0: 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细，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不晓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四十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业的定义是自力创造，不由神力，机会均等，绝无特殊，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善恶因果必定有报。

0: 詹姆斯·汉森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曾经在美国太空总署下的戈达太空研究所工作46年，其中担任所长达32年之久。他是气候变迁领域的先驱者。汉森在1941年出生于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丹尼森，父亲是佃农，生长在那个年代有很好受公共教育的机会，但是一开始他并不特别积极。
1: I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You looked at my card, book card from the library. You'll find that I checked out 3 books. I did not. So I was behind when I went to college. I had to catch up.
0: 他后来进了爱荷华大学，主修物理与数学。当时并没有特别对于大气物理学感到兴趣，但是因为在1963年，印尼的阿贡火山爆发。在教授提议观察月食时，目睹了全食现象，引发他对星球气体的好奇。在博士论文通过后，引起了名教授，也就是后来得到诺贝尔奖的詹姆斯·范艾伦的注意。
1: I was very lucky to go to the University of Iowa, where Professor James Van Allen, a famous physicist who discovered the radiation belts around the Earth.And I was lucky that he noticed me because I was a very shy student. I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0: 汉森在艾伦教授的指导下研究金星，主要是探讨为什么金星的表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们对物质减少一分，人格就能升高一分；我们对世间的情念减少一分，道念就能增加一分。

下风如在丹东关，国师救火甘霖不现，定关主人是他李靖啊，丹东关来要一遁形，国有乱兄必出。

0: 小心心中不安宁，天灾人祸三月清，这是人生呀难无明。
1: 岂有此理啊！

0: 将世界祸端，莫非是恶魔下降？但当官，
1: 哎，
0: 出来迎接。

0: 新国书匆忙来到，未成欢迎，多有失礼哟。
1: 李将军客气了。这年年旱灾，百姓叫苦，所处救护相冲，却不降下甘霖嘛。帝王为了此事，也十分的担忧啊。
0: 我也苦无对策，只求相冲人民早日降雨啊。
1: 我早也关心，看起一道不祥之光，落在丹东关啊。小兵是妖孽作乱，今来拜会李将军，需要督邀怎么不？
2: 哎呀，疼死我！
1: 李将军啊，这哀嚎声音是？
0: 是我的夫人啊。哦，
1: 莫非夫人心来染病啊？
0: 不瞒国师，我的夫人怀孕3年6个月啊！
1: 什么？李靖，你讲夫人怀胎多久？
0: 3年6个月。
1: 3年6个月。

0: 你胡林途中乃是妖魔作乱，
1: 妖魔作乱，
0: 我们就这是妖魔作乱，这天灾人祸连连不断，原来问题就是出在你胡林的身上。妖魔胡林

0: 故事。
1: 好了，寒日冷天之前，将你夫人刀中的妖孽除掉，那是无者，边朝的王，你家最难动。哼！
0: 姑嫂，姑嫂，姑嫂！
2: 老爷，老爷，那姑嫂为何匆匆离开呢？老爷，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
3: 姑嫂说，但当官不见甘霖，问题就是出在你的心上啊。
2: 我的心上，这是什么意思？
3: 伊讲你刀中的怀里是妖魔啊。
2: 什么是妖魔？
3: 伊喊我明天以前要将你刀中害你除掉，要若无，伊要兵部丢王，让你甲全家家做不动啊！
2: 老爷，呀，你是老糊涂心，这是你的亲姑娘呢，你哪会当讲伊是妖魔？
3: 自从你怀孕了后，但当官都没落好过，是我不得不怀疑呀、啊。
2: 这，老爷，你是要做什么？
3: 我要破开你的腹肚，看是人也是

0: 我已经考虑好了，一来洗清妖孽的罪名，二来我害你早日出世。
1: 老爷，你妄动做事欠上司，万一你若错杀我母亲，众人的天笑

我要看这个水路就出。

0: 金陵。
1: 李靖，李夫人怀胎三年六个月，那是令主倒胎。
0: 令主倒胎。请金陵为我女出名啊。
1: 这，好。令主英勇有言，但是伊犯下1700条的杀戒，就由我带回乾元山金光洞修行，学问习武，将来必是有足有义之人。
0: 你千万听从金陵之事。
1: 处理西土的文武功法，应知万法。好，我就将伊取名为李罗青。
0: 李罗青。

0: 笑呀！哎呦，你这个囡仔人哦，一步做两步行，害我这老伙仔都想要带性命。来，夫人拢有特别吩咐，咱袂使出来耍伤久。天是无早，咱较紧倒来厝过。
1: 哎呦，好伯啊！师傅啦，你放我下山，这个花花世界这么出名，搁这么好佚佗，要我想要。
2: 想要什么？
0: 来，你对遐讲师傅予咱只放你下山，伊个目的就是要予你甲你个爸母团圆呀。啊，你唔在当初嫁陪恁老爸老母唔只叫，行，袂使耍个小小舞，较紧转来厝囝。
1: 好啦，也毋过好伯啊，你看我耍啊大粒干、细粒干，衫裤又搁拍垃圾，也无咱细细只来转好无、
0: 你无讲，好伯也煞无感觉。讲了后，迄酸臭味拢一直出来。对啊，洗洗吼，较袂有老爸老母骂啦吼。行。
1: 好伯啊，
0: 嘿，
1: 这面是啥物所在啊？
0: 这前面哦，这个所在叫做九湾河啊。伊的出海口就是东海哦。
1: 东海哦。
0: 对啊。
1: 这样你看，一定真好佚佗。
0: 我
1: 不要你啊！哦，
0: 你这囡仔人动作这紧，未使。这件代志呐，让老爷知影，老罗吃醉不起，咱也是点九万户洗洗就好。
1: 哎呦，那有啥物要紧啊？咱去一声就来动啊！
0: 未用急，老爷哪知老罗吃醉难动啊！
1: 哎呦，人要来去啦！
0: 囡仔人爱听话，
1: 拢乖啦！
0: 啊，你莫搞好别为难啊！
1: 你看后面有人来呢。
0: 后面哦。嘿
1: 啊，什么人来？
0: 什么人？
1: 你看清楚啊。哦，
0: 啊，无半个人啊。哎，你这囡仔，请我老孙办等我一下啦，等我

水水水哟！你慢走，慢走吧！哦，

对呀，这个孤身像啊，现在换伊要顶脚手啊嘞，啊个孤子哟，哈哈哈哈哈哈，哦，真好真好，哈哈哈哈。

0: 海里见过父王，
1: 两里边的
0: 下父王，
1: 杨大一边哟，两里呀，父王明日出番，往尽南北海相遇，事情如何啊？
0: 禀父王，南海两王与北海两王愿意签下共同防卫海岸线，以我东海结成同盟咯。
1: 哦，真是的，办得好啊！
2: 大王啊，这是用三等下出马，是马不停蹄，马到功成，绝对马上好。今日和平的条款哦，嘿哟，都是大王祝福，也是万民祝兴啊！
1: 办得好，办得好啊！王你回来了，比如啊，大家准备拜宴庆贺啊！
2: 哇！比如，
1: 哎呦！
2: 哎！哎呀！哎！
1: 哇！贵啊！啊，是安怎用用啊？无烟无故，啊，哪里有动啊？
2: 哦，可能是吼九二一大地动哦。
1: 去！
2: 对，九二一已经过啊！啊！可能是受到四川大地震的影响。
1: 啊！真的！
2: 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夜车见过两军，
1: 不用。我问你，无因无端，为什么杨忠来摇动呢？
3: 禀两军，九湾河口有一名孩童，唔知影用了什么法术，致使东海破洞。
1: 哦，
0: 一个狗囡仔，为何有此能力呢？
1: 哼，乖，
2: 来，
1: 我今日明日带下夜车，先去金那回邓孟追。
2: 是。
0: 父王，一个小孩童竟然有此法力，可以撩动龙宫，此事非同小可。待孩儿随后观看，将这个小孩童抓回龙宫治罪。
1: 红、嗯、儿，你小心细腻的用。
0: 是。

0: 用了什么邪术，害得阮东海了乱啊！
1: 好笑，我明点只洗身躯啊！
2: 你这个狗心啊，我看你哦，就乖乖束手就绑哦，甲阮倒来龙宫吃水。
1: 吃水啊！倒来吃饭，卡差不多啦。吃水变国。哎，
0: 狗心啊！你唔知啊，阮是虾米人啊？
1: 我囝、啊，你敢知我是虾米人？
2: 嘿，我跟你讲，我就是东海龙宫的宰相咧。
1: 我是丹东关李靖的后生李道车。啊？
0: 不会，伊叫你落车？嗯，
2: 我在那边上车咧。
0: 哦，对哦。
2: 喂，我管他你是虾米车啊？不管你是脚踏车，也是火车，哇，两个拍到你咧，
3: 晕车，
2: 给我拍！

0: 哎呀！啊！
1: 哦，拄着我的脚掌，
2: 歹势歹势。
3: 来啊！

0: 哎呀！哎哎！
1: 你啊！你呀！你！
0: 慢着！来呀！
1: 我不敢。
0: 来呀！来呀！慢着！
1: 等他，就是这个高兴啊！撩乱两脚，拍死牙齿。小孩童，你怕死啊？车，靠地坠！
0: 我也无抓伊啊，是伊先动手的呢。
1: 在我的地盘，怕死我的人，你的嘴搁这尼啊硬啊？
0: 是伊功夫歹，我用我的乾坤箍轻轻啊，甲伊磕一下，伊就死啊！我只是伫海边洗我的混天绫，那有啥物罪？
1: 小孩童。怕死人是爱背命的。好，我念在你念有无敌，你若是将这个乾坤箍混天绫作为背礼，那样我就会了你一命。
0: 哼，想要骗我？这宝物啊，是阮师父所赐的，是袂用凊彩给人。啊，不过你那是怕赢我，物件自然就是你的。
1: 我一个东东三殿下敖丙，以你好言相劝，你是唔通敬酒唔吃，吃罚酒。

0: 怎？看我囡仔无够重，叫只公。
1: 小海棠，我是东海龙王之子，我就不相信你敢对我怎样？
0: 哎呦，嘴阁真个啊！不要紧啊，那呢，我就抽你的两根，早当去给阮阿爸。

唔得啦，拜托你。

0: 讲啥哩呀？
1: 无啦，我是讲哦，三殿下死啊啦！
0: 啊！我用你先转来死，
1: 就是了，在九湾河引起迄个地动，迄个狗屎那拍死的啦！
0: 我用你叫一个囡仔拍死！
1: 哦，唔得安尼哦，去上电海龙金跳走！
0: 什么可恶？哦，大大暴天！太子用红，小红心像小海棠，表示东海水之强，杀死太子最应当安用。我问你，这个人是什么人？
1: 大王，伊就是丹东关的囝，伊叫做李隆庆。
0: 李靖，你敢天助兴恶？我爱你一世

0: 老爷，你回来了。
1: 夫人，罗家人呢？
0: 伊甲阿福姐啊出去游玩，啊弄甲规身躯真垃圾啦，大概得后医建议。
1: 我唔是甲你讲过，尽量卖要出门，以免惹是生非啊。
0: 哎呀，老爷，啊一个七岁的囡仔，会了出什么事端？啊，伊难得回来厝的，得予伊欢喜一下，有啥物要紧？你呀、啊，你多虑咯。
1: 敢讲你袂记真人交代言语，一个囡仔命中带煞，充满劫数啊！
0: 那这拢是江湖叔叔的言辞，老爷，你不可太相信。
1: 过两天啊，我就要带伊去天官山。
0: 什么？老爷，那落车才拄回来，你就爱伊回去？我唔肯。
1: 夫人。你
0: 老爷，那路车是我，我的太三年多，可比是我的手爹嘛，母子连心难拆散。

0: 里有香酒，配啊再相和，何安有？
1: 哎呀，老爷，你心肝敢叫成这呢哟？
0: 好了，我心意已决。
2: 东海龙君来访啊！
3: 啊，龙君为何来到？夫人，你先入内休息。
1: 也唔过，
3: 敬。

0: 梁姑娘来到丹东关，为何懊恼生气呀？
1: 李靖，到这时阵，你还搁在这地气性？
0: 梁姑娘，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呀？
1: 哼，你的囝儿不应该，竟然犯了天条大罪，怕死我的囝敖丙，不但离处，也搁自从也用尽抽气，你要作何解释？
0: 哈哈。梁君兄，你大概误会了。大囝进车，在五龙山学艺；二子木车，在九江山拜师。然后小庆受太乙真人带回山中修行，才下山，没哪有可能会怕你的三太子呢？
2: 啊！就是你的细汉囝，是不是叫做落车？
0: 正是呀、
1: 啊，就是你落车。

0: 管不问朝战，休息兄，梁君兄，若有出事，我李青绝对给梁君兄一个交代。
1: 哼，我今日就是爱你叔将你的家人交出来，
2: 交出来。
0: 阿好，
3: 老罗仔，
0: 去叫罗家出来，我要问一个清楚。进去。大刀。
3: 大爷，你宋公主已经为阿母都操去了。
1: 大少爷，李青，我要你三天的时间困难，你都要清楚白做上做，也那无用第一天偷钱，我要让你吃最难攻。
0: 梁国亮，梁国亮，阿好，
3: 老爷，
0: 我问你，你敢有带三子去东海口？嗯？啊？真是是一台心脑病啊！
3: 无咯，老爷，这是。当当，我们马上先动手的啊！
0: 都在，哎呦，你。

0: 是要叫我去倒啦。
1: 哎呦，你家己做的代志，你敢唔知影？那即马东海龙君已经来找恁阿弟啊呢。
0: 阿娘，我也唔是挑工的啊，是后壁想阿爸啦。
1: 你哪会这么袂晓想，出手打死人？
0: 阿娘，让我出外佚佗，衫裤破垃圾，惊你骂我，想讲要跳去东海洗好清气，谁知影牙体一不准，后壁又搁想要抢我的物件，我是生气啊，唔才抽伊的良筋。
1: 你将对方打死，对是唔对？即马龙王要来抓你治罪，你若唔走，恐惊性命，爱无。

0: 这一切拢是劫数，为今之计，你就先当去天元山找恁师父占撇风头。
1: 阿娘，我
0: 现时恁爹非常生气，一定会将你交予龙王治罪。你紧去道谢。
1: 阿娘，那我唔敢离开哦。
0: 阿娘嘛是真唔敢，不过为着你的性命安全，你不得不离开。

0: 哪个不知道性命难保？你紧走，紧走，紧走！
1: 孤林啊，公主啊，孤林啊，公主啊！孤林，老爷怒气冲冲，要叫公主回去，啊，公主人呢？
0: 已经走远了。
1: 啊，走远了。
0: 对了，阿福，今天的情形如何？
1: 代志不妙，当海人王怒气冲冲，韩老爷三更来爱交出公主，那无食要奏明玉帝，要将咱满门抄斩呐！
0: 什么？满门抄斩？
1: 夫人，夫人，夫人，你保重，夫人，夫人啊！

0: 爱承受，一直去怨你，离婚。就是你怕死我的红泥，我打破天也不明处。你起码跪在这床下。
1: 海玲王阿公，我是来给你回信的，求你原谅。
0: 切！你这个狗屎囡仔哩呀！你起码你叫我啥哈？
1: 我叫你阿公啊！我师父讲哦，爱有礼貌。
0: 哼！我免你对我这样口水。我叫个这么好听、
1: 啊、哎呦，海玲王阿公，我叫做李罗车，不是高斯音啊。
0: 哼，你的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1: 天皇山太医敬礼。
0: 哼，要是有那款骄傲的先生，才会教出你这款不无王冠的徒弟啊。
1: 哎呦，海玲王阿公，你就别这么受气嘛，拢是我较唔对，恁家较实的，我才是去将伊拍死啊！你就莫跟我计较。
0: 你起码你讲啥？李罗车，你无缘无故来刁乱我杨江，佮拍死我的红脸，你敢在我面头前叫我莫跟你计较？
1: 海玲王阿公，我也是阮阿娘上疼惜的囝儿啊，呀，恁家死都已经死啊，你哪着这么伤心
0: 呐？对，
1: 来啊！我将恁囝的良心还你！哎呦！
0: 哎呀，可怜罗七阿哩呀！你这样大胆，今仔日我那么亲手做你抓回寄归玉帝，我要做你李家满门抄斩，才会当消我满腹的怒气呀！
1: 我好嘴好脸，甲你回信的。你就连阮阿爹阿娘，你都无要放因煞，你哦、喔、就甲恁囝同款啊，歪型阿爸的个性，欺负囡仔人上厉害。我讲阮师父骄傲，人阮哦、喔、是功夫好，无参像恁两强。
0: 阮两强要怎？
1: 两个都互拍到跳跳倒。
0: 哎呦！

0: 哇哒哒哒哒哒哒哒！我的哥哩呀！快点！棒！
1: 卖个怕啦！
0: 棒！
1: 卖个怕啦！
0: 棒球！啊啊啊！哎呀！你哪里？好大！你要卖我们走，叫人点点我给你抬。哦哦哦！啊你你你！哦我的哦哦！哎呦！哦哦哦！嘿，阿西去哪里呀？

0: 要走，你徛点点，
1: 你也怕没？

0: 狗屎地啊！
1: 顾家嘛我，我大叫你卖拍，你拢硬要拍。我是，来啊紧啊！那呢，我就放你的两难。
0: 啊，慢着慢着，不过不过，千万不过。
1: 会惊
0: 哦！个，
1: 我真惊哦！你即马是我的手下败将哦。玲珑啊！你敢有讲要去向玉帝告状？
0: 我当然嘛是
1: 讲，好无？
0: 我当然嘛是唔敢。
1: 唔敢就好。我甲你讲，你爱甲我同款，别人若知影唔对，就爱原谅人，知无？你有唔对无？
0: 知啦。
1: 你讲你有唔对无？
0: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1: 怎样对就好，我原谅你。来，我放你。
0: 好，放我走，放我走。唔使人，别跌落去。啊，这个。
1: 你病啦！
0: 你这死囡仔。
1: 等下，
0: 你头当是过要放我走，要搁甲我拍？
1: 你还袂甲我说多声？
0: 啊！我着搁甲你说多声，你这个囡仔真正是我拄啊！
1: 别讲无，别说多声无。
0: 多谢你老师啊，你这个小心毒！
2: 真好诶！啊，师父讲吼，玲珑一定会去找玉帝告状，爱我来南天门，好呢，甲伊赔罪。我嘛已经赔罪啊，玲珑嘛已经转去啊，那呢？

0: 红心真海玉阳威，
1: 南阳碧水震撼雷。
2: 西江波浪海上水，
3: 不动青阳
4: 万古辉。
0: 你为良方，不敌东海两军，召见有何指示？我等一同前往。
1: 臣

0: 南海龙王傲面，
1: 西海龙王傲剑，
2: 北海龙王
0: 见过东海龙王，
3: 勇冠遍地啊！非常的感谢了诸位勇冠，今天与我会合，不应该就是以你之恩，天助天国，站在丹东国的所在，竟然打死我剑敖丙。今天我联合诸位勇冠到位，咱一来就是要告上咱海上的尊严，我再来要维护海上的安定。希望诸位勇冠啊，你与我联合，往前丹东关来去讨一个公道啊！
0: 我等天堂东海龙尊自私啊！
3: 来得到，到，即刻追应丹东关。

0: 拢是我唔好，我无应该偷偷啊放伊走，才会阁惹出祸端。
1: 现在公家拢一事无补，太师娘太子拍伤东海龙王，还得丹东关百姓受大罪牵连。看来东王一定要放我甘休啊！
0: 而且这个囡仔也不知影走去倒位，拢不知影咱在替伊烦恼。
1: 果然是妖孽，早在当初就已经将伊封印锁啊！
2: 老爷，太惊慌，太惊慌了，老爷。珠海玲珑来了！
0: 啊，一定过来找麻烦，
1: 快快有请！
3: 唔免请，我的将来了。

0: 上座，
1: 唔免遮尔啊遮好嘞，将你的囝交出来。
2: 陆车伊并无在府中，也唔过阮嘛唔知影伊去倒位。
1: 哼，哪里？你若无主将你陆车交出来，明仔载即个丹东滚手的，
3: 定落大海。
0: 我李靖别会贪污我的囝哩，业主做事实在太超过啊！希望注意玲珑，放过丹东关百姓啊！
2: 老爷，
4: 将军，只要将李靖捉起来，那就不相信你哪吒没出现了。
1: 我们丢李靖，你那无主将你罗车交出来，有果不堪设想，这是你家己讲的。不是阮众人来强迫你的，
0: 我李靖身为地方官主，就责任保护百姓。我愿意替我的囝所做的罪过承担啊！
4: 怪不得我等无情无义咯，
1: 将李靖给抓起来！
2: 老爷，
5: 不能死！当
6: 场斩我！
5: 好！
7: 最是一人担当，绝不堪的。各位梁王伯，路车错了，我愿意受罪，绝对袂搁再倒走。临别之时，请您给我尽最后的孝道，害我向阮阿爹甲阿娘叩头谢恩了后，我一定会对您走。
1: 走，
4: 梁军，不是担心。计插阴难比呀！
1: 哼，李罗车，我就给你一时三个月时间，跟你爹娘离别。来人，自从你父团团归主位。
2: 阿爹，阿娘。老爷，
0: 你到底要做什么？你为什么走路如何啊？
2: 害你不管阿爹为我受死，
0: 你做了天大的代志，害你丹东关百姓受灾哟，这种的责任
2: 不管承担一切。
8: 哎呀，你这个戆囡啊！
2: 阿爹，阿娘。我知影，我犯了过错，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予恁为我担忧，为我吃醋。我知影，拢是我唔对，害你不孝。

0: 林，你这是何苦？
1: 老爷，老爷，
0: 何林，
1: 我罪恶深重，孽受。

好赞

真是我想也还不能再到他。你三个，你就好。

你自毁玉体，谁不知你是大罗真仙灵珠子投胎，如今世道混乱，需要你扶手灭救，为师准备莲花，挂心于你，助你得到出世。

0: 咕咕咕咕。
1: 哇，感觉今天的鹰仔校长好不一样哦。
2: 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哪里不一样啊？
2: 哦，
1: 嘿，馒头，怎么连你都这么特别啊？
3: 哦，这些吗？这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快速移动竹蜻蜓和夜晚一清二楚墨镜哦。
1: 哦，所以这个竹蜻蜓可以飞吗？
3: 当然咯，它可以一秒飞十步，而且不会被敌人发现哦。
1: 哦，真的吗？那这个墨镜呢？
3: 在黑漆漆的晚上，只要戴上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跟白天一样，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哎！
1: 哇，好厉害哟，馒头，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魔法道具呀？
3: 哈哈哈哈哈哈！因为我是比尔盖馒头啊，现在。已经是魔法33世纪了，越来越多厉害的东西被发明啊！我们要多多接触，才不会变成……
1: 变成什么？
3: 变成啊！井底之鹰！
2: 哦，咕咕咕！
1: 馒头，你确定是井底之鹰吗？
3: 那不然就是井底之鸭。
1: 馒头，你说的应该是井底之蛙吧？
3: 对啦对啦，住在井里面的应该是青蛙才对。
4: 青蛙 ，frog。青蛙 ，frog。青蛙 ，frog。

0: 是我的时尚快速换装领带。
1: 咕咕咕咕咕咕，
2: 喵喵喵喵！大家看看我哪里不一样啊？
0: 馒头，这是最新发明的微微在家吗？手表电话哎！
2: 你怎么知道啊？
0: 因为我买了一本什么都知道科技小百科，里面都有写哦。
1: 咕咕咕咕咕咕，
2: 那我也要去买一本，冲啊！
0: 没事，多看书才不会变成井底之蛙哦。
1: 咕咕咕咕咕，
3: 井底之蛙，住在井底的青蛙，比喻见识浅薄的人。
2: 他叫旺旺，是我和妈妈去魔法世界流浪动物之家领养的哦。
0: 旺旺，对，以认养代替购买，真棒。
2: 我还跟妈妈约定了，每天都要自己喂他吃饭、喝水，还有带他出来散步。
0: 旺旺，哇，馒头，你好有责任感哦。嘿，你看，旺旺来外面散步，很开心的样子哎。
2: 对呀、啊，我是一个好主人哦。
0: 嘿，那我来考考你，如果旺旺便便了怎么办？
2: 要随手清理，丢到垃圾桶里。
0: 那旺旺身体脏了怎么办？
2: 我会帮他洗澡、梳毛，让他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
0: 那如果旺旺生病了、老了怎么办？
2: 我会带他去看医生，好好照顾他一辈子。
0: 好棒哦，馒头真的是一个很会照顾宠物的好主人耶。
2: 那当然喽。
0: 还有，如果旺旺不听话，把主人的食物咬走了怎么办？
2: 没关系啊，我还是会很爱他。我的三明治，我的三明治啊！
0: 小朋友，照顾宠物要有始有终，不离不弃，才是爱他的表现哦。
3: 有始有终，开始 ，start， 开始 ，start， 开始 ，start。

0: 结束。
1: 馒头、旺旺，你们又来散步了？
2: 对呀，旺旺最喜欢出来玩咯。小二，你要不要陪旺旺玩丢球啊？
1: 好啊，可是不能玩太久哦。等一下要播出《魔法学园》的完结篇，我要回家准时收看。

0: 寻兔启事，寻找爱兔罗彼得，寻获者，自证魔法奖牌一面。啊！
1: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0: 好的，鹰仔校长，那我们赶快出发，一起帮忙找罗彼得。
1: 过过过过过过！嘿，鹰仔校长，馒头，你们急着要去哪里呀？
0: 小恩，那你也加入我们寻找兔子罗彼得的巡逻行动吧。
1: 咕咕啊！可是魔法城这么大，你知道兔子罗彼得现在在哪里吗？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思考计划一下呢？嗯，
0: 好。那我来用我聪明的脑袋想想看哦。嗯，咦，有了！吼吼，不不 ，one two three， 哈哈 ，three two one， 锵锵！
1: 哇，馒头，你好聪明哦！存钱请侦探是一个好办法哎。
0: 不是啦，小恩，你没有听过守株待兔吗？只要我们守着这个小猪铺满，兔子就会出现了。
1: 馒头，守株待兔的猪不是小猪的猪啦。
3: 守株待兔，兔子 ，rabbit， 兔子 ，rabbit， 兔子 ，rabbit。

0: 是我的人美心美优质女孩魔法奖牌。
1: 啊啊！为什么你会有？
0: 哈哈，因为我花了好几个小时仔细寻找，终于在萝卜园找到了兔子罗彼得，把它送回主人身边啦。
1: 啊，所以是主人送给你的哦。嗯，好好哦。
0: 谢谢鹰仔校长的夸奖。馒头，天底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哦。守株待兔是不会有结果的哦。
2: 守株待兔，比喻妄想不劳而获，或等着目标自己送上门来。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啊，蹦蹦跳跳的。那诶，后来去有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好，阿德卡德去做电音，啊，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啊，但是咧，咱嘛知影讲啊，这种诶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1: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底啊，美人造镜，哦，啊，后边伊个即北向南，后边是咱那个七星山，哦，那阳明山顶下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2: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3: 像一个家的那个。
2: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4: 我这里有三张电影票，是今天晚上的《悠悠妹》首映会耶，你跟我们一起去看吧！
5: 咕咕咕咕！哇，
6: 小恩，你跟英仔校长去看就好了，我不能去。
4: 机会难得哎，而且是你最喜欢的《悠悠妹》，你怎么会不想去？
6: 不是不想去，是不能去。明天魔法检定考哎，我要看书。
4: 哇，馒头，你好认真哦，一点都不像你。
7: 咕咕，
4: 咦，该不会你是今天才开始准备的吧？
6: 被你猜中了。哎呦，不管啦，我不要跟你们聊天了，我要抓紧时间认真念书。
4: 好吧，那英仔校长，我们一起去看。
7: 咕咕，
4: 我跟你说哦，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的大牌明星，有悠悠妹、Yami、Ruby、
6: 飞。我好想上厕所。
7: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6: 可是我要把握时间念书啊。
4: 还有不差这几分钟吧。
6: 我们憋不住了啦，那我把书带到厕所去，边上边看呢。
4: 天哪，馒头还真是分秒必争呢。
8: 分秒必争，分钟 ，minute， 分钟 ，minute， 分钟 ，minute。

0: 哎，馒头，你的魔法检定考考得怎么样啊？
1: 呼呼呼呼呼呼呼！
2: 应该校长说对了，我没有考好。我不明白耶，我可是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看书哎。
0: 你是说前一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吗？啊，我觉得你下次不能前一天才开始准备啦，你要像我一样，时时刻刻都在复习才可以哟。嗯，
2: 时时刻刻。嗯，好。那我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呢，不管是上厕所、坐公车、走路还是吃饭，都要认真看书，把握时间，分秒必争。
0: 哎呦，分秒必争不是分心，做好多件事情嘛。
3: 分秒必争，一分一秒也要争取，形容充分利用时间。

0: 小恩，小恩，我们来玩成语接龙知识王比赛。
1: 成语接龙知识王，好啊。可是要怎么玩啊？
0: 很简单啊，一个人说一个跟数字有关的成语，看谁会的成语最多。
1: 嗯，那我先。一元复始，
0: 双喜临门，
1: 三阳开泰，
0: 四平八稳，
1: 五花八门。
0: 哇，小恩好厉害哦。六六大顺。
1: 馒头不错嘛。七呀，七上八下。
0: 八，八，有了，八仙过海，
1: 九牛一毛，
0: 十全十美。小恩换你喽。
1: 十一住行。
0: 小恩，十一住行哪算是跟数字有关的成语呀？
1: 不算吗？十一真的很难哎。
0: 我赢了，我赢了，我是成语知识王。
1: 十一，真的想不到啊。好，我要回家熟读成语百科词典，然后再来找馒头反败为胜。
2: 反败为胜，胜利 ，victory， 胜利 ，victory， 胜利 ，victory。

0: 嘿，馒头，我们再来玩成语接龙知识王比赛。
1: 好啊，看你可不可以反败为胜。
2: 咕咕咕咕。
0: 好，鹰仔校长，我会加油的。
2: 咕咕咕咕。
0: 鹰仔校长说要说出跟鹰有关的成语，我先。笑傲飞鹰。
1: 咕咕，这么快哦。鹰鹰美袋子。
0: 馒头，这哪是成语呀？
1: 大家开心就好了嘛。
0: 也是啦，小朋友，我们只要努力就有机会可以反败为胜哦。
3: 反败为胜，指扭转即将落败的劣势而得到胜利。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哎。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5: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5: 哦，这好玩哎。
7: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1: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3: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这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สวัสดีค่ะสวัสดีค่ะอิงเกอร์校长看我跳得好吗
1: 呼呼呼呼呼
0: 这是我跟邻居姐姐学的泰国舞哦你要不要学我可以教你哦
1: 呼呼呼呼呼
0: 边唱还要边跳哦萨瓦迪卡萨瓦迪卡
1: 呼呼呼呼呼呼呼
0: 英仔校长不是呼呼呼呼是萨瓦迪卡萨瓦迪卡就是泰国话的你好来念一遍萨瓦迪卡
1: 呼呼呼呼
0: 哎呦不是呼呼呼呼
1: 呼
0: 萨瓦迪卡
2: Hello 英仔校长馒头你们都在太好了馒头下礼拜的魔法学院 International 国际话剧比赛你要表演什么
0: 萨瓦迪卡
2: 迪卡猪脚德国猪脚你要表演德国的话剧哟好厉害哟
0: 卖菜卖菜
2: 卖菜卖柴啊还是你要表演卖火柴的小姑娘
0: 太太
2: 太太哎呦我不是太太我是美少女
0: 啊 no no no
2: 馒头你到底在说什么啊我觉得我们两个一直在鸡同鸭讲哎
3: 鸡同鸭讲鸡 chicken 鸡 chicken 鸡 chicken

0: 戏馒头 International 国际话剧比赛获得最佳创意造型奖，咕咕咕咕咕咕，
1: 好开心哦！谢谢大家。小二，你觉得我下次选哪个国家的表演好呢？
0: 都可以呀，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特色。
1: 我知道了，英仔校长，可不可以教我们你猫头鹰族的话好不好？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呜呼呼，
1: 咕咕
2: 咕呜呼咕，
1: 咕咕咕。
0: 这两个人又在鸡同鸭讲了，
2: 咕咕咕
1: 咕咕
2: 咕咕。
3: 鸡同鸭讲，比喻彼此无法沟通。
1: 不要离开我，我以后不会了。
0: 馒头，馒头，馒头！
1: 不要放！我原来是做梦啊。
0: 馒头，你做了什么梦啊？是谁要离开你？
1: 我梦到我的魔法道具瞬间移动魔毯，看穿心事望远镜，心想事成百宝袋，他们说要离开主人，让我不能施展魔法。
0: 不能施展魔法，听起来好可怕哦。
1: 对呀，没有了这些魔法道具，我就像小花没有了水，人没有了空气一样，我该怎么办呢？
0: 馒头，你先别紧张啊，我问你，在梦里魔法道具有说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主人吗？
1: 有啊，他们说我拥有他们之后就不懂得珍惜，用过一次就丢到一边，然后再练习新的道具，让他们好伤心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哼，我知道了，因为馒头你喜新厌旧，不在乎这些魔法道具的感受，所以他们都要离你而去。
1: 是因为我喜新厌旧啊。
0: 我也不喜欢喜新厌旧的人，馒头，你好好反省一下吧。
1: 怎么连你也走了？小恩，
4: 喜新厌旧，喜欢 ，like， 喜欢 ，like， 喜欢 ，like。

0: 小恩、云仔校长，你们看，我把我的魔法道具整理成一本道具书哦，方便我以后一下就可以找到他们了。
1: 嗯，这样很好哎。
2: 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嗯，我还设计了每周练习表，每一个魔法道具我都会轮流使用哦，不会再让他们伤心了。
1: 嗯，这样很棒哦。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啊，哎，这个飞天魔法扫帚看起来好像很厉害耶。
0: 忍住，我不能喜新厌旧，我要当一个不喜新厌旧的好主人。
1: 这个也棒。
0: 可以借我看一下吗？
1: 不行。
3: 喜新厌旧。

0: 用来形容只喜欢新的事物却厌弃旧的。
1: 帅，哈哈，鹰仔小子，你看我帅吗？咕咕咕咕咕！哇，谢谢鹰仔校长的夸奖。哦，鹰仔校长你也帅气十足哎，不过还差我一点点。今天是我们的超级好朋友猴塞雷的生日派对哦，我们这样精心打扮，还准备了生日礼物要送给他哎，希望他会喜欢。
2: 咕咕咕咕咕咕。
1: 对耶，小恩呢？
3: 我来了。
1: 小恩，你怎么都没有准备啊？
3: 说来话长，我请我的同学帮忙想生日派对应该做什么造型啊，还有送什么生日礼物。结果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有公主服、蜜蜂装、猴子装礼物，有的说要送彩虹糖，还有草莓蛋糕、香蕉饼干。大家七嘴八舌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决定。
1: 七嘴怎么会有八舌呢？
3: 怎么办？我想要让猴塞雷有一个特别的生日派对。
4: 七嘴八舌，嘴巴 mouth， 嘴巴 mouth， 嘴巴 mouth。

0: 今天派对里面造型最特别、最有创意的。
1: 啊，不是吧？我觉得我才是最帅气、最与众不同的。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哦，那
3: 是我啦，
1: 我才特别，
3: 是我，
1: 是我，
3: 我，
1: 是我啦，
3: 我啦，
1: 我才是最特别的啦。
4: 等一下，等一下。明明是我的生日派对，最帅的人应该是我吧？
0: 对哈，我们只顾着七嘴八舌的讨论，都忘记主角了。
5: 七嘴八舌用来形容人多口杂、议论纷乱。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1: 6、7，这个最重要了。哇，都准备好了。
2: 哇，这些东西是什么啊？馒头，你要搬家吗？
1: 不是搬家啦，这些可都是我很重要的宝物哦。
2: 这些宝物，看起来不像啊。
1: 哇，这你就不懂咯，看看宝物一号。
2: 那不是普通的水吗？
1: 这才不是普通的水耶，这是可以喝的开水。我看魔法电视台里面的营养专家有说，水分占人体的70%耶，人体如果长久缺水的话，可是会有生命危险的所以水是不是很重要？
2: 是。
1: 再来是宝物二号。对，鹰仔校长说的没错哦，停电的时候需要手电筒。你们看看还有这些哦。
2: 饼干、哨子、收音机、电池，哇，好多东西呀！
1: 我要把它们通通装进我的救生包里面。这些都是发生灾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的东西哦。
2: 哇，馒头，你好棒哦，懂得 GI 思维，为灾害做好准备。可是这个呢？
1: 这个是我的哎呀呀小企鹅啦。你怎么跑到这边来呀？
2: 馒头，玩具不需要吧？
1: 可是我没有带它，晚上我会睡不着哎。
3: 居安思危，危险 ，danger， 危险 ，danger。危险 ，danger。

0: 危险！
1: 小恩，这礼拜天我们一起去爬山，好不好？
2: 我很想去爬山，呼吸新鲜的空气。可是气象报告说有一个台风要来了耶。
1: 那我们不要去爬山了，我们乖乖待在家里，做好防台准备。
2: 对呀，确实做好防灾措施，就可以减少灾害时带来的损失和伤害。
3: 咕咕咕咕，
1: 要懂得居安思危，多一分准备，
2: 少一分灾害。
4: 居安思危，在安全的环境里，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和困难。
2: 我今天要好好练习把人变出来的惊喜现身魔法。咕哩咕哩贝卡贝卡。不成功。没关系，再多练习几次。咕哩咕哩贝卡贝卡，咿咿呀呀变。
5: 完了。
2: 什么？我的咒语把馒头变出来了耶！惊喜现身魔法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1: 什么魔法成功了？是我太想念大家啊，特别来公园找你和英仔校长的。
2: 我还想说我的魔法成功了呢。对了，馒头，你的感冒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就是因为好了，妈妈才让我出来玩的。对呀，我好像3年多没有见到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呢。
2: 3年，馒头，你太夸张了啦！我们也才3天没见而已呀。
1: 一点都不夸张，我每天都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吃饭睡觉，吃饭睡觉，超无聊的。一天就像过一年那么长。
2: 真的耶，馒头，你平常就喜欢动来动去，叫你乖乖躺在床上都不动，难怪你会觉得度日如年。
4: 度日如年，年 ，year， 年 ，year。年 ，ear。

0: 只有365天哦。
1: 小恩，你看，噔噔，这是我的时间快跑手表。
2: 我听过火车快飞，没听过时间快跑。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金仔笑着，你好好笑哦。
3: 咕咕咕咕咕咕。
1: 哦，不客气。这个时间快跑手表啊，可以随我任意调整时间哦。如果下次我又生病了，我就可以把时间调快一点，就不会觉得度日如年了。
2: 这也只有馒头你才想得到啦。
4: 度日如年，过一天好像一年一样长，用来比喻日子不好过。

禅是一种艺术的生活，禅更是一种圆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来面目。如此美妙的禅，不只属于寺院所有，也不仅仅是出家人所独享，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里都需要禅的智慧，自在、率性与逍遥。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5月31号《人间新闻》。佛光山在日前举办了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进行了院长交接、颁发聘书以及中医诊所成立仪式，象征着医疗弘法再添新业，也更落实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
1: 在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监教下，佛光诊所林宏院长将印信交付到新任院长张玉川手上。5月27日上午，佛光山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佛光山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也来到现场向众人开示，并致赠感谢状及墨宝给林宏院长协抗力。
2: 各位的关心啊，还有呢，我这些院长这几年来对我们这边的照顾，非常非常感谢。
1: 林宏院长在佛光诊所服务已有18个年头，如今将重任交付到新任院长手上。
3: 我们院在这里对18年来给我们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的法师们和诊所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诚心祝福佛光诊所在法师和张院长统领下一路蒸蒸日上，照顾更多病友。
4: 那因为我听到那个我们佛光诊所它是不收费的，哦，那可以有这样的发心的医疗团体实在非常少了，那我希望说我可以继续帮忙。
1: 这次除了佛光诊所院长交接外，还有另一件殊胜的事情，也就是佛光山中医诊所正式成立。
5: 感谢常住让我有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所学还有自己家传，然后在师父上人还有佛光山常住的照顾以及支持下，让我能够为大众服务。
1: 佛光诊所常年结合免费医疗和慈悲关怀，提供民众身心照护。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也开示，不管是医疗人员或是出家众，都应该秉持为大众服务精神，造福社会。
6: 那我记得师父上人，也曾经讲过，他说慈善这一件事情，它不是救济，它是服务。慈善呢，不是施舍，而是结缘。
1: 从早年义诊团队到如今成立中医诊所，佛光诊所一路走来，不只是守护地方民众健康，也透过医疗实践慈悲救世精神，让人间佛教关怀持续深入社会。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新址荣获了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公共建设优质奖，成为了本届唯一获奖的佛教建筑。慧中寺副住持如宣法师前往到了总统府，接受总统赖清德亲自接见与表扬。
7: 总统赖清德亲自在府内大厅接见建筑界优秀代表，致辞中特别赞许得奖建筑对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并强调优秀公共建设不仅把关品质，更为大众建构低碳永续且兼顾美学的宜居环境，让每栋建筑都成为展现城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8: 过去20多年来，结合各界力量，朝向更健全、更永续的方向发展，而一栋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叠，更是城市文明的展现。
7: 佛光山慧中寺坐落于台中核心地带，融合现代建筑与佛教文化精神，它的空间机能与公共服务整体表现获得评审团高度肯定。面对这份国家级奖项荣耀，佛光山中区总住持暨慧中寺住持觉居法师深刻阐述了新慧中寺全面启用后作为城市文化与心灵空间的当代公共价值。
9: 这整个建筑的搭配，觉得他就找到他心安住的地方，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慧中寺就是要加惠台中市民，我相信不是只有加惠台中市民，是加惠每一个来到慧中寺的每一个人。
7: 不论是国家建筑金奖最高肯定，还是接见现场对慧中寺期许，慧中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精神实践于现代公共建筑之中。未来慧中寺将深化教育推广以及艺文展演功能，让结合信仰与生活的公共空间持续为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力量。 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为了要来感谢日前国际万佛三坛大界行脚祈福活动各组别的无私付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光明灯法会，邀请到了护持行脚的功德主，还有各会长以及义工信众齐聚，透过了共修与回向，感谢大众的齐心投入。
10: 感恩法会现场气氛庄严温馨，新竹佛光人欢喜齐聚，大众在法宝寺大雄宝殿内专注共修。虽然日前行脚期间面临各种挑战，但大家护持佛教的热情丝毫未减，也分享这一次参与护持盛事时内心涌现的深刻法喜。
11: 路上虽然后来有下了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那都也在我们的香案的前面投钵啊，那这个非常的法喜充满。
12: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遭难遇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愉悦，充满了法喜。
10: 为了表达诚挚谢意，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亲自颁赠结缘品。法师赞叹大众在这一次活动中的默默奉献，现场掌声与欢笑声不断，充分展现三行二众共同成就的圆满和乐。
13: 行脚僧走得很欢喜，和尚很欢喜，工作人员很欢喜，投钵的所有的信众们也都很欢喜。就算他没有投钵，他站在旁边看，也都是欢喜参与。
10: 法宝寺透过感恩表扬，让大众在共修当中找到安心的力量，也成功让这一份十方大众合力成就的殊胜善缘，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心的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极乐寺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展开了感恩寻访之旅，法师率领着三好义工逐一拜访了基隆以及新北29所的合作学校，并且也致赠传灯60、百年仰望邮票专册与邮折，要来感谢各校推广书香阅读的努力。
10: 极乐寺云水书坊走入校园推广阅读十余年，各校对于这一份长期载诵智慧、充实校园资源的无私奉献，纷纷表达由衷谢意，并深刻感受到阅读环境对师生带来的实质提升，
14: 推动阅读的氛围对于学校的资源以及师生的阅读的一个提升，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云水书车。
10: 极乐寺特别准备的纪念邮票专册，内涵大师历史弘法影像以及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建筑邮票，这份极具历史与文化典藏的谢礼送到教育前线，让家长与园长们在翻阅时感到无比惊艳，赞叹邮册对开拓孩子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14: 书车来对我们幼儿园在推亲子共读这一块是有加分的，邮册邮票我自己就很惊艳，我觉得对于集邮者来讲是非常喜欢的。
15: 阅读可以打开孩子的视野，孩子都非常的沉浸在这个阅读世界，而且赠送我们这个邮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代表了十全十美，非常的完满。
16: 谢谢。
14: 然后这一对，
10: 在拜访过程中，笑声与掌声不断，展现出携手办学的圆满和乐。极乐寺期盼未来将持续与各校深化交流，共同营造优质的校园文化，让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扎根流转。人心的金龙综合报道。
0: 毕业季即将到来，普门中学特别安排了学生回到佛光山，从朝山遇佛到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的开示，来感受佛法智慧沉淀心灵，也学习感恩惜福，为人生下一个阶段种下善念与祝福。

0: 一早五点多，学生在佛光山不二门前整队，接着双手合十，三步一拜，一路从不二门前往大雄宝殿朝山礼佛。佛光山普门中学特别选在毕业前夕，安排学生朝山和浴佛祈福，超过800位师生参与。
1: 借由浴佛的机会，然后请求佛祖啊，可以让我们学业进步啊，或者是让我们身心可以调试一下，在考试的时候不会那么紧张。
2: 读书的时候可以冷静下来，然后考试的时候可以冷静的回答题目。
0: 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也勉励学生，在朝山浴佛同时，也要清净身心，把贪嗔痴及烦恼去除，找到自身善良美德，培养感恩惜福和三好精神，以正向态度迎接人生新阶段。
3: 把你这个懒惰懈怠、不想读书、不听话、调皮捣蛋的习气能够把它洗除，而让你内心里面的光明智慧能够一一产生，这个才是真正浴佛的主要目的。
0: 透过朝山和浴佛活动，学生不只在毕业前夕沉淀心灵，也在礼佛和公修中实践三好，让佛法智慧成为人生道路上温暖助力。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4: 庆祝佛诞节，佛光山普贤寺举办的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走进到了社区幼儿园，也深入到地方邻里，让小朋友、家长以及里民们都能够就近沐浴佛恩，净化自心，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实践三好，感受身心清净的

0: 这样的精神，还有是我的佛教精神。
1: 我愿做好事，我愿说好话，我愿存好心来办这个活动，希望我的一些作为能够影响到我的邻里都是非常的开心。
2: 人间大学普贤分校敦煌禅舞班精湛武艺，以及李明带来多项表演，让现场充满温馨热闹气氛。活动主动走入社区与校园，希望将佛法光明与祝福直接送到长辈与妈妈孩子身边，忽悠大众都能平安健康。
3: 佛祖都来到这里了，我们不用自己去找佛祖，我们把佛光带到我们的忠诚里，带到我们这个社区来普照各位，让各位长辈、各位妈妈都能够平安健康。
2: 不论是在幼儿园的校园祈福，还是忠诚里社区的浴佛现场，都成功将三好精神深耕基层。主办单位期盼透过深入不同地点关怀，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各角落永续扎根。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奉山讲堂首次前往到了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举办佛诞节云水浴佛活动。长庚医院的院长、干部、医护人员、病患以及家属有超过千人，都一起来共同响应。
5: 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大厅内梵音缭绕，浴佛活动吸引了大众热烈参与，大批前来就诊的民众、住院病患、家属以及刚放下手边繁忙工作的医护人员，纷纷在佛光的引领下合十祝祷灌木太子圣像。大众齐声恭读佛诞节祈愿文，将浴佛的殊胜功德制成回向，不仅有效抚慰了病患浮躁不安的心灵，也带给医护人员面对工作与人生的良善力量。是大厅里的祝祷，还是在灌木圣像时的虔诚，都成功将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生根于医疗院所。奉山讲堂透过云水浴佛活动，让佛陀慈悲的法水流注在医疗空间，用实际行动实践三好精神，也让原本就充满慈悲喜舍的场域增添了温馨祥和。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以及松吉分会前进到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举办庆祝国定佛诞节云水浴佛的活动。除了在大厅设置了浴佛池，更特别调度了云水浴佛车，深入到了安宁病房，关怀卧床的长者以及行动不便的住院病患。
2: 忠孝医院大厅设置浴佛池，矗立悉达多太子圣像，场面庄严温馨。这场暌违五年再度举办的浴佛活动，让前来回诊民众、义工与护理人员依序合十祝祷，以香汤灌木太子圣像，虔诚透过浴佛仪式洗涤内心尘垢，进而启发慈悲与感恩意识。为了照顾行动不便老菩萨，行动云水浴佛车直接来到安宁病房长者身边，让无法下床长者们相当感动。佛光人将念珠轻轻挂在长者手上，此时慈悲与暖意融入医疗空间，抚慰了病患长期的身心病苦。不论是大厅里虔诚祝祷温馨神情，还是深入病房的关怀，都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耕于医疗院所，更期望透过浴佛净水洗涤病患与家属内心悲苦，也让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民新闻李明宏、陈文席台北采访报道。
4: 庆祝佛诞节，并且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佛光山圆福寺一连两天是举办了系列活动，由佛诞节暨缅怀星云大师音乐会拉开序幕，隔一天是举办了庆祝佛诞节浴佛法会，要将慈悲与希望传递出去。
6: 南华大学社团加宋市民管乐团以及佛光合唱团圆福分团共同以多元形式演绎人间因缘歌曲，印度留学生也在开演前以传统

0: 梵文诵经，透过悠扬乐声供养佛陀与大众。隔天的浴佛法会，则是由庄严的敦煌献舞揭开序幕，在炉香赞梵拜声中，民众合十祝祷，灌沐佛身，在庄严氛围中沉淀身心压力。
1: 浴佛，洗掉烦恼，清净身心，让我们以虔诚感恩的心，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社会祈求平安幸福。
0: 这场宗教盛事促进地方公庙与社会各界团结融合，更彰显出佛教走入人间的公共价值。圆佛寺住持觉于法师勉励现场大众，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积极转化生命中的种种考验，共同成就祥和温馨的社会。
2: 学佛之后，我们是不是慢慢修正我们的为人处事的态度，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那慢慢的去修正，去修补，把本来是恶缘的慢慢把它修补为一份善良的良善的好因好缘。
0: 音乐会传递真善美乐章，圆佛寺透过多元丰富的佛诞系列活动，让大众感受佛法的美好，成功让这一份十方成就的殊胜善缘持续流转，为社会注入平安与和谐力量。人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议会通过了提案，将5月24号定为佛诞节，表扬了佛光山西方寺常年深耕社区，推动多元文化还有公益服务，也让佛诞节成为了凝聚社区安定力量的重要时刻。
1: 市议会上，西方寺监寺妙藏法师对于提案发表看法，场内也聚集许多西方人士。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议会正式将5月24日定为佛诞节，肯定佛光山西方寺常年透过教育、义工服务以及多元文化活动，推动社区和谐。
2: And foster is a time to really work together in our differences and find good results in our differences. And I think we can do that. And I think there's ways to do that.
3: And to everybody else who works to make this a better world, and there's so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thank you so much. It's a difficult day in a way. It was difficult for me yesterday, and I just send love to everybody. Thank you.
1: 特别是在社会事件频发的现代社会，更凸显佛教慈悲、和平与包容的重要意义。西方寺监寺妙藏法师表示，佛诞节不只是佛教节日，更代表感恩、慈悲和共生价值。
4: More than seven decades ago, our founder, Venerable Master Xing Yun, began promoting public Buddhist birthday celebrations across the communities in Taiwan.He believed that true kindness,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the society could become more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Today, that message feels especially important.
1: 佛诞节提案通过，不只展现佛教常年深耕社区的成果，也让慈悲、包容与和平价值在动荡社会中成为安定人心的重要力量。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同样是要来庆祝佛陀圣诞，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举办了浴佛祈福，结合了云游会的活动，邀请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共襄盛举。当地市长也亲自出席，还在现场颁发了褒扬令，感谢佛光人多年以来持续的为地方服务奉献。
5: 汉服少女组们以端庄典雅之姿。
6: 香花灯果虔诚供养，各年龄层组成献供队伍欢喜供佛。美国迈阿密佛光山佛诞节敞开四门，大批人潮齐聚，场面相当热闹。当地塔马拉克市长亲临浴佛，并向迈阿密佛光山颁发褒扬令，感谢佛光人对社区的服务与贡献。借由佛诞节因缘，引领大众浴佛祈福，把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理念扎根心田。
7: Say good words, do good things, have good thoughts. It's very simple. Maybe you just smile to the people who sit next to you.
6: 此次活动结合云游会贩售美味素食，传递人间佛教实践弘法多元性，也展现迈阿密佛光山在西方社会本土化共荣成果，发扬佛教慈悲真善美，温暖社会。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今年的卫塞节别具历史意义，联邦政府是首度参与了办理全国卫塞论坛，还首次拨款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展现出了官方对于佛教文化以及跨宗教交流的重视。
6: 马来西亚全国卫塞论坛在吉隆坡盛大登场，首相安华亲自主持开幕，也成为当地佛教界的重要里程碑。今年不止首次由联邦政府参与联办，政府还首度拨款250万令吉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各地佛教团体都能够申请补助推广卫塞节庆典。首相安华在演讲中提到，无论是穆斯林、佛教徒或是其他宗教群体，都应该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打造和谐社会。
8: 全国一起来做的卫塞节庆典，由首相亲自。刚才他的演讲里面很清楚很感动的说明，大家都要用心来爱护这个国家，来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
6: 论坛主题聚焦在倡民理念的实践与佛教原则。首场论坛以内在和平驱动外在稳定为主题，邀集佛教以及伊斯兰学界代表对谈。追善法师分享佛教强调慈悲与不伤害，以三好精神端正身心，培养尊重、平等与和谐的价值观。
9: 今年是国家政府第一年跟我们一起佛教团体办联办佛教
8: 卫塞节，
9: 所以这个是很
8: 突破
9: 一个很好的历史。
6: 除了主论坛，现场还安排多场交流，邀请不同宗教代表参与，希望透过宗教对话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注入更多理解与包容。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迎接佛诞节，不少寺院举办了浴佛祈福活动。佛光山圆通寺日前是举办了一场全英文的浴佛法会，不只是引到了佛教徒参加，也有不少第一次接触佛教的民众到场。
1: 在柔和佛曲中，信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佛光山圆通寺举办佛诞节浴佛法会，今年特别以全英文方式进行，吸引青年信众和社区民众一起参与，希望让更多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也能亲近佛法。现场也透过英文诵读法句经与星云大师法语，搭配线灯和唱诵，让首次接触佛教民众更容易理解佛教理念。法师开示时以浴佛洗心为主题，提到佛陀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意义是在提醒每个人都具备佛性与善念。活动最后，青年献唱八正道和佛陀您在哪里，现场并共同为世界和平家庭幸福祈福。不少第一次参加的民众表示，透过全英文法会和音乐祈愿，不但更能理解佛教精神，也感受到内心平静与感动。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人间佛教弘法五大洲，我们带您前往到巴西，来看到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今年佛诞浴佛祈福活动是相当的热闹，包括了当地的信徒以及华人社群都一起来共襄盛举，由南美的总住持妙佑法师主法，带领着大众祈福祝祷。
10: 身心清净，远离烦恼。
6: 信徒依序供佛，现场庄严温馨。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庆祝佛诞节，举办浴佛祈福，邀请市民共襄盛举。优美敦煌舞姿展现东方文化艺术，法师带领大众

0: 众浴佛祈福，借由香汤洗浴身心烦恼尘垢，在梵音声中感受佛法安宁与祥和。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为大众洒净，透过佛诞节因缘，让巴西当地信众与华人社群共同沐浴佛恩，促进文化交流，也展现人间佛教在巴西本土化弘法成果。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1: 一年一度的佛诞节，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呢，日前是举办了浴佛祈福活动，也吸引了超过200位的信众与民众一起来参与。除了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现场呢也准备了将近20道的素斋，让大家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法喜与温暖。
2: 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舀水浴佛，借由仪式洗涤内心烦恼，也缅怀佛陀为世间带来光明与智慧。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在佛诞节当天举办浴佛法会，虽然当地气温高达摄氏40度，但是不少佛光人一大早就到场布置浴佛池，整理供花，希望让活动顺利进行。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准备近20道素食料理，每一道菜都是信徒亲手烹调，希望透过素斋与大众结缘，让更多人体验佛诞节的欢喜氛围。法师表示，浴佛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外慕佛身，内静自心，提醒大家在生活中也要时时保持清净心与慈悲心。不少参与民众表示，在庄严的佛号声中，不只感受到心灵平静，也透过彼此互动凝聚更多温暖力量。而佛光人也希望透过共同发心与服务，把佛法与善念带进人群，让佛诞节成为传递光明与祝福的节日。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南天寺和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举办了佛诞浴林祈福典礼，吸引了100多位的宝宝以及准妈妈家庭参与，在佛陀慈光加倍之下，接受了洒净祈福。
3: 雪梨法师，请南天寺诸位法师入席。
0: 众人双手合十恭迎法师入席。佛光山南天寺和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在澳洲雪梨达令港举办佛诞浴林祈福典礼，共有131位宝宝以及3位准妈妈家庭参与，超过350位亲友共享盛举。
4: And apart from that, the reason why we came here is, you know, obviously because we are expecting our baby. So we wanted to, like, you know, let the baby experience these things, like all good vibes, you see.
0: 家长抱着宝宝排队进场，法师手持杨枝洒净，为宝宝以及家庭送上祝福。现场来自不同文化以及信仰背景家庭齐聚，透过佛诞祝福传递慈悲、感恩与和平理念。
5: We decided to come today because we normally volunteer at Buddha's birthday every year, and because we have baby coming, we couldn't do as much volunteering this year, so instead we chose to come to join the baby shower.
6: It's very meaningful for me because my family culture is Buddhism, and my family are in Malaysia, so then I think this will bring them closer to their culture knowing.
0: 透过佛诞浴林祈福典礼，不同背景家庭在佛陀慈悲智慧加持下，共同为孩子种下善念种子，让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家庭精神，持续在异乡传递。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接着呢，是要在佛前许下终身的承诺。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了一场温馨又庄严的佛化婚礼。一对因为投入到了义工服务而结缘的佛光青年，在亲友以及将近200位的佛光人见证之下，共结连理。
7: 穿上礼服，洗手步入大殿，新郎徐航与新娘季佳妍在法师扶正下于佛前交换誓言，现场梵音缭绕，亲友团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见证这场别具意义佛化婚礼。
8: 我谨宣布你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7: 新娘季佳妍原本是马来西亚佛光青年，毕业后来到南天寺服务，而新郎徐航则是在大雄宝殿担任香灯义工超过10年，两个人因为共同护持道场投入义工服务，慢慢培养出深厚感情，
9: 可以给我平静，给我安宁，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办我们的佛化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0: 这里都会有很多的善意熏习着，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哪怕人生中路途上重重难关， 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所有的因缘都会依然继续和合而成。

0: 好，
1: 佛光山奥牛总住持蛮可法师也以星云大师老二哲学勉励新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懂得退一步，互相欣赏与包容。法师也提醒，家不只是住的地方，更要有笑声、书香与温暖，才能成为真正安定身心的避风港。
2: 大师也曾经告诉我们，其实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与包容。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在尊重与包容当下呢，一切都能够圆满完美。
1: 不少第一次走进佛教寺院参加婚礼的外国友人也被现场温暖氛围深深感动，新人则表示未来将带着法师的祝福与教诲，在佛光照耀下用尊重、理解与爱共同经营幸福家庭。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0: 推动人间佛教教育持续的深化，第十二届纽西兰佛光山三好四给人间佛教文化节进入到了第三周的活动，吸引超过650位的师生走进到北岛佛光山，也透过了多元体验课程认识到了星云大师以及三好四给精神。
1: 文化节展开第15到19场次，共计有4所学校，超过650位师生陆续到访。学生一进入道场，就展开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3: Breathe in and breathe out。
1: 学生们在法师带领下学习安定静坐，从专注呼吸中学习安定身心，同时也学唱人间因缘歌曲，在轻快旋律中感受正向能量。不少孩子还在问答互动中踊跃发言，把法语书签带回学校以及家庭分享。多位教师也表示，活动设计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特展与课程安排细致，让学生能自然学习正向价值。有老师更提到，每次带学生来都能感受到心情被重新整理，获得平静与启发。学生也分享，透过活动学到感恩、尊重与负责任的重要性，更从星云大师故事中获得勇敢追梦启发。而到场准备的三好饭与三好熊，也成为大家最难忘的回忆之一。随着第三周活动圆满落幕，累计已有超过3000名师生与家长参与文化节，活动影响力持续在校园与社区扩散，让三好四给精神逐步深化，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向行动力。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4: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5: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美国防合作持续的在升温。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日前呢是在台北登场了。今年由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率团访台，规模是创下了历年的最大。论坛是聚焦在了 AI、无人机以及国防供应链的整合，也凸显出了在全球局势变化之下，台湾科技产业正逐渐的成为民主阵营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
1: 贸协董事长黄志邦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共同出席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而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这到媒体联访时间到了，三个人才合体提前接受采访。
2: 台湾呢，在今年四月，也正式被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成为这个Green USA， 就是无人机测试海外的第一个测试地点。
1: 根据行政院最新统计，台湾2025年军工产业产值达2308亿元，其中无人机产值达129亿元，比前一年成长超过2.5倍。2026年第一季无人机出口更大幅成长超过400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捷克、波兰和美国。
3: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群聚效益非常的高，那我们的密度很集中。那因为在这样的制造业的效率跟供应链整合上面会比在其他国家来讲会能够更好的交付量产。
1: 全球供应链进入重组时代，台美国防合作能否进一步发展备受关注。
2: 希望能够促成您刚讲的，在台美在军售关系之外呢，还能够更积极的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制造伙伴，我们又有充分的这种半导体、资通讯的跟这个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制造优势。
1: 从 AI、无人机到半导体，这场论坛不只是国防产业的交流，更反映出全球供应链重组之下，台湾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国防科技的重要节点。以国防预算88亿首期款才刚传出好消息之际，未来台美合作是不是能够进一步从军售走向共同研发和供应链整合，势必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人间新闻张晨、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电在最近除了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以及供电稳定的议题之外，也同步的要来强化环境永续作为。日前台电是举办了生态永续发表会，以台电80与海共生为主题，公布了多年海洋生态的研究成果。不过在能源政策层面呢，核能的议题也再度的引发关注，形成了供电稳定与永续转型并行的双重焦点。
4: 我们在今年，也就是在上个礼拜5月22号，我们被海保署通过第一批国内海洋有效保育区的认证。我们的面积8.6平方公里，是三个认证场域里面最大的。
1: 台电自1971年核一厂新建以来，即持续的投入海洋生态研究，建立长期海域监测体系。近年更将与海共生的理念扩展到各类型的电力设施，包括核能、人力发电和离岸风电场域，强调能源开发和生态保育并行发展。
5: 整个台湾整个附近海域的影响的改变，看起来还是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要有真实啊，这是我们实际的数据啊，这个放在全世界我们都敢拿出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量出来的数据，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品质是非常好啊，全世界来比我们不比别人差，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数据有它的代表性。
1: 台电指出，早在1972年就启动了国内首个大型海域生态研究计划，持续的观察海流变化、鱼群分布和珊瑚生态，累积珍贵长期的环境数据，其中核三厂

0: 周边海域研究成果受到关注，并且透过了影像记录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首度公开纪录片，拍摄涵盖了核三厂的入水口、离岸风场，还有协和发电厂等地，呈现出能源设施和海洋生态共存样貌，却引发环潭质疑。
1: 离岸风场申请为 OECM 作为保育成果的宣传，可是 OECM 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有效的保育，而不是说我们把工业开发区直接把它包装成保护区。那如果说没有严格的去检视它的生态的完整性、物种受影响的程度，还有长期监测的成果的话 ，OECM 其实它就有可能是一个漂绿的工具。
0: 台湾近期也因为 AI 产业和半导体用电快速的成长，使得电力需求持续攀升，以台积电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带动稳定供电需求增加，让能源的结构再度面临调整压力。现在我们要发展
2: AI 产业，包含最近黄仁勋又再次的强调说，台湾一定要有充足的能源，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经济成长，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 AI
3: 产业链，台电核政府重新评估核二、核三厂是不是具备有重启条件，核能作为低碳且稳定的积载电力，再度进入政策讨论。能源转型与减碳压力同样成为关键因素。核能议题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高敏感的政治议题。那么从福岛核灾以来，台湾的能源政策都是导向于所谓的非核家园，但是随着现在供电的需求大增，
0: 再来就是国际的能源政策改变，势必也会重启对话。在野阵营他们相当关注的是台湾的电价到底涨不涨，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现在势必也成为了政治攻防的焦点之一。在供电稳定和减碳目标之间，核能再度被视为是可能的平衡选项。整体来看，台湾能源政策正同时面临着环境永续、 供电稳定与政治现实三重挑战，而一方面，台电强调与海共生的生态成果，而另一方面，核能与能源结构调整也再度的浮上台面。人间新闻张成正、钟台北采访报道。
4: 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到了公益讲者及作家胡庭月药师来主讲简要的100种方法，要来引导大众重新思考药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从日常生活要来落实预防医学，也建立起正确的用药素养。
5: 讲座现场，药师一字身家庭经验切入，深刻剖析长期用药对病患与家属带来的身心压力。互动式演讲风格让全场学员专注聆听，台下听众纷纷赞许健康讲座为自身观念带来的深刻启发，
6: 颠覆我对传统用药的那种认知。那至少我有重新认识，那我们不要排斥用药。
7: 但是呢，要谨慎用药，让我们对药的认知，从此我对药也颠覆了我自己，完全不同的想法，让健康的身体永远与你同在。
4: 胡庭月药师透过专业与实用性的简药心法，帮助民众有效提升自我照护能力，远离吃越多药的恶性循环。
7: 我想要教民众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区分哪些药有后遗症，哪些药没有。那我们挑没有后遗症的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药的效果，而不会有药的坏处。
4: 彰化社大透过丰富实用的生活讲座，用正确的卫教观念深耕基层，也成功将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共愿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原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8: 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9: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
10: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11: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12: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13: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14: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15: 那一代人，包括你。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2: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5: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2: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少子化以及缺工正在冲击着产业，尤其呢是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护人，但是呢，照护植物人呢，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是相当的耗费体力。现在就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要来减轻人员的压力，也要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安全。
1: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全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2: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1: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案，挹注善款购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3: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于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4: 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1: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制，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课程以低碳生活与资源循环为主轴，邀请到了专业讲师，要将生活周边可以看见的植物做成生活用品，也透过兼具资讯与实作的教学内容，在动手创作当中可以实践环保，来感受身心清净以及自我成长的善美体悟。
5: 学员们在桌前专注地将常见的植物揉入材料中，动手搅拌塑形，齐心制作天然的植物肥皂。透过课程，学员也重新认识生活周遭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进而启发环保意识。
6: 可以学更多植物，对，以后也许真的没有食物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救自己。
5: 指导老师强调，大自然其实赋予人类许多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去发掘身边那些常被忽略的植物，不仅能将绿色美学融入日常生活，更能唤醒大家对大自然的珍惜。
7: 认识什么东西呢？是一直在你的身边常常出现的。好，这些植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运用在哪里？像我们今天呢，就是采用了一些植物来制成这个肥皂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植物，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许它可以成为艺术品，也可以呢是变成其他的工艺品。
5: 不论是课堂上动手制造的专注神情，

0: 还是对大自然与永续议题的深刻反思，都成功将公民素养深耕于地方，让环境永续观念在社区扎根。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导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业的定义是自力创造，不由神力，机会均等，绝无特殊，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善恶因果必定有报。

然后接下来呢，佛言堵人失道，哈，等于你看到人的布施，人的学佛，这失道不一定是布施哦，包括人的修行、人的布施、人的学佛哦，像你们这样在听课啊，助之欢喜，都、就是伊今日无来听，伊讲哦，你别去南台边哦，就好诶，就好诶，这样子给你赞叹而已哦，给你助之欢喜，他得到的福报也很大哦。所以什么意思？在佛教常常讲随喜功德。那个随喜功德，咱今嘛拢大家拢来误解，就啊，你给讲出叫做随喜功德，我拢刚刚蛮腐坏咯。有滴拢叫大家公家拢好像那个一文不值哦。其实随喜功德真正意思，随你的欢喜做你能做到的事情，不是只有布施这件事情，就是你也在做啥，你欢喜欢喜心，安尼就欢喜去做。啊，你也在做五分钟，你也在做半点钟，你也在做足久诶，或是你要布施啥物，这个都是随你的欢喜哦，而不是只有在叫人家说啊，你给减五十块啊，一百块、两百块啊，随喜功德。现在都把随喜功德放在那个叫人家随喜捐钱上面啊。那他其实这段话就讲说，这个沙门就问哈，其实四十二章经最常出现的就是出家人问佛陀，佛陀怎么回答？他说，沙门就问说，那为什么这个福报会不见吗？佛陀就说不会。他说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拿一个火把哦，意思讲我只要做一个代志做好诶，啊，恁来老我讲啊，你做好诶，你做好诶，哦，来安来伊都做者福报啊，安尼我做诶功德干袂去用分分去。哦，像你们回向以前，做侪人都开始回向，拢讲法师，我唔敢念伤济。我讲先做，我敢念一个阿弥陀经，伊本一撮，伊也本一撮，我阿母都无啊。所以我拢讲爱回向，我阿母。其实回向，当你回向给更多的众生，你不用怕他们会来分，他们其实你的心量会变得更大。佛陀就讲，你的福报不会不见，不会被他们跟你说。啊！赞叹你，他们得到的福报就把你的功德福报分走了，不会，因为他就像你拿一把火把火炬，啊，你分给伊，就大家拢摕一个蜡烛，哎，拢无火嘛，啊，你就讲来，我来点一下，我来点一下，我来点一下，这样子，你这把火炬会花起吗？没，会点的会烧得更快吗？也不会，但是整个室内会更亮，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火，所以你们的那个整个环境会更好。所以他说，数千百人各以聚来分取，煮要煮饭啊，无熟的吼，诶物件，突然间你一个火搁煮未熟哦，你点火以后十几、二十几的火把落去，哇，这切诶无熟的物件就能够熟了。所以此聚如故啊，福亦如之啊。所以各位，我们大家其实，在大师也常常鼓励大家，为什么我们会念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其实前面这些通通都是自己的修行，最后才是也是自己的修行，惭愧感恩大愿行，就是我们要朝这个四季俱之修行。那很多人常常以前都会说啊，法师啊，我回向想这一啊，我拢足惊人来老啊哦，领受功德哦，不会，其实你一样有这个福报，有这个功德，但是不会被别人分了以后，只是你他会得到更多，然后整个社会大家都越来越有佛法，越来越有智慧。好，下一段呢，讲到佛言有人闻无守道，就是说有人听说我在修行，就是行大仁慈，我在人布施啦，我在做慈善啦，我在人救济啦，我在人供佛法，哎，都有人在美佛做啊，说啊，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有人骂佛，这世间很正常。大师常常讲一半一半的世间，哦，这个世间白天一半，晚上一半，男众一半，女众一半，啊，这个很多事情好的一半，不好一半，所以咱不管做啥代志，咱不要希望说完美主义，大家拢一定爱来你学路，不可能，一定也会有人说啊，这怎么样怎么样，我有不同的想法哦，所以其实他说有人老我没佛怎么说呢？佛莫不对，就是我无。无隐意，伊老妹讲啊，你都假仁慈啦，啊，你都啊为了名利啦，你怎么样怎样的做功德啊？佛莫不对，就是他就没有说话，也无来隐，无来隐啊，不对答，嘿，没人哦，就骂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拍掌不会响嘛，
各位，你们刚才鼓掌是这样拍吗？你们一定是两只手吗？对不对？一个铜板也不会响啊，要两个铜板砰锵，对不对？你一个酒杯在那里锵锵锵，跟空气也锵不出来啊，你要两个玻璃杯才会锵锵锵，才听得到声音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人骂你或者说你，你就说不是啦，你不要误会我，哇，他就会更加剧，对，为什么？你来说了嘛，他就更想要说你。所以以前啊，这个很多人常常，我在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遇到人家就会说啊，你叫少年都想不开走去出街，叫全世界都人像你那样出街哦，人都没去啊，因为你都没孩子嘛，就没有后代哦。啊、我都笑一笑，我说没啦没啦，他说哪会买，我说、啊、我们想看买嘛，因为我就没有再去跟他那个，我只是用一个例子，他听完也就有道，我说你想看这全世界人敢会当同时间啊，港捷时阵做老师，用没啊？冇人做好先锋对啊？你讲港捷人干咩？当这拢做一个代志，伊讲冇可能，我说对啊，所以冇可能这样子啦。哎，听一听也就那个。所以其实如果人家骂我们啊、哦，你不对，有时候骂就结束了啊、哦。当然，除非你更高干了，我一个人你不跟他都丢那个四个年纪大的长者啊，那怎么办？啊，咱为边啊行过吼，啊，因都最出家人，我等下较。不要客气哦，你的功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哈、哦，反正那个话就有一点那个讽刺的语气。哎，中国行过去嘛，修到这四十二章经哈、哦，大师说我是佛嘛，所以佛莫不对，那都卖来夸，卖来引，那都呢像阿飘啊，那来飘过去啊、哦。阿飘啊，嘛是人去做的啊，做故改跟王仙改变阿飘嘛，对吧？然后呢，那哎后来想讲，那。其实也是来看一下啊，跟他打个招呼啊，所以我就转过去，然后呢，他以为我要好像表示不高兴，我来说啊，祝你们长命百岁啊、哦，吉祥如意。那四个长者的目睭遐大泪啊，直直让我看，想讲啊，这出家人，他都来安尼哦，来揶啊，来安尼揶揄，啊，那个来咱祝福。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哈、哦，当然如果是骂，就有时候就不要太去那个，因为我也在上海遇过啊，那个上海虹桥机场现在很大，那个第二个航站楼很大啊、哦。然后呢，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老先生，啊老先生我都要去嘛，较无经验，那拢做热情诶。那老先生哦，摕登机证都安尼总来总去，因为遐新机场，连我都有当时拢阁找无，遐登机口伫倒位，我想讲伊应该找无，所以我就来讲，哎、欸，你有需要我来你倒三工无吼？我就需要你需要我帮忙吗？哎，就想讲我可能是迄假和尚啊，就是要来化缘吼，所以就讲走开，走开哦。啊，咱迄阵就点点我讲哈，那不用哈，啊那边有那个诶服务台哦，一个问讯台哈，你可以你给我就来讲安尼，我就走了，对不对？咱就别来讲，哎，你要拍要创啥？我好心去有雷金，对不对？这时候他会更多跟你，对不对？一来一往，所以大师说争执一回合。什么叫争执一回合？阿阿伯要学习这个，家人跟孩子也是，就是你跟他交代一件事情，那个就上半场哦。哎，今天可能落雨，早些雨伞。阿囡仔讲没啦，应该没啦，安尼就好啊。其实压掉都是压掉。这个人哦，要有边界。现在的教育哦，不能够父母干涉到太多太多。哦，就好像掌控到所有，就是你所有的什么事情都没有边界，还是要有一个那个，然后有时候让他自己体验一下嘛。哦，但什么叫第二回合？就是伊跟阿弟讲免啦，我刚刚应该别留好。哦，阿弟就讲，哎呦，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然后伊就讲，我你都大概呢，你袂感觉你做碎念吗？然后你就开始一阵讲讲碎念了，心情都不好啊，你就压起来讲，我是你老爸呢。你多说两句，你是怎样，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吵架不会在第一次就吵架，人吵架通常在第三次，啊会打架在第五次，为什么？因为骂不赢了吗？我这东西都在结过去，然后东西，所以我爸大概说，他说、哦、我这世人、哦、第一个他不骂过我妈，我妈最近身体有一些不太舒服，但 好很多，然后他就说、啊、我这世人感觉你爸、哦、都很疼我，都不骂我骂过、哦啊，我妈都会来念念念，但是我爸也都不会跟他，所以我爸哦，我也觉得他像这个佛墨不对哈、哦，都点点给走的话啊，他没有给他回应啊、哦，然后呢，他就
这个也这样过了一生。然后我妈妈有时候我们常常就说啊，妈妈谢谢你啊，而心态还够厚啊，安装安装哈。然后我妈妈就会说啊，我刚刚有你跟你们做还就是做你们的妈妈，跟你们能够成为一家人，我觉得很幸福啊，怎样怎样哈。还赖妈妈虽然没要打字哈，啊语音哈也 OK 啦，但是呢就是一段开始没要记呢。伊讲奇怪，我那一次拢录袂到，因为伊记得都崩溃啊哈，要一直按着才能录音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佛墨不对，所以我现在对于很多年纪大的长者哈，我觉得有时候他。

我曾经遇过在山东一个大学的老师，妈妈两年前去世，他一只很心爱的狗一年前去世，结果这个老师忧郁症到要自杀。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哎呦，我们有佛法真的太了不起了。伊老公吼，我妈去世呀，我做干苦做干苦。我讲啊，你妈妈都已经在天上了，你为什么要那么难过？伊讲咱传统吼，脚步做干苦，伊可能感觉咱无爱伊。一天来北京，所以我都爱弟弟做干苦，弟弟做干苦，弟弟做干苦，就是有一点明明没有那么难过，也要很难过。然后佮加上我做哀告，嘛往生，我嘛做惊外告。在天上也感觉主人无哭，无做伤心，所以整年拢直直哭，直直哭，哭到想要被煮死。你敢知？因为忧郁症很严重。后来看到我那本那个自在人生必修七堂课，又加上有些人跟他讲，他才慢慢，然后专程从南京一个大学女教授，已经是快五十岁了，来天龙寺找我，然后跟我说他这两年。我说：哎呦，你哭到要伤心，你妈也够做艰苦的。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我离开你拢无放下，哦，你拢无留我祝福。伊讲啊，原来是要，我讲当然没，唔好叫你笑啦吼，哈哈哈，我妈已经往生啊吼，不是，但是你的心里面就是啊，祝福他，感谢他这辈子当我的母亲啊，然后希望呢，他能够到极乐世界，或是找到他更好的地方，这样子就是对他最好的回向，对他最好的思念啊，而不是像大师走了，我们也很伤感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天天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说大师，我好想你，我好想你，好想你。然后师弟，你都会的讲，哦，慧宽老师，我就想来你肾脆配肾两个呀，我来你教一世人的佛法，我离开就是世间无常，都会走。

的佛陀也会入灭嘛，涅槃，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说，下次遇到这个，其实人最难忍受的就是被人家侮辱，被人家误会啊，受委屈，这种是最难受。所以这个曾经那个《天下远见》杂志啊，有登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就是心理学的分析啊，用一个人叫拄到去红怪，拄到无好的代志，委屈、艰苦，伊讲吼生气，会63个人讲，就是伊会直直讲、直直讲、直直讲，讲到上尾啊，算了。因为无力啦，讲袂起啊。但你只要拄到好代志呢，上济会六个人讲，就是因为咱较爱惊歹势嘛，好像讲咱两顶安尼，所以咱会讲啊，阮囝有考到美国的哈佛啦，安尼你袂63个人讲，为什么？因为总觉得人讲人会讲哦，阮囝都无遐优秀，你来来阮斗阵哦。所以其实人负面的情况是会持续的比较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呢，他说。那佛陀这个弟子就问说，那我们用礼从人啊，就是滥用礼貌对人啊，其人不纳礼归子乎啊，就说我们只要对人好，人只要不爱接受这东西，人只要今天送人一个东西啊，人说啊谢谢啦谢谢啦，我不收，你硬要给人家，人家不收怎么办？谁带走？当然啦、啊、你买的，除非你就很生气情绪化，你不要丢到垃圾桶，然后等女朋友走了，哥给丢回来。哈哈，鬼耶！这个珍珠项链怎么可以丢掉？这只是演给他看的，对不对？但是不是，最后还是你要带走。所以他这里就讲什么呢？讲说，今天别人骂我，胡诌的功，赶紧没挖。我心里面如果很清楚，不接受哦。当然我不接受，我不用跟他说，人来了美工啊，你怎么样？我白接受，我白接受，这个就是等于跟他吵架的啊！就你心里面告诉自己，我不接受，我不接受。那个骂的话是归谁？归那个骂的人。其实什么意思？就是骂的人，其实他就是那样的素养，他就是那样的素质。对吗？直接狗啊来你吠，你敢会吠狗啊？所以我最近有时候也在体会大师讲一句话，我以前也有时候还想不太通啊。大师以前常跟我们说，如果你发现别人有问题，是你有问题。我那时候想说，没啊师父，他插队呢，我也没插队，想怎是我有问题啊。我最近终于想通了，说悟道倒没有，但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这样想通了。什么？为什么我有问题？因为众生一种米其半有人，众生因缘不同，所以你不可以拿你这支手去人牛说你怎么不会排队，你怎么会插队。所以当你看到插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的情况是你改变不了，那你就心里面就啊，这都是众生，众生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所以一定是你有我相，你才看得到众生相。如果没有我相、众生相，你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佛菩萨都是一样的相。所以啊，我最近在就好欢喜，就感受到啊，但是我还是会起念头啊。有时候看到一个，哎，就想啊，对，咱心中没有包容人家，我们没有知道他的教育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现在做这样，我们就接受下来就好。咱不要都去关，那么些关海边啊，那么些关海边，关他这也改变不了，而且你人讲人嘛，不一定听得进去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大家有时候亲子教育也是一样。说到一个点就好，现在哦，台湾的父母已经好很多了，就是对孩子有些时候哈会保持一个适当的尊重的距离啊，不能什么事情弄就是抠到那个细节哈。有时候比如说，哎，这个比如说，少年的出去日本佚佗，回来就讲啊，恁去倒啊，哦，啊就讲哦，恁看到啥富士山哦，真好啊，那都好啊，莫。想去住多一个旅馆啊，我已经足贵的呢，你也无去过遐济意见哦啊，个报告啊，你今日去买啥？哎呦啊，买几项？然后上面你调查这个干嘛？又不是那个宝藏调查团，你要调查耶。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哦，不太喜欢带父母出门，为什么？因为带出去呢，这个有时候给父母住好一点，哎呦，莫要偷贼啦，多要好，心里面又暗爽。又觉得蛮好的，但是又念孩子，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有时候怎么办哦。最好就是咱只要出去，
就是他们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走，就怎么那个阿麦就刚才讲那个说好话，不要再说一个但是，就是说哎呀这做好吃啦，但这间很贵的啦，新妇啊拜不要拜这间啦，你在外面就已经吃下去了，吃下去不肚了，那胃就吞下去哦，你就说啊，很感谢啦，哦，哦，你请一顿这么好吃，还这么贵，哦，很感谢，很感谢，啊，那就皆大欢喜，你说哦，很好吃，哦，我们今天吃米其林五星，哦，但后来不要啦，不要吃这种的，路边大饭吃就好了，哦，你心不听了就会心寒一半，哦，所以其实这个这段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哦，就是你不回应还是回到自己，所以当你管事情管太多也是我们的素质，哦，他说如同就像那个你如果山恭维，哦，那个山谷啊，啊你说我爱你，然后他就回应我爱你，你只要说我恨你，哎，现在就回应我恨你，所以你只要被让别人更欢喜，其实大师有一句话说对别人好，待别人好，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哦，所以记得以前很多人常常就说，哦，我要来修理一下，我今天要来这样生一下，我今天要来安怎一下，其实那个当你还没有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很多的发酵了，那个都是毒素，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各位都知道苏东坡跟佛印禅师那个公案，我每次讲都还是觉得很精彩，而且是提醒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苏东坡每一次从扬州，他是被贬到扬州然后做官，他就很没什么事嘛，盐官嘛，小官州官，就去镇江那个金山禅寺找这个佛印禅师，然后呢就跟他下棋，每一次都下输佛印禅师，有一天他坐船的时候就想，我赶紧吼下棋只要下输伊不紧，我看有什么方法，我这文人这么恭维这么做事，我应该能够赢他，所以呢他下棋下输了都说，哎，佛印禅师啊，你看我在下棋的时候像什么，佛印禅师说你就像一尊佛坐在我对面，然后呢这时候苏东坡就很高兴了，佛印禅师就说那你看我的，啊，佛印禅师肥肥嘛，哦，这个也庄严庄严圆圆的，他说你就拿一部牛屎，一部牛屎啊，因为牛屎还会这样卷卷卷，哦，然后呢他就说你就拿一部牛屎啊，这样，哦，他就好高兴，为什么？因为佛印禅师也没有就笑笑的，真的是佛嘛，佛莫不语哦，人就是没说话，哦，人就笑笑，所以各位我们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哦，有当下人家来咱不小心行李箱弄一下，那不是故意来去弄，一定是不小心，还是安怎？因为有的人行足紧，啊，行李箱在他的头前，所以他抓不到那个距离。只要弄到你看一下啊，伊就讲啊，拍谁啊？没事没事啊，注意一下就好。这个大家就你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你不放过他，其实你就要开始让自己那个鬼八会啊，那个肝火就要旺，胃火就要旺，就要起来，所以呢，这个苏东坡回去就跟他妹妹，他妹妹就叫苏小妹，哦，真的本名就叫苏小妹。他说：“小妹，小妹，他说哥哥啊，今天赢了佛印禅师。”他说：“哥哥，你今天下棋赢了？”他说：“没有，下棋还是输。”他说：“那你怎么赢？”他说：“啊，我啊，在这个语言上占了上风。”他说：“怎么占上风？”他说：“人家说我像一尊佛，我呢就给他贬成一坨牛屎。”啊，一步无赛，哟，哎呦，哥哥，你比输下棋还惨，你输光了。伊讲为什么？伊讲人佛印禅师的心中就是佛，所以看出去就是佛。你的心中就是牛屎，所以你看出去拢牛屎。所以各位，下次当我们看人家不满意的时候，就想是我们的心量还不够大，不够尊重，不够包容，真的。”我觉得大师这一生就是这样子在教我们。其实我以前有时候也，因为我们随着年纪在修行，慢慢慢慢就觉得再把师父以前教我们的话再拿出来，现在有时候想一想也真的觉得很有道理，也要这样子去做。所以呢，就像这个回应回声一样，你想听到人家说好的话，你要赞美他。所以像家里娶了媳妇儿媳妇啊，这个媳妇毕竟来一定会很紧张，为什么会很紧张？因为他没有在你们家生活过，你是这家的爸爸妈妈，是照顾他们，他们等于嫁进来的人，是会比较紧张，所以他要很努力。当然现在年轻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想要讨好公公婆婆啦，但是至少人家要表现嘛，所以我每次都想到大师以前跟我们说啊，有一次端午节有一个新妇嫁去人家，那新妇他们家是不会做菜，不会做饭，不会煮饭啦，
有

有家里有人在煮，然后呢，慢慢拔过掌，结果呢，拄到迄五日节要拔掌，伊个大家就知影因只新妇袂晓拔，就讲啊，你敢袂晓拔？伊讲啊，妈妈，我袂晓拔，但是你会使教我，我嘛袂学吼。你看这个就是在做好这个人际关系嘛。伊讲好啊，拔掌先拔三角形哦，你莫然后拔出四角粽吼。但其实世界上是有粽子是长形的哦，这个各种的形状。然后伊就讲好啊，爱就去，就来教，教教咧，伊就已经吹到差不多啊。伊讲，因为妈妈就讲，我下晡甲阮朋友出去有代志吼，啊，你爱来三号的粽吼，爱一罐一罐捏起来吼，晾一晾，晾干呐，怎么样怎么样？安心不得哦，做认真的哦，做到下晡四五点，因大家回来，就问讲啊，拢晾好了没？讲啊，大家你看，安尼可以吗？吼，哎，袂歹哦，根本是包做长形的哦。跟我们在后头来稍微呵啰一两句，这时候新妇就想要得到大家讲一句啥？哎呦，你拢未晓煮饭，我今日敢教你一解。其实这个话对你来说很容易呀、啊，但是我们常常就说不出来。你还讲哦，你来家搞，我教你一解哦，对不对？你心里要跟想说，真好，以后就会多一个人煮饭了嘛，他也越学越好，对不对？但是他大家不是这样说，他大家第一句话。就说哦，弄饱喝完哦，然后这时候他媳妇就说：“啊，妈妈，你刚刚就是想要讨一句赞美的话，你大家就讲哦，叫恁小姑啊，回来提账。哦”啊，我这新妇伯伯嘞，你拢敢想到恁查囝？你拢敢想到恁查囝？啊，拢无想到嘿，我这辛苦，哎，就哭啊，唔敢伫恁大家面头前哭，然后进去房间啊，哭的时候就会想到哦，逃出就想到他娘家。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妈妈，他妈说：“哎、欸，你感冒？伊讲无啊，哎，那鼻炎，伊讲你系鼻炎，伊讲都达多啊，有代志要跟你讲啦，吼，伊要准备要开始发泄，靠因啊，老母听因母讲，哎、欸，真是母女有默契呢。我叫迄阿姨拔掌吼，准备要叫你回来提掌啦，啊、哦。”所以其实他妈妈也是想着他的女儿嘛，所以你将心比心，他妈妈想着那个他的丈夫的那个姐姐或是妹妹，他也是想着他女儿，没有关系啊，理解就好，心里面你能够明白，能够化解啊。好，

这个后面这段也很像，我们讲快一点哦，就是你不好的人在害好的人哦，就有仰天吐唾。那请来没配翠奴啊，当然配翠奴是现在都没有人做了啊，现在都有功德心了。但是如果就像这个，你要吐痰是朝天上吐啊，糟糕了。你有没有看人朝天上吐吗？没有嘛，都是朝旁边吐。朝天上吐呢，这个痰会到哪里呢？这个唾液不会到天上，最后又掉到自己的脸上啊，搁、哦、自己的身上啊、哦，逆风扬尘。你的扫头咖，你竟然是逆。

0: 这风在扫头咖，这个尘不自比，还粪己身，这个灰尘通通都跑到自己的身上来，贤不可毁，或必灭矣，灭己，就是说，其实各位下次想，当你要骂别人的时候，你就要想我心里面有多少的毒啊，多少的贪嗔痴，一直你的那个交感神经才骂得出来。那时候想说，哦，这样太凶害啊，那 cancer 可能已经开始在那生啊，所以我们就要想说，算了算了，哎，这就，哦，我们现在有点拄到年轻人，我也没办法嘞，因为有时候我现在在台湾时间少，我不要用那什么 open point 啊，什么全家什么，有点开手机啊，你顾不回来哦，你在台六用那什么支付宝较习惯，回来就不要开，那少年的那店员就跟你说，啊，你敢要站在旁边练习一下才来？也不要你敢呢，因为他觉得我要结下一面的人的账啊。那时候呢，想后来想想啊，不紧啦，咱都不要我来，我都来 K K 讲啊，你可以教我按一下，那因为我都做眼睛啦，你敢？为什么？因为伊都想要你叫你加入会员，伊都讲这个好，弟弟一步一步的教你啊。所以呢，其实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啊，不好的人，其实最后都还是回到他自己的身上啊。所以不要伤害，尽量的少去伤害别人啊。然后呢，佛言人有重过啊，人都也有不同的缺点，也会有一些过失，但是要知道忏悔哦。所以人其实这个悔不是一直懊悔，而是你知道了提醒，下次你就注意啊。然后顿习其心，罪来复生，如水归海，渐成深广。就是这些人只要哎缺点嘛，做为代志吼，你只要不改，他就会慢慢的越积越多，坏习气也是，坏习惯也是。各位知道现在日本人把那个癌症啊，把癌症呢用另外一个名词叫生活习惯病，就是你为什么容易得到这个癌，其实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油烟机啦，二手烟啦，抽烟的人他就容易鼻咽癌啊，肺癌啊，这个各方面嚼槟榔的，因为你有这个因缘嘛。但是如果你改掉了这个习惯，可能你就远离了，就减少了这个因缘。所以这段话的意思说，你只要不去调整，一堆那像那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像海一样啊，那最后就爆发了嘛，就生病了啊。所以渐成深广。所以怎么样呢？佛陀就说，咱只要知道啊，咱这个做了不对，没关系，自解之非的，公然怎样？咱即该做了，我们就爱关照哦。然后呢，改恶行善，咱即该想讲，哎，做了不好，咱哦，即该爱安怎走？罪自消灭，那就啥？那就破病。所以，如果你生病了，能够把这个汗啊，能够排掉，你就会慢慢的好。三义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不怕有过失，但最怕的就是你不觉得你有问题。或者是你觉得你这个习惯没有什么不好，生气我就是生气啊。我曾经遇到一个人哦，伊讲法师，我听你演讲说以后，我感觉你好像想要改变人。我你要改变，无要改变是你的代志。伊讲我感觉阮爸母生我哦，安尼我袂使改变。我讲你啥意思？伊讲阮爸母生我安尼落来哦，我最爱生气，我爱一世人保有生气的个性。我讲我跳完腰，我想讲这是咩逻辑啊？就是他跟你说我要继续保有安尼，我靠友好，我没有哎。你要进步，要稳重，要成熟，你父母才会觉得有面子，觉得孩子长大了，免我操烦啊，哦，免我操心嘛，这个才是进步。伊讲安尼哦，我就是北部好那个个性，而且北部吼，无生让你生气的个性，那个东西是后天自己慢慢累积的啊。所以佛陀就讲这个部分。再来呢，其实你们这个就有听过啊，人有二十难啊，这个二十个不容易做的事情啊，这个在其实出自哪里？就是出自四十二章经啊。第一个叫贫穷布施难，这个很多人刚开始也会说啊，佛做安尼无慈悲，对迄善的人的人得故人讲善的人。布施也困难，其实不是，意思说已经无用代志，就是他为了吃穿很忙，其实他很难有布施的心，因为钱都无够哦。人讲那有法度，食都无够，那有法度去拍官。所以其实贫穷真的不容易，但这里的贫穷还有一种是内心的贫穷。其实有些人很有钱， 但是其实他内心一毛不拔，他是拿不出来的哦。你他花天酒地都拿得出来，买什么法拉利跑车都，因为那个跟他自己有关，但是要做公益啊、慈善啊、布施啊，有些人就觉得那 不用、那个就是他内心其实还没有到达更高的部分、第二个叫我们现在在台湾大部分都会把它改成叫富贵学道难，但其实它的原文是豪贵学道难，但其实也不是原文，因为原文也是以前的梵文巴利文、但是我现在去查了以后大部分都是叫豪贵，什么意思，就是不是刚好起来，包括有权的豪，就是以前一种豪门啊、军阀啦、诸侯啊这种、不一定是，当然那个相对也比较经济也比较好，所以豪贵学道难，弃命必死难，就是人好像要生病或者是要死亡都会很害怕，这是正常的，就是要你就无谓的去牺牲，一般人也很困难、得睹佛经难，你看我们现在大家能看到佛经很不容易、生持佛事、虽然现在我们不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那个正法，但是我们至少现在还有佛像，还有佛经，还有三宝，还有常住，还有佛法，也其实还是有这个人间佛教在。忍色忍欲难，对这个物质，这个色不一定是女色哦，在佛教的那个般若心经里面，那个色受想行识，那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是指物质，所有执爱的东西就是属于佛教讲的这个色，所以忍物质的东西啦，忍欲望啊，执着很困难，见好不求难，就是人都希望生活更好各方面，然后刚才讲到被辱不称难，去用委屈啦，去用传一抓洗灰不称恨很难，然后呢不有事不灵难，拄到人家叫有权有势，我们想说看有什么机会去跟人这个攀援一下，接近一下，处事都得有境界，这个事就是境界、人生都会有很多境界呢，你只要听到医生来说、你身体最近生一个什么人，是不是在还没有知道的时候都已经开始焦虑了、所以其实处事无心难、要完全心里面都能够不挂碍，其实这个也要去修行练习、然后呢广学博就难，还有除灭我慢难，不轻莫学难，心行平等难，就是让心能够平等，其实不容易、我们在众生当中其实看人也很容易、这个人比较尊重、看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等一下就刚刚说、人卫生不好，但其实在他们没有觉得卫生不好，为什么，因为他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各位是拿我们有抽水马桶去看人家，只是在觉得人家卫生不好，但是在那个国度，人家刚刚在路边上厕所，你说哎呦，这样做不卫生啊，苍蝇啊什么，在他们不觉得，因为他也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这些，所以我就觉得师父常常讲，当你的看出去的问题，其实是你的心量、你的智慧、你的因缘法还不够，如果你的因缘法够，你会更加的包容，会更加的去怜悯这样的众生。后面我就稍微讲快一点，这个佛言呢，夫为道者游目在水，这段很有趣很有趣哦，在做学佛的菩萨哦，这段就是在讲我们学佛的那个心啊，他说我们学佛的人修行的人像一块茶在水里面在流流可以流到海吗？不一定哦，他说循流而行，就哪就对着流你就开始学人间佛教，但是呢你要能够不触两岸啊，两岸大陆跟台湾两岸吗？不是哦，这个两岸就是河边的两岸，啥意思，就是不要去旁边的人游去，你在流然后突然间流去旁边去什么去河去、有人说、你不用去南台北院啦，我这间哦那上司都会来你看这个，你就开悟，你就会即刻成佛，这样比较紧，我看满洲老师看十年也没开悟，我来看那个上司，你就去给他唬去哦，这叫做去给他捞去哦，然后或者是你去给他处理的人卡住了，就两岸嘛，因为河边有时候会有沙，为什么就把你这个木头卡在那里，你就流不下去了，所以不触两岸你能够很顺利的往前走哦，不为人取哦，就是不去给人 都要叫用猴去啦，甚至叫用拐安怎啊？我来去啊！啊，一剪都结师姐，卡点回来读经院。慧宽老师，我要被取消皈依。我讲你想怎被取消皈依？我第一届听到人讲白皈依的，已经皈依啊，讲白皈依。我讲啊，你想怎白皈依？伊讲嘿，刚我去道场，嘿师姐吼、哦，态度普通，哎，可能就是讲这未使安怎，这未安怎，可能讲较直。伊讲我不欢喜。我讲你是皈依佛，佛祖看我落来来你咩？伊讲无诶。我你是皈依法，你看我叫警察拍掉，伊讲嘛无啊。我讲你是皈依僧，道场法师看我来你怪，伊讲无啊。我讲你看我皈依师姐，伊讲无诶。我讲对啊，你也无皈依师姐啊，你想怎袂因为师姐你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拢无爱，所以伊讲哦对哦，哦慧宽老师，你安尼讲吼，我突然间大放光明。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还有不为鬼神所遮，这是什么？我们学佛学学学，还是会遇到佛祖也会这么痛痛的，佛祖年纪大也会头壳痛。所以各位，如果你身体有点不舒服，莫讲啊，满洲老师，我讲到村内头壳会痛，你要想到佛祖也会头壳痛。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有时候人家就会跟你说，哎呀，你那拜佛太慢啦，那来那观落音啦，那来拜诶，叫去登记了，你看卖咧啦，是吧？哎，我，咱只要一容易生病，还是讲吼，囡啊，还是孙啊，有啥代志，咱就开始那个正信就开始动摇。还有不为回流所住，你看上面叫回流，回流就是漩涡。哎，你看为人好混吼，好一段时间以后会停在那里，就不精进、不进步的不往前流，或者是被自己的一些执着给困住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叫不腐败？就是好好故意哦，哦，以前像喺山顶办短期出家，我拢人讲，恁来参加第一届吼，拢足紧张诶。第二年过来参加第二届，都知影安怎参加你会较自在。伊讲吼，阿丽法师，我吼，我原要参加五届、十届，我无，你参加两届，上济三届。伊讲是安怎？我因为你会变作老油条，你第三届对啦，其他诶届主讲。哎，印尼法师都叫咱较早去拜班，咱莫信，咱吼较慢较出去就好啊，啊无白白徛伫遐，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腐败，就是你开始就油条啦，这时候就开始老大啦，这时候开始就那个啦。所以我觉得这段话真的太精彩了。然后呢，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啊，不为众邪所扰。这是刚才那段的结尾哦，就是。还会的人不要被这些物质啊什么太过这还有众邪所扰，精进无为，无保此人必得道矣。对，你这个木头绝对会流到极乐大海清净大海当中去。所以这个这一段我就觉得特别精彩啊。后面呢，这个沙门呢夜诵迦摄佛衣教经，但两个还瞎弄啊，那一根那个怨念太久了，弄不捆。哦，人一疲劳啊，那个声音就掉掉，就没有办法从丹田发音。这时候他就说：“哦，我不好好啦，我刚刚那伤忝哦，因为他太精进了，所以呢，伊就佛祖的来讲，讲阿弥以前做啥？他说我以前很爱弹琴啊，也做琴啊、哦。然后呢，伊讲那你弹哎琴，那个弦如果伤伤，这个琴的声音会怎样？咚一咚一就很难听嘛。但如果这个弦绷得太紧。”哦，就会彪彪彪，就很尖锐的声音。你觉得这个好听吗？哦，所以要急缓得中如何？他说，如果你的这个弦绷得刚刚好，这声音就咚咚就很好听。所以他说，学佛也是一样，唔好一时啊想精进，一时啊搁想放松，要中道啊、哦。其实大师的人间佛教给我们的在家居士就有很好的中道的这种生活啊。哦，然后呢，这个沙门学道义，如果你心能够调适得很好，你的道就能得到。如果你太累、哦、或者是你容易生苦恼，或是太放松，其实也不行、哦、这段是讲这个、哦、那最后呢，这个只是在告诉大家、哦、这个你们也听过，这个人生难得、哦、今已得。他这里面就讲到说，人能够离开恶道当人是很难，人够当人能够去女极难，然后记得为男，就记得为人了，不管你是男众女众，你能够六根很具足，真的不容易，也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生好养好。六根具足，你又能够生在中国，又不是呢，我生在台湾呢、啊、这个中国不是中国大陆的中国，是有文化的国家叫中国。所以这个只要有文化的地方就叫中国哈。那生了中国以后呢，你能够生在有文化的地区，又能够遇到佛或是佛经也很难。你遇到佛经，你能够你得到佛事，你能够遇到修道的人，像我们这辈子都能够遇到星云大师，即使我们没有真正亲自遇到他很多，但是他现在留下全集这个法宝给我们，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然后呢，能够遇到佛道修道的人，然后能够长养信心，不容易啊。有这个信心以后还要发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信心只是我要学佛，菩提心是我要了解佛法，还要度众生，叫做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其实也不容易耶。
但是最后呢，要能够到达无修无证。你说啊，无修无证就不修不证，不是？你修了证了，但是你却都无心啊，无证，就是没有执着在这个上面，其实是很难啊。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你们也听过，有人问佛陀：“人会活几岁？人的生命到底有多长？这个几间就是不是你有几间厝的几间哦，就是你可以活多久啊？”佛祖就问三门说：“你敢知道人可以活多久？”然后就人说：“啊，几天。”佛祖说：“你未知道的，说你还未悟到，你还没有悟到，你不了解佛法啊。”然后又问一个三门说：“啊，人的生命有多久？”他就说：“吃饭，吃一顿饭哦，都可能没去啊，就往生了啊。”佛陀说：“这样还没到。”最后呢，有一个沙门，他就说就在呼吸，所以你看呼吸一不上来就没有了。所以各位，我最近不是刚才跟各位讲说我在运动吗？其实各位，如果你要运动之前，其实我们现在要学呼吸。你说啊，法师，我一世人哪会要呼吸？其实我们很多人不会呼吸，我们呼吸的时候会把肩膀一起拉上来，肩呼吸，为什么？因为那个，然后你其实不会习惯让膈肌上来下去，然后你的腹部要怎么那个？其实呼吸，如果你练习会了以后，你有时候遇到紧张，你就可以什么叫调呼吸、深呼吸。所以你看佛那个禅宗禅修里面都要调身、调息、调心，所以那个呼吸跟你的心念有很大的关系。人在急促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绝对不会哦，做紧张诶，快点抓一尊功哦。就自然就呼吸很慢，不会一定是哦，就紧张，然后呼吸加速，然后这时候说啊，麦紧张，麦紧张，然后自己慢慢才调下来啊、哦。所以其实呼吸是要学习，当然这个不是我今天讲课，等满洲法师明年再请那个会呼吸的老师医生来教你们哈、哦。真的，那个是一门功课，我也练习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我很多地方是不会呼吸。我以前都觉得我为什么法会很少唱法会，我觉得我气不长。但是演讲呢，讲一句两句这个气都可以。哎，我最近呼吸调整以后就发现，那时候有时候慧浩法师他们都唱得很好，那慧光老师你唱三十系列为什么句子要唱那么快啊？我说因为我气不够长啊，所以我不能断掉啊，所以我要唱快一点啊。这个然后他就说其实可以唱慢一点。哎，这个我最近呼吸调完以后就发现你那一句话可以唱很慢，就把它拉拉拉拉，所以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但其实佛陀是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就在刹那，就在呼吸之间，所以一期一会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就是因为满洲法师还有南台编办了这场讲座，我们今天在这里结缘。昨天妙释法师在这里跟你们结的缘，又是昨天的缘分。明年即使我有因缘再来，坐在这里的人不一定是一样的人，所以其实人要珍惜每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就像我刚才讲，听了以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好，或者这个，哎，我用看看，哎，我回去说话改变一下。

0: 哎，我要怎么样控制一下我的情绪，那你应该就会真的是那个道才是跟你变成融入成你的道，有一天你还可以讲出来跟别人说啊，我就是这样变，这样改变，我这样进步，所以真的很欢喜啊，各位今天播控啊，也是倒数的第二场，明天是妙光法师啊要来跟大家收官，也希望大家能够圆满明天的这一场，很抱歉耽误大家多20分钟的时间，谢谢。
1: 谢谢慧宽法师这么精辟的演讲。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鬼啊、工靴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我们对物质减少一分，人格就能升高一分。我们对世间的情念减少一分，道念就能增加一分。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的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

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薄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好豆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是一种艺术的生活，禅更是一种圆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来面目。如此美妙的禅，不只属于寺院所有，也不仅仅是出家人所独享，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里都需要禅的智慧，自在、率性与逍遥。

0: 我做四十年哦，前十年是魔术道具啦，啊魔术即个两叶两只钉啦，啊叶拍啦、角度啦，啊用啥物啊刀法，用啥物刀，拢去寻找。嘿，前十年差不多拢伫魔术迄啦，啊第二个十年安尼吼，迄就较精英啊啦。早期翕上济就是翕鸡卵甲鸭卵，因为伊个来源足充足个。啊，要哪做哪做新顿哪，感觉讲爱开拓嘛，就试着讲做鸵鸟蛋，啊，做一寡较无较鱼仔的卵，我有做个禽类啦，差不多有35种无共各种无共无共个卵安尼，一路安尼行来安尼。这个就是七层的蛋中蛋，上内面迄层就是鹌鹑蛋，啊，过来就是白鸡蛋、土鸡蛋、鸭蛋、鹅蛋、鹅苗蛋，啊，搁一鸵鸟蛋，这会旋转哦，像这会旋转。我常咧讲啊，心肝较好诶，伊会转较紧；心肝较歹啊，伊转较慢。嘿，像这伊会旋转。当初我伫做这個蛋中蛋这个吼，无算着讲伊会旋转啦。所以讲，这也嘛是一个真奥妙的代志啊咧。真致的，这拢总嘛有超2-3000件啦。展览啦，啊是讲人邀请展览啦，种种遐，一直做一直做，看啊，手感也好，继续做，手感也无好，甚至因为手感也无好，做着破，所以无采咧做。我今日做安尼，因为讲我还阁会使做到什么情形。我就安尼一路上安尼行来。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部分的艺术创作哈，都是一直加上去的。我画图嘛是啊，你这边画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哈，形成一个艺术品。但是雕塑却是相反的，它是用减法，哈，就是用这个眉材呢，一刀一刀啊，甲慢慢甲物件切掉，切掉，切掉。哦啊、所以就说雕塑是减法艺术，今天大家有眼福了，不用跑3000艺术空间或者是艺廊、哦、你就可以欣赏到三位名家的作品。首先我们欢迎雕塑艺术家罗广维，罗老师你好。
2: 大家好。
1: 蛋雕艺术家廖启正，廖老师，
3: 大家好，好、
1: 哦，好、哦，就欢迎。最后我们介绍我们高雄市身心障碍者技能发展协会创会理事长、金雕艺术家王彦坤，王理事长，
4: 大家好。
1: 今天大家。欸、不朽重珠哈，该伊家己的作品拢炸来啊！咱对罗老师先来好啊。罗老师，这个是碳雕吗？
2: 这个是青铜石雕刻的。
1: 青刀酒，
2: 青刀酒，
1: 青刀酒大部分用在哪位？
2: 我们看庙宇里面这个石狮子啊、龙柱啊，一定都是用青刀酒去雕刻的。
1: 为什么？
2: 因为它可以趋吉避煞，所以在我们的庙宇。的前面一定都是用青铜石去做的哦，
1: 所以咱入去来对
2: 对，镇煞的一种功能哦。
1: 啊，咱有卡掉啊啥，你咪比如拜拜出来设计林
2: 都无啊，
1: 好、哦、啊，你这作品是
2: 这个是这件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哦，这是两只这个百步蛇，然后缠绕在一起，变成一个盘长结。嗯、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心心相印盘绕明心。哇，
1: 啊，中间放一个红色的。
2: 对，因为它青色嘛，因为是石头，它是比较属于阴的嘛，所以我把它绑一个这个红色的中国结。哦，
1: 点缀的的地方。哎、欸，这个你要创造这个要花多少时间？
2: 雕一件这样的作品，从想到完成大概一个月吧。
1: 啊，一个月哦、喔，安尼咁咪好，
2: 所以我用这个用塑的方式，第一件是用雕刻，然后再用模具，然后用石粉去压铸，
1: 所以可以量产，
2: 对对，所以这是限量的作品，
1: 也是限量的作品，
2: 对对对，哦，
1: 所以你今天带了这个作品来展示，但是教宗的 的故事，我们待会再来聊。
2: 好，
1: 我们先来看阿丁啊，我拢叫阿丁啊，小白吧，你莫拢叫，你莫话叫阿丁啊，对吧？阿丁啊，你嘛是足厉害呢。吼，莫怪吼，讲安尼，和恁某和恁遐姊啊，欠小欠二十年，这有价值啊。你看，你看你摆的这艺术品，这每一项拢你的作品哈。这粒，我即马手臂这粒。就是你面头前迄粒白
0: 鸵鸟蛋，
1: 鸵鸟蛋本来是安尼，本来安尼，啊你个切个变，你也是龙凤呈祥吼，你切个嘿，
0: 这个是四神兽啊，
1: 东方四神兽，
0: 哦，朱雀啊，白虎啊，啊这边就是这边就是迄个青龙啊，啊后边是仙女啊。
1: 哦，你现在哎，阮导播，你要小洗一下，哎、欸，叫伊家己洗啦，人唔是拢会洗，是叫伊洗啊，阮导播翕一下，哎、欸，免啦免啦免啦免啦，你莫有白帮，奇怪，你提卵敢那咧提石头咧，足恐怖咧，
0: 卵无啊脆弱啦，是真迄个，但是吼，卵本身伊就生命啊，嘿，伊会看啥物人提，
1: 安尼吼，对你伊就知影袂啦，这粒要刻偌久？
0: 这粒咯，嗯，这粒跳落。爱一两个月爱啦，
1: 一两个月。啊，你干哪几粒呢？
0: 我拢种厝的，拢种三四千粒啊。
1: 不是啦，不是，我是讲同款的作品。
0: 一粒，
1: 当独一无二，你无法度量产。
0: 无法度量产。
1: 哇，所以就是买着拢 number one。
0: 要去做，会使去做，但是会无同款。
1: 一定无同。哎呀，
0: 刀工一定无，一定你就是先会无同款，但是吼，类似啦。啊，就知影讲哦，穿着朱雀。哦，啊，白虎青龙啊，玄武知影咧，但是你讲一模一样，不可能。
1: 嗯嗯嗯，啊，迄粒乌的，迄粒什么呢？就是这粒嘛，

0: 这洛梨啦，饲料敢不是洛梨？
1: 这是鹅苗蛋。
0: 鹅苗
1: 就是澳洲啊，澳洲的国宝苗。
0: 澳洲的
1: 国宝，因为国宝叫鹅苗。
0: 你看，你看，看，你个刻个镂空的，你大家是拢镂空的啦。
1: 哎，你个吗？对啊。
0: 哎，好漂亮哦！
1: 图案，看他们刻什么图案，咱都爱搞迄类啊。
0: 啊，大家拢你的作品哦。
1: 大家拢我个亲手做，做四十年，凊彩嘛。哎呀，做几千粒也有啦。
0: 好啦好啦，你臭屁一下。来，迄盒内底吼，上细粒的迄粒，你是刻啥？
1: 上细粒就这粒。
0: 迄粒啥？
1: 只要做咱等于做网当雕啊，做产的拢知。
0: 网当雕啊。
1: 网当雕啊，伊的学名叫做褐色鹪鹰啦。嘿。伊个伊家迄个青地啊、绿小燕啊，差不多变多只。嗯嗯，啊，这种的能，这
0: 我讲。啊，你那跳舞，你用这些产品蛋呀？
1: 无，我咧讲，这可能能吼，青青时阵吼，
0: 能，你顶次有讲过啊，我知啦。
1: 哎，啊，跳起来先知了，啊，所以讲，啊，这可能上歹跳啦，对我来讲挑战性上悬。
0: 啊，你提来，你提来，应该是你最满意的，你顶头刻啥？我唔敢提。
1: 我冇唔敢提，
0: 你冇唔敢提，
1: 我真系冇唔敢提。
0: 啊，你顶头刻啥？哈，顶头刻啥？
1: 我刻几何尔啦，我刻安尼三角形、三角形安尼尔啦。
2: 几何图形。
1: 要刻像我啦，像这个这款的鹌鹑蛋，我就刻花鸟。嗯。还佫有法度，鹌鹑蛋还佫有。嗯。诶，但是嘛，挑战性嘛足高的啦。
0: 诶，你卖了上好是倒一组？
1: 上好的咯。
0: 是鸡卵。
1: 因为。我爱讲刻上济啦，
0: 啊，刻上济，
1: 土鸡卵，
0: 土鸡卵，
1: 伊来源充足，来源足充足的嘛，啊，所以层次咱有法度，我们你若要刻什么，要刻什么，拢有法度。
0: 来，我大概看，互恁看一下土鸡卵。这粒就是土鸡卵，对吧？
1: 对。
0: 哦，伊有在条刻甲呢，一支手啊，放一蕊莲花，对吧？嗯。哦，你刻上济就是这条就对了。啊，卖上好的。
1: 卖，应该讲。
0: 啊！无破。哈
1: 哈哈！无你别，你落来再破，落来再破。你落地下因为有泡面啊。
0: 你对我冇惊到啊？你看。哈哈
1: 哈！我都惊到了。
0: 好啦，安娜，拄啊，要跟你讲啥，你会记得无？
1: 我咧讲雕刻来讲，我对伊来讲挑战性上高，就是细人能，刻上济，对土鸡人，伊个层次，咱要靠要层次伊个迄个立体感，靠好多表达。
0: 啊，你即卖伫倒个展览？
1: 即卖目前伫迄个台中个中台科技大学，
0: 哦，有机会咱佛光山嘛会使展览一下，伫台北嘛会使展览一下。吼，遮尼好的艺术，应该予大家小欣赏一下。来，继续王理事长。
2: 是。
0: 哇，你个嘛金碧辉煌嘞吼。
2: 是。
0: 你个嘛是真有艺术。来，你的头一个阁会发光嘞。有插电火啊？
2: 有唱电火，唱 LED。哦。伫个侧面，因为安尼伊个立体度无开当呈现。
0: 就像水族箱嘞。
2: 系啊，因为。我对迄个镜较了解，嘿，尤其咧刻的时阵，你电我用电钻嘛，电钻你入去产生的角度无，要哪去转？啊，因为咱较早伫海底将来弄，所以对迄个建筑感觉，你家己刻的时阵，佮会家己想讲你底下有，所以它是一个很享受的感觉。
0: 啊，中迄个，
2: 迄嘛是海景，这是表现两个无同，就讲这个你可以摸到后面看得到，啊，这因为烘起来嘛，所以会看不到，就讲。那里面可以埋灯啊，这
0: 可是我比较喜欢中间是这种感觉。
2: 我现在就是开始会照比较不一样，有时候用一些漂流木啊，是双电 Q 原住民赏我来查，我一个结合。
0: 对。
2: 啊大概等等这边表演的工，悠悠你，因为这悠悠这个是一个陪伴，这两家一样来弄碟，你要近看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
0: 下次第二任、第三任，你都可以跟他讲，欢迎他来台湾看我们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
3: 对对对，好，我知道雅兰姐是这个歌仔戏的那个王，
2: 这个要
0: 没有，哎，把我们台湾文化宣传一下。
3: 对。
4: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5: 台南棺材板。
4: 你最近带来

0: 家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0: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2: 会啊！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那个金矿有层次，就是然后你要挖到里面，从底下还是从侧面去爬，用电钻去钻它，就是觉得真好耍。啊，伊那加上，比如用漂，因为我拍大个来吼，所以带比较少。如果有漂流木的物件去结合，就会比较好看。为什么？
5: 对，
4: 因为它会比较冰冷
5: 的艺术感。
4: 材料来讲也较冰冷啦，啊，你那加上一寡那天然的元素嘞，也给做好看。
5: 其实看中央迄夏天看起来很舒服呢，敢那冰格嘞，
4: 哇，
5: 吼，规个拢松起来哇。
4: 伊是一个真，我感觉我做介意这种起码人较介意这个方向的创作。
5: 那你现在有在哪里展览吗？
4: 现在没有，去年还有啦，去年还有展，对对，前几年都有办过个展啦啥呢？
5: 对对，好，到时阵办展览，才欢迎过来阮这部宣传一下。
4: 不，不是，即摆讲有机会得来这展。来火光山店
5: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没哈，制作人在联络起来哈，因为好的作品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来，那丁吉博共的这个罗老师的教宗之旅
4: 哈，教宗，
5: 哎，跟我们分享起来。
6: 上一集我就介绍我雕了这个台南正统鹿耳门圣母庙的妈祖，那也就是妈祖的保佑，让我能够在。2016年到意大利去展览，
5: 然后我就雕了、這個。你的信仰是
6: 佛道，
5: 佛道，
6: 佛道都有。
5: 那你现在是圣母玛利亚？
6: 对，我就雕了这件岩雕的这个圣母玛利亚，所以东方的第一件这个妈祖岩雕是我雕的，西方的第一组。第一尊这个西方圣母岩雕也是我雕的，
5: 就台湾之母跟西方之
6: 对，
5: 西方之母都是你。
6: 然后这个就是我雕的一个西方圣母，圣母抱耶稣啊，然后这个是当时教宗方济各接见我的这个照片，
5: 他也为之惊讶，就对，
6: 对对对，他
5: 跟我
6: 跟我聊天聊了10分钟。
5: 讲什么语言？
6: 他讲这个英文，然后我有翻译官，
5: 不是讲梵文哈，
6: 不是不是，
5: 哦不是梵蒂冈就讲梵文了
6: 哈。然后一般接见大概都是讲一两分钟就过去，他跟我聊了10分钟，
5: 他
6: 就
5: 是跟你聊什么？
6: 因为他也会讲啊，他说盐这个盐不会融化吗？你只会怎么会想要用盐来做创作呢？然后这个做了多久？然后勉励我继续用盐来做创作这样子。
5: 他没有问你说，哎，你们台湾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是什么吗？
6: 没有，
5: 下次记得跟他讲。
4: 讲主动，
6: 他已经上天国了。
5: 没关系，下次第二任、第三任你都可以跟他讲。欢迎他来台湾看我们唯一源自于台湾的地方戏曲。
6: 对对对，好，我知道雅兰姐是这个歌仔戏的女王。
4: 这个要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把我们台湾文化宣传一下。
6: 对，那我除了雕这个之外，我还有这个雕
5: 关公。
6: 关公，哎。你有没有看过没有雕？
5: 雕啊！
6: 这个没有带刀，没有配剑，没有读春秋的关
5: 公。没有春秋的，对，为什么？
6: 这尊关公，就是因为我2016年到意大利去展览之后回来，我就没有做关公的创作。要不然我每1-2年我都会做一件这个关公的创作。结果有一天有一位师姐，就是来，就是关公他在打坐的时候，关老爷去跟他讲，他说你去三义街上找罗广维雕一件没有带刀没有佩剑没有读春秋的关公，那他就来跟我讲，那我当然反问他说，那敢问师姐，这尊关公是你们这个庙里面要膜拜的吗？他说没有，关老爷就请我带这样的一句话来给你，不赶你有时间就雕，其实他来跟我讲这样子的时候，我就想说啊，今年没有雕新的关公了，所以关老爷要我不要忘记雕关公的使命，所以我就雕了这个，顺这个代表顺天应地这样的一个意思。雕完这件关公的那天晚上，关老爷又来跟我托梦。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刚刚我讲的"顺天应地，大勇无惧"。
5: 嗯。

0: 我马上就跳起来，找床头有笔有纸，我赶快就把它记录起来。因为这种感觉只有我在雕那个妈祖的时候、吃素的时候有那种灵感。然后我想说，他后面应该还会再跟我讲。可是我做了十分钟之后没感觉，就过爱困了。就是躺下去睡觉的时候，他又讲了第二句。
1: 对呀、啊，你要睡着他还能来呀、啊，你坐着他怎么会
0: 来？他讲了第二句话，就文武双全，传承忠义。我又赶快又跳起来，赶快写，又把它记起来。
1: 所以你都每天都做不平的哈。
0: 没有，是我真的是睡不好。然后第三句话，文武双全，传承忠义，四维彰显，八德弘扬。第四句，再造乾坤，万世流芳。他说，这个就是他吊我吊这尊关公的意义。
1: 那现在这尊关公在哪
0: 里？这尊关公，就是后来赞助我这个艺术创作的明伟企业公司，他收藏的。对，然后我目前呢是在莺歌的这个光点艺术中心展览。就是我这三十几年的一个创作，欢迎大家这个有时间可以到莺歌光点艺术中心来看我的展览。
1: 会，因为真的三位艺术家都蛮了不起的，都用不一样的形式去传达出你们要给大家的理念，我觉得很值得去看。哎，去看哦，搞不好还碰到我哈。
0: 好，欢迎兰姐。
1: 好，谢谢罗老师。好，来阿丁啊，功力也当 Q Q 的什么七层蛋、中蛋、内蛋还会转动，
2: 这
1: 好，我们刚炸来哈，刚炸橡皮来，
2: 你知道？这条起码都在点蛋呐。
1: 哦，起码第一个，
2: 中台科技大学都在点蛋。
1: 我帮你提好不好？因为我就惊你弄掉恁头前的卵，来，我帮你提。
2: 我呢，这四十年。蛋壳雕刻的生涯中哦，感觉最困难的、甲最得意的，
1: 就是这
2: 蛋中蛋这里
1: 七盏，
2: 嘿，啊，过来就是这个唐诗《长恨歌》。
1: 长恨歌，咱先讲迄个七盏的，外口迄盏已经鸵鸟蛋嘛，你上大嘛，吼，啊来落梨蛋，
2: 内底的鹅苗蛋，鹅苗蛋，过来就是鹅卵，啊鹅卵，过内底，就是花鸡卵、鸭卵。白鸡卵、土鸡卵，上内底一层就是鹌鹑蛋，这款的鹌鹑蛋。
1: 伊已经讲七粒了吗？
2: 七粒，
1: 有七粒哈？还
2: 有七粒。
1: 所以你无法度去加迄粒上细粒的迄个什么底一层的吸到迄个。
2: 无见伊啦。
1: 姊妹的味啊？
2: 不是啦，迄个你讲迄个情形吼，只要农药未得到，也无啦。
1: 来，你讲的就是这个叫什么经？长恨歌。
2: 长恨歌，长恨歌当中，八粒七组。
1: 二你啥？二你刻的。哈，二嘛是爱你刻啊。
2: 爱刻啊，爱家己写，家己刻啊，哎，拢嘛是所有单条拢我甲一手甲你落啊。阮像阮的囡仔是阮太太是辅助啦。爱西卵啦，创啥物啊，拢拜托因啦。
1: 恁某会生卵哦？
2: 是蛋
1: 哦，生卵，
2: 我嘛要生卵，我都哎呀！
1: 你这边照钱。
2: 我甲你介绍讲吼，切定蛋中蛋，我是爱做出来原因。嘿，因为我要做像蛋壳雕刻，我爱四个去像庙宇啦，当然啦，像迄个文化中心、旅游中心来看四个展览嘛。哎呀，阿妈有去迄个咱的故宫，故宫是不是大家都知啊？相爷的多层蛋黑啊，看到足震撼的啊！我就想讲，我应该嘛来做一条蛋中蛋。
1: 就是迄个时阵在启发，
2: 已经无想讲要做规定啦。看会当做蛋中蛋无？我一直做，安怎做就失败，安怎做就失败。我安怎做后，阮太太看，爱甲看拓展安怎。拢做袂成。
1: 恁某我哪会甲你指点？
2: 只要几年哦，我几年啊，阮太太因为我咧创作，伊袂甲我管。嘿啊，伊讲，敢会使较早困呢？我做拢暗时啊，啊讲敢会当卖安尼熬夜哩？
1: 你两个某代志卖提来只讲好无？恁某叫你较早困呢？
2: 啊，真正吼，有一天吼，我都差不多三四点，我做到三四点，我就去困嘛。 足清楚的听到，我刚刚目睭说啊，咪伊安尼尔，听到我妈妈的声啊，我妈妈，
1: 你妈妈，
2: 我妈妈过世，过世，我妈妈的声讲啊，戆囡仔嘞，现能都安尼入来就好啊，都安尼我，甲你讲安尼入来就好啊，你是安尼，我看你不过年安尼，我咧插一下讲，啊，我那我拄啊，伊甲比安怎做安怎做，我起来同款。讲紧嘞，无嘞咯，照我妈妈所教我描述安怎做的，哦，需要欠什么，哎呀，那样，我都做。哎呦，模型已经出，我迄上初期的已经出来。
1: 哇！
2: 我就是讲，哇，足放心的，都起来天光啊。我太太讲，啊，无你要搁，无用暗困，无用啥，我就甲讲吼，我就天能看。
1: 你看，
2: 质量好啊！你看，你看，哎讲，哎呦，哎就。用放大镜来看看有破绽无啦？你甲看有破绽无？一直看啊，我成功无？伊讲可以哦，迄就是阮阿母吼。嗯。昨暝你甲我讲，阮太太听着尔，无地久的，竟然去买果子啊，竟然讲啊，走去阮的神堂厅去拜拜。嗯。去感恩阮，真正阮妈妈伊可能会惜这个囝吼，啊，做较为着要突破这个困境安尼吼，有啦做较呢。嘿啊！啊，住安尼都一天那贴，一天你那贴，都差不多搁做来拢两块多啦。
1: 刚好一点骨，嘿，吼，那开，拍开了，
2: 哦，就走。哦，原来就是安尼哦。啊，我安尼洗头脑，啊，是安尼未晓用安尼弯一个角度。
1: 这个做工也有保庇呀，对吧？哎，俺在听这个故事嘛，知影讲，哎，恁某跟你感情真好，是真正你拄啊顶一次讲的，真正是你的贤内助。伫后壁咧，甲你听咧，迄个。
2: 对啊，系啊，我讲啊，我内面伟大诶女性。
1: 啊，真正会说吼。
2: 哈。
1: 是爱奔放入去，伊就说啊，是
2: 呐。蛮奔放。
1: 啊，袂咩？
2: 奔放啊！
1: 你甲藏咧，伊就说啊。
2: 你若有兴趣，嘿。会来中台科技大学，即马拄个伫遐电脑。
1: 好，会先来
2: 看。迄只啊吼，摕起来吼，一摕起伊就内面诶六粒目诶六。五粒，拢会洗啦，正洗倒洗啦，安尼，拢会洗哦。
1: 啊，上下拢无支柱啊，无安电池哈。
2: 我无安电池。嗯。
1: 你去高空跳伞？
3: 高空跳伞，这超一万三千英尺啊。
1: 哦。
3: 一万三，超有得4000公尺吧。
1: 追求刺激就对啦。
3: 感觉咱就是爱当去体验无同的。

0: 啊，这个是你的恁囝，这你哦、喔，哦，啊，你几年前做出来？你查，这么查出侪呢？
1: 我因为哦，像恁怪有伫演迄个五叔叔过桥关嘛，一夜之间头毛出就白嘛，我头毛咧白啊咧吼，只要无一个月，
0: 为着这粒啊？
1: 唔是啦，就嘛唔知是着安怎。
0: 好，
1: 我本来头毛是乌心心的。啊，真正只要一个月、一两个月，头毛变白啊。
0: 为着艺术创作啦哈。

0: 你拄仔讲这个长恨歌，你是做有八粒，我感觉吼，这种的安尼袂歹，有很多人会收藏。
1: 有啦，有，我像我伫展览吼，都讲了，都有人来看，啊，就有要收藏嘛。啊，所以人到尾啊，我迄阵啊，长恨歌我也无做规组起来呢，啊看啊，即组一看啊，八粒，即八粒，啊，你八粒要放收藏无？足歹势，我已经无咋做啊。即许会使留起来，你把我只五六百粒，你看拢总会使，即八粒留起来，我甲人分享，因为我已经手的平稳度，个视力已经无以前较好啊。
0: 哇！
1: 嘿，啊，所以。你若我一粒单独一粒，那差不多一百二的，一粒完成的，迄有可能。即马要迄八粒八百几二的一组安尼要完成起来，实在对来讲挑战性相当的高。
0: 恁拢无去领奖哦，拢无去报名。
1: 有啊，我都差不多十多年前，我娶新妇了，啊，孙仔生出来，遐啊，囡仔大汉啊，啊，遐囡仔就讲吼，叫我办退休嘛，系啊，啊，就阮太太甲阮娘就甲我提我物件去公益竞赛啊，第一届啊，就入选啊，
0: 哦，
1: 我唔讲，啊，迄阵啊，
0: 唔是公益竞赛尔啦，国家诶，互恁奖啊，对不？紧回去想办法看，因会当摕到什么奖？我感觉这是了不起的过程。啊，你特别翕这张相拍，翕这两粒是什么意思？
1: 吓，因这就是展览遐吼，啊，都嘛常常咧，就记者讲，啊，你敢会使摕两粒迄个？其实你怎啊？我良心讲的啦，伊讲你上介意搭几粒啊？实在讲话，我诶两，我每粒拢上介
0: 意。大家拢介意啊，
1: 一点两伫我手头上紧诶，才三四公公。
0: 嗯。
1: 啊，像做诶。但总当遐做几年，迄几年的意志拢伫遐呢，系啊，啊，佫遐佫像长恨歌遐呢，迄拢差不多几年的意志拢伫遐，拢要来讲，想要佮放弃，啊，佫唔甘，迄种的挣扎。
0: 啊，你即马佫有咧吸无？
1: 有啊，
0: 有咧吸吼，
1: 吸较少啦，
0: 嘛
1: 是继续。即马变种手感有才要做。啊，较早唔是，较早是硬要做，一定爱做诶。
0: 啊，无我都省钱啊。
1: 诶，像即摆来讲，我刀安尼硬咧刀吼，我刀伫雕刻安尼啊。伊早刻到我要停起来时吼，刀黏手诶，要提起来疼咧。啊，我若差不多像过年，较早过年拢啊，许小五工五六工哦，搁做，哦，手酸个安尼。吓，所以我即摆变每工爱做，啊，做好久。
0: 嗯，
1: 哦，做一两点钟啊，我都停顿啊。
0: 上主要爱甲这辈功夫团队啊，赶紧找看有师爷无？来，王老师，听讲你潜水，搁高空跳伞。
2: 哎，我较喜欢野外的活动。我是台湾上界早，我有三十几年的潜水资历啊。台湾较早阿袂有参加咧潜水，我其实是得考 PADI 那边两个系统的迄个潜水执照。我长时间拢会伫遐我耍啦。高空跳伞是多朋友咧招，讲要去泰国跳，因为咱台湾无高空跳伞。飞行伞。
0: 你有相片无？
2: 哦，有啊，拍摄跳，我可以的。这是高空跳伞，这是迄个去迄个泰国跳的。咱台湾。是飞行伞
0: 啊！你传好啊，好啊，谢谢。来，无好啊，那好意思，请老师听。老师接过来讲。
2: 不好意思。
0: 谢谢老师哈，阿阮阿定也足高水。
2: 谢谢。
0: 来，这是你去高空跳伞。
2: 高空跳伞，这差不多一万三千英尺啊。
0: 哦。
2: 一万三，差不多四千公尺吧。
0: 追求刺激就对啦，你好听的哈。
2: 没啊，阿都感觉。咱就是爱会当去体验无同的，
0: 嘿，
2: 一般我是较介意野外啊，因为咱生长者其实一般咱拢会感觉讲较乖啊，细汉都我无读册，
0: 我就想讲潜水，啊，人大家拢蛮用脚咧压，啊，你变安怎？
2: 用手啊，即马潜水是安尼，因为咱有 BC 吼，是靠迄个浮力啊，叫浮力背心嘛，来调整深潜。即马咱台湾嘛有迄个生长潜水啊，已经十几期啊，就是我去拍迄个招生影片。咱台湾的潜水的招生影片是我去翕的安尼啊，啊，以前咧找无啦，就是讲啊， 台湾有人已经唱十几。

0: 当啊，嗯，我知影唱的啊，唱十几档无，然后就讲叫我去翕，讲好，安尼是一个真好诶，互咱各界身障朋友会当落去从事这个较挑战的活动。
1: 是啊是啊，有个人会感觉诶，视听印象啦，
0: 对，
1: 拢感觉讲哦，你上好卖后背走，啊嘛袂走，哦，就是卖后背叮当，
0: 对对对对，
1: 啊，结果呢，王老师哦，大概突破极限，哦，顶头播诶，下骹唱诶，
0: 啊，山林，我对叫原住民有当时啊吼。像你伫台东迄边，拢叫因把我送入去山顶，嗯，啊，把我拼下，啊，因就走。你两工熬三工，我过来载我。
1: 真的哦，
0: 真的系，我家己伫遮处理。
1: 哎，你若当着熊呢？
0: 台湾熊爱较悬啦，较悬的山较少熊啦。哦。有惊是意外的，比如说蛇无张地的，你用到安尼啊。嘿。啊，佮有一种是，比如讲山猪迄种的，因为因脚会乌白牙，山猪会牙嘛。
1: 啊，你唔惊？
0: 嗯，一般袂，你有火，有起火，有从啥你人底下，因会先走啦。哦，系真诶。啊，你有对因去，有当时是因要去拍啦，啊对因去，啊因个拼，啊因就走啊。因去拍因个啦，可能刚三刚落来，你家哥载我出来。但是拢伫深山内拢无信号，你袂使入去啊。
1: 丢啦！
0: 啊，但是我感觉它是一种自由自在的，讲人跟天地它是可融合。你免插一摆卡伊伫头壳内当白外，当用我的行动去叮当，我免讲。主持人你給我按一下，不要啦，你自己可以爬多远多远，那種感覺是很好的。
1: 但是你也還有很重要的任務，你還有一個協會，還是創會理事長。
0: 有啊，我就是一直在幫忙在推動這個，要跟我們的夥伴，就是說，主要是介多人做手工業的時候，其實很難生存，所以我們主要是去推動那個採購法嘛，我們現在政府有採購法，對，一定要社團，不能個人，所以我們是用社團去結合我們過來的身上朋友的東西去推動，然後他們可以採購的時候可以生存，是我們想順的，一般來說是印刷啦，印刷已經學校啦，這些都有需要用到，這是一塊，一種就是我們帶他們去不一樣的，像我一件后个月我搁船去山海关，大陆的山海关去登那个老龙头长城啊，在海边啊，那边过了东北啊嘛，刚才讲咧闯东关无，迄个山海关咧嘿。
1: 啊，所以你成立这个协会的目的是啥？带大家去佚佗啊？
0: 这个是后壁他们拢有先讲趁钱的工课啊。
1: 哦，就是
0: 技能发展协会是技能，佚佗嘛是技能啊。哦，你给我的名叫做。
1: 我想放松一下。
0: 技能发展协会啊，所以生存是一个药物，即马年轻辈来讲，因就无像咱较早安尼拢靠手工个，因有做者，比如讲伫电脑个方向起来，像阮较早学条件靠手，啊，过来你做美工个人，因就有电脑，因就比如做美工，啊，即马来个 AI， 所以它时代是一个转换啦，
1: 对，
0: 啊，阮就是伫歌咏，因为歌咏来讲，其实资源会比较少一点啦，所以阮就用办一些展览啊，一些活动来推动，好生长者如有机会去呈现，啊，是舞台啦。
1: 对，
0: 其实让我们大家看得到，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去，不管哪一个领域，你看得到身障朋友，那大家的思维里面会有这一块的位置啊，
1: 很棒，
0: 谢谢，
1: 继续加油，
0: 谢谢。
1: 啊，来请教一下罗老师哈，最近你的作品都一直走向国际，
2: 是，
1: 那你认为说，像我们台湾的艺术家，还是说雕刻艺术，在世界上的舞台，你认为最独特的这个竞争力是什么？
2: 我觉得就是把台湾本土的或是自己创发的新的艺术，把它带到国际上去。比如说，这个概念就是从2016年我到意大利去展览，受到教宗接见，然后典藏我那个圣母报圣婴的作品之后，给了我的一种醒思，就是用艺术行脚的方式走进世界，把台湾本土的一些创作带给国际的一些这个社会人士来观赏我们台湾自己的一些艺术，所以以我自己比较特殊的就是碳雕跟岩雕嘛，所以我出去国外，我一定是带这两种材质出去展览。
1: 对，
2: 2016到意大利去展览，2017年我到德国卡斯鲁斯去展览，我也是给这个德国的总市长收藏了这个龙凤的这个岩雕。那2018年我到日本的东京新美术馆展览，我就用背长碳的这个关公去展览， 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秀作赏，就是第二名。
1: 嗯，
2: 日本人他们很

0: 非常的龟毛，他们都是什么书道啊、茶道啊、香道啊这些的，然后没有人用，贝长炭是他们发明的，既然没有人用这个炭来做成雕塑，然后他看到我这个台湾人用这个贝长炭雕成了一个关公，然后特别破例把绣作赏第二名颁给我们，通常这个给外国人只有入选跟佳作而已，所以他们没有这种贝长炭。后来他们就觉得说，他们既然这个东西是他们发明的，他们既然没有人用这个炭来做雕塑，所以当时我用这个贝长炭去展览的时候，他们觉得啧啧称奇，所以把绣作赏给了我们。
1: 那你去展览之后，他们后面有没有就一开始一窝蜂的模仿你呢？
0: 现在有了，现在你上网去打有没有贝长炭雕塑，有，现在有这个贝长炭雕塑，但是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我是第一个。
2: 你阿哩看无，但是灯光拍了先哦，你伫迄投影出来吼，都迄个字，我想挑战侪啦。
1: 哦，安尼啊，
2: 嘛是蛋雕啦，
1: 安尼嘛是好啊，哦，嘛是蛋雕啊，
2: 哎呦，蛋壳雕刻啦，
1: 蛋壳雕。
3: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啦，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现在你上网去打有没有备长炭雕塑？有，现在有这个备长炭雕塑，但是当时在2018年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对，那2019年我到法国罗浮宫去展览，这个就是我去法国罗浮宫展览的母与子系列的作品，这个也是教宗勉励我要继续往这个岩雕方面去做这个发展哈，这几件都是。
1: 你说你的主题都是云朵，你用云朵去做？
0: 因为云朵就是我的工作是在苗栗三义嘛，三义那边云雾飘渺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流动的意象。所以我特别把这个云雾流动的这种感觉融入在我的这个创作里面，这样子。这是2019年在法国罗浮宫展览的。然后往后我就想说，用每一两年，我就用艺术行脚的方式走进世界，把台湾特殊的这个材质哦，创作者这种理念带给国际的朋友。去做一个现象，
1: 所以你就是单独去自己去展览，你有办法母鸡带小鸡吗？因为你在国际上算有知名度了。
0: 有啊，我们有一个中华民国台湾世界华人艺术文化协会，我们都会带我们的一些艺术同好走进这个世界去展览。
1: 对啊，有时候一定要有一带一啦，哈，这样子出去。才有机会，
0: 这样也是做好一个国民外交啦。
1: 对，那你从事这个艺术雕刻大概有30年吧？
0: 今年36年了。我从1989年就开始做创作。那为什么从1989年算呢？就是那一年开始做创作，就有人收我的作品，所以我是从那一年开始算。对，那我是1987年复兴美工毕业嘛，然后去当兵，然后。当兵的放假回来，我都在做创作。我母阿公，你唔休困，你搁咧忙在雕刻。我说这就是我的兴趣啊。然后从那时候就累积经验，然后虽然有中间有10年的这个工作的经验，就礼品设计的

0: 工业，我刚刚有讲在法兰兹做设计嘛，但是除了做设计雕塑之外，我自己还做创作，然后在各个艺廊啊文化中心展览这样子，那后来才会衍生到说，哎，走向这个外国去展览，把用艺术行脚的是这个方式走进世界，
1: 很好很好，
0: 对，
1: 好，阿丁啊。啊，我要来去世界展览无？咱请罗老师带咱去，咱这嘛足厉害的。
2: 足想的，但是唔敢，
1: 唔敢，
2: 唔敢坐飞机。因为这运输吼，啊，相当相当困难。
1: 哦，要看你来阮家看，嗯，是吧？
0: 不过
1: 你若甲包，
2: 因为这运输，你若讲吼，像这展览吼，你若吸无够油，那唔知道你的所讲的细腻，但是吸伤油。你无查运输，吼叮当，你就差不多迄落。啊，若讲吸无吸较粗咧，安尼尔啊，啊，就叫叮当。迄运输较，所以讲吼，足想讲吼要试一点，但是唔敢咧。系啊。若讲像，若要叮当，就爱家己扎。我唔敢食土个土鱼
1: 啊啥，
2: 迄一定脆了了啦。
1: 而且你炸这上飞机，人会敢甲你掠起来无？你手榴弹呢？这大粒的手榴弹哦！哦，所以无去外国展览，免紧，咱要看来咱台湾看。
3: 哦，
1: 对吧？哎，阿丁啊，你某甲你哥来讲，哎，你即马七成蛋走出来啊，有搁想要挑战啥无？还是讲叫你阿好退休啊？
2: 无啦，即马都继续。因为我母吼从来毋捌出提意见给我，
1: 随在你，
2: 干那鼓励你啊。我若你有只做甲怀疑啦，这敢要继续搁行落去？系啊，伊拢讲袂紧啦，系啊，阿囡仔就紧大啦，阿囡仔即马因为厝内底上大就经济尔嘛，经济若好，一般拢嘛是无问题嘛。啊，经济无好都，伊那搁有六个阿姐咧，
1: 阿搁搁有通笑咧，
2: 七个，阮太太第六个，
1: 嘿，也够
2: 我阿姐阿姐小妹好借钱呢，但是讲起来哦，我足清楚的哦，我有趁钱马上我所拢还清哦，系啊，我拄只讲啊，包括因师姐，定啊问因小妹讲，阿恁即马
1: 阿恁经济
2: 太贵不？阮太太讲，阿囡仔拢大人，佮经济佮歹袂过。
1: 所以因姊妹啊感情算讲足好诶，所以你即马是克二娘诶，无阁讲要钻研一个，还是讲要阁挑战一个？
2: 我有啦，我有一个挑战是讲吼，两吼，像你徛安尼啊吼，啊，咱安尼看无啥物件，但是用个灯光照出来都有即个物件出来，我咧挑战你看咧，啊，但是我进前甲一个朋友讲。即卖 AI 就做出来啊！你看到遐乌空，到遐乌空，伊乌空伊会，伊个 AI 就会换算出来讲，吼，虽然能有迄个弧度，啊，你遮甲乌，比如选角形啊，遐甲乌到遐搭一点安尼，啊，迄个灯光拍出来，可是暗的所在、光的所在，会铺水光光，我要写一句福啦，还写一句讲吼，反正吉祥如意啥遐，你安尼看看无，但是灯光拍落去哦，你伫。迄讨厌出来吼，都迄个字，我种挑战侪啦。
1: 吼，安尼啊，
2: 嘛是蛋雕啦。
1: 安尼嘛是好啊。哦，迄是蛋雕啊。
2: 哎，个蛋壳雕刻啦。
1: 蛋壳雕对啦，迄嘛是一种，我来讲，人讲功夫都唔通离手啦。功夫若离手，就会钝去，对吧？
2: 哈。无才，迄几啊十年
1: 诶拍拼。啊，无猜呢，四季借钱的民主，对吧？好，希望廖老师佮继续安尼，哈，甲阮带来无同款的感受，哈，好，阮佮会当欣赏到佮较水的作品。
2: 谢谢。
1: 啊，王理事长，真侪人就是讲，像即卖有真侪可能袂去做雕刻啦，可能啊，我就是申请一个牌来去。乐透，买乐透，还是啥？
3: 确实。
1: 哦，所以像这种真功夫，即马感觉有人在学。
3: 嘛无对啦，因为时代是无同啊，只是讲有当时咱着透过有一寡机会伫学校啦，啥物社团呢，去有传承的机会了。像老师讲的，其实你要认真学的人嘛，无一定有，但是学校有当时啊，互因一点点啊，迄个启发。像咱伫 学校咱就一直有一挂课程来邀请咱去教吼。嗯。啊，安尼先生啊，因无一定是行这条路，只是伊对这个物件会有一个印象，或许你十年后、三十年后，伊有可能会去摸。嗯、所以他等于买一些
1: 烟，目睭都袂使
3: 啊。烟啊，不是咱啊，小朋友啊，烟、哦、可能大学生啊，一个人三十年后，有可能想要吸啊。嗯嗯。就是说有一些因子埋在野仙姑，有可能以后会发展、嗯。
1: 对
3: 的。对对对。
1: 还是要多去校园推广。
3: 对。
1: 很多人可能自己找不到方向，人家突然间看到你这个这些东西，大概就跟他醍醐灌顶，赶快，反正后摆都会想要从事。
3: 有学校是连啊，就理解嘛。又像有时候我们去的戒瘾中心，就是戒毒中心啊，什么一种管制的时候，在恁戒瘾。啊，戒瘾其实小东西嘛。啊，我就讲，你看咱的雕刻，你得捡两块。第一开始，你得不管咱做这两个小作品，第一个你送吼，带你来的人；第二个你家己戴身躯，因为这作品是从背后在刮痕来呈现图形。而且刮痕就是挫折、失败、不舒服，但是这些物件，等到你累积到一个抗战，你就会呈现漂亮的图形。人生嘛，同款，你今日失败，今日无一定是安尼。啊，所以你要点先去，就有一点仔先像你若信基督教，提示你个，你信佛像，你提佛像。嗯嗯。啊，你是种座右铭的提醒。
1: 对。
3: 啊，我一般人，我咧做这個，我来讲，你一定要今日做两个小作品，一个送给你家，你讲，带我来的人，你甲讲，我一定要改变。啊，所以它变成。伊的意义度低的准后，不，你讲做了后摆是另外一个层面嘛？但是它的意义度就能传承了呢。嗯，
1: 很棒，
3: 谢谢。
1: 人讲欲不多不生气啦，吼，住不搞不低级，人生就敢那一场这个雕刻的过程吼，需要慢慢啊磨练啊个琢磨，现在当形塑自我啊，散发属于自己的光彩。今天非常谢谢三位艺术家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作品，也分享你们的人生历程。好，我呢，感觉讲哦，人生是彩色的，看到这目睭拢金起来吼。我们人生调色盘呢，下次还有更精彩。的节目锁定啊，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
3: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食饭用碗公”。做代志先西风，这个人最好食。咱食饭唔是用饭碗尔，伊竟然用碗公。吼，啊，若要叫伊做工课的时阵，伊就讲：吼，我无力啦，吼，我今仔足忝的啦。吼，就是形容一个人好吃懒做。吼，做工课的时阵拢唔做啦。吼，啊，干那要享受啦尔啦。所以呢，勤俭才是本。吼，唔通干那想要食，无想要做。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

0: 因为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业的定义是自力创造，不由神力，机会均等，绝无特殊，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善恶因果必定有报。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管家八十载，杨红须发白，后堂一声报，哦，夫人少夫人，
1: 老管家，
0: 稀客到府来，
1: 拿过来了，
0: 焦廷贵、孟怀远两个娃娃打从三关回来了。
1: 哦，二位先知道了，这换通报什么？快快有请！
0: 有请啊！待我报与太君知道。
2: 夫人嫂嫂在哪里？夫人嫂嫂在哪里？夫人嫂嫂，夫人嫂嫂。
1: 你二人。

0: 我恨西夏王文兴兵犯境，
1: 纵保大国与贼埋伏，
0: 他是

0: 二人速速进一去吧。
1: 去
0: 转来少时见了太君，就要少饮，话要少回。
2: 遵命。
3: 元帅巡过在疆场，
2: 三人夸堂饮受伤。

不光年

0: 你只顾习武，连李副帅的生辰都不顾了我。
1: 太祖母，您听我说呀，刚才七祖母教了我一手绝招，没

0: 换下素衣裳，
1: 人类进厅堂，
0: 这就孙尔丹与太君叩额头，
2: 罢了，见过众家伯母神娘，
0: 见过众家伯母神娘。

0: 还愿廷贵你二人不在三关回来作甚？
1: 我敢认
2: 他二人乃是为了宗保守城而来。
1: 宗保大哥，
3: 军务繁忙，特命我等回来与太君叩个头。

0: 一杯。
1: 什么？

请母亲代应。

害了，文官，快扶你母亲停放歇息。

0: 君之
1: 婆婆，
0: 贵婴儿可是真的醉了？
1: 怕是真的。
0: 他莫非有什么心事在怀？
1: 不会。

0: 婆婆，只因两国侄儿一路辛苦，媳妇怕他们饮酒过多，最后失势啊。
1: 是啊，我正要问你，还愿听闻这两国王华平日里最喜饮酒，今日又是宗保无事守臣，反而这样推三推四，你又从中阻拦，分明有难言之隐。莫非这三观之上？
2: 啊，太君，这三观之上，
3: 吾有什么？
2: 吾有什么？
0: 请问吃这两块快菜，他下面歇息。
3: 是，
1: 且慢，将门而将
2: 在。
1: 你二人不在三观，到底回来做甚？
2: 这
0: 来什么？
1: 为娘未曾问你，听问。
2: 在。
1: 今天讲话，
2: 这
1: 还不快来？
2: 这。
1: 听问。
2: 在。
1: 我来问你，你二人不在三关，到底？回来作甚？
2: 我二人是我元帅守臣而来。
1: 我再来问你，宗保他在三关可好？
3: 太君放心，元帅安泰。
1: 停问，你讲宗保他在三关可好？
2: 元帅安泰。
1: 你二人此番进京，可是宗保亲自差遣？
2: 真是元帅亲自差遣，
1: 可有家事前来？
2: 这并无家事。
1: 岂无家事，临行之时他又是怎样止步于你？
2: 大哥
1: 讲，
2: 他临终之时，
3: 临行之时，
1: 我曾听闻你讲
2: 元帅呀，他。
1: 怎么样？
2: 他
1: 讲，
2: 他
1: 讲，
2: 他
1: 讲
2: 啊！他为国捐。

媳妇，你回房歇息去吧。转来，文广年幼，你不要对他多讲。

愿孙儿因此悲，生

应当而无事守臣，为国尽忠，竟然不在。你不愧是杨门的好后代，你对得起列祖列宗而不二啊母。你是祖母的好孙孙，你要痛饮一饮。

0: 尔等稍安勿躁，文光，太祖母自有道理，焦蒙尔将
1: 在，
0: 速将此事报于圣上，追悼。
1: 遵命。
0: 安排灵堂祭奠。

国仇家恨终当报，不灭敌寇恨怎消？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亮一身宝，三观难保，事不妙。王大人，发兵加援不可缓。
1: 太师请呼几位呀高。
0: 哎，窗宫门
1: 登殿到，
0: 你命中
1: 你击鼓，
0: 快请万岁
2: 朝令
0: 朝。

0: 活人命中济国，
1: 臣
2: 寇准
1: 王辉有本，
2: 启奏
0: 上殿。

0: 臣
1: 叩尊，
0: 王辉
1: 进驾，
0: 吾皇万万岁，
1: 二卿平身，
0: 万万万岁。
1: 二卿上殿，烟火奔走，
0: 臣妻万岁，大事不好了。
1: 何时惊慌，
2: 西夏王兴兵犯境，杨元帅我爷国身亡，
0: 叫猛将搬兵求救，请万岁早做执掌。
1: 反则如此猖狂，而请速速提故决策。
0: 臣妻万岁，我朝连年征战，兵未将寡，国库空虚，纵然再战未必取胜，一臣之间战让一步，派师求和，以报万德全。
2: 投案乃是我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1: 一卿之见呢？
2: 一臣之见，速发大兵边关加以围。
0: 臣妻万岁，日进则兵，锐气方张，难以力敌。倘若一败再败，大局不可收拾矣。啊，寇天官，谋国之道，始终为师啊。
2: 王大人，如今边关告急，你我为大臣者，就该同心协力，共思破敌之策。你商议求和，还说什么持重儿子，依我看来分明是饮鸩止渴。
0: 我看你呀，不过是纸上谈兵哦。
2: 你不顾大局、
0: 你不顾大局
2: 你不顾大局

0: 二卿不必争论，可外卿
1: 臣
0: 替孤传旨，看看满朝文武，可有人挂帅持政？
1: 臣。

奏天官，方才我到你是纸上谈兵。

0: 臣妻万岁，传旨一毕，并无一人应审。
1: 唉，如此说来，也只好是求和的了啊！
0: 是啊，是啊。
2: 且
0: 慢，万岁不必忧虑，臣保一家可以挂帅出阵。
1: 哦，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0: 就是那杨门女将。
3: 哎呀！想那杨门一门孤寡，这老的老了，小的还小，怎当此中人呐？
1: 是啊，
0: 不然呐，不然。杨家虽然一门孤寡。

0: 老太君老谋深算，
1: 不错，那老太君比我还年长30岁呢。
0: 母母因不让当年，
1: 哎呀呀呀，眼前再有天门阵，只怕他也是无能为力了。
2: 是啊，像那杨门女将退隐已久，非比当年，一顾看来还是求活的了啊。
1: 是啊，
0: 求活也罢，是真也罢，只是杨家世代忠良，八方之存宗胞，如今又为国身亡，万岁纵然要活，也该到杨府祭上一祭呀！一来昭宣圣上许忠之德，二来嘛也要老太君体谅万岁求活之苦，也免得做忠良的寒心呐。
1: 是啊，叩天官此话嘛讲的倒也有理，那佘太君是素以大局为重，这定能体谅朝廷的苦心呐。
2: 好，儿请随姑陪祭
3: 领旨，
2: 诺一事
4: 不必在
2: 白家天伯府。
4: 白家天伯府。

0: 可恨西夏兴兵犯境，宗保元帅被野国卷去，朝廷失此栋梁，公心甚为痛悼。
1: 为国尽忠，虽死有荣，只是三官危在旦夕，不知万岁何日发兵，以求燃眉。
0: 燃眉之计势不可缓，故有意。
1: 但不知万岁命哪家赤兵何人挂帅？
0: 是啊，故有意赤兵，怎奈朝中无将，故而闷。
1: 老臣明白了。啊，万岁，朝中有何危难之事，只要万岁做之，老臣无不遵从。
0: 太君此话当真？
1: 焉有虚谎。
0: 哎呀，若得如此，故事安矣。
2: 是啊，老太君是顾全大局的呀。
3: 啊，老太君，如此说来，你也愿意与那西夏求和吗？
1: 哦，怎么要与西夏求和？
3: 真是，只因宗保殉国，朝野震动，则兵又锐气方丈，此时倘若再转，恐是必败无疑。因此万岁听从我朝一家大臣的高见，意欲斩让一步与西夏求和。
1: 寇大人，这是你提之意？
3: 不不不，此乃是王大人的高见呢。啊，老太君，你总要以大局为重啊。
1: 啊，万岁，此乃无国之道，万万使不得。
0: 太君啊，
2: 你怎么煽起火来了啊？
3: 我实话实说。

0: 哎呀呀呀！从古至今，哪有伯随高邻、寡帅持朕之理啊？老太君，你不要意气用事啊！
1: 何言意气用事？有道是“虎牢熊心在”。老太君，老当益壮，可以寡得帅印。
0: 老太君寡不得帅印，
1: 寡得
0: 寡不得
1: 寡得
0: 寡
1: 啊！万岁！老太君寡得寡不得。
2: 太君嘛，寡得寡得。
1: 日
0: 和好好好，就算老太君寡得帅印。只是换缺少骨能镇管战地先锋，难道是让他老人家亲自冲锋陷阵不成么？
2: 大人

0: 凤啊。
1: 是啊，姚先锋
0: 在哪里呀？
1: 自然有

0: 啊，王大人，
1: 大人，
0: 你这话何意呀？
1: 哦，方才大人言道，
0: 嗯，
1: 杨门女将不善战，话呢倒也不错。哎，可惜呀，可惜，这是30年前的事儿了啊。
0: 如今呢？
1: 如今呐，只怕是与我一样，他们呐都老迈无用了。
0: 啊，王大人，你讲些什么？我不曾听见。来来来，这里来，你呀，你再高声些，高声些。
1: 哦，我是啊，只怕是与我一样，他们呐都老迈无用了。

0: 评审
1: 金万岁。大王大人，你到杨门女将老迈无用，不敢出阵。

老朽怎敢？是老朽怎敢呐、只是这一门女将，十二柴群，在两军阵前，岂不被西夏耻笑啊？

0: 怪吧？
1: 孤王不怪。
0: 万岁不怪，文官有话就讲，讲来啊。
2: 万岁，俺娘家要帅有帅，要将有将，一门忠烈，盖世无双，刀斧不惧，就是不能求后。亲自圣旨一道，容俺杀敌报我国。
3: 接旧三官。
4: 哎呀，老夫人、少夫人，我的众位夫人呐、两军交锋，非同儿戏，寡帅是真不是空谈，与杨元帅报仇是小，这国家的安危是大呀。
1: 怎么讲？
4: 与杨元帅报仇是小，这国家的安危是大呀。
1: 王大人，你好，小亮哦，杨家。

0: 此番挂帅持阵非比寻常，众将儿戏各自准备，明日发兵。
1: 太祖母，还有我呢。
0: 你嘛，
1: 孙儿虽然年幼，武艺精通，我定要杀敌报国。
2: 战场交锋非比寻常，万光年幼，还是留在家中为是。
3: 太君，文广虽然年幼，若论本领不让贵英，就带他去吧。
1: 太祖母，
3: 太君，
0: 尔等不必争论，明日教场之上，文广与你母比武较量，老身自有安排。

0: 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0: 但我不知道路耶。
1: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
2: 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咱忠心法四双，不随挂帅保家邦。教场分灭桃花马，杨门女将请

今日教场发兵比武之后，即刻出阵清凉，传贵英文广上马。

叫过去了。

回吧。妈，您就让我一回吧。

0: 海军，
1: 火系海军，
0: 粮食门中又吃了少年英雄。
2: 哦，少年英雄，
0: 一员虎将，
2: 一员虎将，
3: 一员是一员。
2: 好过一代胜似一代。君侄，
4: 婆婆，
2: 文广无意不让其母，就带他前去。
4: 有礼，婆婆。
2: 好，众将官，
5: 有，
2: 点起号炮，起兵。

0: 杨红，你也来了。
1: 我跟随您80多年了，您挂帅出征，我能不来吗？
0: 啊！
2: 来。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因不负老太君才了。
1: 西夏王

0: 我看你年过不岁，何必身到险处，以故相劝，及早行至边关，免动干戈。
1: 无故兴兵犯境，反敢口出狂言，速速马前归顺，饶而不死。
2: 哎呀呀呀呀！脱掉宋氏五人派来十二国寡妇前来送死，叫我为孤好笑啊！
3: 西夏则子休发狂言，待俺去而收安计。
0: 大祸何者？何人？
3: 元荣之子，你少爷杨文广。
0: 哦，杨文广。哎呀，这，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黄口日子，何愁倒哉？我儿听令，
4: 嘿。
0: 奏请文狂，
4: 二令。
1: 请娘御

0: 闯，将杨门国夸一哭而亲，不想被他杀敌大败。哎呀，这，哎
1: 啊，大王不必烦恼，微臣有一计献上。
0: 有何妙计？
1: 扶儿上来。
0: 有兵计，
1: 哦，
0: 葫芦国杨文狂，军师真乃妙计也。我儿听令，
2: 在，
0: 命你带领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口，不得有误。
2: 得令。
0: 二郎等，
3: 有，
0: 谨守大营，不得出战。为令撤。

0: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1: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0: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1: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可令千银扎在飞龙山口，举剑防守一时暗攻，口里接连胡言。

为什么宗长孙儿他也谈重山，我了他定有那奇谋妙算。

0: 雪球没扬红，你道是与不是？
1: 太君高见。
0: 皇孙日死，只是宗袍归途遇难，只有马童张彪带伤而还，如今伤势未愈，看来此事嘛。

太君，回。

0: 太君深夜不眠，莫非筹划破地之策么？
1: 你凌晨至此，敢是前来议论军情？
0: 正是，责兵举贤不耻，以逸待劳，我军粮草不济，利于速战。
1: 不错，利于速战，只是不能强攻啊！
0: 必须智取，
1: 智取之道。
0: 那葫芦谷，
1: 哦，怎么你也看中那葫芦谷？
0: 莫非与太君所见相同？
1: 是啊，宗保檀谷岂能无因？
0: 绝谷之中却有栈道。
1: 听你之言，莫非马童张彪伤势痊愈了？
0: 正是，太君日进谷内前世一命，而愿千计探谷与天险，
1: 其喜之取甚攻坚。须防则兵守谷头。
2: 太君，西下差官求见，
1: 辨明虚实，永济官吩咐审查。

0: 官觐见，
1: 差官觐见。
2: 田伯父，老太君请了。
0: 到此何事？
2: 今有我家大太子王祥要与你家王广在葫芦谷前比武较量，这男来就交锋，女来不出战，敢来是君子，不来速退兵。

杨文广听着，太子来到，性命难保，缩头不吃，阵阵好笑，叫我等熬

0: 进宫之后，
1: 肃清栈道，
0: 寻得栈道，
1: 恢复天心，
0: 汾阳破地，
1: 里外夹攻，
0: 因祸为何？
1: 所引祸起为何？
0: 何人随行？
1: 妾身母。
0: 来。

忠烈阳门一马传，前仆后继探绝山。师徒老马行而立，白龙马呀，骑上你副白龙马。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来，
1: 前去看来。
0: 是。天命无路。绝笔浪滩。
2: 不真。
0: 刀茫茫，难以辨得真。
1: 当日元帅是怎样寻得战道的？
0: 当日一元帅也在此处迷路，正在危难之际，见一老丈才有归来，闻名路径才寻得战道。
1: 老丈今在哪里？
0: 是他引到深山古洞，到处是人家。
1: 当日再次相遇，今日何得重逢？大家分头寻访。

0: 臣。
1: 正彪，你前去看来，这一老张或是当地元帅引路之人。
0: 是。好像是他。
1: 他可是哑口无言。
0: 耳朵有点背，可他不哑呀。
1: 嘿，

您得告上去，他耳朵有底儿呗。

0: 我装聋作哑，太不恭敬。
1: 老人家，您还认得我吗？
0: 好像见过，好像见过。此位是？
1: 哦，这是我们元帅傅臣到了。

哎呀，哪个自然哪个自然、杨元帅呢，夫人，杨元帅呢。

0: 下任马，全数拜见。
1: 嫂嫂。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来到网红与善的距离第二集，今天的主题呢是猫狗道。我本身呢也是个爱狗人士，所以我今天想要看看网红们到底如何诠释他们的小孩，因为每一支影片都是他们的小孩，很期待他们会拍出什么样的影片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一翔秘境收留了许多曾经被爱过却突然被放弃的生命，今天网红们走进他们的世界，不只是拍可爱，而是能不能看到流浪背后

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五位评审。

0: 本节目特别设立学生评审团，每集有三位大学生加入，以年轻世代的观点共同参与网红作品评审。
1: 但是我只希望这一次的网红所拍的作品里面能够看到流浪毛孩在流浪的时候所受的痛苦与折磨，被救援以后他们所得的疗愈，还有最重要的被收养以后他们所得到的幸福跟快乐。
0: 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编号028柯和丽，请就位。
2: 大家好，我是柯和丽，今天我带我的狗狗来一起应援，它的名字叫做 Key，K-E-Y 是钥匙的意思。我认为它是我人生的钥匙，当我心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深陷黑暗的时候，它都是我的支柱。所以今天的影片我想说不要太悲伤， 我认为呢，狗狗跟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互相相伴，互相帮助，然后我们一起度过人生的每一天。谢谢
0: 评审看片。
3: 他也许有一点不一样，但他的笑容好像你的喜悦，信任你的眼神是那么的纯粹。这里的狗狗猫猫都有他的故事，也许开头有一些悲伤，但你的决定，你的爱有机会改写他的结局。这是一个重启人生的机会，是他的机会，也是你的机会，共写属于你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延续爱，分享爱。欢迎到飞翔秘境找寻你的另一个家人，用行动支持浪浪，没有翅膀一样能够飞翔。
0: 评审讲评。
4: 整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你有感受到你跟那个这些浪浪们的互动是有爱的。然后有，我觉得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他们是被上帝遗忘的，他们都很渴望一个家，然后他可以成为你的家人，然后共写我们的故事，这一点我觉得蛮好的。
5: 其实我看你的影片的时候，我真的有一觉得像你刚刚应援我的部分，我觉得有一把钥匙打开的感觉。我觉得你这支影片有开启让人家想要来关注浪浪的那种议题的感觉，我觉得有这个有做到。然后我觉得你把浪浪的画面都拍得很好，他们的眼神，他们有一些残缺的部分，我觉得这些你都把画面都呈现得很好。我在你的影片比较感觉不到你那个口白上的情绪，我觉得比较官方一点，就比如说我这样子讲好，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好吃，如果你说官方一点，感觉说嗯好吃，但是你会觉得真的好吃，哎，这个超好吃，你就有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或是比较甜美的，就是哦好好吃哦，有三种不一样的情绪的表达。我觉得 maybe 你在你的影片当中可以更多的加上情绪的传递，会让人家更吸睛。嗯。
6: 你的狗狗超级可爱的，而且名字叫 Key， 就是听你讲的他的故事，就是让我觉得很暖心。然后影片的部分我觉得很流畅，但是和动物部分互动的部分我觉得好像比较少，感觉多一点点会更亲和力。然后我很喜欢你的那一句话是共写属于你们的故事。嗯，
2: 谢谢。
0: 编号049林恩，请就位。
7: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8: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9: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家好，我是 DJ Lin 林恩。那我平常是用声音带动能量传递气氛，这次的我用影片传递能量，带动善与关怀，靠经典。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审。
1: 评审看片。
2: 啊，那太夸张了吧！
3: 奶奶我哎，
4: 笑笑。你要去哪？
3: 我要去看猫咪。货柜屋里面有非常漂亮的猫咪。
5: 你喜欢我的头发吗？他好像都喜欢我。
6: 因为他们都在思考、
3: 啊、真的没有，我们擦眼睛
4: 眼睛肿了，现在
7: 用调料的
4: 包扎，包扎以后结果有种东西叫腺阳菌，包扎以后
5: 是每一只狗都有它的故事。
7: 对，
5: 那时候捡到的时候园长说它是
6: 脖子快断掉了。
8: 领养代替购买，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这个飞翔秘境，多多看他们，照顾他们，
9: 盖个印章，
8: 再来看您。这个你是我的男朋友吧？
1: 评审讲评。
10: 看影片的时候也是有这种反差感，就是前面很活泼啊，然后也有一些感伤的部分。我真的有经历过你影片所说的每一句话，我觉得真的都有应验到，就包括他们从害怕。再次相信，因为我养的狗就是受虐犬，它被打耳聋。可是当它到我家的时候，也是从害怕到愿意再次相信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感动，而且这是就是真的是可以经历到的。不用从小就开始养一只狗，而是你可以用领养代替购买，它可以重新相信人。然后最后被你那句“你是我男友吧”这句笑出来，非常认同，因为我觉得狗比男人忠诚。
11: 我也觉得反差感是蛮重要的，相当吸引这个年轻族群的男性。然后，怎么了？然后，我觉得影片的话就是内容丰富，然后氛围也是欢乐的走向，非常的讨喜。但我觉得如果对话能加上字幕的话会更好，因为这样资讯会比较明确一点。
10: 嗯，好，谢谢，
0: 谢谢。
12: 那林恩这个影片，我是说跟刚刚那个你出场的那个。表现我觉得非常的吻合，就是非常阳光欢乐。然后从影片基础，我觉得非常有爱，你跟狗狗的互动，让我觉得你是真心的喜欢这些毛小孩。然后有那你说带大家去看猫咪的时候，看着影片会很想跟着你去看那个猫咪到底有多可爱。所以从你的互动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看影片的人就会有被疗愈的感觉。我想可能本来不是那么喜欢那个毛小孩的，看完你的影片都会觉得，我应该可能我也可以去那个领养一下，可能可以让我的。生活有些改变。
1: 编号133，云云，请就位。
13: 评审好，我是编号133号的云云，目前职业是模特儿跟演员。我其实一直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位网红，我只是跟大家一样，就是每天在很努力生活。的平凡人，那同时呢，我也不是一位外向的艺人，我太内向了，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我的社交平台把善传递出去，谢谢。
1: 评审看片，
14: 他等了无数个夜晚，他是浪浪。被弃养，只因为他每天都坐在门口等，但他不知道，他等的人不会回来了。 不爱他，但不要去虐待他。他需要的不是同情，是你的一个决定。领养不弃养，浪浪也值得一个家。
1: 评审讲评，
7: 我很喜欢你刚刚我应援我的环节，就是我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你就是用很真诚的眼神去看，去对我们做微笑，我觉得这边加很多分。然后影片的部分，我觉得整体说话跟字幕有点语速偏慢，就是在这个快节奏时代，可能会减少很多年轻人的流量。我觉得如果在影片的前5到10秒再有一个重点 slogan 之类的，我觉得会增加很多流量率。
13: 谢谢。
12: 我看那个雨云的影片哦，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就刚开始其实他一开始用的黑色的 zoom 是会吸引人家觉得，哎，这是什么样的影片？但进去之后，有一些你的影片跟你的口白其实是不太搭的。比如说，他每天都在门口等，可是你是跟狗狗在互动的，那你如果可以拍一个狗狗很寂寞的在门口等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其实那个张力会比较大。所以你常常在里面有几个地方会出现，就让他觉得说你的文字、你的口白跟你的影片的那个内容其实可以再做调整。
10: 一开始那个沉浸式的，你放那个狗狗的呼吸声、那个喘息声的，其实是蛮触动我的。对，因为那个真的有养狗人才会有感觉，对那个有感觉。但就是刚刚大家那个两位评审老师有讲，就是觉得语速偏慢，然后但是我感受到你的真诚。可是的确以现在的那个资讯快速的程度的话，我觉得你的温柔、你的慢的，应该也是有力量的。看你能不能用别种方式去呈现，对你的温柔，但是应该是可以有很多冲击人的方式。对，我很期待看到你新的作品。
13: 谢谢老师。
1: 编号084，梁一飞，请就位。
9: 各位评审，大家好，嗨，我是梁一飞。让爱不流浪，跟着一飞一起把爱传播出去。
15: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6: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17: 好，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
16: 我也希望。
17: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18: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17: 这好累，
19: 对啊，这好难哦。
18: 下腹。哦，
17: 这好玩哎。
16: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2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靠近一点点，
9: 靠近一点点。那我这一次呢拍的影集呢，就是你们看到的那个每一只的狗狗啊，在很感谢就是网红羽扇的距离，其实是没有距离的，因为他带我到了非常秘境。我摸的每一只的狗狗或猫猫呢，都是过去呢曾经都是每一个人的心中宝贝，所以我觉得让我深刻的体会到说，答应了养了它就不要再丢弃它，它曾经也是你最好的家人。谢谢。
1: 评审看片，
21: 你准备好陪它一辈子了吗？他们曾经也是谁最爱的宝贝，直到被遗忘，走进飞翔秘境才知道，有些等待可能再也等不到主人回来。

0: 到这集想说的不只是同情，而是责任。如果选择养他，请记得他的一生只有你。一起让更多被遗忘的生命被看见，一起让善循环。
1: 评审讲评，
2: 我有点看不懂你的影片，就是觉得你整个影片口白的情绪让我有点出戏，就是你是用 AI 对不对？
3: 对
2: 对，但是你的影片是比较传递爱与温暖，可是你的影片的 AI 的那个口吻是这个好好吃啊，你看这个怎么的，就会觉得我到底在看什么，我有点被你 confuse， 然后我甚至感觉到你有点怕狗。
3: 其实是有，
2: 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你可能我就感受不到你那个爱跟温暖跟那个你想要传达的意思，我觉得有点可惜。
4: 我觉得我应援我的部分非常大方，很有亲和力，然后影片的话用 AI 的声音确实是会少一点温度，然后影片的素材跟时长都是比较短的嘛，所以表达事情没有到那么全面。那我觉得最后可以比较好的地方是，如果可以把视线挪到宠物身上会更好一点。
5: 好，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一菲你在那个应援的时候谈的，我觉得真的很落落大方，他表达得很好。他在影片里面我有一个也有趣，我刚刚他们问过都已经我才知道原来也是怕过，因为他那个你看那你摸宠物的时候，我刚看过其他影片你会觉得他们是真的跟宠物在一起很开心的在互动，可你摸宠物就这样然后就是那种怕怕的，还有就是你觉得真的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感情或那种亲密的感觉，所以比较看这个那个影片的时候，我第一次看我就觉得好像是在看你个人专辑，主角比较像是你，而不是在宠物身上。那这个是我们看影片的时候一个你可能不会触动到人心。
1: 编号070陪陪请就位。

0: 对我来说，猫猫狗狗像是日常一样，所以我这次拍的影片主要就是想要让大家就是感觉比较日常轻松的氛围，而不是刻意去，因为它就是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这样子。嗯，谢谢。评审看
1: 片。假日除了走完美行程，来这边也很有意义。喜欢猫爱的你千万不要错过啦！其实从高中时期就都会到浪浪的家或狗园来陪伴这些猫猫或狗狗们。虽然他们一开始会不敢靠近，但后面很快就会和你亲近，甚至会靠过来和你撒娇哦。这边的每只猫孩也都属于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哦。很多因为受伤、生病、长不大等各种理由被丢弃，所以面对陌生人会很害怕，害怕再次受伤或是被攻击。不过只要你施出善意，他们其实都感受得到哦。每次听到每只浪浪背后的故事，都觉得很心疼。这里也有很多像寒冬一样遭遇的毛孩，
2: 就被人家不放的脊椎打断，
1: 就算今天不养它，也不要随意伤害它，因为它们其实都很单纯，也很热情。不管是以领养代替购买，以捐款捐粮改善它们的生活，还是以行动陪伴它们，对它们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哦。也希望自己能尽一份小小的心力，用爱温暖它们。老实说，有时候我都觉得反而是我被他们疗愈了呢。就让我们一起守护他们吧。评审讲
3: 评，我觉得这个我应援我的部分，身为这个年轻的男性族群，没有，我们直接讲影片。影片的话，这个开头直接把它带成说，就是假日也可以去旅游的一个景点，这个部分是非常厉害的。因为这样他你就可以边做玩乐，然后边做公益嘛，大家相对压力也不会那么大，比较距离比较近。

0: 哦，之后整体的节奏也很好，资讯都传达得很明确。嗯，这样，
1: 谢谢，
0: 很高分。
2: 我非常喜欢你这那个你的影片哦，因为这个影片里面那个让我觉得，充满了粉红泡泡。我从他刚开始出场跟每个人这样发爱心，到他的影片里面，培培的影片里面，你看他都会在字幕里面打上爱心，粉红色的爱心。那看影片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其他大家就整个影片是很放松的。然后你看他把所有的，你看影片里面他资讯非常的完整，他告诉你你可以陪，你不止你可以捐款，你可以领养，你还可以去陪伴。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影片里面的资讯，看完好几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这个影片里面的资讯是真的相对非常的完整。
1: 在这个现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感觉好像一个影片应该要有一个亮点啊，就好像我们唱一首歌会有一首就是比较记忆点的感觉，但整部影片看我会觉得，哎，好像少一个什么记忆点的感觉，或是有个被打到我的心脏的那种，哇，被爆击，也目前也没有看到，觉得好像少一点点这种感觉。
3: 节目公告：第二集14位参赛网红即将淘汰7位，重复淘汰7位。
1: 现在才看完上半集，但是我已经收获满满，而且非常非常的紧张，不知道下半集还会端出什么样的好菜。但我看到那些网红们玩得非常的开心，我也觉得非常的值得。因为我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唐僧之所以是唐僧，不是因为他取到那本经，是因为他取经的这条路的过程当中造就他成为唐僧。所以我希望呢，接下来的过程大家也可以一起享受，一起玩得开心，敬请锁定第二集哦。
4: 我现在就走进

0: 走进你的心。
1: 毛孩是家人，不是可以随便丢弃的物品。爱他，请不要弃养他；不爱他，也请不要虐待他。希望大家都可以来飞翔秘境走走看看，就算没有收养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都非常的亲人，欢迎大家来摸摸。来呀，也可以来飞翔秘境，一起来玩毛小孩。
2: 帮毛小孩找一个家，从你开始。
0: 我现在就走进。
3: 流浪从来不是他们的选择，即使他们被虐待，他们还是在这里重新找回了爱，所以他们需要你的爱。
4: 他们都是受伤、生病、被抛弃的毛孩，让我们用爱和温暖来接纳他们吧。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5月31号《人间新闻》。佛光山在日前举办了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进行了院长交接、颁发聘书以及中医诊所成立仪式，象征着医疗弘法再添新业，也更落实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
1: 在慈善院院长、医来法师兼教下，佛光诊所林宏院长将印信交付到新任院长张玉川手上。5月27日上午，佛光山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佛光山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也来到现场向众人开示，并致赠感谢状及墨宝给林宏院长协抗力。
2: 各位的关心啊，还有呢，我这些院长这几年来对我们这边的照顾，非常非常感谢。
1: 林宏院长在佛光诊所服务已有18个年头，如今将重任交付到新任院长手上。
3: 我们要在这里对18年来给我们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的法师们和诊所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诚心祝福佛光诊所在法师和张院长统领下一路蒸蒸日上，照顾更多病友。
4: 那因为我听到那个我们佛光诊所它是不收费的，哦，那可以有这样的发心的医疗团体实在非常少了，那我希望说我可以继续帮忙。
1: 这次除了佛光诊所院长交接外，还有另一件殊胜的事情，也就是佛光山中医诊所正式成立。
5: 感谢常住让我有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所学还有自己家传，然后在师父上人还有佛光山常住的照顾以及支持下，让我能够为大众服务。
1: 佛光诊所常年结合免费医疗和慈悲关怀，提供民众身心照护。佛光山常务

0: 副住持、会传法师也开示，不管是医疗人员或是出家众，都应该秉持为大众服务精神，造福社会。
1: 那我记得师父上人啊也曾经讲过，他说慈善这一件事情，它不是救济，它是服务。慈善呢，不是施舍，而是结缘。
0: 从早年义诊团队到如今成立中医诊所佛光诊所，一路走来，不只是守护地方民众健康，也透过医疗实践慈悲救世精神，让人间佛教关怀持续深入社会。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2: 佛光山慧中寺新址荣获了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公共建设优质奖，成为了本届唯一获奖的佛教建筑。慧中寺副住持如宣法师前往到了总统府，接受总统赖清德亲自接见与表扬。
3: 总统赖清德亲自在府内大厅接见建筑界优秀代表，致辞中特别赞许得奖建筑对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并强调优秀公共建设不仅把关品质，更为大众建构低碳永续且兼顾美学的宜居环境，让每栋建筑都成为展现城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4: 过去20多年来，结合各界力量，朝向更健全、更永续的方向发展，而一栋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叠，更是城市文明的展现。
3: 佛光山慧中寺坐落于台中核心地带，融合现代建筑与佛教文化精神，它的空间机能与公共服务整体表现获得评审团高度肯定。面对这份国家级奖项荣耀，佛光山中区总住持暨慧中寺住持觉居法师深刻阐述了新慧中寺全面启用后作为城市文化与心灵空间的当代公共价值。
5: 这整个建筑的搭配，就是他就找到他心安住的地方，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慧中寺就是要加惠台中市民。我相信不是只有加惠台中市民，是加惠每一个来到慧中寺的每一个人。
3: 不论是国家建筑金奖最高肯定，还是接见现场对慧中寺期许，慧中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精神实践于现代公共建筑之中。未来慧中寺将深化教育推广以及艺文展演功能，让结合信仰与生活的公共空间持续为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力量。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2: 为了要来感谢日前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各组别的无私付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光明灯法会，邀请到了护持行脚的功德主，还有各会长以及义工信众齐聚，透过了共修与回向，感谢大众的齐心投入。
6: 感恩法会现场气氛庄严温馨，新竹佛光人欢喜齐聚，大众在法宝寺大雄宝殿内专注共修。虽然日前行脚期间面临各种挑战，但大家护持佛教的热情丝毫未减，也分享这一次参与护持盛世时内心涌现的深刻法喜。
7: 路上虽然后来有下了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那都也在我们的香案的前面投钵啊，那这个非常的法喜充满。
8: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遭难遇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愉悦，充满了法喜。
6: 为了表达诚挚谢意，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亲自颁赠结缘品。法师赞叹大众在这一次活动中的默默奉献，现场掌声与欢笑声不断，充分展现三行二众共同成就的圆满和乐。
9: 行脚僧走得很欢喜，和尚很欢喜，工作人员很欢喜，投钵的所有的信众们也都很欢喜。就算他没有投钵，他站在旁边看，也都是欢喜参与。
6: 法宝寺透过感恩表扬，让大众在共修当中找到安心的力量，也成功让这一份十方大众合力成就的殊胜善缘，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心的新竹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极乐寺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展开了感恩寻访之旅，法师率领着三好义工逐一拜访了基隆以及新北29所的合作学校，并且也致赠传灯60、百年仰望邮票专册与邮折，要来感谢各校推广书香阅读的努力。
6: 基督寺云水书坊走入校园推广阅读十余年，各校对于这一份长期载送智慧、充实校园资源的无私奉献，纷纷表达由衷谢意，并深刻感受到阅读环境对师生。

0: 带来的实质提升，
1: 推动阅读的氛围，对于学校的资源以及师生的书阅读的一个提升，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云水书车。
0: 极乐寺特别准备的纪念邮票专册，内涵大师历史弘法影像以及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建筑邮票，这份极具历史与文化典藏的谢礼送到教育前线，让家长与园长们在翻阅时感到无比惊艳，赞叹邮册对开拓孩子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1: 书车来对我们幼儿园在推亲子共读这一块是有加分的。邮册邮票我自己就很惊艳，我觉得对于集邮者来讲是非常喜欢的。
2: 阅读可以打开孩子的视野，孩子都非常的沉浸在这个阅读世界，而且赠送我们这个邮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代表了十全十美，非常的完满。
3: 谢谢。
1: 然后这个是
0: 在拜访过程中笑声与掌声不断，展现出携手办学的圆满和乐。极乐寺期盼未来将持续与各校深化交流，共同营造优质的校园文化，让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扎根流转。任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4: 毕业季即将到来，普门中学特别安排了学生回到佛光山，从朝山遇佛到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的开示，来感受佛法智慧沉淀心灵，也学习感恩惜福，为人生下一个阶段种下善念与祝福。

0: 早五点多，学生在佛光山不二门前整队，接着双手合十，三步一拜，一路从不二门前往大雄宝殿朝山礼佛。佛光山普门中学特别选在毕业前夕，安排学生朝山和浴佛祈福，超过800位师生参与。
1: 借由浴佛的机会，然后请求佛祖啊，可以让我们学业进步啊，或者是让我们身心可以调试一下，在考试的时候不会那么紧张。
2: 读书的时候可以冷静下来，然后考试的时候可以冷静的回答题目。
0: 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也勉励学生，在朝山浴佛同时，也要清净身心，把贪嗔痴及烦恼去除，找到自身善良美德，培养感恩惜福和三好精神，以正向态度迎接人生新阶段。
3: 把你这个懒惰懈怠、不想读书、不听话、调皮捣蛋的习气能够把它洗除，而让你内心里面的光明智慧能够一一产生，这个才是真正浴佛的主要目的。
0: 透过朝山和浴佛活动，学生不只在毕业前夕沉淀心灵，也在礼佛和公修中实践三好，让佛法智慧成为人生道路上温暖助力。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4: 庆祝佛诞节，佛光山普贤寺举办的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走进到了社区幼儿园，也深入到地方邻里，让小朋友、家长以及里民们都能够就近沐浴佛恩，净化自心，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实践三好，感受身心清净的善美体悟。
5: 在老师带领下，幼儿园小朋友排起长长队伍，双手合十，开心体验浴佛。随后活动也前往社区活动中心，当地里长表示，透过活动感染力，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正能量，从个人延伸到家庭。
6: 尽量做到，别人是老大，我们是全力做老二，这样的精神，还有是我的佛教精神。
7: 我愿做好事，我愿说好话，我愿存好心来办这个活动，希望我的一些作为能够影响到我的里民，都是非常的开心。
5: 人间大学普贤分校敦煌禅舞班精湛武艺，以及李明带来多项表演，让现场充满温馨热闹气氛。活动主动走入社区与校园，希望将佛法光明与祝福直接送到长辈与妈妈孩子身边，护佑大众都能平安健康。
8: 佛祖都来到

0: 联系网高雄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凤山讲堂首次前往到了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举办佛诞节云水浴佛活动。长庚医院的院长、干部、医护人员、病患以及家属有超过千人，都一起来共同响应。
2: 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大厅内梵音缭绕，浴佛活动吸引了大众热烈参与，大批前来就诊的民众、住院病患、家属以及刚放下手边繁忙工作的医护人员，纷纷在佛光的引领下合十祝祷灌木太子圣像。大众齐声恭读佛诞节祈愿文，将浴佛的殊胜功德制成回向，不仅有效抚慰了病患浮躁不安的心灵，也带给医护人员面对工作与人生的良善力量。是大厅里的祝祷，还是在灌木圣像时的虔诚，都成功将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生根于医疗院所。凤山讲堂透过云水浴佛活动，让佛陀慈悲的法水流注在医疗空间，用实际行动实践三好精神，也让原本就充满慈悲喜舍的场域增添了温馨祥和。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以及松吉分会前进到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举办庆祝国定佛诞节云水浴佛的活动。除了在大厅设置了浴佛池，更特别调度了云水浴佛车，深入到了安宁病房，关怀卧床的长者以及行动不便的住院病患。
3: 忠孝医院大厅设置浴佛池，矗立悉达多太子圣像，场面庄严温馨。这场暌违五年再度举办的浴佛活动，让前来回诊民众、义工与护理人员依序合十祝祷，以香汤灌木太子圣像，虔诚透过浴佛仪式洗涤内心尘垢，进而启发慈悲与感恩意识。为了照顾行动不便老菩萨，行动云水浴佛车直接来到安宁病房长者身边，让无法下床长者们相当感动。佛光人将念珠轻轻挂在长者手上，此时慈悲与暖意融入医疗空间，抚慰了病患长期的身心病苦。不论是大厅里虔诚祝祷温馨神情，还是深入病房的关怀，都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耕于医疗院所，更期望透过浴佛净水洗涤病患与家属内心悲苦，也让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新闻李明宏、陈文席台北采访报道。
1: 庆祝佛诞节，并且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佛光山圆福寺一连两天是举办了系列活动，由佛诞节暨缅怀星云大师音乐会拉开序幕，隔一天是举办了庆祝佛诞节浴佛法会，要将慈悲与希望传递出去。
4: 南华大学社团加宋市民管乐团以及佛光合唱团圆福分团共同以多元形式演绎人间因缘歌曲，印度留学生也在开演前以传统梵文诵经，透过悠扬乐声供养佛陀与大众。隔天的浴佛法会则是由庄严的敦煌献舞揭开序幕，在炉香赞梵拜声中，民众合十祝祷灌木佛身，在庄严氛围中沉淀身心压力，
5: 浴佛洗掉烦恼，清净身心，让我们以虔诚感恩的心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社会祈求平安幸福。
4: 这场宗教盛事促进地方公庙与社会各界团结融合，更彰显出佛教走入人间的公共价值。圆福寺住持觉宇法师勉励现场大众，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积极转化生命中的种种考验，共同成就祥和温馨的社会。
6: 学佛之后，我们是不是慢慢修正我们的为人处事的态度，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那慢慢的去修正、去修补，把本来是恶缘的，慢慢把它修补为一份善良的、良善的好因好缘。
4: 音乐会传递真善美乐章，圆福寺透过多元丰富的

0: 佛诞系列活动，让大众感受佛法的美好，成功让这一份十方成就的殊胜善缘持续流转，为社会注入平安与和谐力量。人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1: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2: 台南棺材板。
1: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2: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1: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3: 红烧豆腐。
1: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3: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1: 来赶快买哦。
3: 哎呀，飞奔啊！
1: 我的天哪，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4: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1: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很精彩。哎呀！哇，
4: 会啊！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马来西亚今年的卫塞节别具历史意义，联邦政府是首度参与了办理全国卫塞论坛，还首次拨款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展现出了官方对于佛教文化以及跨宗教交流的重视。
1: 马来西亚全国卫塞论坛在吉隆坡盛大登场，首相安华亲自主持开幕，也成为当地佛教界的重要里程碑。今年不止首次由联邦政府参与联办，政府还首度拨款250万令吉支持全国卫塞节活动，各地佛教团体都能够申请补助推广卫塞节庆典。首相安华在演讲中提到，无论是穆斯林、佛教徒或是其他宗教群体，都应该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打造和谐社会。
2: 全国一起来做的卫塞节庆典，由首相亲自。刚才他的演讲里面，很清楚、很感动的说明，大家都要用心来爱护这个国家，来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
1: 论坛主题聚焦在倡民理念的实践与佛教原则。首场论坛以内在和平驱动外在稳定为主题，邀集佛教以及伊斯兰学界代表对谈。主讲法师分享佛教强调慈悲与不伤害，以三好精神端正身心，培养尊重、平等与和谐的价值观。
3: 今年是国家政府第一年跟我们一起佛教团体办联邦佛教
2: 卫塞节。
3: 所以这个是很，
2: 突破
3: 一个很好的历史。
1: 除了主论坛，现场还安排多场交流，邀请不同宗教代表参与，希望透过宗教对话，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注入更多理解与包容。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迎接佛诞节，不少寺院举办了浴佛祈福活动。佛光山圆通寺日前是举办了一场全英文的浴佛法会，不只吸引到了佛教徒参加，也有不少第一次接触佛教的民众到场。
4: 在柔和佛曲中，信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佛光山圆通寺举办佛诞节浴佛法会，今年特别以全英文方式进行，吸引青年信众和社区民众一起参与，希望让更多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也能亲近佛法。现场也透过英文诵读法句经与星云大师法语，搭配线灯和唱诵，让首次接触佛教民众更容易理解佛教理念。法师开示时以浴佛洗心为主题，提到佛陀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意义是在提醒每个人都具备佛性与善念。活动最后，青年献唱八正道和佛陀您在哪里，现场并共同为世界和平、家庭幸福祈福。不少第一次参加的民众表示，透过全英文法会和音乐祈愿，不但更能理解佛教精神，也感受到内心平静与感动。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0: 人间佛教弘法五大洲，我们带您前往到巴西，来看到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今年佛诞浴佛祈福活动是相当的热闹，包括了当地的信徒以及华人社群都一起来共襄盛举，由南美的总住持妙佑法师主法，带领着大众祈福祝祷。
5: 三心清净，远离烦恼。
1: 信徒依序供佛，现场庄严温馨。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庆祝佛诞节，举办浴佛祈福，邀请市民共襄盛举。优美敦煌舞姿展现东方文化艺术，法师带领大众浴佛祈福，借由香汤洗浴身心烦恼尘垢，在梵音声中感受佛法安宁与祥和。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为大众洒净，透过佛诞节因缘，让巴西当地信众与华人社群共同沐浴佛恩，促进文化交流，也展现人间佛教在巴西本土化弘法成果。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0: 一年一度的佛诞节，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呢，日前是举办了浴佛祈福活动，也吸引了超过200位的信众与民众一起来参与。除了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现场呢也准备了将近20道的素斋，让大家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法喜与温暖。
6: 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舀水浴佛，借由仪式洗涤内心烦恼，也缅怀佛陀为世间带来光明与智慧。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在佛诞节当天举办浴佛法会，虽然当地气温高达摄氏40度，但是不少佛光人一大早就到场布置浴佛池，整理供花，希望让活动顺利进行。 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准备近20道素食料理，每一道菜都是信徒亲手烹调，希望透过素斋与大众结缘，让更多人体验佛诞节的欢喜氛围。法师表示，浴佛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外慕佛身，内净自心，提醒大家在生活中也要时时保持清净心与慈悲心。不少参与民众表示，在庄严的佛号声中，不只感受到心灵平静，也透过彼此互动凝聚更多温暖力量。而佛光人也希望透过共同发心与服务，把佛法与善念带进人群，让佛诞节成为传递光明与祝福的节日。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天寺和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举办了佛诞育龄祈福典礼，吸引了100多位的宝宝以及准妈妈家庭参与，在佛陀慈光加倍之下，接受了洒净祈福。
7: 雪梨法师及南天寺诸位法师入席。
1: 众人双手合十，恭迎法师入席。佛光山南天寺和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在澳洲雪梨达令港举办佛诞育龄祈福典礼，共有131位宝宝以及3位准妈妈家庭参与，超过350位亲友共享盛举。
8: And apart from that, the reason why we came here is, you know, obviously because we are expecting our baby. So we wanted to, like, you know, let the baby experience these things, like all good vibes, you see.
1: 家长抱着宝宝排队进场，法师手持杨枝洒净，为宝宝以及家庭送上祝福。现场来自不同文化以及信仰背景家庭齐聚，透过佛诞祝福传递慈悲、感恩与和平理念。
9: We decided to come today because we normally volunteer at Buddha's birthday every year, and because we have baby coming, we couldn't do as much volunteering this year. So instead, we chose to come to join the baby shower.
10: It's very meaningful for me because my family culture is Buddhism, and my family are in Malaysia. So then, I think this will bring them closer to their culture knowing.
1: 透过佛诞育龄祈福典礼，不同背景家庭在佛陀慈悲智慧加持下，共同为孩子种下善念种子，让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家庭精神，持续在异乡传递。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接着呢，是要在佛前许下终身的承诺。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一场温馨又庄严的佛化婚礼，一对因为投入到了义工服务而结缘的佛光青年，在亲友以及将近200位的佛光人见证之下，共结连理。
4: 穿上礼服，洗手步入大殿，新郎徐航与新娘季佳妍在法师扶正下于佛前交换誓言，现场梵音缭绕，亲友团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见证这场别具意义佛化婚礼。
11: 我谨宣布你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4: 新娘季佳妍原本是马来西亚佛光青年，毕业后来到南天寺服务，而新郎徐航则是在大雄宝殿担任相当义工超过10年，两个人因为共同护持道场，投入义工服务，慢慢培养出深厚感情，
12: 可以给我平静，给我安宁，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办我们的佛化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3: 这里都会有很多的善意熏习着，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哪怕人生中路途上重重难关，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所有的因缘都会依然聚聚合合而成。
4: 佛光山澳纽总主持蛮可法师也以星云大师老二哲学勉励新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懂得退一步，互相欣赏与包容。法师也提醒，家不只是住的地方，更要有笑声、书香与温暖，才能成为真正安定身心的避风港。
14: 大师也曾经告诉我们，其实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与包容。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在尊重与包容当下呢，一切都能够圆满完美。
4: 不少第一次走进佛教寺院参加婚礼的外国友人也被现场温暖氛围深深感动，新人则表示，未来将带着法师的祝福与教诲，在佛光照耀下，用尊重、理解与爱共同经营幸福家庭。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推动人间佛教教育持续的深化，第十二届纽西兰佛光山三好四给人间佛教文化节进入到了第三周的活动，吸引超过650位的师生走进到北岛佛光山，也透过了多元体验课程，认识到了星云大师以及三好四给精神。
4: 文化节展开第15到19场次，共计有4所学校，超过650位师生陆续到访。学生一进入道场，就展开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15: Breathe in and breathe out。
4: 学生们在法师带领下学习安定静坐，从专注呼吸中学习安定身心，同时也学唱人间因缘歌曲，在轻快旋律中感受正向能量。不少孩子还在问答互动中踊跃发言，把法语书签带回学校以及家庭分享。多位教师也表示，活动设计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特展与课程安排细致，让学生能自然学习正向价值。有老师更提到，每次带学生来都能感受到心情被重新整理，获得平静与启发。学生也分享，透过活动学到感恩、尊重与负责任的重要性，更从星云大师故事中获得勇敢追梦启发。而道场准备的三好饭与三好熊，也成为大家最难忘的回忆之一。随着第三周活动圆满落幕，累计已有超过3000名师生与家长参与文化节，活动影响力持续在校园与社区扩散，让三好四给精神逐步深化，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向行动力。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6: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美国防合作持续的在升温。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日前呢是在台北登场了。今年由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率团访台，规模是创下了历年的最大。论坛是聚焦在了 AI、无人机以及国防供应链的整合，也凸显出了在全球局势变化之下，台湾科技产业正逐渐的成为民主阵营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
1: 贸协董事长黄志邦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共同出席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而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这到媒体联访时间到了，三个人才合体提前接受采访。
2: 台湾呢，在今年四月也正式被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成为这个Green USA， 就是无人机测试海外的第一个测试地点。
1: 根据行政院最新统计，台湾2025年军工产业产值达2308亿元，其中无人机产值达129亿元，比前一年成长超过2.5倍。2026年第一季无人机出口更大幅成长超过400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捷克、波兰和美国。
3: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群聚效益非常的高哦，那我们的密度很集中。那因为在这样的制造业的效率哈，跟供应链整合上面哈，会比在其他国家来讲哦，会能够更好的交付量产。
1: 全球供应链进入重组时代，台美国防合作能否进一步发展备受关注。
2: 希望能够促成您刚讲的，在台美在军售关系之外呢，还能够更积极的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制造伙伴，我们又有充分的这种半导体、资通讯的跟这个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制造优势。
1: 从 AI、无人机到半导体，这场论坛不只是国防产业的交流，更反映出全球供应链重组之下，台湾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国防科技的重要节点。以国防预算88亿首期款才刚传出好消息之际，未来台美合作是不是能够进一步从军售走向共同研发和供应链整合，势必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人间新闻张晨、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台电在最近除了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以及供电稳定的议题之外，也同步的要来强化环境永续作为。日前台电是举办了生态永续发表会，以台电80与海共生为主题，公布了多年海洋生态的研究成果。不过在能源政策层面呢，核能的议题也再度的引发关注，形成了供电稳定与永续转型并行的双重焦点。
4: 我们在今年，也就是在上个礼拜5月22号，我们被海保署通过第一批国内海洋有效保育区的认证。我们的面积8.6平方公里，是三个认证场域里面最大的。
1: 台电自1971年核一厂新建以来，即持续的投入海洋生态研究，建立长期海域监测体系。近年更将与海共生的理念扩展到各类型的电力设施，包括核能、人力发电和离岸风电场域，强调能源开发和生态保育并行发展。
5: 这个台湾整个附近海域的影响的改变，看起来还是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要有真实啊，这是我们实际的数据啊，这个放在全世界我们都敢拿出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量出来的数据，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品质是非常好啊，全世界来比我们不比别人差，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数据有它的代表性。
1: 台电指出，早在1972年就启动了国内首个大型海域生态研究计划，持续的观察海流变化、鱼群分布和珊瑚生态，累积珍贵长期的环境数据，其中核三厂周边海域研究成果受到关注，并且透过了影像记录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首度公开纪录片，拍摄涵盖了核三厂的入水口、离岸风场，还有协和发电厂等地，呈现出能源设施和海洋生态共存样貌，却引发环团质疑。
6: 离岸风场申请为 OECM， 作为 保育成果的宣传，可是 OECM 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有效的保育，而不是说我们把工业开发区直接把它包装成保护区。那如果说没有严格的去检视它的生态的完整性、物种受影响的程度，还有长期监测的成果的话， OECM 其实它就有可能是一个漂绿的工具。
1: 台湾近期也因为 AI 产业和半导体用电快速的成长，使得电力需求持续攀升，以台积电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带动稳定供电需求增加，让能源的结构再度面临调整压力。
7: 现在我们要发展 AI 产业，包含最近黄仁勋又再次的强调说台湾一定要有充足的能源，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经济成长，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 AI产业链。
1: 台电和政府重新评估核二、核三厂是不是具备有重启条件，核能作为低碳且稳定的积载电力，再度进入政策讨论，能源转型与减碳压力同样成为关键因素。
8: 核能议题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高敏感的政治议题，那么从福岛核灾以来，台湾的能源政策都是导向于所谓的非核家园，但是随着现在供电的需求大增，再来就是国际的能源政策改变，势必也会重启对话。在野阵营他们相当关注的是台湾的电价到底涨不涨，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现在势必也成为了政治攻防的焦点之一。
1: 在供电稳定和减碳目标之间，核能再度被视为是可能的平衡选项。整体来看，台湾能源政策正同时面临着环境永续、供电稳定与政治现实三重挑战，而一方面台电强调与海共生的生态成果，而另一方面核能与能源结构调整也再度的浮上台面。人间新闻张承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到了公益讲者及作家胡庭月药师来主讲简要的100种方法，要来引导大众重新思考药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从日常生活要来落实预防医学，也建立起正确的用药素养。
9: 讲座现场，药师以自身家庭经验切入，深刻剖析长期用药对病患与家属带来的身心压力。互动式演讲风格让全场学员专注聆听，台下听众纷纷赞许健康讲座为自身观念带来的深刻启发，
10: 颠覆我对传统用药的那种认知。那至少我有重新认识，那我们不要排斥用药，但是呢要谨慎用药。
11: 让我对药的认知，从此我对药也颠覆了我自己完全完全不同的想法，让健康的身体永远与你同在。
9: 胡庭月药师透过专业与实用性的简要心法，帮助民众有效提升自我照顾能力，远离吃越多药的恶性循环。
12: 我想要教民众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区分哪些药有后遗症，哪些药没有，那我们挑没有后遗症的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药的效果，而不会有药的坏处。
9: 彰化社大透过丰富实用的生活讲座，用正确的卫教观念深耕基层，也成功将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共愿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三代柱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啊就把它拿去做电音，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但是呢，咱嘛知影讲啊，这种的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1: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照镜。后边伊个即北向南，后边是咱的七星山。阳明山顶下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2: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3: 像一个家的那个。
2: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少子化以及缺工正在冲击着产业，尤其呢是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护人，但是呢，照护植护人呢，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是相当的耗费体力。现在就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要来减轻人员的压力，也要来提升植护人的照护安全。
1: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全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2: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1: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爱，挹注善款购置十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3: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

0: 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于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1: 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2: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制，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原新闻网友齐无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课程以低碳生活与资源循环为主轴，邀请到了专业讲师，要将生活周边可以看见的植物做成生活用品，也透过兼具资讯与实作的教学内容，在动手创作当中可以实践环保，来感受身心清净以及自我成长的善美体悟。
4: 学员们在桌前专注地将常见的植物揉入材料中，动手搅拌塑形，齐心制作天然的植物肥皂。透过课程，学员也重新认识生活周遭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进而启发环保意识。
5: 可以学更多植物，对，以后也许真的没有食物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救自己。
4: 指导老师强调，大自然其实赋予人类许多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去发掘身边那些常被忽略的植物，不仅能将绿色美学融入日常生活，更能唤醒大家对大自然的珍惜。
6: 认识什么东西呢？是一直在你的身边常常出现的。好，这些植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运用在哪里？像我们今天呢，就是采用了一些植物来制成这个肥皂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植物，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许它可以成为艺术品，也可以呢是变成其他的工艺品。
4: 不论是课堂上动手制造的专注神情，还是对大自然与永续议题的深刻反思，都成功将公民素养深耕于地方，让环境永续观念在社区扎根。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我当了10年的全职美食旅游部落客，然后后来前几年就是拿了一些文学奖之后，然后被美食旅游媒体去找到他们家，当他们家特约记者，那现在也是京东旅行社的企业刊物的编辑。疫情的时候就是工作都停摆嘛，我就自己就是到处去收集这些传统文化的纸人。其实现在网络很方便，我会先 Google， 然后看每一篇我找到的报道，然后去比对。那有的时候我也会去看那个论文的网站，还有一些电视节目，然后去看有哪些问题有人问过，然后哪些问题还没有人问过，然后就去找不同的角度切入。啊，这个是我跟台中太平的郑永斌师傅，他是台湾目前一个很资深的饼模师傅。那我跟他客制化了旅行社的 logo 的饼模，然后旅行社现在也会用这个来做糕饼，然后送给客人这样子。一直以来我都常常很喜欢看书，那文学奖在投之前我就先去研究，就是报道文学的架构重点大概要写到什么。那报道文学是一定要走出门去采访嘛，一定要有现场的人事实地物，它不是一个只能在书桌前面完成的一个文类，所以我觉得现场的感受还有现场的一些观察是报道文学里是最重要的事情。对，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珍贵的文化还有职人。那如果你要当旅游书去看也可以，因为我听说有读者就是看了我的书，然后去到处去收集职人，边旅游边收集职人，然后去认识传统的文化。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随着生活逐渐现代化跟科技化，可能早年的这种文化活动正一点一滴的消失。如果没有文化工作者持续深入去把它保存这些珍贵的记录的话，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可能逐渐会被遗忘，台湾文化的根也因此可能会被动摇，我们大家拜登看不到。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文史工作者还有作家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在保护什么呢。延续着上集的话题，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首先欢迎文史工作者吕江明吕江老师。
2: 叶兰迪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文史工作者康诺席康老师，
3: 文姐好，大家好。
1: 文史作家年轻的杨廷雅，
0: 杨姐姐好，大家好。
1: 好，我们上一集聊得很开心哈，然后呢，也知道很多文化其实还好有你们守护着，我们才能很深入的，虽然没有办法说一下子知道那么多，还好他们有出很多书哦，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一本一本去阅读。先请教吕湘老师好了，你上一集有介绍到这个家将文化的脸谱，然后怎么区分家将的角色，但是今天呢好像你带来了另外一个，听说你为了省钱而做的工作。
2: 是啊，因为登记跟这些庙宇这些顶头接触因为要请教要访问嘛，所以说这些庙宇都会当作自己人，
1: 是
2: 当然他们的新名声还是什么活动的他们就会寄一条红贴给我，希望我去参加。
1: 加在你没那个要去介绍那个人结婚的，不然你收到手软的。
2: 对啊，这样有时也是会吃不消很多，所以买看看大家来贴也有新名声，也有建庙纪念日，也有要进香的，也有要离岛花火，也有要什么有一个很熟悉的朋友来找我，又突然下来，我说你看桌上已经三张了，你这个新名声，你比如妈祖生日比较多人拜嘛，妈祖比较多人拜，我说你有第四张了，我说我大概都是要叫厂商做这送去，不能扛手去嘛，我们叫请不要扛手去，就叫厂商先把这做好，手头明星做好，先送一堆去。他就说你人家没了
1: 一堆车花多少钱
2: 一堆哦，我现在在做上少3000块一直起来，上少1500块啦，一直2000-3000一直起来，
1: 一堆也是
2: 一堆，
1: 一卡一堆，
2: 对，这样呢，一个米线一个手套的，那后来我朋友建议我讲， 啊你看啊，这应该你嘛会小可了解，你家己做，啊你做来袂晕，
1: 哦，啊你用心
2: 吧，嘿嘿嘿。啊，我就想讲，这伊安尼讲嘛有道理哦。所以，我再开始去找这材料啊，这素材，然后家己摸索，家己做。
1: 这内底有啥？
2: 这空诶，这底座，啊，有这底座在我都支撑起来啊。哎呀，后来就慢慢来研究，就去做了这个行业。啊，就是有这个行业加支撑，我才有钱可能去出版册。啊，无做班这种了钱，康老师知影吧？做班这种了钱的生意，这不是赚钱的生意。
1: 天公伯啊，拢有在看啦。
2: 对啊。
1: 你来看，这要接收的，就是把这张打。
2: 对，这张打给你。
1: 哦，安尼就收啊，哈。
2: 嘿，安尼就是要接收的。
1: 这是明规定，一定爱量加风的
2: 对
1: 啦。啊，为什么风在顶头，量在下？啊，
2: 一般是相量拜塔啦，吼，这本来就是塔嘛，吼，啊，风在顶头。人家你若不用红，你也再用别项物件都可以，器皿啊，啥物拢无要紧，装饰品的都无所谓啦。只是讲相容都两边，啊，即个敢那煮啊咧，相容清煮，一般人拢是安尼。
1: 哦，
2: 这做完了咧，都是啊，咱的迄个啊，红纸写字哈，啊，某人敬天啊，打给你。
1: 啊，这边会写啥？啊，这边会写啥？
2: 啊，伊写姜
1: 姜。新明星。
2: 嘿，姜姜啥物新明星蛋啊？
1: 哦。
2: 上下款。顶下款，吼，顶头写姓名，下骹写咱什么人，吼，啊，甲打起，安尼就会使来提来庙拜拜。
1: 哦，啊，内底一定有寿面就对啦。
2: 嘿，寿面加寿桃。
1: 听讲你唔拿寿面加寿桃，你什么糖啊饼啊啦，又甲倒倒去。
2: 哎，面线较袂歹啦吼，啊，即卖寿桃。
1: 寿面歹甲袂歹啊。
2: 对啦，唔对啦，即卖寿桃吼，一般食健康拢无防腐剂啦。
1: 嗯哼哼。
2: 三
1: 工就
2: 歹。三工，而且寿桃足甜的啦。较无人要食啦，
1: 是，
2: 啊，寿面这边较袂改，寿桃这边咧，有人就讲，你会使用沙琪玛甲我撮起来无？
1: 哦，
2: 用沙琪玛，
1: 家己要食，
2: 嘿，因为拜拜也得等于得等于食，
1: 对啦，食平安啊，
2: 有啊，有个人就会用各种不一样的素材，
1: 哦，
2: 也讲啦，啊，也讲我讲好，我来找着，比如讲蜂蜜蛋糕还是什么，我就帮你撮起来，那凤梨酥我就帮你撮起来，啊，赶快一堆。啊，咁我一对安尼，那阿你嘛现代化，就是讲客制化啦，就是你想要爱啥，我尽量甲你做啥安尼。
1: 哦，所以咱新兵去，咱要祝福的时阵是会当请人去做这個，啊去扛咧就对啦。哦，啊扛了，你会当佫请倒转去食平安。哦，啊买晒老阿庙的，
2: 好食。你买晒好庙的，啊，比如讲，我嘛定啊听下刘英讲，啊，只要比如十包米线。啊，阮倒无遐侪人，我摕两包倒去，啊，其他八包吼，大家戒烟也可以，哦，也都可以。
1: 哦，啊，这除了新明星会当送以外，佮有甚物会当送？
2: 哦，结婚的，没有庆典拢会使用到。
1: 结婚袂当送啊？
2: 对，结婚较唔捌看到，但是我捌做到，祝你生日快乐，叫我送这个。
1: 哎，蛮有创意的呢，吼。
2: 有啊，系啊。啊，都阿豆写祝谁生日快乐啊？啥物人送的安尼啊？啊，收到的人都拗起拗笑，都就是唔知变哪。
1: 对啊，这个唔是干那新命的当用尔。
2: 啊，因都搞怪的啊，搞怪就是安尼啊。啊，内底无一定放这啊，放乖乖啊，哦，放啥物饼啊，啥物物件咧？啊，叫我做一堆这送去，我定来接落去种的，
1: 也
2: 好算的啊。啊，但是我嘛捌接到迄个泡沫红茶店要开无？哦，甲我讲，我讲好，我就用个茶包甲做。
1: 你捌做过我上大诶，偌大偌悬？
2: 郊外人平悬。
1: 你差150吧？
2: 170几公分，郊外人平悬，非常悬。
1: 嗯，
2: 啊，迄都爱接起你，迄都爱慢慢接上去。
1: 哇，迄蛮不好塌呢吼！你这个底座的就歹处理。
2: 对啊，就是爱另外找适当的底座慢慢啊，迄种家己加工啦，无遐大啦，因为这是制式化的底座嘛，都、就是安尼尔。安尼啊，有人感觉讲，我入住，我要开较侪钱，我要较好看，我要让人会记得我，啊，就做较大堆。所以阮是客制化的，你加工你要做偌侪钱，我甲你做啊。
1: 所以你个话，天公伯啊，拢有在看的。然后再来讲，你咧研究这个家常文化，这是需要替台湾保留的一个真珍贵的物件，所以就开一条路，互你去赚钱，你才有法度阁继续完成你后边的这个著作，
2: 哈。
1: 我亲像康老师，对吧？是不是太有钱的？哦，那唔免做工课，直接这个去到庙下古厝，就写足侪册。请到康老师哈，有真侪人拢有禁忌，什么 入去庙的时阵，一定要对凉平入去。啊，什么用倒脚踏入去，正还是正脚踏入去，这拢有禁忌是无？
3: 有一个基本的，反正你看，咱讲伊传统时候的吼，男左女右，哦，啊有。
1: 所以进去的时候，女生要踏左脚。
3: 就左没有嘛？右脚。然后那个
1: 左女右呢？
3: 哦，女右右脚。庙来讲啊，哈，庙来讲，龙边跟虎边，龙虎边。
1: 对。哦
3: 啊。伊个我提只图来看，像两伊个两边甲虎边是伊神明的位置，唔是咱看庙的位置。
1: 所以咱庙的正边是两边。
3: 对，正边，而是讲神明来徛伫只时阵，
1: 是
3: 伊个左手边就是龙边，
1: 啊哈啊，
3: 右边就是虎边。
1: 左青龙，右白虎。
3: 对，按两边立虎，进龙门起好运，出虎门解厄运。
1: 啊，
3: 所以按这边立吧。啊，按家出来，
1: 啊，对对对，
3: 有这禁忌
1: 啊。啊，为什么男左女右这是什么？
3: 这是古早时代，就男主外，女主内啊。啊，对，古早时啊，社会是干呐？啊，我男女授受不亲啊，这是传统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安尼啊。啊，时代这么不同啊。
1: 不是安尼，跟男左女右有什么关系啦？
3: 有尊卑序位。有长辈，有 小的啊，所以有
1: 阶级
3: 啊，对。比如讲，这庙的上官的主顶是主神的位置，啊，那较低的位，庙屋顶，哎，就是较次要的神明，
1: 哦，
3: 啊，赶快一间厝，这个家庭一定有相较大，啊，爸爸较大啊，妈妈较比较讲话较言语较细声啊，所以。自古以来都有这款在尊卑序位，讲究长幼有序，左为大，右为次，男主内，女主内，男主外，有这样的一个阶级之分。
0: 小姐跟他买鸡毛掸子当做嫁妆，然后到
1: 什么
0: 当做嫁妆，
1: 拿鸡毛掸子当嫁妆
0: ，K gay 啊，有 K gay 的意思。
1: 哦，真的？
0: 对，
1: 哦，
0: 然后现在小姐已经变成阿嬷了，80几岁了，那鸡毛掸子还可以用。
1: 哦，所以第一牢固，第二传家宝。
4: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5: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听讲拜拜毛顺序啊？
3: 哦，有
1: 啊。哎，对，楼卡开始拜起来。
3: 楼卡。
1: 一楼，我。
3: 嘛，不一定是安尼啦，因为上关的时阵是叫皇太帝。
1: 是，
3: 哦，啊，不过伊若无叫皇太帝孙，老实讲，咱基本上啊，咱若讲若唔拜拢袂要紧，啊，天公上大，所以你，
1: 啊，不过咱就是一楼就天公路啊，先拜天公，
3: 对，你先爱天公先拜，啊，再来拜祖先，看这间庙是啥物人，是妈祖还是观音，再来拜，啊，其他按左边先拜，啊，看右边拜，按顺序，哦，所以我一本这本册内底有讲，啊，我你要看啥，1、2、3、4、5、6。哦，我用来说明讲，哎，这是要按照行，按照看，安尼，所以有一个次序啦。啊，当然，我这本书不是讲讲叫你拜拜安尼，我一是爱看啥，二爱看啥，三爱看啥，四爱看啥，啊，顺着这次序安尼写一年来，代表行透透，不是讲走马看花呢，立庙门那个空手而归，安尼就可惜。
1: 啊，你买一些重点提示的，
3: 对
1: 啦，比如讲，哦，现在都有一个
3: 顶头啊，一个风啊，对啦。啊，我这本书的特点就是讲。你小学生买一张看，哦一，哦你爱看啥？哦我这本书内底，哦就搞一配成这样，哦一，
1: 哇你就够特写的对啦。
3: 啊，特写讲啊，这有想看啥？啊你看这书，摕这本书当 导览手册哦，爱看哦，啊，你就拢能看熟悉。讲这间庙到底啥，什么神明啊，什么
1: 观光局爱给你给你推销啦，还是讲你也无欠用？
3: 嘛，不是啊，你讲，无是拄啊有一个公姐开款是。因为贤内助帮我的支持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安尼就好了。
1: 所以你是李安的对。

0: 太太出来探亲，啊，你在厝里写
1: 啥？我做我的理想啊，我理想，因为这款代志，你要叫人做，人讲这有淡薄嘛，讲啊，
0: 你戆人啊，
1: 戆人做点戆代志，做啥？啊，你。

0: 出来就一个成就感
1: 了，了解了解了解，
0: 他能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成了一本集，然后让人家可以。慢工传世那么伟大了、因为这是今麦你若无在记录，阿就无咯啊。
1: 对，其实你写这册，你若得到两字，你就记得啦，叫做尊重。
0: 对，对这边这块表
1: 对吧？啊，我嘛对你真尊重，对吧？啊，那无你啊，可能就是大家拢真正拢走马看花，然后这些哎庙嘛是拢要个重修啊，
0: 哈啊，
1: 你个。以前的记录留下来，你重修的时候，咱得当从你这个书去翻找这些记录。
0: 我希望是这样。
1: 所以给您拍拍手。
0: 不讲
1: 一直围绕在钱上面啊，要赚钱就要像婷雅这样才能赚得到。
2: 因为没有。
1: 啊，没有。哎，你前面摆的那金毛掸子好可爱哦。
2: 对，就是上礼拜日，然后特别再去买，这是要送给雅兰姐。
1: 你是干嘛？我没啥钱去的，对不对？
2: 没啦没啦。
1: 听说这个是很珍贵，然后你有去采访这位？
2: 有，就基本上能买的我都会买。
1: 哦，就是你去采访他的时候，都会给他高官的。
2: 除了那个手工鼓阿伯不卖我之外，
1: 手工的吗？
2: 手工鼓打鼓那个卖手工鼓的阿伯，
1: 为什么不卖？他没有在营业哦。
2: 有，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想要买来珍藏，但他说他想要买给真的平常爱打鼓的人。后来想说，其实我平常也可以打鼓啊，就比如说委屈的时候，或情绪激昂的时候，比如说管弄啊，戴琳，今天被菜要戴琳，对，任何情绪都可以打鼓。
1: 那他不愿意卖你？你刚刚你在剩哎，
2: 下次再去跟他讲看看。那这个都是鸡毛掸子，然后就是真龙，我也跟他订一个。然后这个是哦，这是看雅兰姐的节目，然后最近去的那个彰化灯笼的阿伯，春秋美术社。
1: 那他特别为你？
2: 对，我请就是请他刻字画。一个我的灯笼，
1: 好可爱哦、喔，来你要先说哪一个故事呢？
2: 啊，真龙好了，
1: 好，真龙，你跟我吹鬼，你跟我吹鬼，
2: 没嘞，
1: 没啊，提灯拎到白的，
2: 对、欸，我是买珍藏，那时候去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跟我朋友说，就是我们大概抓12点离开，我们大概9点多就到他们家了，然后后来就在他客厅聊天，然后聊到一半，他那个阿公的太太举着阿嬷突然没去了。然后他再出来的时候，已经煮好我们的午餐了。然后后来等我们走出他们家的门，已经下午傍晚5点多了。
1: 吃那一顿饭吃到5点了、
2: 哦。对，就是聊天啊，跟他女儿还有阿嬷还有阿公聊天。
1: 那就是聊得很尽兴啊。
2: 对，阿公阿嬷都很热情，那阿嬷又怕你饿。
1: 对。那这跟真龙一点都没关系吧？
2: 有，后来端午节的时候，就是他们也会卖，就是阿公的，哎没有，阿嬷把我巴掌，然后用阿公的真龙去吹。
1: 哦，去吹。
2: 然后平常也会卖一些古早味的粿啊、年糕，也都是用阿公的蒸笼。然后都是阿妈手做的，等于阿公阿妈的爱二合一。
1: 你这个蒸笼现在台湾做的人很少
2: 吗？很少很少。
1: 那你为什么特别挑这个阿公去采访？
2: 因为我是2021年的时候，就是去鹿港，然后当地我就随便问一个当地人说：“哎，这附近有没有手工职人的师傅？”他说。有，就那个巷子里面，可以直接去找他聊天。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去找他聊天。然后后来就一直惦记在心里，然后就到去年才正式去采访他。
1: 那你发现他有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故事吗？
2: 有，当初其实跟他女儿联络，然后他说其实爸爸平常已经不接受媒体任何人采访了。然后最近想要愿意被我采访，是因为他希望能借由我的文字帮他爸爸平反一些事情。
1: 哦，是他女儿讲的。
2: 对，因为爸爸年纪90岁了，所以就是岁了嘛，年纪大了，有时候会记忆错乱，或者就是忘记做订单，那爸爸也不是故意的，那有时候就会被骂，然后也会被一些路人揶揄说，哎，这么老了还赚钱，他赚很多，然后其实说他们家
1: 赚很多是问号还是？
2: 路人就是酸阿公。
1: 哦。
2: 然后亲女儿就说，就是其实现在他们家已经不需要爸爸这么辛苦的做蒸笼赚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是支持爸爸做蒸笼，是因为就是这样，爸爸每天醒来才有那个动力可以继续的生活。
1: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而且他90几岁还能够做得这么好，哎，
2: 对啊，那上面都还有一些他手工啊，还有铅笔的痕迹都看得到。
1: 哦，他要画，画之后啊，那他完成一个灯笼要多久？不，蒸笼，
2: 大概一个月，
1: 哦，要一个月，所以他现在还是很努力的持续，
2: 对啊，因为上次有问他说，他虽然他现在已经90岁，但是还是觉得他是一家之主，他身为一个丈夫，身为一个父亲，他还是要养这个家。然后他说真龙也有那个寓意，就是上盖象征爸爸，对， 帮大家遮风挡雨，
1: 像一个家的那个

0: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1: 好感动，这是你编的还是他说的？
0: 阿公讲的啦。
1: 真的、哦？
0: 我没有那么厉害会编这个。
1: 而且他的真容跟人家不一样哎，为什么他旁边还有绳子啊？现在让我们哎、欸，不用转，现在我们镜头这样才看得到，为什么他那边有绳子？不是
2: 提把，
1: 对，不是提把，是那个我们看的真容都是完整的，对，为什么他有那个？
0: 这也是用他就是这样去拉，那样缝的。哦，
3: 接缝要缝，
1: 接缝要哦，
0: 要缝面，
1: 就是比较美观一点。嗯，很特别，我没有看过。有这样缝的真容哎，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机器化的，
0: 对，是用力气去拉。哦，
1: 哎，高十几岁当做完那算不简单。
0: 太大或太小的，他阿伯都没有办法做了，因为那要力气要用比较大的力气去做。
1: 哦，好令人敬佩，90岁了还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0: 然后坚持要养家。
1: 对，还希望还想要照顾全家人。你看，父爱母爱多伟大哈。然后那根鸡毛掸子的故事是，
0: 就是阿公做的，
1: 哎，同一个阿公啊？
0: 没有，不同阿公，不同阿公。这个在彰化，
1: 你对阿公很有兴趣哦？
0: 对啊，别人都在追恋人，我在追阿公。
1: 阿公几岁？
0: 这个阿公也是90几，
1: 也是90几。嚯，哎，来讲一下，他都做这么小的鸡毛掸子吗？
0: 就是比较可爱，想说送给雅兰姐姐的。哦，
1: 你特别买来送我的，要不然他都是做那种
0: 一般的
1: size。哦，
0: 他也是他爸爸从他爸爸那一辈开始做，
1: 他算是家传的就对了。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以前嘛，就是都会有庙会啊，都会杀鸡，然后就会掉很多鸡毛，那爸爸就去捡起来，然后开始做鸡毛掸子。
1: 哦，这无本的行李耶。
0: 我不知道，应该是吧，
1: 应该无本的、啊、反正杀鸡鸡毛掉了捡一捡回来。
0: 可现在鸡毛也是要买啊。
1: 所以、啊、那他们下一代有在做这个
0: 吗？没有，所以等于说到阿公就这一代就没有了。
1: 那你有调查过说台湾还有人在做这个？
0: 我目前查到资料就只剩下这个阿公。
1: 真的哦、欸、
0: 所以上一班又去买了一些。
1: 那他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吗？
0: 哦，他有说一个比较
1: 难忘的，还是拿鸡毛掸子在
0: 感人，因为他有被他爸爸打过。
1: 打过，拿鸡毛掸子打过。對對
0: 對，然后他说有一个客人，就是小姐，小姐跟他买鸡毛掸子当做嫁妆，然后到
1: 什么
0: 当做嫁妆，
1: 拿鸡毛掸子当嫁妆
0: ，K gay 啊，有 K gay 的意思。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哦，
0: 好好好。然后现在小姐姐变成阿嬷了，80几岁了，那鸡毛掸子还可以用。
1: 哦，所以第一牢固，
0: 对，
1: 第二传家宝，
0: 对。比如说鸡毛掸子很久远，一直永流传。
1: 哇、欸、其实像你还好，还蛮会聊天的，要不然有时候世代的那种有没有红、那个可能没有办法可以 touch 到那么好，
0: 而且我都用很诚恳的台语跟他们聊天。
1: 不然就来共解的啦，
0: 我们休息你好
1: 啊，跟他你好而已。嘿，啊，这鸡毛掸子台语怎么讲？
0: 鸡毛庆。
1: 嗯，这样就对了。
0: 我跟侄阿伯们也学习了很多台语。
1: 有时也给你教台语对吧？
0: 但我上礼拜去，我在晴天霹雳。因为我在跟他就是很努力的讲台语，然后问他问题，然后阿公就笑笑看着我说：“我会说国语啦。
1: ”一跟我就痛不欲生的呀、啊，因为你的讲起来可能拢听无。
0: 你看我那么努力的样子，想说算了，还是讲国语吧。
4: 借由八家将机关心中一直叮当了嘞。这个整个气场会灵动起来，哦，嘿，一个架起来，架起来，这个气场嘞，拍去顶头嘞，吼，伊慢慢能够降落来，降落来先就把这个整个村庄保护住了。
1: 哦，防护罩做一个结界。
4: 对，啊，安尼就是八家将的功

0: 很少年轻人想要跟老人家沟通，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代沟的问题啊，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接收到这个资讯，但是还好有婷雅这么认真的去拜访他们，你能够把这些职人的故事流传下来，尤其像这个鸡毛掸子，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的书，可能大家发现了这个，搞不好大家有兴趣的时候还会去做。
1: 但我觉得当旅游书也可以。
0: 旅游书？
1: 对啊，就是看，就是比如说去南投玩的时候，可以去台湾的百年戏院看电影，然后去金山的时候可以看去看崩会啊，然后到彰化可以。
0: 崩会啊不是啥？
1: 崩会啊。
0: 哦，崩会啊是什么？
1: 古老的一个语法，捕鱼的一个语法。
0: 哦，语法叫崩会啊，就是改崩了啊鱼啊的挑战。现在还有吗？
1: 有，只是现在比较偏观光的性质了。
0: 哦，好特别哦！啊，那这本书我再来好好看一下。
1: 好，
0: 鸡毛掸子不要带走哈。
1: 没问题。
0: 来，我们再请教吕江老师哈。今麦前一站有在流行那个电音三太子，那个跳台客舞步，红到对国外去，你感觉有不伦不类无？还是讲你感觉这嘛是一个新潮的做法？
2: 就是讲传统嘛爱创新哈，就是你若一直守旧哈，少年人可能会无法度接受。那咱譬如讲像即个白沙屯嘛进乡，为什么遐侪人？就是因为少年人较爱冒险，伊这个无路线，行到都唔知，你若无地着，你就拍无去啊。好啊，就是我意思讲，寺庙也是讲即个文化要发展的，一定爱跟着时代潮流走。简单讲，咱较早用电话来讲话，现在用手机啊，你若不用那个飞鸽传书，不可能嘛！你在对时代一直行，一直行，你才有法进步。那么感化艺术，电音三太子嘞，伊本来就是囡仔神，哈，就是三太子本来三个都是囡仔神，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哦，那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就把它拿去做电音，那这个还可以扣住，就是说，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但是呢，咱嘛知影讲这种诶，只敢来在底下表演，表演场合。那么有诶咧类似三太子，还是讲去亚伯啊，这样形象，有诶是有开工诶，有开工杠铃吼，会变作形象诶。
0: 那么跳台客舞啊，
2: 这种未使，有开工是新兵，伊都爱中规中矩安尼行。你跳台客舞一种诶，一般拢是甲伊当作道具。就是一个行头道具尔，迄种诶你也是安尼跳，就是爱分开啦。那这个这佮关系着我常常在讲诶，有人一直甲我问讲，查某为虾米袂使跳八阿掌？我说当然不行啦。
0: 我捌看过啊，看规定拢起动啊。
2: 嘿，那个不行，你表演的可以，但是你若要放在庙会内底就不行。按说伊拢会偷偷啊走去出庙会，那是不行的。因为家长诶神有伊诶传统。那会使三百年前就会使，免等下进嘛。就是讲女生就是有特别多的禁忌，无法度来跳桨，你也没有办法显现出迄个威武的气势出来。所以讲迄个袂使。你那电音三太子咧，会使用比较诙谐逗趣的方式去看待他。好伊会当免来讲，伊本来排五红旗，伊就要排国旗，到国外去宣扬国威也可以啊。我觉得说，因为
0: 伊镜头无插电线就对了，所以就拢是在意啊。
2: 全世界内底，即嘛民间信仰、热闹的啦，还是在顶头文化上蓬勃发展，就是台湾。所以外国人看了这個，会也知道说台湾啊，在我们这个民间，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跟着时代进步，慢慢的演进，但是传统也莫小心，你有变化，有创新呢，咱慢慢那个支持可以当。帮咱弥补传统文化人所无熟悉的所在，
0: 这嘛是吸引一些注目啦，对吧？你像讲进前你咧讲的这个家长的跳法，大概拢讲因走来走去是咧走啥？其实因应该是有一挂，你讲七千丁，还是啥？
2: 对，
0: 这是因此为什么要安尼跳？
2: 真侪民众吼，第一秒看到八家长，第一个就是去互民报惊到。第二个就是唔知为什么伊来走来走去，一直甲你看边啊，看边啊去。那一开始我嘛看无。咩啊？有一届一个老教练甲阿基伟讲，行，等来楼顶。我对楼顶看落来，我就知伊是咧创啥。 一直跳八卦，两个两个一对安尼跳八卦。那我就问个教练讲，啊，你跳这要创啥？这七星这八卦，我知影那是传统的迄个干卦阵法。啊，你跳这有啥物意义无？伊讲足侪寺庙，吼，拢会照着热闹日的时候请八家将来。好，伊家己若有这个团，伊就家己用；若无，就提前去请。嗯，伊讲伫咱的庙口跳这七星八卦，因为咱原来这个庙是禁止的，这个磁场是纹风不动的。嗯，但是借由八家将机关心中一直叮当了嘞，这个整个气场会灵动起来。哦，嘿，一个架起来，架起来、這個，这个气场嘞，拍去顶头嘞，吼，伊慢慢能够降落来，降落来先就把这个整个村庄保护住了。
0: 哦，防护罩做一个结界，
2: 对，啊，安尼就是八家将的功能，所以讲真侪老一辈拢讲一定要请一顶家将来帮咱灵动。啊，你一般有龙有狮，但是来演演的照，还是看老的咧，是让你好看的尔。但是正经有宗教功能的，都是神将，都是家将。
0: 所以袂使后背跳咧，
2: 对吧？袂，因为八卦有西门有西门，你袂使直接戳个对西门落去，安尼对跳的人。身体伤到、
0: 啊，所以跟关照就是讲，伊要让这个所在灵动起来，未使去插杂入来。你若插杂入来，反正会去刷掉。
2: 会破钉，
0: 会
2: 变一个缺口。变一个缺口。
0: 哦，所以除了七星跟八卦以外，敢有搁跳八种的？
2: 哦，真多，什么？
0: 这个册内底有写无？
2: 有。伫咧有一本迄个定法，你本都写掉啊。伊就是有什么？太乙正步啦，太乙反步啦，什么步？因拢家己有一挂迄、那个姓名，还是先生的家风的什么步，什么步？哦，做这种，
0: 你写了有详细无？
2: 哎呀，详细，
0: 对啊，
2: 迄、那个
0: 我晓得下对西门，下对西门去。
2: 对啦，即、這个五爻将当然伊都爱按照五方行五行嘛，对不？啊，你八卦将有够有十一个啊，你就在行八卦嘛，就是讲看你什么将，你适合跳什么干卦阵法，你就是去跳这个东
0: 西。这个咧，我是伫个庙口办生同款啦。有当时办三生，有当时办八生，就看主家要爱什么会，这庙方要爱什么会，啊，恁就跳什么会。哦，唔是恁人，是
2: 伊人。这个庙场所有够宽无啊？你八卦牌有足宽呀？啊，你那水晶庙、土地公庙头前就是点么尔？就像您讲的，存三仙就好啊。我都办八仙啊，我无迄个场所，我办八仙啊。我就办啥，简单甲你行一个礼，我就使走啊。
0: 哇哦，原来是人咧跳迄个七星甲八卦，是要迄个所在灵动起来。哦，这我看真侪唔捌的人，今仔日真正是大听眼界吼，即、這个耳啊，了我足清楚的吼。让我来听好清楚，那无清楚，赶快麻烦你去买册哈。来，康老师，你讲这个孟加龙山寺哈，底下起源起来，听讲我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哈。
3: 哦，是安尼啦，这个传说哈，嘛是真侪庙宇也有安尼讲啊，哈，讲某一个人哦，按唐山过来台湾，因为要去民宿，啊，就带伊按原乡带的香火啊，挂在树啊
0: 顶，
3: 啊，香火带啊，
0: 肯挂在上面。
3: 哎，啊，拍这对不
0: 敬，哎，
3: 啊，就来挂嘞，啊，所以香火带就可能发光啊呢，啊，意思是讲，有种啊，可能是民俗，我们当面吃，按当面多爱吃，啊，后背慢慢。人人起一个小庙，啊，古来起一个大庙，有这款传说的。啊，不过，足侪金庙拢安尼讲，所以这款传说到底有没有啊？事实是怎么样？咱都不以为凭啦。
0: 啊，你袂用跋杯，你个庙跋杯，
3: 我问讲啊，现在事实是
0: 啥呢？对啊，根本应该属实。
3: 年代久了啦，吼。啊，不过咱来卖讲这是传说啦，哈。足侪庙拢安讲，我来讲咱龙山寺的这一。以这个来讲，伊的地理啦，古早人嘛，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境，后壁伊的坐北向南，后壁是咱的七星山，咧阳明山顶啊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去起这庙。起啊个规模足大个，伊开个规模，伊讲将。 刚刚殿堂式的格局，一种回字形的，这两个口的这种造型，这是规格是真管的，还有灵活门。中门啊，你若要去拢按灵门入去，啊，后门出来，啊，中普通时啊拜大拜拜拜，开门开门，啊，这中殿是上大上主要的，妈祖搁伫咧后殿，这是关伊拜关妈，所以咱台湾有五经的龙山寺，是安海哦，大陆的安海龙山寺，请因的一款关妈来登来拜，所以啊，鹿港啊，洪山啊。台南嘛，吼，啊，咱
0: 遮
3: 有番淡水啊，拢有龙山寺，吼，啊，所以伊嘛是有祖先是啥，啊，当然嘛，伊无讲大妈、二妈、三妈，都妈妈袂了，吼，反正你嘛袂安尼，不过伊要按，伊要就按，一般泉州按过来祖先，
0: 哦，啊，所以安泰的是泉州跟
3: 安溪、
0: 嗯，
3: 啊，泉州泉州的，啊，那漳州啊，啊是讲。宝仪尊王啊，哦，因那个同安，来欢迎。
0: 啊，开漳圣王的是漳州，
3: 漳州人，我那开漳圣王哈，漳州人，啊那保生大帝波安宫，咱大龙波波安宫，一个白蕉啊，叫还是泉州来，所以无共祖籍的人，要请因本身的姓名回来。来咱因住的所在，来起一庙来好因住呢。
0: 所以你在填票的时候有抢救到寺庙的文物哦？
3: 也不是寺庙，有时候会劝他们说不要拆了。如果庙方说他把那个后面的最大的请出来说，哇，宝贝显明宫被拆啊，立马不会讲。比如说这样
0: 啊，你不要讲你等于宝贝我要看，
3: 不要
0: 开始啦。

0: 拢大陆分裂过来，啊，咱台湾有家己的心无？
1: 人啊死是不是有时啊，那较尊敬的变形了？
0: 阿公阿公吼，那你跟阿公除了说那个阿嬷很热情的留你们到五点多，还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
2: 对，比较温馨，但又有点好笑的故事。哦、就是采访一个阿公，可是他没有在书里面。嗯，因为他就跟我掏心掏肺。嗯，然后还把他完全没有跟别人讲过秘密，然后跟我讲、哎，就是他在怀念他的初恋情人，然后从来没有跟别人讲，然后带我去，就是中间的那个人，就是帮我牵线的那个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阿北讲这些故事。
0: 哎，那你算他的情绪的出口，然后还是一个可以让他
2: 初恋情人的照片
0: 啊，他照片还留着、
2: 哦，还留着，很深情哎、啊。我说你梦奈你在要吗？
0: 他说你都唱一堆，
2: 他的那个胶卷的储藏室。
0: 哦，然后呢？

0: 然后就，然后可是后来就是没有放到这本书里面，因为就是
1: 怕他老婆跟小孩知道，
0: 就有点大，太离题了。
1: 哦，这一段没有放进去里面就对了。
0: 对啊。
1: 他怕后面有人会来分财散的，对啦。
0: 我不知
1: 道。哦，所以，哎，你算一个就是很能够跟人家谈的人。那，哎，那你教教观众吧。如果说我们碰到陌生人，要怎么拉近跟陌生人的距离，而且你还要跟他深谈，
0: 就主要就是三点。
1: 嗯。漏诚意。漏三点吗？
0: 没有啦，不是啦，我啦，我啦。诚意、爱意、心态币。
1: 新台币，哎，为什么要新台币？
0: 如果他有东西卖的话，就是跟他买，因为我觉得见面三分情，消费五分情。
1: 啊，哎，对哦。
0: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其实职人也算是一种创作者。
1: 对呀。
0: 那对创作者最棒的支持就是用新台币下架他们的作品，嗯，所以我就会尽量去支持他们。那也希望就是读者们如果刚好需要这些产品，也可以去支持他们。嗯，
1: 哎，还很棒。哦，就三点哦，这三点记得，你就可以跟陌生人可以直接切入核心。
0: 但我觉得我可能外形也比较采访阿伯比较有优势，你看起来像比较像小朋友。
1: 啊哈哈，你囡仔屁，我会让干嘛跟不爱跟囡仔屁讲话呢？
0: 哎呀，哦，就是我是因材施教了。
1: 因材施教。
0: 对，比如说有些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0: 比如说有些阿公或阿伯，或是采访对象比较正经，那我会也很正经的跟对方就是聊天。
1: 对，拉近彼此的距离，才能成就你这本书。还有一些你没有采访到的吗？你这个系列会像两位老师这样子一直出下去吗？
0: 看缘分。
1: 我看缘分。对。
0: 你看我还有没有钱买？啊？可以看还我还没有钱购买这些东西。
1: 这应该都不贵吧？
0: 像这个就是12000。啊？
1: 确定？嗯。为什么？
0: 就纯手工，还有一些材料费啊。因为现在的材料都是阿伯，就是好几年前就自己留下来的。哦。那现在有的也都没，他用完就没有了。
1: 哦，你那个第三点现在明白了。但是一定有它可贵之处
0: 啊。对啊，因为其实如果你用12000，你用他的时薪来算，其实也是很辛苦。你看一个就要做一个月。
1: 对，
0: 那其实就是手工的钱，还有不包括备料的时间。哎，
1: 而且买一个少一个，哎，
0: 对，买一个少一个，所以立刻买来珍藏。
1: 对，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瞧瞧。
0: 没问题。
1: 所以你舍不得用，对不对？
0: 舍不得。
1: 阿公，我们告诉你说，越用它会越好。
0: 哦，有。
1: 因为像这种木材的东西啊，你如果没有接触水，它可能会变。
0: 那他叫我说平常也要保养，就是可能这样，然后去晒晒太阳。
1: 哦，晒太阳就好，不用抹抹
0: 抹抹油。对啊。
1: 哦。哦，了解，好，等你再赚过钱
0: 的時候，有在努力赚钱，不像老师这么有钱，
1: 哎，更有钱的，哎，最有钱的是在坐在中间这一位
0: 啊，他坐C位，
2: 最穷的，
1: 然后他说呢，他有老婆全力以赴的支持他，那吕江老师呢？老婆有支持你，
3: 对，会支持我。那因为
1: 做恁两部拢足可怜的。哎呀，
3: 我出版书，他要帮我打字啊，编辑，然后我做这个，他要帮我做里面的东西，帮我打这个字啊。我们这边一般都用那个电脑打字嘛，对啊，就是要相辅相成，两个要一起做啊，一起吃，一起做这样子。
1: 你看，真的是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双手。
3: 对,
1: 对不对？
3: 对，
1: 所以莫挂重要哎，
3: 很重要。
1: 按那个婷雅，你谁帮你？
0: 自己
1: 孤军奋斗，
0: 没错。然后爸爸有时候也会支援一下。
1: 人家都嘛是身边那个伴。
0: 你要不要开车载我去？像那个竹山的比较远，然后就开车载我去采访。
1: 哦，所以你访问这些职人，你爸爸都会？
0: 没有，有的是我跟我朋友骑车自己去，然后比较远的，就是竹山那个是我爸爸载我去。哦，所以他等于他也陪我那边熬了一整天，
1: 所以你爸也非常支持你做这个，从还没得奖以前就支持吗？
0: 對對對對？哦，
1: 很棒，真的，家人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依靠
0: 啊。对，我的爸爸啊，我的爸爸，
1: 你的爸爸。那你们都有得到政府的补助吗？三位？
3: 有时候有做一些调查研究的计划案得以申请补助，
1: 会去送案。谁帮你送？
3: 但是有时候是他们指定我去做， 哦、有一些譬如说马祖地区比较少人去，但是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元宵节一个摆明的文化，嗯、那当时就是指定让我去做、做很深层的研究这样子，不一定啊、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提出一个企划案，说我们想做这个啊关将手的脸谱的调查、那有时候政府机关会多少补助一点津贴，不多，
1: 县市吗还是中央、
3: 都有、中央现在就是文化部下来就是传艺中心跟文化资产局，一个管传统艺术，就跟你们比较有关系、那我们是无形文化资产跟有形文化资产是文资局在管，那地方政府有时候也会需要做一些调查研究，都会找我们，那我们是文职工作者，我们就很尽力的去做这些事情，当然补助就不多啊，因为它有一个比例的上限啊，比如说20%以内补助啊，它不会全额补助啦，一般都是补助你就是鼓励你，然后补助你一点点金额这样。
1: 哦，那婷雅有拿到得奖嘛？那康老师有去申请这些吗？
2: 没，我们做的不是为了目的，我们只不过是要做累积，要做成果。就是我今天拍这个庙，我不是要为了要造
1: 就钱的，对不对？
2: 我创这代志，不是为了什么？我从来不会想说，我终有一天要出一本书。我就平常就是在耕耘，因为你今天如果不去拍这张照片，明天去他房子被拆掉了。
1: 对，
2: 所以就是要
1: 哎，讲到这个，说你在填掉的时候有抢救掉寺庙的文物哦。
2: 也不是寺庙，有时候会劝他们说不要拆了。如果庙方说他。把那个后面的最大的请出来说，我保不会请民工被拆啊，立马不会讲啊，比如说这样啊。
1: 啊，你老公你等于保不会我看，
2: 不要
1: 开始啊，
2: 告人的苗头哦，你不会你人工下面拢是死死死掉。今天咱不是讲咱大家一波一卡赢，咱慢慢行。那我讲可能这，所以不能计较那些，总是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也是。我就喜欢做啊，我就兴趣啊，这是我的职业啊，我喜好啊，我就做吧。所以就过去有什么路用啊，袂趁钱啊，袂创啥，啊无啊都起步咯，对不？
1: 对对，
2: 不
1: 创啊。但是无个人养家，我说要死，
2: 我要死。
1: 今天是非常谢谢三位特别来宾了，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特别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吕江明老师呢出了一系列的家将文化的书籍，想懂台湾文化比如家将文化的人可以去买他的书，还有我们康老师不缺钱，但是缺你的支持啊，因为他那么的认真的在研究这些庙宇文化，也帮我们台湾留下非常多的记录。接下来是年轻的朋友，但是他很关注我们台湾的职人啊，这也是蛮值得我们尊敬的，就是婷雅啊，这本小岛职人的书，那我们希望你继续努力不懈的跟阿公阿嬷继续沟通。
0: 你努力30年
1: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也谢谢三位文史工作者，祝你们之后在所有的采访，然后在所有的过程都能够非常顺遂啊，然后引起大家的注意，也非常谢谢你们对台湾文化的保留，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咯，拜拜。今天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做官拿清廉，吃饭得骄严”。安尼是要叫人贪，还是叫人卖贪？好，以前有真侪公正廉明的，比如讲包青天，哈，伊做代志，哈，处理民众的代志、百姓的代志，拢真清廉，所以伊予人号做包青天。但是伊绝对无吃钱，哈，那是呢，吃钱的人呢，你可能就是后摆惊人靠你抢后卡。虽然讲，做清官。吃饭都要骄严，但是咱嘛无希望有贪污的官在咱这个世界上，吼，咱这个世界才会平和。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
1: 刺绣师，我做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要画水才做得水，一行画，二体的剖面啊，剖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得开吼，但你做得水，保证的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呀，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尽量把这中介恰巧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们对物质减少一分，人格就能升高一分。我们对世间的情念减少一分，道念就能增加一分。

队最近针对地球生物进行了一项大调查，发现有20%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都面临灭绝的威胁。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正在进行第六次的大灭绝。而其中和人类基因最相近、只有2%差异的非洲东部大猩猩，已经被自然保育联盟列入红色名单，是极度濒危的物种，也就是将近绝种。而最危险的是山地大猩猩，在过去30年来，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70%，目前全世界只剩下880只。原因是因为当地的盗猎和内战，这显示我们人类正在消灭自己的近亲。有科学家预测，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在20年之内，这个和人类最相似的灵长类将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0: 十二月，东非的天空刚送走了今年最后一场暴雨。辽阔高原更显得鲜嫩翠绿。乌干达位在非洲东部，被五国包围，是个横跨赤道的内陆国。东非大裂谷贯穿西部，境内山高谷深，地形秀丽，平均海拔超过1000公尺。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淡水湖维多利亚湖，也是尼罗河的源头，有一半位在乌干达境内。不仅滋养了3000万人口，周围森林茂密，牧草丰富，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幅员广大的绿色植被，地底下蕴藏着丰富矿物。比起其他非洲国家，乌干达得天独厚。19世纪在英国殖民时期被称为非洲明珠。我们的目的地是位在西南方的布温迪森林，几百公里的路因为原始没开发，困难重重。
1: As we are driving to the south, again it's hills, because we are going up to 2,600 meters.
2: 2,600 meters. 2,600, 2,400 meters. Because the forest is for animal, not for human beings.、Right?
1: Yes. So the challenges are the terrain. You may find it difficult for、you. So those porters.
0: 在颠簸的黄土路行驶了两天。眼前山谷出现云雾，我们终于到达传说中住着与人类最相近动物的神秘森林——布温迪。

0: 这里也是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起源地。关于人类近亲的大猩猩，通常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西部大猩猩，它的分布区域在刚果、中非等低地的丛林里，也就是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大猩猩。而另一种是东部大猩猩，它又可以分为平地大猩猩和山地大猩猩。而山地大猩猩就是极度濒危的物种，它只在全世界两个地方有栖息地。第一个是在刚果、乌干达和卢安达的维隆加火山，而另一个就是在乌干达的布温迪森林。趁着天还没亮，我们已经动身出发，因为这一趟追踪濒危大猩猩的任务异常艰巨。我们经过了繁复的申请、六个月的等待和筛选，终于取得参与乌干达保育计划的资格。奥古斯丁，国家级的生态保育员，拥有14年追踪山地大猩猩的经验。这回他负责带领我们追踪大猩猩家族，但是一望无际的广袤森林，只有几百只的大猩猩，犹如沧海一粟。他们会在哪里出没？必须得靠专业的追踪者。
1: 我们这次参与的保育大猩猩的计划，除了我们的拍摄团队之外，还有一位专业的生态保育员，然后呢，还有三位也是非常专业的追踪大猩猩的 tracker。
2: So what's the name of this family?
3: Bichinj.
2: Bichinj.
3: Yes.
2: What does that mean?
3: Bichinj means something strong to support. So the silverback is a big one, very strong, very powerful.
2: How big is it?
3: It weighs 250 kilos.
2: 250 kilos, 250公斤重。And how high is it?
3: It can be 3

0: 3.5 meters.
1: 3.5 meters.
0: Yes.
1: 3.5公尺，等于350公分高的巨人。
0: 嗯。
1: 哇 ，it's very strong.
0: Yes.
1: So is it the biggest one?
0: Yeah, it's the biggest here. In this southern sector.
2: 随行的还有三个持枪的安全人员，手上的来福枪除了用来吓阻动物攻击，也是要预防同样拥枪的盗猎者。但在不可测的危险降临之前，迎接我们的是70度的陡坡。
0: At that point, when we are on top of the mountain.
1: From here to the left, here, finally.
0: Yeah, walking like this, then we come to hillside, like that, and then enter the park, the top, and then behind.
1: Okay. 所以我们还有真的很长一段路要走。
2: 山路越走越窄，身旁的树丛越来越浓密，小如蝼蚁，都是挑战。
1: 要跑的，不然蚂蚁会爬上来。把裤子塞到袜子里，这样蚂蚁才不会跑进来。
2: 2小时的铁人训练班的爬坡路，没想到我们只是到了森林边缘。
0: As we enter here, I will ask you to keep the voices low, and then we also avoid dropping rubbish. Animals sometimes eat them.
2: 约法三章，终于要进入传说中最难以穿越的布温迪森林。踏进布温迪森林，仿佛来到另一颗星球。原始森林覆盖着陡峭山坡，周围环绕着峡谷和低地林，非洲雨林茂密繁杂，天棚、树冠和底层的灌木形成庞大的层状结构，幽暗茂密，阳光难以穿透。在我们行走的最底层，藤蔓纠缠，会勾人的刺时时埋伏在两旁。
1: 布温迪森林正式的名称是难以穿越的森林，可以看到我四周的树木都非常的浓密，而且天气更是变幻莫测。这一刻天晴，下一秒可能就要下雨，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是迷雾森林。
0: And you can look around to see to confirm how impenetrable the forest can be.
1: Yeah.
0: Very difficult to get through.
1: Very thick, very deep, very dark.
0: Yes, yes. It really tells that it's impenetrable jungle.
2: 猛一抬头，蓝天不见了。低头一看，满脚苔藓和泥泞。布温迪森林面积只有331平方公里。但在这样气候多变的山谷里，却有高达200种树木、蕨类和120种哺乳动物在这片森林中栖息，也包括全世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
1: 地球上多数的森林不会超过12000岁，但是布温迪森林是非洲少数几个度过冰河时期的原始雨林，这里最老的树林可以将近25000岁。再加上它的海拔高度从1200公尺到2600公尺，所以它也是世界上生物样貌最丰富且最复杂的地区。1991年成为保护区之后，1994年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森林成为科学家最迫切的工作，因为这里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2种濒危动物，就是黑猩猩和山地大猩猩的地区。
3: 我们现在已经在山地大猩猩的地盘，我们现在等待了1小时，我们已经来到达了，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追踪一下。
2: 没想到一阵骚动 ，What？
0: An elephant.
1: Elephant?
0: Yeah. Up behind there.
3: 在那个山丘上有大象。
0: There were two and one moved to the left.
3: Ah.
0: Oh. since this is the

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大庆英他昨天晚上到今天呢经过的路线，今天看到都已经有被破坏的痕迹。我们的 tracker 它就是依照这些痕迹，然后来追踪它现在的所

0: 手，带有明显的杀伤力。但讽刺的是，真正最具危险性的却是我们这些在丛林里寸步难行的人类。眼前的坡度已经接近垂直的90度，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追踪，我们早已上气不接下气。
1: 这个山坡地就是他们的栖息地，我们虽然跟他们基因只差异2%，可是没想到差异真的很大。
0: 就在体力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追踪者找到了大猩猩的窝。

0: So that means that we are brother and sisters.
1: Yes.
2: 五个小时的攀爬，艰苦，却没有这几分钟的等待来得漫长。
0: Are they eating?
1: Yes.
0: 他们正在吃东西。
2: 就在此时，笼罩森林的迷雾瞬间消散，久违的阳光透射进来。一个巨大的黑色身影穿越眼前树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望向我们。背上那一圈显著的银色白毛，毫无疑问，它就是传说中的金刚银背大猩猩。
0: 群体大猩的群体通常都会有几只雄性，几只雌性。那么一个 family 里面呢，最大的领导者，他就是成年的雄性猩猩。他们在十二岁的时候呢，通常背部就会长出一撮的银色的毛，所以就叫做银背猩猩。那他也是权力最大的一个领导者。
1: This silverback is the biggest in the gorillas we have around. His name is Rusheng.
2: 银背大猩猩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体重约在200公斤。而卢仙亚是布温迪森林中最强壮的银背大猩猩，面孔黝黑，超有威严，身长高达3公尺半，体重超过250公斤，是名副其实的大金刚。手背伸展开来，比身高还要长。他的双拳更是最有力的武器，光是一拳可以打碎钢化玻璃，威力之大难以想象。大猩猩是群居的动物，银背金刚就是家族的领导者。他们有很强的领地观念，如果有动物侵犯了他的领地，他就会用武力来捍卫。而张大嘴露出那两颗长达5公分的犬齿，相当吓人。
0: 山地大猩猩它的面孔有点粗鲁，而且它有又黑又长的毛，身形又非常的巨大，高的可以到达3公尺，而且超过300多公斤。所以一般人类在一开始1903年发现它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凶猛的动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电影《金刚》也是把它形容成比较凶猛的一种野兽。可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的温和，而且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其实是一个沉默的温柔巨人。

0: 不同于电影中的凶狠模样，眼前的卢仙啊，刚刚才饱餐一顿，正舒服地躺在刚煮好的窝，四脚朝天玩着树枝，天真的样子和人类小孩实在没有两样。他的手也跟我们一样，有着各不相同的指纹。
1: I'm countin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here. Yeah, 11 of them around.
2: Oh, yeah. 我现在正在跟十一只山地大猩猩共处在同一片树林里。那事实上，整个家族的成员呢，有超过20个山地大猩猩。那么，这个是在布恩迪森林里面最大的一个家族。我看到现在是中午的时间，所以他们正在午休。
1: This is a big family, so we are continuing to identify all the members, and after some time we shall get the real group composition.
0: 绿叶树影浮出之际，依稀能看到他的模样。他是鲁仙雅的妻子

0: 这是我们与金刚家族的第一类接触。
1: 山地大猩猩是极度濒危的物种，所以我们追踪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和大猩猩的基因只有2%的差异，所以人类身上的疾病很容易就传达到大猩猩的身上。如果你有一些感冒或是咳嗽的话，可能这些病毒就会到他们的身上。像它现在的群体呢，都只分布在两个地方，所以这两个族群一旦有一只猩猩它得病的话，那很可能整个族群就会因此灭绝。
0: 但即使我们刻意保持距离，有时他们还是会突然给我们惊喜。

0: 山地大猩猩主要是用四足来活动，在树上打闹嬉戏的是还没成年的黑背猩猩兄弟党。
1: 这就是有四足的山地大猩猩，他现在正在吃东西，他一天就需要吃掉18公斤，可是如果是像银背大猩猩的话，他一天会吃掉34公斤的树枝、树皮或是树叶。
0: 山地大猩猩是所有人猿当中最纯粹的素食动物，他们最喜欢吃叶子、果实和树根，一天醒着的多数时间都在吃东西，但他们的食物却只有像布温迪这样的高山森林才会有。
2: In the highlands, in the mountains of this region, and that's where there is also food for them. That's their natural habitat.
0: 诺亚突然敲击胸部，奥古斯丁说：“这是他在欢迎我们。”诺亚3个月前才刚生下猩猩宝宝，这个刚出生的小东西身手灵活，已经可以爬树，但最多时候会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宁静平和。我眼前此刻的原始丛林仿佛是大猩猩的伊甸园。布温迪森林里没有肉食动物，全世界1/2共400只山地大猩猩都在这里栖息。这些温和的巨人恐怕永远也没想到，唯一的天敌竟然是与他们基因最相近的人类。

就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1991年，乌干达政府终于将布温迪森林规划成保护区，严格禁止打猎，保护世上仅存的200只大猩猩。而第一个被影响的就是巴图瓦族。
1: 世界上其实有一小群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山地大猩猩一样，就是一直住在森林里，那就是巴图瓦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形其实比我们一般人要来得矮小。以前住在森林里的时候，他们就是以采集和打猎为生，但是现在布温迪森林成了保护区，他们也被迫迁出。但因为没有社会化的关系，所以只好成为社会最底层，现在就靠卖这些纪念品还有公益团体救助来为生。

0: there is a chemical in the back of the eucalyptus which makes them feel like they are drunk. So they when they want to relax or rest, they come and eat the barks of the tree. It can eat the whole of the bark. Because they can even climb up.
1: Yeah.
0: If there is one tree, they can eat it all. Changing on the diet. Sometimes it can be a medicine. That's how they treat themselves.
2: 山地大猩猩有时候会为了寻找适合的食物，踏进了人类的地盘。从远处看布温迪森林，与农耕地异常靠近，界限划分明显而清楚。但是大猩猩的眼里又怎么会分得出森林界限呢？造成山地大猩猩灭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栖息地被人类所侵犯。可以看到，在布温迪森林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有人类在滥砍树木。我们不断扩张我们的生活领地，但是对大猩猩却带来非常大的生存危机。原本苍郁茂盛的山林，如今一片惨烈。乌干达是整个非洲森林破坏最严重的国家，每年有8万公顷的森林因此消失，破坏速度被国际评为是最危险的程度，原因就是人口增长过快和极度贫困。乌干达平均每个妇女会生育7名孩子，生育率在世界上仅次于尼日。连年内战，民不聊生，人民平均一天赚不到美金3块钱。联合国数据显示，乌干达的人口到了2050年将从现在的3700万暴增3倍，到达1亿3000万人。人口膨胀，当地人抢占森林换取生活空间，90%的人更烧柴火来做饭，于是树木变成炭火，山林化为耕地。整个地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原本一半以上的森林，大猩猩因此没了家，人类却也自食恶果。因为威胁全世界的兹卡病毒就是在乌干达的兹卡森林首次被发现，科学家已经证实这些病毒原本只存在动物和蚊虫之间的封闭小圈圈，却因为森林被大量砍伐才传播到人类世界。

0: vous les videz mm-hmm. et vous prenez ces restes mm-hmm. que vous flottez à l'endroit là où il y a la souffrance de pneumonie. Vous pouvez prendre ça. Celle-ci, c'est comme pénicilline.
1: Sabastin, 传统草药医生，住在布温迪森林边境。非洲部落的生态智慧就在这片草药园传承，但几十年来，他看着森林一天天缩小，如今只有一个心愿。
0: Les gens qui m'approchent, j'essaie de les conseiller de garder bien la nature pour que nos choses que Dieu nous a données ne se soient pas séparées.Pour que ça dure jusqu'à même nos enfants et les autres petits.
1: 以乌干达为首的几个非洲国家，在气候变迁大会上承诺，在未来十五年，将要投入16亿美元，富裕1亿公顷，相当于27个台湾的森林，要让非洲雨林再度翁郁。
2: They are our cousins, as you can see them. We look almost the same.
3: Yes.、Mm? Yeah.
2: So they are apes, and we are also apes. They are our cousin brothers and sisters. So we should have them. We should take care of them.
1: 布温迪森林共有31个山地大猩猩家族。奥古斯丁和其他200名保育员每天会进入森林。记录大猩猩的日常活动和身体状况。现在已经有12个家族完成追踪。
3: How many years or how many months you already track them?
2: We have been with them for 1 year.
3: For 1 year.
2: 1 year.
3: Okay.
2: And we are going to train them for 3 years.
3: Uh-huh.
2: Yeah. We come every day.
3: Mm-hmm.
2: We visit them. So in case any of them gets a problem, we can see.And then we have doctors who can come to treat them.
3: Okay, you have doctors. Okay.
2: Yes.
1: 我看着银背金刚卢仙雅清澈却带点疑惑的眼睛，此时他与我似乎都在思索着同样一件事。我们之间有着类似的面孔，相似的动作。仅仅是2%的差异，为何却有如此迥异的命运？这一天，卢仙雅家族走出了迷雾森林。自从6年前诺亚上一胎的宝宝被猎人抢走之后，他们一家就不定期会出走。像是在寻觅失踪的宝宝。上一次在原始丛林长达15个小时的追踪，已经让我们整个拍摄团队伤痕累累，需要人搀扶。
4: 其实他们是已经跑到保护区外面的森林了，因为没有保护区严格的法律的一个规范，所以其实他们现在的处境有一点危险，因为随时可能会有猩猩猎人。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啊，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西，敢若讲台湾。

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安，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禅是一种艺术的生活，禅更是一种圆融的生命，自然天成的本来面目。如此美妙的禅，不只属于寺院所有，也不仅仅是出家人所独享，应该属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生活里都需要禅的智慧、自在、率性与逍遥。

0: 钱穆，字宾嗣，1895年出生于中国江苏无锡，自小聪慧好学。1911年因辛亥革命中学停课，家贫的钱穆开始在中学教书。仅有中学学历的钱穆靠着自学而成为古今少见精通史学、国学、文化与思想史的学者。
1: 钱谦的学术上的创建啊，一定要放在中国现代史的这个框架中间来理解。民国初年的时候，人们对整个时代背景的失望，所以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反传统的世纪。
0: 面临反传统文化的风潮，钱穆选择透过读书、著书与教书，来回答属于这个时代的共通问题。他为后人留下了80余部掷地有声、超过1750万字的巨作，可谓著作等身。
1: 他最有名的书是《先秦诸子系年》，是一个考据式的著作，影响重大。那另外他有一部著作让他变成全国知名的人物，就是一篇长的论文，叫做《刘向新父子年谱》。这篇文章完全的否定了康有为所有的论据。
0: 《刘向新父子年谱》发表在1930年。1931年，只有中学学历的钱穆走入学术殿堂，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还获得北胡适南钱穆之美名。
1: 到了抗战时期，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国史大纲》，而《国史大纲》伴随着这个引论这一篇合刊出来之后，对抗战时期的年轻学子以及他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1949年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钱穆流亡香港。为了让流亡学生继续就学，他出任新雅书院的院长。他凭着接到的

0: 参见教室与苦熬的精神，把新雅书院筹建起来，办学成绩卓越。
1: 他在香港时期，他开始回头去碰触宋明理学问题，他开始着手写一个五巨册的朱子心学案。他的朱子心学案其实是为未来而写的。
0: 钱穆自新雅书院辞职后，在沙田的半山上租屋住书，无奈香港局势动荡，暴动不断，钱穆认为朱子心学案必须在中国人的地方才能完成，因而婉拒美国大学的邀约，夫妇两人转住台湾。
2: 到台湾来了以后，他有40万，他希望在这附近盖房子，靠近故宫。阳明山管理局的局长姓施，施先生就找到说，哎呀，有一个废弃的墓地，就是这里，因为便宜，去申请人民公证来盖这个房子。正要动工，蒋介石先生知道了，他说你是贵宾，我们该接待你，然后蒋经国先生去管吧，由他负责。那个时候钱思母已经把图样画好了。
0: 1967年，政府协助新建了钱穆先生晚年隐居的居所后，他将此处命名为素书楼，并持续于此地著书与讲学。
3: 素书楼主要是因为前些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生病，然后他妈妈就在住了那个素书堂照顾他。那后来钱先生到台湾来盖这个房子，就想纪念照顾他的母亲，所以就把这里地方命名为素书楼。
0: 两层楼的素书楼主要空间以楼梯为分界，一楼左侧为客厅讲堂，右侧为多媒体教室，前身是钱夫人的画室。二楼左侧为书房，右侧设有文物展览室与卧室，前方有着宽大的楼廊。
2: 这里的楼廊特别大，仿照沙田那边有个楼廊，钱先生喜欢在这个楼廊上来回的走动、思考，或者是饭后散步。那个时候前面都没有房子，也没有那么多的高树，就直接一路斜坡到水边。后来等到眼睛不能看的时候，到了下午，他一定坐在藤椅子上，望着窗外，他心里面好像天地就是一首音乐。那平常其实他不是只有读书，他还会吹箫、吹笛，然后他们很爱看昆曲，很爱听戏剧，很爱听京戏。钱先生非常喜欢下棋，早先眼睛好的时候，他跟师母在休闲中就是摆棋，琴棋书画。画画是师母的事，钱先生特别建议师母好好的学画。楼下的有一间教室，以前是钱师母的画室。
0: 钱穆一生传道授业，到了台湾仍继续从事教育。自1968年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每周在素书楼的小客厅里授课2小时，20年不间断。有门生持续听课20年，从学生听成教授。
2: 原先这里有一个门，小黑板就挂在门上。以前这桌子出来一点，这里还有黑桌子。钱先坐在这里，在这边写黑板。文化大学的硕博士班的选课生就是坐满一个桌子。当年旁听生都坐在这里，那钱师母坐在这里，每次上完课每个人都高兴极了，因为觉得哦，智慧被打开。这些桌椅都是钱师母自己设计的，这个朱子的拓片，其实这个才50块钱，是台南孔子庙买来的，钱师母把它切开变成对联，这是单独的，这样子的一件摆件吧，他才150块钱港币买的，大家为之惊艳。 就以为很不得了。
0: 素书楼的建筑形式与空间布置，不仅呈现出居住者的特质，也有着时代的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东方的读书人的这种空间布局啊，我觉得它的确可能跟中国传统是有一个密切关系哈。那前木故居从大门入口一直到主要的这个建筑物的入口哈，其实它都要透过一个曲径啊，行走过程当中可以过滤世俗世界的喧嚣哈，就把它留在那个地方，就不带到里面来哈。进到房子里面来，它又可以眺望出去看到那个世界。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半户外空间有没有？我认为是这个房子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特色。这个空间经验很像在沙田的空间经验，看来应该是一个受英式建筑影响的洋楼哈。这个房子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窗子有没有？那个年代基本上木头的取得也比较容易啊，玻璃最宽呢做到60公分而已，它其实看起来比较一格一格的，看起来有点像窗棱啊。所以当我外面种了松树、种了竹子有没有？它光影晃动的时候，它还是有点中国的味道。各位看一下那个上面的那个梁，有一根主梁被切成两根比较细的梁哈，然后而且这个梁它并没有一直出到最外缘哈。再来一个就是各位看一下哈，现在红色的这个面砖哈，其实叫有沟槽的面砖啊，这个沟槽总共是18沟哈，在不同的光线的时候有没有，它产生的效果颜色也会有点变化哈。在房子的这个最下半部有没有，它贴了这个出石器，让这个房子在山上看起来有点更坚实感。总来说，这个房子反映了这个台湾1960年代的一种素朴粗犷的一个风格哈，很多部分其实也都是日本已经留下来的工法。
0: 此外，钱穆特别喜爱环境清幽之处，因此素书楼内的一草一木，都来自钱穆夫妻两人亲手所栽植。
5: 我们在素书楼刚刚搬进去的时候，是一片黄土，我们就说3年建园计划，我们省下吃饭的钱，可是我们是一车一车的花苗买进来种的，每天下午4点钟他就会来坐在院子的石头上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做好了他就来看，所以他把这个东西是当作一个学人生活里头的一个调剂。
0: 1984年，钱穆获颁行政院文化奖。1986年6月9日，高龄92岁的钱穆宣布，这将是他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刻。消息一出，各界人士纷纷前往素书楼。
6: 最后那一天，哇，冠盖云集。他最后的结尾是：你们是中国人，不能忘记中国。他的时代告一个段落。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他对后生、对未来寄予无限的寄望和乐观。
0: 1992年，此楼成为钱穆纪念图书馆。2001年，更名为钱穆故居，委托东吴大学经营。于2011年，改交由台北市立大学经营与管理迄今。
3: 钱先成为执政以后，总统府就给他一个秘书缺，结果我来了以后，我觉得我做的事情不是秘书，像一个小书童。譬如说先生写稿啊，我在后面抄啊，或者说他去走廊坐的时候，我就给他读报，然后我就把他当作像我外公一样的老人家，跟他聊聊天啊什么的。所以我对这个房子有很深的感情。钱先在生前办了一个书作文教基金会，那主要是因为钱先跟钱夫人就觉得文化大革命之后怕中国文化会中断，所以办了基金会可以弘扬传统文化。我是在100年的时候接手这个素书楼钱穆故居的管理哈。那我接手以后，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钱先一定希望进来人可以感觉到他对学问的这种热忱，还有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精神。我们希望这个故居可以变成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堡垒。譬如说我们每个礼拜六下午有不同主题的这个讲座，那原则上第一周第二周我们就办理那个钱先文章提到说，中国人必读的7本书， 那第三周、第四周讲历史与文化，然后或者是讨论前先著作的。那另外就是前先一辈子都在读《论语》，所以他很强调所谓有余矣的精神。前先虽然是一个读书人，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但是书法其实可以算得上一绝啦。那另外我们在故居办的活动里面就有一个叫做古琴传习班，就是让想学古琴的可以进到我们故居来感受这个房子的这种安静。
0: 目前故居除了展出钱穆生前在素书楼的生活环境、著作，举办各种艺文活动，还设有人文茶坊供游客休息。为了让年轻学子更亲近钱穆，台北市立大学也将钱穆故居文创活化纳入教学主题。
7: 接触钱穆先生之后，我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很多著作这一点，因为我认为一个人的著作代表他思想的深度，那他写书的同时一定是在不停的思考。我认为他就像是身处在旧思想里面眺望新思想望远镜。
8: 我觉得钱穆先生并没有一味追求创新，然后他比较像是在我们旧有的文化里面继续去探讨新的体悟。

0: 钱穆先生的讲学虽然早在1988年便敲响了下课铃，但随着其著作持续出版，门下的弟子与钱穆故居仍不断的努力弘扬其思想与理念。
1: 我觉得六个字就可以形容钱先生一辈子：学不厌，回不倦。
2: 他自身一辈子实践《论语》中“人不知而不愠，不以君子乎”。
3: 他真正碰触到了时代的某些最根本的议题，他超前整个时代大部分的人。
4: 钱穆他们这一代，他从传统走过来的，他们也同时接触到现代，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丰富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怀念钱先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是透过这种方式。

0: 前我老叨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1: 会好的，都会好的。
5: 大森，小森，加油！
2: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0: 台北市南港高楼大厦中，一栋和洋折中的日式老屋。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
1: 它跟传统的日式宿舍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官舍。如果用人来形容的话，它就好像是一个雍容大度的一个官员。那他有他正式的一面，他也有私底下跟家庭生活的一面。

老屋门口停放三轮车，入口玄关两侧有八角形小柱，建筑格局反映

0: 在建筑物的外形的元素上，它有六角窗、八角柱的这些使用，其实也在一般我们在台湾的日式宿舍，比较少见，所以显现出来它其实原来设定住在这边的官员，他也是比较层级比较高的官员。
1: 台湾总督府1915年在当时的台北州七星郡内湖庄一处山坡上设立溪口养生院，用来隔离和收容结核病患。1924年改名为松山疗养所。10年后，山坡下对面街区陆续新建员工宿舍。这栋松疗所所长宿舍是见证台湾肺结核的历史象征。日治时期，第一任院长为方泽英之助，前后历经30年，其为所长。其中日人新免胜任职最久，长达9年。在他任内，所长宿舍新建完成。当时对于具有传染性的结核病，除了消极休养，并无有效的治疗方式。位于郊区半山腰、远离市中心的松山疗养所，居高临下，俯瞰新庄子皮，背山面水，是台湾最早的肺结核疗养所。
2: 疗养是什么？疗养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休息，躺在那边。所以即使他们到了松山疗养所来，其实很大部分的时间他们也是躺在走廊外面晒太阳。1930年代中期之后，他们有所谓南进政策，殖民势力的扩张，想要对外开始发动战争，然后其实他们很重要的是要去开始更进一步去提高台湾人民的所谓的健康，所以他们就在不同的机制里面检查里面，他们就更注意所谓结核病。
1: 疾病就像高墙，隔开了社会人群，也隔出了贫穷与病苦。作家钟理和1947年来到松山疗养所，养病3年。
2: 钟理和大概住了3年左右的时间，其实药物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医生就跟他说，就开刀吧，这样子。好，那钟理和就描述就是说，医生说开刀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容易，开刀两个字很容易从医生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可是对我们病人来讲，那是一个生跟死的选择，这样子。那他曾经就描述，就是说那变的衣服掀开来的时候，他吓到这样，因为所谓的开刀其实是把肋骨拿掉。
1: 钟理和前后进行2次手术，摘除6根肋骨和半个肺，夺出来的是病与死的感触和爬上手术台的故事。最后他仍不敌病魔，在伏案写作时过世。1950年代，结核病在台湾依然高居10大死因，每年有上万人因为结核病而死亡。疾病也反映松疗所所长宿舍的历史变革。

在机构历史变革中，松寮所所长宿舍在省政时期转为防劳局的局长宿舍，阮小文局长是其中。

0: 中一位主人，出生于山东，年轻时是第一线肺结核主治医师。1949年来台后，参与政府筹设防劳机构的相关工作，实务经验丰富。57岁那年，出任防劳局局长。
1: 他是蛮积极的，他对医生非常的关照，他很注重医护这些，还有底下的人。防劳局就是为了那个专门来治疗结核病，就防治结核病成立的一个单位了。在病人的管理、病人的治疗上，他扮演关键的角色，在防治所、卫生所可以得到检查，然后得到诊断了以后，就会有一个系统，等于是帮忙病人从没有，从有病治到好这样子。
0: 疫情肆虐的年代，阮小文多次到海外取经，把欧美最新的治疗经验带回台湾。担任防劳局长期间，积极推动政策，为确诊病患带来希望。
1: 就1967年、1968年开始，防劳局就引进了叫吕方病这个药，那可以把结核病治疗缩短到10个月。因为那时候吕方病其实还很贵，那蒋经国那时候在行政院就拍板，就把吕方病纳进来当治疗的主力药。那时候是比较关键的事情。
2: 结核病要有通报才能够管理嘛。刚开始虽然我们一直要求通报，但是其实都没有强制性的。
0: 民国84年开办全民健保之后，建议采行不通报不给付的政策，提高结核病通报率。阮小文、林道平、索任，还有许多一起努力过的名字，让台湾在这场防劳战役中进入新的里程碑。时移世往，松疗所所长宿舍后来因长期闲置，包含公有及私有土地产权复杂，导致难以管理，杂草丛生，破损严重。
3: 我们刚来到的地方就是一栋已经没有人住，而且很破旧，很明显的受到风雨的侵蚀。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其实几乎都这些窗户啊什么很多都坏掉了，然后屋顶呢那个瓦也很多都不见了。作为我们历史建筑最大做的原则就是要恢复原貌。
0: 老屋火化是极为迫切的问题。2017年在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积极协调下，解决建筑和土地权属问题，重建团队展开为期1年半的修复计划。从学术调查到建筑形貌研究，考量通风与潮湿，基础部分抬高是日式建筑的特色，墙壁的泥座是采取编竹夹泥墙和木折壁工法，而木座更是整个重建工程的重点，木窗、木拉门全都精准丈量之后裁切，再以传统榫接的方式接合，每道工序都十分繁复。为了重现历史氛围，台北市文化局特别用数位影像记录修复前的老屋原貌，以作为未来再修复时的参考。此外，文化局更选定所长宿舍试办 3D 模型建制，透过模拟动画，想象屋主当年在这里的生活机能和动线安排。改造后，所长宿舍恢复过去的空间记忆。近60平的日式官舍呈 T 字形，入口右侧是用来接待的应接室，座敷是日人生活的重心， 相当于现在的课。

0: 客厅，茶之间是原来的餐厅，起居空间还包括次间、居间以及女中室供用人使用。衔接屋外的通道在日式建筑中称为圆侧。
1: 圆侧是我们从室内转换到室外的一个交界的空间。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光线的引入，包含下面的这种落地的窗，还有上面的这个气窗，这个面是属于可以调节的这个气窗。那在这个面呢，它就做了很多这种空的这个框架啊。那这个地方完全是把空气没有阻挡的去引到室内来。
0: 而原本后院荒废的消防池扬起锦鲤，坐在屋后的庭院，仿佛看见屋主在工忙之余享受居家生活的惬意。延续疗养所养生舒压的精神，老屋变身成为疗愈休憩的空间，开设包括花艺、绘画等疗愈体验课程，与社区结合，堪称是老屋修复的典范。
2: 希望营造一个那个疗愈的空间，无感舒压的模式，能够提供给民众一个可以舒压的地方。谢谢文化局给我们很多的指导，另外就是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资源，我也希望当地的民众或者台北市民能够来多多来利用这个空间。
3: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的住户都是以前卫生大楼退休的，很多很多的耆老，如何把这所谓的历史建物的废墟把它活化，因为现在文创也很多，所以说能够做一个结合，然后透过这些耆老的历史让他去透过这个建物的平台让他去讲故事这样。
4: 其实他的再生对我们来讲，第一有一阵子大家认为很脏乱，因为没有人管，然后也破破烂烂，后来政府真的也是出钱出力把它整理好了。而且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以前是围墙，就是砖造的，你看不到外面，外面看不到里面，现在比较好的空的空气又好，应该来讲会对地方上带动这所谓的，我最希望的是一种叫做文化气息。
0: 原本官舍四周的砖墙打开了，成为民众能走进来品味生活的崭新空间。在所长宿舍昆阳街对面的松山疗养所宿舍，也在2018年登录为历史建筑。两栋老房子逐步修复，每一个变化都让人惊艳。

0: 过去位在都市边陲的南港，从早期只有稻田与砖窑的黑乡，随着三铁共构、南港展览馆等重大开发案陆续完成，南港摇身一变，成为台北东区门户计划的新钻石。时代更迭，唯有这栋老屋依旧散发与世无争的迷人韵味。
1: 我都称为这棵树叫它是最有智慧的树，为什么？因为它原来经历了很多的所长，所以它应该是最了解那个保健的树。希望民众可以坐在树下，当他们在思考的时候，他们可以坐下去沉思，去想一些事情，也许他当下他就会得到一些解答。
0: 老榕树见证的是历史中的变与不变，过去曾使人畏惧恐慌的流行病，随着医药科技的发展，不再需要地域上隔离的高墙，

一栋老屋横跨两个政权，见证这块土地上的生死磨难，也见证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包容，是疗愈再生的希望。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2: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1: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2: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二，信众们都会为祝顺将军庙的主祀神明将军爷举办绕境庆祝祭典，让原本就很热闹的西门町商圈在这天的街上更多了信仰和香火。祝顺将军庙供奉着三尊将军神像，他们手持不同物品，也各司其职。
1: 以前有个蛮有趣的传闻是说，将军也是我们生意人的守护神，那二将军是比较属于就是属于医神跟读书人在拜的部分，然后三将军就比较属于就是说你有疑难杂症，惊到小孩不乖，还是说怎样什么的，由三将军帮你处理这样子。那其实祝顺将军他这个信仰来到邦嘎这边，最早跟我们蒙甲三义人有关系。三义人有三个县份嘛，惠安、南安、晋江。我们这边以前古地名叫竹巷尾，这一片基本上都是晋江人为主。然后晋江人带着自己的守护神祝顺将军来到蒙甲这个地区发展。当初是在那边庙的旁边，那边有个草地盖一个超出啊。他最早有资料说是1839年。晋德馆，那时候还没盖庙，是叫晋德馆，就是晋江人的会馆这样子。
2: 我们今天讲的将军庙，它盖的时候呢，西门这一带啊还是沼泽地，于此可见它这个地方不是很热闹。那当时就盖了那么一个比较小的庙，在1862年同治初年的时候，同治初年就出现了这个将军庙。但是没想到呢，这个台北也有这个闹洪水，靠近淡水河边，如果台风来的话就水就涨起来，所以他们又觉得说呢，这个德行妹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好，刚好遇到日本时代在做都市计划，在西门这里沼泽地他们把它填高，叫做埋立地，西门填土计划，所以这一带呢就变成比较高了。这是第三个位置，第一个在德行尾，第二个在河边，最后才到今天这个位置啊。可见是很辛苦了。
1: 当地的士绅总共有四姓：晋江的黄姓、南安的洪姓、晋江的吴姓跟李姓，共同来筹备、来募款、来盖庙这样子。其实祝顺将军他的生平众说纷纭，然后也有争议性。可是目前我所得知大约有三个传说。第一个传说就是我们说的黄道周说，可是有争议性，是因为说他其实是漳州人，而且他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实证。第二个说法是南宋末的抗元三个兄弟，祝顺将军他是晋江那边的人，然后他那时候因为援兵要来攻打来，所以祝顺将军那个时候组起一名兵，然后一起护送南宋末的小皇帝赵昺一路逃出去。有一天晚上在山中扎营，援兵知道他们扎营在那个地方，想说半夜的时候偷袭他。可是在那个时候旁边有养鸭人家，然后援兵要偷袭的时候，鸭子就一直叫一直叫，祝顺将军的那些一名兵就被吓醒了，然后就赶快起来要跟他们作战，结果还是不幸牺牲。你们看到对联部分写南岳鸡不无劳，然后鸡不无劳其实就是说啊，鸡没有功劳啊，只有鸭有功劳，我们神桌上面就不能有拜鸭子这样子。第三个其实是说，曾经有个鸡童，他降鸡只是说祝顺将军其实是明朝末年抗清的三位将军，黄忠、黄孝、黄毅，可是他没有实证。
0: 根据虎边关圣帝君殿墙上的修建纪念石碑记载，祝顺将军庙建于大正十年，西元1921年，蒙甲江滨街埋立地工程完工，当时台北市区逐渐出现现代街廓雏形。
2: 那有人推断啊，它前面是不是原来应该有一个前殿？我说现在怎么只有一个大殿哈？按照我们的研究啊，可能没有，因为它一直庙的这个面积就一直不是很大啊，所以它应该就是都市计划道路、康定路都已经划定了，他们就搬到这里来，跟当时的都市计划道路都非常的吻合啊，也没有说有一个歪的角度，没有，你看这个丁阿卡刚刚好啊，就非常的这个符合 都市法规了。
0: 蒙甲祝顺将军庙建筑也经历大大小小的兴建和翻修，包含了钟鼓楼及厢房的增建，重做了彩绘和多项工艺，直到2006年7月5日指定为市定古迹之后，才开始正式进行修复研究。为了防止屋顶漏水继续恶化而搭设防护棚架，开始了蒙甲祝顺将军庙的修复长跑，终于在2023年正式进入第四期修复阶段。
2: 庙的主体呢，像将军庙来讲呢，它就是一个主殿，然后两个侧殿。庙地的范围呢，就是包括骑楼跟左右殿，那乃至于正殿的后方，长期以来都是堆放杂物啦。我们这一次呢，因应机电电路的改善，那也会把一些不必要的构造体都迁移，然后结构补强。整个北台湾来讲的话，祝顺将军庙只有三个，那只有这个蒙甲将军庙呢，它是按照古法去做，在整个北台湾来讲，它只有四座是这种纯木构造的歇山重檐，就是有一个山墙，然后有一个斜檐，这样子，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个歇山。然后我们将军庙呢，将军庙就是属于这一种歇山的檐。但是什么叫做重檐呢？重檐就是说，它在这个底下又多加了一个檐。能做到重檐的等级是相当相当高的，可见了当时的财力，它这一栋庙在地方上来讲的话，是多么的重要这样。
3: 那至于说它的门神彩绘许连城，那许连城呢，它是三重市最出名的一个彩绘匠师，他画台北很多寺庙是他画的，包括那个学海书院，那个高士宗祠，那个都是许连城画的。虽然这一次我们看到将军庙的门神有点这个被熏得很黑了哈，那未来要用什么方式保存啊？也许可以再研究。
4: 要顶上去啊，因为要加溜出来啊。
5: 顶上去要溜出
4: 来。嘿，对啊，那种会加。过了 ，OK， 好吧。
6: 我们不是全部翻新，就是我们是把它利用，就是清洁、加固，然后还有补色，这些很精准的去把那个缺损的地方修复好，尽量可以让它修旧如旧，然后存其原貌。包括我们这一场许连城老师的这个精彩的彩绘的部分，它可以被完整的保留。
3: 他们当时就找了台湾的匠师跟大陆的匠师各建一半啊。那当时在台湾最出名的匠师是陈应斌，他就是北港朝天宫啊，还有大龙洞保安宫的那个木匠。他的徒弟啊叫做陈田，查那塞陈田啊。一边是大陆惠安，泉州惠安来的匠师 KD 塞夫啊，西底匠师叫做王维允，曼嘎龙山寺王义顺他们的族人，他们就找了两个匠师来建造这个庙。你注意看它上面的雕刻啊，的这个尺寸，图案，雕工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种叫做对场座。有人说拼场，就拼场座，左边跟右边互相比赛。那它的目的啊，是使得啊两边啊都使出浑身解数，就是因为你雕的比人家粗糙，就拍看面啊，就变素颜啊。
6: 当初对场的这个概念，就是它是把它封起来，然后两边匠师都拿出最好的本事，等到开的时候，哇，完成那一天，大家就说哇，这个你做的怎么样？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是我们龙边，就是王维允这个泉州派王家的这个雕刻。 那它在整体性呢，我们会发现它的木料，这个圆光的木料，它会小很多，因为它并没有采用这种穿透式的做法，它会更讲究的是一些它整体性的一个部分，它需要达到一个是庄重，而且它的线条这个曲线是非常的优美，很明显的一个比较注重于整体性的这个部分，还有结构性的这个强度。在这个湖边的这一个陈田老师的这个作品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穿透性非常的强哦，就是它镂空的，但是它比较我们这个龙边的这一王维允的作品呢，你就会发现它因为要保持它的这个透雕的部分，所以它把木料的部分把它加宽了哦，它也要保持它的强度，它是一体成型的，而不是两片雕完合在一起，所以这在工艺的这个难度上会更加的高，所以我们在做清洁的时候呢，常常都是要深入到那个里面的很小的缝隙，去把里面的灰尘把它清出来，所以要花的时间，还有你要小心它不要被我们这个清洁的会伤害到它。特别我们这是一个半开放式的空间，它除了我们这个油烟累积之外，还有那个灰尘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温湿度的变化，那我们在这边修复常常都是非常汗流浃背，其实这些文物就等于是放在有点像是烤箱的状况。
2: 在我们台北市的这个传统庙宇里面，你要看两边哈不一样，而且都雕得非常精致，那请你来看啊，这个晋德宫将军庙。
0: 祝顺将军庙从原本淡水河畔码头边的一座小庙，经历搬迁重建，成为现今艋舺重要的庙宇。在过去是码头搬运工、船商、木材商的重要信仰，到了今天，信仰依旧不变。
2: 我们尊敬他，最主要是因为他那种讲信用、忠于国家的这个精神啊，所以他的这个信仰、性格。应该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很多做生意的，对不对？你要讲信用啊、哦，那很多的这个求姻缘的人，你要也要讲信用啊。所以他应该是要扩大他的这个信仰的群众基础啊、哦，就是说商业界的人也来、哦、啊，求姻缘的年轻人也会来，对不对啊、哦？那甚至求钱财的也会来。
0: 成就一座庙宇，艺术价值往往来自于鼎盛的香火和信仰的虔诚。
5: 我们庙里五月份的话是有有功的进香活动，会来我们的庙里进香，然后七月的话是我们的庆赞普渡、中原普渡。
7: 要帮大庆天庙做准将军，将军托办，请三敬礼，一敬礼，再敬礼。三敬礼，礼行。
0: 祝顺将军圣诞庆典活动也串联了台北重要的庙宇和信仰交流。
5: 将军园圣诞，从初一到初三，一直连续的活动。十月初一我们会去关渡宫，然后请我们的甘老妈过来我们这边做客。然后十月初二就是我们的将军爷出巡，对，这是我们十月初二的，那就是我们俗称的西门町大拜拜。然后十月初三就是祝寿的活动，也会有万国阿喜，从初一一直连续好几天。
8: 我们未来的祝顺将军庙应该会呈现的是干净的清爽的，未来还给市民百姓一个比较原本的将军庙的样貌，该有的神尊会被看到，该有的斗拱洞架彩绘会被看到那在前檐廊骑楼也不会摆了这么多张座椅桌子、椅子，还有瓦斯炉等等。 以后应该都是会一个很通畅的一个空间还给市民百姓来做使用。当前沿廊空旷起来的时候，整个立面的氛围，应该那个庙体的氛围就会更加的被呈现出来。
2: 任何一座庙，它也是有生命的，它不会说永远不会变，它隔一几十年它有这个需求，它也会增加一点东西。不过一般来讲的话，它增加，但是它对于这个老的部分呢，它没有去改变它，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改变它，就丧失了那个艺术价值。
0: 台湾少见的祝顺将军信仰，因为当年将士们的对场竞技，蒙甲祝顺将军庙留下了精彩的工艺作品。而虔诚的信仰传承着无形的文化，将军爷将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人间佛教是根本佛教，是倡导融合的宗教，是共生、共有、共存、共享、皆大欢喜的宗教，是超越功名富贵、人我是非，是非常人性化的宗教。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5月31号《人间新闻》。佛光山在日前举办了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进行了院长交接、颁发聘书以及中医诊所成立仪式，象征着医疗弘法、再添新业，也更落实了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精神。
1: 在慈善院院长、医来法师兼教下，佛光诊所林宏院长将印信交付到新任院长张玉川手上。5月27日上午，佛光山举办佛光诊所新卸任院长交接暨中医诊所成立典礼，佛光山传灯会会长慈荣法师也来到现场向众人开示，并致赠感谢状及墨宝给林宏院长显抗力。
2: 各位的关心啊，还有呢，我这些院长这几年来对我们这边的照顾，非常非常感谢。
1: 林宏院长在佛光诊所服务已有18个年头，如今将重任交付到新任院长手上。
3: 我们院在这里对18年来给我们无微不至关心和照顾的法师们和诊所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诚心祝福佛光诊所在法师和张院长统领下一路蒸蒸日上，照顾更多病友。
4: 那因为我听到那个我们佛光诊所它是不收费的，哦，那可以有这样的发心的医疗团体实在非常少了，那我希望说我可以继续帮忙。
1: 这次除了佛光诊所院长交接外，还有另一件殊胜的事情，也就是佛光山中医诊所正式成立。
5: 感谢常住让我有这个机会，结合自己的所学，还有自己家传，然后在师父上人还有佛光山常住的照顾以及支持下，让我能够为大众服务。
1: 佛光诊所常年结合免费医疗和慈悲关怀，提供民众身心照护。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也开示，不管是医疗人员或是出家众，都应该秉持为大众服务精神，造福社会。
6: 那我记得师父上人啊也曾经讲过，他说慈善这一件事情，它不是救济，它是服务。慈善呢，不是施舍，而是结缘。
1: 从早年义诊团队到如今成立中医诊所，佛光诊所一路走来，不只是守护地方民众健康，也透过医疗实践慈悲救世精神，让人间佛教关怀持续深入社会。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慧中寺新址荣获了第26届。

0: 国家建筑金奖、公共建设优质奖，成为了本届唯一获奖的佛教建筑。慧中寺副住持如宣法师前往到了总统府，接受总统赖清德亲自接见与表扬。
1: 总统赖清德亲自在府内大厅接见建筑界优秀代表，致辞中特别赞许得奖建筑对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并强调优秀公共建设不仅把关品质，更为大众建构低碳永续且兼顾美学的宜居环境，让每栋建筑都成为展现城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2: 过去20多年来，结合各界力量，朝向更健全、更永续的方向发展，而一栋建筑。 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堆叠，更是城市文明的展现。
0: 佛光山慧中寺坐落于台中核心地带，融合现代建筑与佛教文化精神。它的空间机能与公共服务整体表现获得评审团高度肯定。面对这份国家级奖项荣耀，佛光山中区总住持暨慧中寺住持觉居法师深刻阐述了新慧中寺全面启用后作为城市文化与心灵空间的当代公共价值。
3: 这整个建筑的。
0: 搭配，就是它就找到它新摊中的地方，这就是师父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慧中寺，就是要教会台中市民。我相信不是只有教会台中市民，是教会每一个来到慧中寺的每一个人。不论是国家建筑金奖最高肯定，还是接见现场对慧中寺期许，慧中寺都成功将人间佛教以人为本精神实践于现代公共建筑之中。未来慧中寺将深化教育推广以及艺文展演功能，让结合信仰与生活的公共空间，持续为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力量。人心为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为了要来感谢日前国际万佛三坛大界行脚祈福活动各组别的无私付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光明灯法会，邀请到了护持行脚的功德主，还有各会长以及义工信众齐聚，透过了共修与回向，感谢大众的齐心投入。
4: 感恩法会现场气氛庄严温馨，新竹佛光人欢喜齐聚，大众在法宝寺大雄宝殿内专注共修。虽然日前行脚期间面临各种挑战，但大家护持佛教的热情丝毫未减，也分享这一次参与护持盛世时内心涌现的深刻法喜。
5: 路上虽然后来有下了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那都也在我们的香案的前面投钵啊，那这个非常的法喜充满。
0: 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难遭难遇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愉悦，充满了法喜。为了表达诚挚谢意，法宝寺监寺妙绪法师亲自颁赠结缘品，法师赞叹大众在这一次活动中的默默奉献，现场掌声与欢笑声不断，充分展现身心二众共同成就的圆满和乐。
6: 行脚僧走得很欢喜，和尚很欢喜，工作人员很欢喜，投钵的所有的信众们也都很欢喜。就算他没有投钵，他站在旁边看，也都是欢喜参与。
0: 法宝寺透过感恩表扬，让大众在共修当中找到安心的力量，也成功让这份十方大众合力成就的殊胜善缘，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人心的新竹综合报道。 佛光山极乐寺云水书坊行动图书馆展开了感恩寻访之旅，法师率领着三好义工逐一拜访了基隆以及新北29所的合作学校，并且也致赠传灯60、百年仰望邮票专册与邮折，要来感谢各校推广书香阅读的努力。
7: 极乐寺云水书坊走入校园推广阅读10余年，各校对于这一份长期载送智慧、充实校园资源的无私奉献，纷纷表达由衷谢意，并深刻感受到阅读环境对师生带来的实质提升，推动阅读的氛围对于学校的资源以及师生的阅读的一个提升，其实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谢谢云水书车。
0: 极乐寺特别准备的纪念邮票专册，内含大师历史弘法影像以及象征佛法僧三宝的建筑邮票，这份极具历史与文化典藏的谢礼送到教育前线，让家长与园长们在翻阅时感到无比惊艳，赞叹邮册对开拓孩子视野具有深远意义。
2: 租车来对我们幼儿园在推亲子共读这一块是有加分的，邮册邮票我自己就很惊艳，我觉得对

0: 集优者来讲是非常喜欢的。
1: 阅读可以打开孩子的视野，孩子都非常的沉浸在这个阅读世界，而且赠送我们这个邮票呢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就是代表了十全十美，非常的完满。
2: 谢谢。
3: 然后这个是
4: 在拜访过程中，四老师与掌声不断，展现出新手办学的圆满和乐。吉乐寺期盼未来将持续与各校深化交流，共同营造优质的校园文化，让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扎根流转。任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5: 毕业季即将到来，普门中学特别安排了学生回到佛光山，从朝山遇佛到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的开示，来感受佛法智慧沉淀心灵，也学习感恩惜福，为人生下一个阶段种下善念与祝福。

0: 一早五点多，学生在佛光山不二门前整队，接着双手合十，三步一拜，一路从不二门前往大雄宝殿朝山礼佛。佛光山普门中学特别选在毕业前夕，安排学生朝山和浴佛祈福，超过800位师生参与。
1: 借由浴佛的机会，然后请求佛祖啊，可以让我们学业进步啊，或者是让我们身心可以调试一下，在考试的时候不会那么紧张。
2: 读书的时候可以冷静下来，然后考试的时候可以冷静的回答题目。
0: 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也勉励学生，在朝山浴佛同时，也要清净身心，把贪嗔痴及烦恼去除，找到自身善良美德，培养感恩惜福和三好精神，以正向态度迎接人生新阶段。
3: 把你这个懒惰懈怠、不想读书、不听话、调皮捣蛋的习气能够把它洗除，而让你内心里面的光明智慧能够一一产生，这个才是真正浴佛的主要目的。
0: 透过朝山和浴佛活动，学生不只在毕业前夕沉淀心灵，也在礼佛和公修中实践三好，让佛法智慧成为人生道路上温暖助力。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4: 庆祝佛诞节，佛光山普贤寺举办的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走进到了社区幼儿园，也深入到地方邻里，让小朋友、家长以及里民们都能够就近沐浴佛恩，净化自心，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实践三好，感受身心清净的善美体悟。
5: 在老师带领下，幼儿园小朋友排起长长队伍，双手合十，开心体验浴佛。随后活动也前往社区活动中心，当地里长表示，透过活动感染力，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正能量从个人延伸到家庭，
6: 尽量做到别人是老大，我们是全员做老二，这样的精神，还有是我的佛教精神。
7: 我愿做好事，我愿说好话，我愿存好心来办这个活动，希望我的一些作为能够影响到我的里民，都是非常的开心。
5: 人间大学普贤分校敦煌禅舞班精湛武艺，以及李明带来多项表演，让现场充满温馨热闹气氛。活动主动走入社区与校园，希望将佛法光明与祝福直接送到长辈与妈妈孩子身边，护佑大众都能平安健康。
8: 佛祖都来到这里了，我们不用自己去找佛祖，我们把佛光带到我们的中城里，带到我们这个社区来普照各位，让各位长辈、各位妈妈都能够平安健康。
5: 不论是在幼儿园的校园祈福，还是中城里社区的浴佛现场，都成功将三好精神深耕基层。主办单位期盼透过深入不同地点关怀，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各角落永续扎根。联系我高雄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奉山讲堂首次前往到了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举办佛诞节云水浴佛活动。长庚医院的院长、干部、医护人员、病患以及家属有超过

0: 千人都一起来共同响应。
1: 高雄长庚医院儿童大楼大厅内梵音缭绕，浴佛活动吸引了大众热烈参与，大批前来就诊的民众、住院病患、家属，以及刚放下手边繁忙工作的医护人员，纷纷在佛光的引领下合十祝祷灌木太子圣像。大众齐声恭读佛诞节祈愿文，将浴佛的殊胜功德制成回向，不仅有效抚慰了病患浮躁不安的心灵，也带给医护人员面对工作与人生的良善力量。是大厅里的祝祷，还是在灌木圣像时的虔诚，都成功将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生根于医疗院所。凤山讲堂透过云水浴佛活动，让佛陀慈悲的法水流注在医疗空间，用实际行动实践三好精神，也让原本就充满慈悲喜舍的场域增添了温馨祥和。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松仁分会以及松吉分会前进到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忠孝院区，举办庆祝国定佛诞节云水浴佛的活动。除了在大厅设置了浴佛池，更特别调度了云水浴佛车，深入到了安宁病房，关怀卧床的长者以及行动不便的住院病患。
2: 忠孝医院大厅设置浴佛池，矗立悉达多太子圣像，场面庄严温馨。这场暌违五年再度举办的浴佛活动，让前来回诊民众、义工与护理人员依序合十祝祷，以香汤灌木太子圣像，虔诚透过浴佛仪式洗涤内心尘垢，进而启发慈悲与感恩意识。为了照顾行动不便老菩萨，行动云水浴佛车直接来到安宁病房长者身边，让无法下床长者们相当感动。佛光人将念珠轻轻挂在长者手上，此时慈悲与暖意融入医疗空间，抚慰了病患长期的身心病苦。不论是大厅里虔诚祝祷温馨神情，还是深入病房的关怀，都成功将人间佛教善美种子深耕于医疗院所，更期望透过浴佛净水洗涤病患与家属内心悲苦，也让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新闻李明宏、陈文席台北采访报道。
0: 庆祝佛诞节，并且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佛光山圆福寺一连两天是举办了系列活动，由佛诞节暨缅怀星云大师音乐会拉开序幕，隔一天是举办了庆祝佛诞节浴佛法会，要将慈悲与希望传递出去。
3: 南华大学社团加宋市民管乐团以及佛光合唱团圆福分团共同以多元形式演绎人间因缘歌曲，印度留学生也在开演前以传统梵文诵经，透过悠扬乐声供养佛陀与大众。隔天的浴佛法会则是由庄严的敦煌献舞揭开序幕，在炉香赞梵拜声中，民众合十祝祷灌木佛身，在庄严氛围中沉淀身心压力，
4: 浴佛洗掉烦恼，清净身心，让我们以虔诚感恩的心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社会祈求平安幸福。
3: 这场宗教盛事促进地方公庙与社会各界团结融合，更彰显出佛教走入人间的公共价值。圆福寺住持觉宇法师勉励现场大众将佛法融入日常生活，积极转化生命中的种种考验，共同成就祥和温馨的社会。
5: 学佛之后，我们是不是慢慢修正我们的为人处事的态度，我们为人处事的方法，那慢慢的去修正、去修补，把本来是恶缘的慢慢把它修补为一份善良的、良善的好因好缘。
3: 音乐会传递真善美乐章，圆福寺透过多元丰富的佛诞系列活动，让大众感受佛法的美好，成功让这一份十方成就的殊胜善缘持续流转，为社会注入平安与和谐力量。人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6: 以前我老高的形象是

0: 支撑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

0: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伊今仔日无来跟我见面，伊绝对是无用。
1: 哦，啊，对方有什么困难，你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嗯，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你开始去，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嗯，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2: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提，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3: 对啊，
2: 所以他就是
3: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2: 对啊。

0: 您是用美国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今年的卫赛节别具历史意义，联邦政府是首度参与了办理全国卫赛论坛，还首次拨款支持全国卫赛节活动，展现出了官方对于佛教文化以及跨宗教交流的重视。
0: 马来西亚全国卫赛论坛在吉隆坡盛大登场，首相安华亲自主持开幕，也成为当地佛教界的重要里程碑。今年不止首次由联邦政府参与联办，政府还首度拨款250万令吉支持全国卫赛节活动，各地佛教团体都能够申请补助推广卫赛节庆典。首相安华在演讲中提到，无论是穆斯林、佛教徒或是其他宗教群体，都应该彼此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够打造和谐社会。
2: 全国一起来做的卫赛节庆典，由首相亲自，刚才他的演讲里面很清楚、很感动的说明，大家都要用心来爱护这个国家，来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
0: 论坛主题聚焦在倡明理念的实践与佛教原则，首场论坛以内在和平驱动外在稳定为主题，邀集佛教以及伊斯兰学界代表对谈，追善法师分享佛教强调慈悲与不伤害，以三好精神端正身心，培养尊重、平等与和谐的价值观。
3: 今年是国家政府第一年跟我们一起佛教团体办联办佛教
2: 卫赛节，
3: 所以这个是很
2: 突破
3: 一个很好的历史。
0: 除了主论坛，现场还安排多场交流，邀请不同宗教代表参与，希望透过宗教对话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注入更多理解与包容。原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迎接佛诞节，不少寺院举办了浴佛祈福活动。佛光山圆通寺日前是举办了一场全英文的浴佛法会，不只吸引到了佛教徒参加，也有不少第一次接触佛教的民众到场。
4: 在柔和佛曲中，信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佛光山圆通寺举办佛诞节浴佛法会，今年特别以全英文方式进行，吸引青年信众和社区民众一起参与，希望让更多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也能亲近佛法。现场也透过英文诵读法句经与星云大师法语，搭配线灯和唱诵，让首次接触佛教民众更容易理解佛教理念。法师开示时以浴佛洗心为主题，提到佛陀所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真正意义是在提醒每个人都具备佛性与善念。活动最后，青年献唱八正道和佛陀您在哪里，现场并共同为世界和平、家庭幸福祈福。不少第一次参加的民众表示，透过全英文法会和音乐祈愿，不但更能理解佛教精神，也感受到内心平静与感动。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人间佛教弘法五大洲，我们带您前往到巴西，来看到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今年佛诞浴佛祈福活动是相当的热闹，包括了当地的信徒以及华人社群都一起来共襄盛举，由南美的总住持妙佑法师主法，带领着大众祈福祝祷。
5: 三清清净，远离烦恼。
0: 信徒依序供佛，现场庄严温馨。佛光山里约禅境中心庆祝佛诞节，举办浴佛祈福，邀请市民共襄盛举。优美敦煌舞姿展现东方文化艺术，法师带领大众浴佛祈福，借由香汤洗浴身心烦恼尘垢，在梵音声中感受佛法安宁与祥和。南美洲总住持妙佑法师为大众洒净，透过佛诞节因缘，让巴西当地信众与华人社群共同沐浴佛恩，促进文化交流，也展现人间佛教在巴西本土化弘法成果。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1: 一年一度的佛诞节，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呢，日前是举办了浴佛祈福活动，也吸引了超过200位的信众与民众一起来参与。除了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现场呢也准备了将近20道的素斋，让大家在炎热的天气当中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法喜与温暖。
6: 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舀水浴佛，借由仪式洗涤内心烦恼，也缅怀佛陀为世间带来光明与智慧。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意中心在佛诞节当天举办浴佛法会，虽然当地气温高达摄氏40度，但是不少佛光人一大早就到场布置浴佛池整理。

0: 动画，希望让活动顺利进行。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准备近20道素食料理，每一道菜都是信徒亲手烹调，希望透过素斋与大众结缘，让更多人体验佛诞节的欢喜氛围。法师表示，浴佛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外沐佛身，内净自心，提醒大家在生活中也要时时保持清净心与慈悲心。不少参与民众表示，在庄严的佛号声中，不止感受到心灵平静，也透过彼此互动凝聚更多温暖力量。而佛光人也希望透过共同发心与服务，把佛法与善念带进人群，让佛诞节成为传递光明与祝福的节日。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南天寺和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举办了佛诞育龄祈福典礼，吸引了100多位的宝宝以及准妈妈家庭参与，在佛陀慈光加倍之下，接受了洒净祈福。
2: 雪梨法师，及南天寺诸位法师入席。
3: 众人双手合十，恭迎法师入席。佛光山南天寺和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在澳洲雪梨达令港举办佛诞育龄祈福典礼，共有131位宝宝以及3位准妈妈家庭参与，超过350位亲友共享盛举。
4: And apart from that, the reason why we came here is, you know, obviously because we are expecting our baby. So we wanted to, like, you know, let the baby experience these things like all good vibes, you see.
3: 家长抱着宝宝排队进场，法师手持杨枝洒净，为宝宝以及家庭送上祝福。现场来自不同文化以及信仰背景家庭齐聚，透过佛诞祝福传递慈悲、感恩与和平理念。
5: We decided to come today because we normally volunteer at Buddha's birthday every year, and because we have baby coming, we couldn't do as much volunteering this year. So instead, we chose to come to join the baby shower.
6: It's very meaningful for me because my family culture is Buddhism, and my family are in Malaysia. So then, I think this will bring them closer to their culture knowing.
3: 透过佛诞育龄祈福典礼，不同背景家庭在佛陀慈悲智慧加持下，共同为孩子种下善念种子，让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家庭精神，持续在异乡传递。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接着呢，是要在佛前许下终身的承诺。澳洲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一场温馨又庄严的佛化婚礼。一对因为投入到了义工服务而结缘的佛光青年，在亲友以及将近200位的佛光人见证之下，共结连理。
7: 穿上礼服，洗手步入大殿，新郎徐航与新娘季佳妍在法师扶正下于佛前交换誓言，现场梵音缭绕，亲友团更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见证这场别具意义佛化婚礼。
8: 我谨宣布你们成为正式的合法的夫妻。
7: 新娘季佳妍原本是马来西亚佛光青年，毕业后来到南天寺服务，而新郎徐航则是在大雄宝殿担任相当义工超过10年，两个人因为共同护持道场投入义工服务，慢慢培养出深厚感情，
9: 可以给我平静，给我安宁，所以我们选择了在这里办我们的佛化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10: 这里都会有很多的善意熏习着，它会让我们感受到哪怕人生中路途上重重难关，但是只要相信自己已经尽力了，所有的因缘都会依然聚聚合合而成。
7: 佛光山澳纽总主持满可法师也以星云大师老二哲学勉励新人，夫妻相处最重要的就是懂得退一步，互相欣赏与包容。法师也提醒，家不只是住的地方，更要有笑声、书香与温暖，才能成为真正安定身心的避风港。
8: 大师也曾经告诉我们，其实夫妻相处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尊重与包容。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是在尊重与包容当下呢，一切都能够圆满完美。
7: 不少第一次走进佛教寺院参加婚礼的外国友人也被现场温暖氛围深深感动，新人则表示，未来将带着法师的祝福与教诲，在佛光照耀下用尊重、理解与爱共同经营幸福家庭。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推动人间佛教教育持续的深化，第十二届纽西兰佛光山三好四给人间佛教文化节进入到了第三周的活动，吸引超过650位的师生走进到北岛佛光山，也透过了多元体验课程认识到了星云大师以及三好四给精神。
7: 文化节展开第15到19场次，共计有4所学校，超过650位师生陆续到访。学生一进入道场，就展开一系列沉浸式体验。
11: Breathe in and breathe out。
7: 学生们在法师带领下学习安定静坐，从专注呼吸中学习安定身心，同时也学唱人间因缘歌曲，在轻快旋律中感受正向能量。不少孩子还在问答互动中踊跃发言，把法语书签带回学校以及家庭分享。多位教师也表示，活动设计兼具教育性与趣味性，特展与课程安排细致，让学生能自然学习正向价值。有老师更提到，每次带学生来都能感受到心情被重新整理，获得平静与启发。学生也分享，透过活动学到感恩、尊重与负责任的重要性，更从星云大师故事中获得勇敢追梦启发。而到场准备的三好饭与三好熊，也成为大家最难忘的回忆之一。随着第三周活动圆满落幕，累计已有超过3000名师生与家长参与文化节，活动影响力持续在校园与社区扩散，让三好四给精神逐步深化，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正向行动力。联合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美国防合作持续的在升温。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日前呢是在台北登场了。今年由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率团访台，规模是创下了历年的最大。论坛是聚焦在了 AI、无人机以及国防供应链的整合，也凸显出了在全球局势变化之下，台湾科技产业正逐渐的成为民主阵营重要的国防合作伙伴。
1: 贸协董事长黄志邦和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共同出席2026台美国防产业论坛，而前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查尔斯·弗林，这到媒体联访时间到了，三个人才合体提前接受采访。
2: 台湾呢，在今年四月，也正式。

0: 是被美国的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成为这个Green USA，就是无人机测试海外的第一个测试地点。
1: 根据行政院最新统计，台湾2025年军工产业产值达2308亿元，其中无人机产值达129亿元，比前一年成长超过2.5倍。2026年第一季无人机出口更大幅成长超过4000%，主要出口市场包括捷克、波兰和美国。
2: 我们的整个产业的群聚效益非常的高哦，那我们的密度很集中。那因为在这样的制造业的效率跟供应链整合上面会比在其他国家来讲会能够更好的交付量产。
1: 全球供应链进入重组时代，台美国防合作能否进一步发展备受关注。
0: 希望能够促成您刚讲的，在台美在军售关系之外呢，还能够更积极的推动国防产业供应链的合作。那因为我们台湾是全世界最值得信任的一个制造伙伴，那我们又有充分的这种半导体、资通讯的跟这个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制造优势。
1: 从 AI 无人机到半导体，这场论坛不只是国防产业的交流，更反映出全球供应链重组之下，台湾正逐渐成为民主阵营国防科技的重要节点。以国防预算88亿首期款才刚传出好消息之际，未来台美合作是不是能够进一步从军售走向共同研发和供应链整合，势必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人间新闻张晨、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台电在最近除了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以及供电稳定的议题之外，也同步的要来强化环境永续作为。日前，台电是举办了生态永续发表会，以"台电80与海共生"为主题，公布了多年海洋生态的研究成果。不过，在能源政策层面呢，核能的议题也再度的引发关注，形成了供电稳定与永续转型并行的双重焦点。
4: 我们在今年，也就是在上个礼拜5月22号，我们被海保署通过第一批国内海洋有效保护区的认证。我们的面积8.6平方公里，是三个认证场域里面最大的。
1: 台电自1971年核一厂新建以来，即持续的投入海洋生态研究，建立长期海域监测体系。近年更将与海共生的理念扩展到各类型的电力设施，包括核能、人力发电和离岸风电场域，强调能源开发和生态保育并行发展。
5: 这个台湾整个附近海域的影响的改变，看起来还是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要有真实，啊，这是我们实际的数据，这个放在全世界我们都敢拿出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量出来的数据，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品质是非常好啊，全世界来比我们不比别人差，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数据有它的代表性。
1: 台电指出，早在1972年就启动了国内首个大型海域生态研究计划，持续的观察海流变化、鱼群分布和珊瑚生态，累积珍贵长期的环境数据，其中核三厂周边海域研究成果受到关注，并且透过了影像记录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首度公开纪录片，拍摄涵盖了核三厂的入水口、离岸风场，还有协和发电厂等地，呈现出能源设施和海洋生态共存样貌，却引发环团质疑。
6: 离岸风场申请为 OECM 作为保育成果的宣传，可是 OECM 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有效的保育，而不是说我们把工业开发区直接把它包装成保护区。那如果说没有严格的去检视它的生态的完整性、物种受影响的程度，还有长期监测的成果的话，OECM 其实它就有可能是一个漂绿的工具。
1: 台湾近期也因为 AI 产业和半导体用电快速的成长，使得电力需求持续攀升，以台积电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带动稳定供电需求增加， 让能源的结构再度面临调整压力。
7: 现在我们要发展 AI 产业，包含最近黄仁勋又再次的强调说，台湾一定要有充足的能源，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经济成长，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 AI产业链。
1: 台电和政府重新评估核二、核三厂是不是具备有重启条件，核能作为低碳且稳定的积载电力，再度进入政策讨论，能源转型与减碳压力同样成为关键因素。
8: 核能议题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高敏感的政治议题。那么从福岛核灾以来，台湾的能源政策都是导向于所谓的非核家园，但是随着现在供电的需求大增，再来就是国际的能源政策改变，势必也会重启对话。在野阵营他们相当关注的是台湾的电价到底涨不涨，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现在势必也成为了政治攻防的焦点之一。
1: 在供电稳定和减碳目标之间，核能再度被视为是可能的平衡选项。整体来看，台湾能源政策正同时面临着环境永续、供电稳定与政治现实三重挑战。而一方面，台电强调与海共生的生态成果，而另一方面，核能与能源结构调整也再度的浮上台面。人间新闻张晨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彰化社区大学邀请到了公益讲者及作家胡庭月药师来主讲简要的100种方法，要来引导大众重新思考药物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从日常生活要来落实预防医学，也建立起正确的用药素养。
9: 讲座现场，药师以自身家庭经验切入，深刻剖析长期用药对病患与家属带来的身心压力。互动式演讲风格让全场学员专注聆听，台下听众纷纷赞许健康讲座为自身观念带来的深刻启发，
10: 颠覆我对传统用药的那种认知。那至少我有重新认识，那我们不要排斥用药，但是呢要谨慎用药。
11: 让我对药的认知，从此我对药也颠覆了我自己完全完全不同的想法，让健康的身体永远与你同在。
9: 胡庭月药师透过专业与实用性的简要心法，帮助民众有效提升自我照护能力，远离吃越多药的恶性循环。
12: 我想要教民众怎么照顾好自己，怎么区分哪些药有后遗症，哪些药没有。那我们挑没有后遗症的来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药的效果，而不会有药的坏处。
9: 彰化社大透过丰富实用的生活讲座，用正确的卫教观念深耕基层，也成功将预防胜于治疗的健康共愿转化为落实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原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圆。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少子化以及缺工正在冲击着产业，尤其呢是医护人员，更是人力短缺。创世基金会常年守护植护人，但是呢，照护植物人呢，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需要极高的耐心，也是相当的耗费体力。现在。

0: 在就有企业协助购置科技辅具，要来减轻人员的压力，也要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安全。
1: 因为大脑丧失功能，植物人常年卧床，翻身移动全仰赖照护人员双手。这份工作相当耗费体力，人力资源相对欠缺。
2: 植物人要下床，要社区融合，那这些都是要蛮耗体力的工作。那有了这些科技的设备，善事的帮忙，那我们可以在安养院里面，就是打造一个植物人移动很安全，那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面是可以比较省力，然后把他的时间做一些更专业的照顾跟服务。
1: 看见创世迫切需求，和善基金会与天力生技协力送案，挹注善款购置10套悬吊式电动移位设备，不仅减轻人员工作压力，也进一步提升植物人的照护品质与安全。
3: 用这么最新的科技，然后来辅助他们的一个行动上面，甚至于在服务他们的这些工作人员都能够更加的省力。
4: 借由这次的机会，能够把这个善心爱心传达到每一个企业家，能够我们所说的把爱跟善传出去。
1: 目前全台17所安养据点已完成110间寝室建置，尚有80间待装设。借由此次善举，盼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响应，守护植物人，把爱传出去。原新闻网友齐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课程以低碳生活与资源循环为主轴，邀请到了专业讲师，要将生活周边可以看见的植物做成生活用品，也透过兼具资讯与实作的教学内容，在动手创作当中可以实践环保，来感受身心清净以及自我成长的善美体悟。
5: 学员们在桌前专注地将常见的植物揉入材料中，动手搅拌塑形，齐心制作天然的植物肥皂。透过课程，学员也重新认识生活周遭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进而启发环保意识。
6: 可以学更多植物，对，以后也许真的没有食物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救自己。
5: 指导老师强调，大自然其实赋予人类许多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去发掘身边那些常被忽略的植物，不仅能将绿色美学融入日常生活，更能唤醒大家对大自然的珍惜。
7: 认识什么东西呢？是一直在你的身边常常出现的。好，这些植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运用在哪里？像我们今天呢，就是采用了一些植物来制成这个肥皂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植物，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许它可以成为艺术品，也可以呢是变成其他的工艺品。
5: 不论是课堂上动手制造的专注神情，还是对大自然与永续议题的深刻反思，都成功将公民素养深耕于地方，让环境永续观念在社区扎根。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人常犯的毛病是自赞毁他，把我的一分好夸成十分，把他人的一分坏说成十分，炫己一人，突然多招反感，少说人家的是非，少论他人的短长，便是修行第一方。

0: 阿姐给我，伊讲迄天真是真歹势，这是给咱的赔礼，你都卖该计较。
1: 我哪有可能跟恁阿姐计较啦？
0: 拜六，爱提早到啊。
1: 这礼拜六。
0: 嗯。
1: 哎呦，这礼拜六阮单位爱更新呢。
0: 啊、哦。你敢会用请假？你挺爱去呢，阿姊真罕咧甲人讲死咧。你若是唔去，以后就歹讲啊。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去。
0: 好，七点半开始，上班七点到，好不好？
1: 关系到你，我绝对准时到。
0: 是关系到咱。
1: 对，关系到咱。
2: 马上还要搞啊！
3: 哇，
2: 又打电话去催我，啊，紧紧就伊较紧的啦，真正是。
3: 麦等啊，行啦。
4: 哎，搁等，搁等你啦，啊，小冠，卡袂通。
0: 无人接。
4: 来啊！
2: 哎，来啊来啊！
0: 内江晚了。
1: 歹势歹势，路太车啦。
3: 随时两点就到啊。等你一点钟啊，你知无？
1: 歹势歹势，是我时间无遮好势，互恁等遮尼久。
3: 你无想要来就另再讲，这种代志无需要勉强。
4: 迄个要开始啊，立起来。
0: 惊啦！你是安怎电话一直卡袂通，微信嘛袂回，唔是叫你七点准时到？
1: 歹势歹势歹势。
5: 迄栋楼。是阮县城上悬的楼，无比更加悬的。阮家的公司就伫上悬迄层，看出去会使看到足远足远的。细汉的时阵，我上爱趴伫窗仔看外口，土地遐尼白，天遐尼啊阔，心肝皮破菜，袂输一对是要飞出去。甲你讲，迄栋大楼本底是朴色的，不过阮妈妈上喜欢粉色，开钱叫人甲厝擦作粉色，伊的办公室嘛是粉色的，粉色的壁纸、粉色碰椅，行入去就袂输伫过去饭店。阮爸的办公室无遐尔气派，是迄种较现代、简单的风格。阮爸是总经理，阮妈是董事长。这个代志我都无希望人知影，因为我有酒抓，袂用因的钱，一仙嘛袂用。
0: 你是安怎啦？
5: 十五岁生日的时阵，因送我一卡红宝石的手指，我甲伊等伫个马桶，阮妈俩讲扇我嘴皮，迄暗我头一摆离家出走。
3: 头段戏有好看无？
1: 真好看，演员真厉害。
0: 弟弟讲，你知影无？
3: 没去到，买坐车哦。
0: 我家己转去。
4: 紧张啊！
1: 是嘞，是嘞，是嘞嘞。顺秀，顺秀。嗯。
4: 行。
0: 你回去了，我自己等车就好了。
1: 顺秀，你听我解释啦。
0: 要解释啥？讲好七点，你晚来就准拄算，竟然还睡到在那鼓。阿姊跟姐夫都有听到，有够无面子的。
1: 我是在北大河认识，拜五去北大河，本来要留三天，我今日偷偷坐车走回来。结果也是袂赴，下半路手机还阁无电，我有够紧张的啦。
0: 你哪会走去外地啊？你不是讲会用去请假？
1: 不是，别人拢去，我袂当无去啊。本地想讲，过日去看完，我才赶回去。哎，
0: 是安怎唔早讲？安尼就袂多强叫你来啊。
1: 甚至对我的印象本来就无啥好，这个等于是给我机会。 结果竟然愈来愈害，实在。
0: 王一兵，
1: 实在是我无讲清楚。
0: 你这人实在是吼。
1: 孙兄，我真喜欢你，自大学的时阵就喜欢你啊。我对你的心意一直拢无改变，你欢喜我就欢喜，你艰苦我嘛艰苦，在我心内你永远排第一。我的话敢真好笑？
0: 不是，我是常常想到，以前有一个人对阮阿姊嘛这么好。
1: 我会一直对你这么好，答应我好不好？
0: 答应你什么？
1: 做你的男朋友。
0: 你早就是啊。有车，哎呀，有车啦！

0: 坐。
1: 没带钱。
2: 其实我们曾经

0: 像满的。我搁走两点钟，即马多济，小等下等伊，我甲你煮。好，你先吃。
1: 你华兄啥？
2: 因为终身甲你做伙啊，有一种心想事成的感觉。
1: 我其实无你讲的遐好，你老师常常讲我配袂起你。
2: 我一个外地人，是我配你袂起才对。
1: 什么本地人外地人？我再讲，恁单位毋是嘛有互你户口？有户口你嘛是北京人啊。唉，
2: 干那有户口无较怎？厝买袂起，也是留袂住啊。你看，恁家刷迁都过了百万，像这种好事永远轮袂着我。
1: 哪有你想的遐尼好啦？阮厝是公家的，刷迁根本摕无虾米钱。
2: 哪会安尼？
1: 阮家的厝是当年阮阿妈单位分的，产权毋是阮的，只有淡薄仔安置金。
2: 你会当买转来啊？
1: 要安怎买？
2: 向单位申请，把产权买转来家己住。公家会变私人的，那安尼刷迁就袂吃亏啊。会
1: 用安尼哦？
2: 对啊，我看到有人安尼办，只是会较麻烦。你敢知影恁阿妈单位的住址？
1: 工厂早就无伫啊，是要找啥啊？
2: 我紧，你甲我讲，我看有啥物办法无？
1: 真是有办法哦。
2: 唔知影。就好了。
1: 你别在奇怪啦，你走路走好点好不好？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0: 你的手啦！
1: 咱到倒位啊？
2: 董丹，
1: 我已经认不出来啊。迄、那个董丹市场呢？啊？哎呀！
2: 啊！
1: 你这个囡仔，到时阵目睭害了了，怪目镜不好看呢。
2: 阿妈，这是我的工课。
1: 看手机也是你的工课，你什么单位的？
2: 阿妈，你看，这个号是我的公众号，叫“享食心语”。这顶头拢是我家己写的，家己想的食谱，别人会用哪看哪做。
1: 敢无人会看？
2: 当然啦，有几落万人伫咧看。
1: 哎呦，你莫甲阿妈骗，你煮饭有几落万人会看？哎呦，
2: 真是的，我这篇有五万外的人看过。
1: 嘿。安尼，迄种物件，敢有人发薪水给你？
2: 无人发薪水，这是我家己的公众号，我家己做主。
1: 袂输家己开店。
2: 嘛对，阮这吼叫自媒体创业。
1: 家己做吼袂孤单，也是爱找正经的公司啊。有制度，会使挂保险，阁有厝本。
2: 阿嬷，现在已经没人会分出来了，时代不一样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表现自己的价值，很多人跟我一样靠这种自媒体创业成功呢。
1: 不一样啊，是为什么不一样啊？

0: 姐你好。
1: 哦，
0: 你敢知影这个所在？
1: 唔捌听过呢。
0: 哦，
1: 那无你去那边问看卖啦。
0: 哦，好多谢吼。
1: 免客气吼。
0: 多谢你呢。
2: 免客气，应该啦哈。
0: 拜拜。
2: 好好。

0: 够注意。
1: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代表国家执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责任的市政府直属特别单位厅级单位。
2: 厅级单位哦，这么大哦。
0: 安尼，咱厝新在管啊。
2: 对啊。
1: 迄电火叫我丈夫改做公司了后破产了，这资产拢是公家的，爱收转去。国主委员会管国家的资产，所以拢予伊收转去啊。
0: 这些代志都是王一兵去查的哦。
1: 啊，人开足侪时间，走足侪所在，问足侪人才问清楚的。咱只要去国主委问看卖啊，安怎做就好。
2: 哦，加再予一兵斗三工。你两天要好好改多些呢。
1: 这一家是公务人员呢？

0: 好，这种代志袂当拖啊，拖伤久都袂成啊。
1: 啊，这车都才嫁出去，娘都想要甲我嫁出去哦，是咧赶火车哦，跟我嫁袂出去哦。
0: 惊，就惊啊！那是连江往一边外头走一走，到时你莫后悔哦。
1: 我这是考察，已经嘛通过试用期，会用转正式啊。
0: 这手续搁再来要安怎做哈？
1: 爱去国主委吗？爱阿妈去，阿妈若无法度去，就爱写委托书。
2: 哦，妈，啊，你的意思嘞？
3: 无代志，卖惊个，有代志咱免惊，去问清楚。
0: 哎呦妈，
2: 哪有遐简单啦、啊？
0: 是啊，唔是话走就走，迄是国主委呢。
3: 国主委又阁安怎？单位阁较大，嘛是爱替人民服务。
2: 这冇道理啊！
0: 三更半夜不爱睏在床上，喊眠咯。
2: 这个王一兵拼死追求咱孙秀，有啥物企图啊？敢讲是要害咱这间厝？
0: 你莫胡白想啦！
2: 哎，无啦，你看啦，为刷钱，伊就对你无用，煞来斗三工找厝客，尾仔伊阁走去替咱问遮尔济。
0: 伊唔问你去问哦。
2: 敢讲拢无啥物企图？
0: 哎，你是甲别人好心当作贼是无？咱厝是恁妈的名，别人敢占会去？有人介意恁查某囝，这敢毋是真好？恁该欢喜才对啊！别人介意恁查某囝，敢一定是因为孝顺家产？
2: 嘛对吼、哦。从啥？
0: 我问你啊。是讲王一兵介意孙尚什么呀？
2: 你是占着药啊？我拄则就是问你这啊。
0: 因为你拄则甲我提醒啊，我受着咱孙尚除了会晓煮饭，嘛无啥物值得人介意的啊。
2: 会晓煮饭就有够啊！人毋是拢安尼讲，想要掠查甫人心哦，得按来伊的嘴。
0: 我伫甲你讲正经的，你好好回答啦。
2: 正经的，就是王一兵这个囡仔，我真正看拢无咧。
0: 紧困啊！你有讲，咱无讲。

0: 40万。哎呀，这哦。
1: 那不是因为阿嬷原本是高级研究员，连主有拍照，人才不爱卖咱的。
0: 安尼，咱手头偌济啊？
2: 搁差真济。
3: 哥，你卖偌济？我随去鸟你。
0: 嘛无遐尼赶，即摆连锁啊已经去银行问啊，到底差偌济我嘛唔知影。这种代志哦，嘛是爱事先询
3: 问。你安尼讲就伤客气啊啦，有困难直接甲我讲啦。伤济我无法度啦，十万八万我绝对无问题啦。
0: 兄弟，有你这句话哦，我的心内哦，就放心一半。
3: 哎呦，什么放心一半啦？啊，我你唔相信是嘛？
4: 哎呀，唔是啦爸，阿伯的意思是讲，你甘免甘嘛参详一下。
3: 唔免啦，这我做主就好。
5: 啥物会你做主啊？啊，甲谁做主啊？
4: 无啦嘛，爸是咧讲吼，连刚搬新厝，要阁甲阿伯做厝边啊，对无吼？爸，
3: 就是这个意思，
0: 就是安尼啦。
3: 当然啦。
5: 哎对啊，孙哥，恁都该厝客的代志要赶紧呢。登记的时间到这个月底就结束啊。哎，到时阵卖予人讲恁家是顶啊好呢。
0: 哦，我赶紧，我马上去办啦。哎，我先回去，恁做可能回来啊。
3: 哦，啊，到时的钱
0: 我。
5: 什么钱啊？谁的钱啊？
0: 哎，无啦，迄个温生白啦，
3: 啊就有欠少，欠少。
0: 啊，你我先转去啊。
5: 哎，哥，顺行呢，顺行哦。
3: 哎，哥，再见哦。
5: 嘿嘿嘿。
4: 哎，苏阿伯，顺行。
5: 你哪会哥省钱啊？你？
3: 无啦，是伊欠我钱。
5: 哟，你竟然会赢伊哦？
3: 运气好，赚到啦。
5: 你这摆表现甲袂歹嘛。
4: 够我这钱啊！

0: 咱两个加起来拢总是57000。
1: 57000。安尼啦，你把钱全部领出来。安怎讲，厝里买厝是大代志。咱每个月的薪水加起来，应该有够付咱的开销啊。
0: 也毋过即块钱够好嘛，毋知影有够无够。
1: 万一若是无够，我听讲即卖有真侪针对个人的小条贷款，而且毋免抵押。若是利息还阁会用的，我会用想办法。
0: 会用的哦。也毋过，咱两个人每个月还一个压力会足大的。
1: 压力就是动力，你还阁有我啊！搁再讲，你即卖是专案负责人，年尾结算的时阵，负责人比业务其他人员的奖金加20%。
0: 真是嘞！
1: 时到提奖金，咱就阁有钱啊！
0: 有偌济哈？
1: 偌济爱看你的表现，时到你就知影，来领钱啦！
2: 是不是要分开20000，才还有30000？
3: 早就叫你拿出来，为着30000再走一间银行。明仔载直接寄伫这张卡，所有买厝的钱，拢伫这张卡。
2: 内底有偌济钱啊？
3: 我甲妈的薪水，佮有孙尚平常时交的，佮咱平常时欠的，应该40多万。
2: 加一半哦。
3: 嗯啊。
2: 是甚物安怎讲啊？
3: 可能伫甲五工参详，即摆无消息。
0: 爸妈，这是我甲五工的50000，咱要搁差偌济哈？
2: 加你的50000，才过一半。
0: 啊？
3: 敢袂当甲五工搁参详看卖，加出淡薄啊？
0: 妈，阮之前的钱拢入去立头期啊，这就是阮全部的押金吗？
2: 你甲恁兜的钱拢领出来？五工伊敢答应？
0: 伊无问题，人五工有够，若是真无够，阁去甲因爸妈借。
2: 哎妈，千万唔通，见笑。
0: 若是安尼，只好甲银行贷款呐。
3: 袂用的，贷款袂用的，我有去问过，贷款利息伤悬啊，咱阁想其他办法，袂好啦。
0: 那呢？
3: 迄啰，甲遮的钱，明仔载先提起寄，再阁讲。
0: 爸，
3: 好不？
2: 我知啊。
3: 谢你哦。修好呢。

0: 安怎啊？
1: 阿哥，那这20000吼，你提去啦。
0: 你还是提回去啦。
1: 这是阮某唔知，阮家的代志我会当做主。
0: 恁家的代志哦，也是予恁某做主啦。
1: 哥，你是咧跟我客气啥啦？
0: 我唔是跟你客气，那是今仔你干那差20000，我就收啊。唔过差伤济啊，你这20000借我嘛无卡抓，也是赶紧提回去啦。
1: 那恁家的厝要安怎？
0: 那无法度就贷款啊，但摕到补助才行啊。
1: 哥，银行借你那是生理，兄弟借你那是义气，我未收你利息。当年若不是你带我去深圳，我哪有本钱回来开店啊？我建军下当有今仔日拢是你好乖。
0: 哎，好啊，咱兄弟讲这就无意思啊。安尼啦，钱你收回去，心意我收来。等什么时阵我需要这20000，我再去找你提，好不？
1: 好啦，到时我才送来给你。
0: 哎，唱好，互恁某发现哦，咱拢有麻烦。
1: 哥，
0: 嗯，
1: 阮家的代志我会当做主。
0: 紧走啦，公公遐济。

0: 嗯，好食。
1: 恁家的厝即摆啥款啊？
0: 唉，莫讲啊，当咧欠钱，差几落十万呢。
1: 差遮济哦。
0: 嗯。
1: 恁敢欠会出来？
0: 嘛是爱想办法啦，无到时阵就无所在通住。
1: 我遮阁有几万块，无你先提起用。
0: 咩，袂用诶，哪会用摕你诶钱啊？
1: 唔免这么客气，我是你的男朋友，以后就是一家人啊。
0: 到时阵再搁讲啦，啊，搁阮阿伯咧，伊应该会应召阮。
1: 好啦，有需要爱甲我讲哦，以后我就是你的。是讲你闹只边界迄支广告就好啊，3万块嘛未少呢。
0: 我不爱安尼，公众号是我家己经营的。我想要把主家的快乐和经验传给更多真正喜欢食物和料理的人，所以我介绍的一定要是好米哦，这样才能保证我的公众号不会怕骗。你不了解，
1: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钱早晚要赚嘛，你若是接那些广告，这样你买家的钱也不用太过烦恼。你看现在
0: 哎，我不会跟你说这样啦，说不通。
1: 送你。无俗，听讲这效果真好，是上高级的保养品，开我半个月薪水呢。
0: 你哪会想到送我这啊？
1: 你是我的女朋友啊，送你这嘛是应该的。哦对了，你的生日你要到啊，打算要安怎过啊？
0: 唔知影啊，即摆阮家伫还钱的代志，应该无心情过啊。
1: 这边哪会用的？爱过一年就干那一届，无紧，我来安排。
0: 真是免啊，爱煮饭，怪叫人来收麻烦。
1: 哎，无紧，交予我。

0: 搁差30万的要安怎？
1: 那无我问阿兄。
0: 唔免啦，厝的代志本地都讲袂清楚，死狗搁了出其他的代志。那无法度就贷款，以后才搁行。
1: 好，听你的。过几天孙尚生日，王一兵讲出去食餐厅。
0: 这囡仔真用心呢。我也是感觉王一兵袂歹，你看，捌代志嘛真稳重，做代志嘛真顶真。
1: 不过薪水伤少，厝一定买袂起。
0: 那有要紧啊？即马咱，你看，心心有厝啊，家家就互孙尚甲咱做伙住。
1: 你安尼就大细心啊！以前甲吴希做伙，你就无安尼想。
0: 迄当阵，心心伊也未结婚啊，啊，即马搬出去住，哪有共款？
1: 就是要这样啊！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 啊，我真希望答案是会瘦哎、欸。
1: 我也希望。
3: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制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4: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5: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4: 下腹。
5: 哦，这好玩哎、欸。
7: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阿妈，我做个炒鲜粥。
1: 好好，哎呀，我吃看麦。好吃好吃。
0: 感觉为什么好吃？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有爱啊。
1: 无怪阿妈伤疼你。咱遮哦，有这丛鲜楂树有够好诶，逐年拢会使食着阮孙诶炒鲜楂。
0: 这丛树啊，就咱搬来就有啊吼。
1: 咱拄搬来诶时阵吼，恁阿公就讲，伫遮种一丛树啊，到时阵大丛开花结籽，子孙满堂。伊阁讲吼，鲜楂是酸诶，吮一寡糖。就是八岁的日子，有酸有甜，有苦有甘。
0: 阿公安尼讲，真是有道理呢。阿妈想做，
1: 我哪会连伊生做啥物款嘛袂记哩呀？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跟大家
2: 来
3: 生日快乐，
1: 你来的是
4: 多谢阿妈，
2: 生日快乐，来来来，姐姐姐姐，
1: 妈，做代志安怎？钱有够无？
5: 啊，差几十万啊！我有甲恁爸参详，先去贷款，甲厝客解解。
1: 这较重要，无唔对。
5: 你身体啥款啊？最近敢袂忝？
1: 真好啊！
6: 妈，你唔知影，伊最近足无闲的，逐工比我搁较晚下班。若是今仔日孙尚生日，即马搁咧公司加班呢。
5: 你就要注意身体呢，袂当伤忝，嘛伤无闲。
1: 我知啦。
7: 孙兄，送你的。

0: 好看呢，我早就想要甜啊。
1: 一套餐具哪有啥啦？
2: 爸，这白煮吼是不多价哟，刚才一个汤匙要700-800块。
3: 一套餐具700-800。
2: 太贵了，一支哦，
3: 一支哦，
1: 是哦，用这支汤匙啉汤，滋味是不是不一样啊？
0: 你不捌啊？
4: 这哦，就是咱两个专用的啊。
0: 啊？
4: 嗯？阿妈，阿姐阿姨，阿姐姐夫，今日我请大家来这吃饭，除了想要甲孙相做生日以外，各位想要对孙相讲，请各位为阮做见证。孙相，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为大学的时阵就喜欢啊。毕业分开这两年，我总是做梦梦到你，总是想讲什么时阵才会当跟你做一家人。后来咱搁拄着啊，搁后来我是你的男朋友啊，这对我来讲真好运。所以我真珍惜，我也希望这套餐具你能收下来，就表示你愿意接受我做领导的人。阿姐、阿姨，我向您保证，我追求孙相绝对无任何目的，我喜欢伊，我真喜欢伊。我也希望你能接受我，我想要跟孙相做伙，以后建立阮家己的家庭。
3: 好，这种代志，恁家己决定啦。
1: 对，是啦，我甲伊的意思同款啦，就是这件代志恁家己决定啦，吼。
4: 安尼，我先坐。
3: 坐。
2: 快去吃饭。
0: 这套餐具我真喜欢。结婚的代志，咱回去再搁讲啦。
4: 再讲啦。
3: 孙相。
0: 哎、欸，阿妈，
3: 阿妈嘛有礼物，
0: 什么礼物啊？
3: 阿妈的礼物上实用。哎呦妈，你来把这提出来啦，拄好十张，实全是美。
0: 多谢阿妈。
4: 啊，孙相，我会当看一下无？
0: 啊？
4: 这敢那真值钱呢？
0: 当然值钱啊，这是100块呢。
4: 这真正是大乌色，
1: 什么大乌色啊？
3: 什么意思啊？
4: 这是国家印刷的第二套人民票，人讲的大乌色，因为早就无咧用啊，所以保存了好的，拢上收藏的价值。这哦，即摆市面一张嘛要2-3万啊！
1: 啊，是不是你讲一张就2-3万哦？
4: 对啊。
1: 啊鸟的哦！
3: 你冷静冷静啦。
2: 阿妈，吃鱼啊！
1: 孙相，你收好哦，无爸替你收啦。
0: 阿爸，
5: 真。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6: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7: 台南棺材板。
6: 你最近带来的料理真的都是遗忘的古早味，
7: 很棒的金黄感，对不对？
6: 哇，很浓哎，这个浓汤真浓啊！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好像是那种西餐厅才会有的。今天第一道带来什么？
8: 红烧豆腐。
6: 红烧豆腐，来哦，看一下，它每一颗豆腐发附了酱汁，它是发亮的。
8: 对，没错，这个多下饭啊！好，来关火，
6: 来，赶快买哦。
8: 哎呀，不备崩啊！
6: 我的天啊，很下饭，口口都精彩。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0: 梨。
1: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2: 牛蒡算是东方的人参，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哎呀，哇，
1: 酷哟！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5: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6: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有够紧的呢，35万一目年就有啊！
1: 这个啊，你莫一直看，已经看开了啊，到时阵跋倒。
0: 是讲这老钞票这么值钱哦？当年我爸那是给了一挂好啊就好啊。
1: 这个啊，这作伴啊，恁算真济啊！
0: 啊是哦。哎呦，有这钱吼，你稳到厝就有啊。
1: 对哦。
0: 回去吼，回去请你饮酒。
1: 好啊。
0: 这只提回来啊！哎呦呦呦呦，真好嘞！你看是不是？你看，你看，你看，那是真的，是真的。哎呦，
2: 你今仔
0: 真无简单嘞！顺叔啊，去天地啊！坐啦，坐坐坐坐坐。丁记，
2: 哟。真牛呢，孙哥，我着啊！
0: 当然啊，我什么人啊？
2: 去了一边
1: 哦，多谢阿姨。
2: 一家家挂，最近辛苦啊。
1: 袂啦袂啦。
2: 这是孙兄专工为你煮的，唔对，专工为你熬的。
1: 袂辛苦袂辛苦，阿姨，拢是我应该做的。恁嘛食啦，看下口味无？
3: 真紧的解决啦，恁当时搬厝哈，
2: 也够早嘞。家都登记好势，我一段时间啊。
3: 那你这么麻烦？
2: 对啊，麻烦的搁在后边，爱先建厝，搁爱装潢，拢爱开钱呢。
1: 对，
0: 开啊，趁钱就是爱提来开啊。对了，顺兄。恁家边听要安怎？
4: 眼客等厝头家的消息，到时阵再搁讲。
2: 安尼你唔赶紧找头咯？
4: 我还未想好。我想要好好做公众号，
3: 专心做嘛袂歹啊！你的公众号已经足出名，靠广告费买当过哦。
0: 专心做公众号，阿唔就等于是做头家啊！
2: 你袂使开店，无自通本。
0: 妈，唔是我要开店，是伊要开店。
2: 千万唔通开店哦，无好。
4: 阿妈，即马拢家己趁钱买厝啊，
2: 也是信心上巧。一定会赚大钱，
4: 对，心心上巧，一定会赚大钱。
2: 最近就无用无？
3: 最近就无用诶，过年过都是要出差啊。
0: 出差？你要去倒呀？
3: 就这所在，有就这老客户想要开发新的专案，
2: 这无用哦。
5: 是啊，即马心心是公司的大条。所有行动网络都是伊在管，真辛苦，嘛足无用的。
2: 安尼出差要偌久啊？
3: 即个时间无固定，计差不多一两礼拜，久嘛爱一两个月。
2: 遐久哦、喔？安尼你放五天一个人在厝？
4: 我若想你是要安怎？
3: 会用视讯啊。
4: 那你想要吃我煮的菜是要安怎？
3: 看你的公众号有啊，
4: 是咱两个人的公众号。
3: 阿妈，心心愿意和你吃，健康吃百里。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啊，嫌的足多的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这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薄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佛法讲究机缘，禅就是机缘。你懂得无时不禅，无处不禅，无人不禅，无事不禅。不懂，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与禅无关。

0: 首长今天非常高兴请到我们的姐夫，
1: 谢谢
0: Akila， 还有我们的翻译 Shane， 今天帮我们来忙做这个整个的传达的工作。这个段我们又多了一位朋友，是我们的翁顾问。翁顾问今天带来的是 Akila 所推荐的硬炖羹汤，
2: 是，
0: 对不对？有30多年历史了，对不对？
2: 我们有36、7年。
0: 36、7年，我先问 Akila，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汤？
3: なんでこんなに好きですか？
4: いやもう最初にこれを、まあ、これを紹介してもらったのは本当にあの通訳のシェン君なんですけども、あの最初にこれを食べた時衝撃を受けまして、まずこれを空腹で3杯飲まなきゃいけない。その後に、まあ、最初だときついんですよね、ちょっとアルコールが強いんで、なんですけどそれ食べた後のこのただのキャベツとチンゲン菜とゴーヤとそうめんしか出てこなくて、でもこれが本当に美味しいんですよ。
0: 三十多年来，你们觉得最主要的吸引大家什么？
2: 就是这个药材是我们从中国大陆云贵川这个地区，就是精心挑选的道地药材，就是是很好的药材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再遵循九蒸九晒古法去制作而成这样一碗汤。很大一个吸引的部分是，就是它喝了会有一点微醺的感觉，就是阿 Kira 桑，就是会心情会很好，会很放松。对，但是同时呢，他又就是让你隔天早上起床不会有喝完酒那种好像会宿醉的感觉，就是会反而精神很好。你有一种就是被补充到营养，很多营养，然后气血被打通的感觉。
0: 当然，你们有含酒精吗？
2: 有，我们是全米酒去制作的，就是没有加水这样。这个汤喝了之后会有晕红、酸、痛、麻、吐泻，就是类似这些反应。那除此之外，就是还会有，就是比如说心情郁闷的人、不开心的人，喝了之后会大哭或是大笑，就是会释放情绪这样一个反应。对，就是这整个刚刚描述这些反应跟过程啊，就是我们说汤在跟你的身体对话，所以我们才会称它说叫会说话的汤。
0: 会哭，
2: 会哭，但是那种哭是哭完之后会很舒服的那种，对啊，因为对，就是我们可能太多心情郁闷在心里的时候，久了人会比较不健康。
0: 真的啊，
2: 对对
3: 对，泣いたり、
0: 他喝完有很强烈的反应吗？
3: 那你说第一次的时候吗？还是
0: 对啊，
3: 平常。那飲んだ後って結構いろんな反応あったんですか？体的に。
4: そうですね。まず睡眠。がもうすごい深い眠りになるのと、あとおっしゃる通り、なんかそのお酒を飲んだそのテンションの上がり方とまた違う、なんかハッピーになる感じがありますね。
0: 他说他跟林志玲夫妻有到他们店里去喝过吗？这个对夫妻的恩爱有没有帮助？喝这个
3: ？OK
0: OK。
3: まあよくその前にその夫婦二人で一緒に店に行ったりす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こう飲んだ後に例えばその夜の生活とかなんかそういったいろんな夫婦関係のこう助けとかってなんかあ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か？
4: ああでもこれは僕いつかここのユンドの PR 大使を狙ってるんで、そこまではまだ言えません。
3: 在他成为正式那运动正式代言人之前，我们先不谈这一点。
2: よろし
4: く。その PR 大使になった時にそれすべて言いますね。
3: 如果我们正式成为宣传大使的话，我们就会好好的来讨论这些功效的。
0: 非常非常的幽默的这个回答，也非常谢谢翁顾问。
2: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继续享用了。好，谢谢，谢谢，哇，真的厉害。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哈，我先十来岁哈，叫做刺绣出来今仔日。
2: 现在都是要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穿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给这种哦。

0: 今天的书房主任有很多身份标签，众人熟悉他是饭店集团的执行长，服务华人的专家，当然他还有很为人熟知的身份，叫做休闲旅游达人、美食小吃达人。不过您知道吗？他其实也很爱读书，而且藏书量之多，值之精，超乎你我的想象。所以今天名人书房，我们就要借重这位爱读书的执行长，为我们旅读带路。欢迎沈方正执行长。
1: 嗨，
0: 执行长是出名的爱读书，其实你自己也出了好几本书，我想先从你的书开始谈起好了，虽然有点久没有出了，但是每一本书名我都觉得好有深意哦。我特别喜欢是好像应该是你第一本书叫做《非比寻常的一天》。
1: 对对对对，
0: 我刚开始以为那是你个人的《非比寻常的一天》，我后来才发现不是，这书名很有含义，是用专业的服务带给顾客非比寻常的一天，很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书名。可是其实你是无心插柳进入饭店服务业，一做将近40年，40年前入行跟现在做了将近40年的你，看待服务有什么不同的眼光了？
1: 我想这40年来一直做，应该是初心不改吧。因为，做这一行，就像倩玲讲的，其实当初并不晓得到底这一行在做什么。那当然，这么漂亮的建筑物里面有冷气，穿的制服也蛮好看的。
0: 是因为这样吸引你吗？
1: 其实是找不到工作了，因为我没有打算一毕业就要去工作嘛，想去美国念书，
0: 还要念新闻，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差点成为我的前辈。对，
1: 本来想说当兵的时候来这个
0: 读新闻学吗？
1: 对对，考托福，然后选学校，结果毕业前一个礼拜发现这不用当兵，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深度近视。我近视1350度，
0: 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他就是到一个月以前才通知我，我就慌了，慌了以后没办法，那只好就先工作。
0: 人家是很开心，你居然是慌了耶。
1: 对对对对对，没有，因为当兵我可以一边准备
0: 啊，对对对，
1: 人生可以慢慢铺陈啊。
0: 对，
1: 那一下子不用当兵，所以，其实我就很，就是其实非常焦虑。后来呢，就看，看到饭店在征人啊。那他说这个外语能力，英日语能力加，如果会第二外国语更好。
0: 对啊，
1: 那其实我阿拉伯很烂了，但我想说主考官一定不知道啊，
0: 他也听不懂。
1: 对，他也听不懂啊。然后就给了一些条件，我想说这个工作我可能可以试试看，那就去应征，就上，就开始了这接近40年的饭店生涯。我觉得其实蛮神奇的，就是说当初我们是蛮没有什么想法，
0: 是
1: 在这行业开始做，那觉得自己也做得来，
0: 对，
1: 那慢慢的做了2-3年、3-4年，升了主管，就觉得自己有责任感，怎么样把自己的这种，不是与生俱来了，就是从家庭开始
0: ，OK，
1: 就具备的这些乐于帮助别人的能力，可以感染给他人，啊，所以就从那个开始就觉得有点责任感，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服务或者到底帮助别人啊的这种心情怎么样可以教导给我的 team member？
0: OK， 啊，
1: 所以这随着工作范围的慢慢扩大，那就越来越要各种方法、各种技艺，那糊里糊涂就做了这么久。
0: 40年前后，你对于服务的看法，跟你当初入行那个糊里糊涂，到现在累积这么多经验，你甚至已经是带领整个饭店集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脑，服务。有没有一些内涵上的改变，或者是说随着时代它可能有一些与时俱进的意义对你来说？
1: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说我们这个受中华文化影响，儒家一直是一个很要求自我的一个文化，
0: 是
1: 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0: 是
1: 就是一直从自己的修炼开始要对社会做出贡献。那当然我们也是读这个书过来嘛。
0: 对。

0: 那一直觉得说怎么样做一个更优秀的自己。那我是从小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说我们读东方出版社的书啊，这个我想很多受访的人都讲
1: 嘛，我们都是那个年代
0: 东
1: 方出版社长大的。
0: 那当然大家福尔摩斯、亚森罗平都念了，七侠五义、封神榜，
1: 对对对。
0: 但是最可怕一套书叫《世界伟人传记》啊，那个啊，这很可怕。所以我这个小学开始念啊，念完了以后就觉得非当一个伟人不可，要对宇宙和世界做出巨大的贡献。哇，
1: 那你比较你书读的比较好。
0: 没有，后来再配合上这个儒家嘛，就所以很早就产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啊，就是我们自己啊一直很想做一个优秀的人，对社会做出贡献，后来发现也没有能力做那个优秀啊。
1: 有啊，
0: 没有，因为你要了解宇宙，要了解生命，事实上没那个能力啊。想要从文学着手，哎，好像不要跟别人比，跟我爸爸比，根本就天差地远啊。
1: 不要因为不会写诗就妄自菲薄。
0: 后来呢，就是不小心做了服务业，哎，发现好像这个东西我能做啊，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发现这个东西我能做。那做了以后呢，哎，对别人也有帮助。我就在想，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啊？来发挥我个人的价值。那越做呢，因为我说嘛，我连同事也帮忙，所以大家也还算蛮喜欢我。我到现在还有40年的同事，每两三个月我们一起吃饭，啊，都还是好朋友。
1: 是。
0: 那我就发现，哎，这是一个好方法。那越做呢，想要影响别人接受我的想法，啊，那就凝聚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帮人家服务的这个团队。
1: 现在你整个饭店集团不但是遍布台湾，也有一些海外的据点。其实最重要的是，它里面做的事情已经跨越了我认为传统我们认为所谓的观旅服务的。比方说，你们有很多的跟阅读相关的行动，哎，这很有趣。而且最有趣的是，我发现你很多的异业结盟哦，或异业的创意发想，读书啦，骑自行车啦，跟自行车大厂合作。我怎么看来看去觉得都是执行长自己的兴趣
0: 自肥啊，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服务业啊。我做到最后，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生活或者生命里面美好的事情很想跟别人分享哦，
1: 所以也是从分享的
0: 对
1: 概念为出发点，
0: 很想跟别人分享的。但是这个需要服务设计，它需要一些包装。
1: 可是阅读这件事情是怎么来的？
0: 阅读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跟这个我自己的兴趣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我有一年呢就是在想啊，就是说到饭店怎么样才会有一个悠闲生活的场景哦。那这个是其实我觉得自己的生活的丰富度跟做服务业好不好玩，做得好不好很有关系。
1: 是
0: 我自己有一年我自己一个人去那个纽奥良去听爵士乐，
1: 是
0: 后来才发现呢，纽奥良这个地方很神奇，在那个 Bourbon Street 就是最集中的酒吧还有音乐的地方呢，每一个饭店早上都是吃早午餐，就可以吃早午餐，因为在纽奥良混的人都混到半夜，都很晚起，
1: 不会太早。
0: 对，那我觉得吃早午餐10点多可以吃早餐，那一去呢，问你说要不要喝香槟啊，喝果汁，觉得哇，这种生活太棒了。啊，但我出去都会带书嘛，带着一本书啊看，就觉得这种生活很好。后来有一年呢，我就在饭店里面自己发想，饭店不晓得可不可以有这种场景出现，那要怎么做啊，才是一个悠闲的这种旅行时光。那我想静玲你也会啊，就是说我们出去，如果今天出去玩，坐飞机或坐火车，带着一本书，听一点音乐，看着风景啊，就觉得说啊这个场景好棒。那如果呢出去旅游，就跟日常生活不一样，玩的晚了，第二天早上晚一点起来啊，有东西可以吃，就觉得哎这整个过程很棒。所以就在饭店里面把这些东西把它集合在一起。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饭店呢，如果大家都进入这种状态的话，你如果早餐时间结束去的人，大家每一个人呢拿一本书或者听音乐，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突然就变成一个很有氛围的地方啊！大家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这种行动很特别。那做完以后，我们就觉得说，哇，这个太棒了。那饭店里面一定要有书。后来就在饭店里面呢，有我跟3个做行销的同事，还有成品也有帮我们忙，我们就在饭店里面选了1550本书，
1: 就那量很惊人耶，
0: 就做了一个图书馆。 就延续到今天。我们图书馆存在大概在礁溪超过15年，后来在其他的饭店，在资本、在北投、在其他的地方有空间设置的，也都有书出现。
1: 像这样的书墙，一开始的时候想象的是旅行当中的阅读，但是我上次来浏览了一会儿，我发现它里面的种类蛮多的，
0: 对，
1: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书。到现在以饭店的书墙来说，你们会怎么选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原则跟标准？
0: 刚开始是选跟宜兰有关，跟文学有关，
1: 就是那个酒店在地的地方，就是
0: 对对对，或者是想到有日本、香港、韩国来的客人，他们想读一些台湾的东西，所以就是从目标客群
1: 是。
0: 那第一次1550本选出来以后，发现啊，我们漏了一个族群，小朋友，所以呢，那个绘本。小朋友看的书现在独立成为一个书柜，
1: 是，
0: 而且是被阅读最多的。那现在在饭店里面，有时候我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场景，就是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在我们的书廊旁边的蓝骨头一起在翻绘本，念书给小孩子看。因为这个普通只出现在大家的家里面
1: 或书店
0: 啊，或书店啊，那在酒店里面看到这个场景，就觉得说哇，好棒，非常 sweet。
1: 对你自己来说旅行、阅读、饭店全部融合在一起，我觉得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更了不起的是，后来你们发展出了更多元的方式吧，可以这么讲，就具体的行动上，比方说我参加过的讲座，然后讲座之后，据说还有走读，对，我们同事也有来参加那个走读。我们先来讲讲座的部分。坦白讲，我们那天看的是洪爱珠的讲座，对，有点震撼。虽然他的书《老派少女购物路线》是卖得很好的，但我没有想到，就那个讲座可以有这么多人来参加。
0: 对，在平日的下午。
1: 对，就是一个饭店办的关于文学的讲座，可以有这么多人。像这样的文学行销是怎么做到的？先透露一下。
0: 没其实就跟我说，我自己很喜欢帮人家服务啊。这个东西开始，然后我就是教我同事，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然后做到这一点有什么值得开心的地方开始，然后我们有书墙嘛，有图书馆，那我在想，就是说很多东西就是文化了，潜移默化。那今年是刚好我们交期20周年，
1: 是。
0: 那同事去年呢就提出一个企划，说呢20周年要用12个月办12场演讲来庆祝啊，不是我提议的，是我们同事提议的。
1: 哇，潜移默化呢。
0: 但是我心里面就是，当然就窃窃自喜，想说哎呀，这些同事啊真不错，这么有气质，
1: 孺子可教。
0: 对对对，其实我心里面另外一个面向是在想，哎呀，这些人真是不知死活。就是你要办12场这个大型的演讲，
1: 对对，
0: 其实很难的，
1: 尤其是文学主题。
0: 对，其实很难的，因为谁要来听啊？
1: 是，
0: 主题要怎么选？那怎么样会跟我们有关联性？那我听了以后，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会想说怎么办？那刚好呢，我说这个人啊，就是气场还有交朋友啊，就很重要。我去年底呢，突然发现我一个好朋友，这个曾文娟小姐，以前在时报出版当总编辑，后来在洪健全文教基金会，啊，他们也都在协助做阅读。
1: 对，
0: 他刚好去年12月就说要离职了。我其实看到的那天呢，我看到他的脸书已经晚上10点11点，我就赶快留一个讯息给他，我说明早与你联络这样。啊，我第二天早上就打电话给他，说我们同事呢有一个那个很莽撞的计划要做这个事情，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帮忙，所以我们就无线接轨啊，就请他。
1: 好聪明哦。
0: 所以就是按照他们就是在洪健全他们做的很多系列的演讲，
1: 对对，很多讲座
0: 主题怎么定，因为他也是总编辑，也认识很多作者，所以就由他还有我还有我们饭店的我们的这个唐总经理还有企划的同事就一起做了，也是很长期的筹备。
1: 原来如此，真的做一件好的事情，好的起心动念，全世界都会来帮你，对不对？那个机缘就来了。
0: 然后我们在想说，哎，午后的阅读除了作者好、场地好以外，是不是在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所以我们有给大家来听的，吃喝咖啡茶啦，吃点东西啊。
1: 是。
0: 第一场做得很丰盛，但做得很丰盛啊，有点缺点，就大家吃喝啊，然后拿东西啊，好像没有办法听演讲，后来就慢慢调整。那从这个社群媒体的宣传啊，作者本身，还有就是各个方面，大家的社群媒体共同宣传，其实做了产生了很大的涟漪效应。
1: 是是是。
0: 到最后在礁溪办啊，有从台中，有从台南， 台北来听演讲，有从桃园啊。

0: 那我们自己都觉得说，哇，这个很神奇的一个。那就像我说，大家在饭店的早午餐在一起读书一样，这么多喜欢书、喜欢作者的人一起到一个饭店的场域，我们提供了其他的服务，大家觉得说，哎，完了以后都觉得，哎，度过了一个神奇的下午。
1: 对，我那天也有这种感觉。
0: 对，
1: 虽然那天没有特别吃喝啦。但是真的觉得那个讲座是很成功的，而且除了讲座之外，其实也把人带到外面去走读。这个对同仁来说，其实是服务业往外延伸，必须要做得更细致的，因为你这么多人在走读，你要怎么样控制大家的行动，规划里面的内容，然后走读的重点应该要放在哪里？
0: 这个其实是我这几年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旅行啊，除了读书啊做旅馆以外，那我旅行呢就到处看嘛。那到处看，其实有一点门槛。什么意思啊？因为现代人的旅行啊，很大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个消费的行动，
1: 是，
0: 就到那个地方就要去消费，就是说你去他就要看 IG 上人家 po 了什么啊，吃了什么，照了什么相啊，到脸书啊、部落格啊，到 YouTube 看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
1: 是，
0: 但其实呢，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消费性的价值观，就去这边我要吃到这个啊，去台南要吃十个小吃啊，去这边要照100张照片。那这个东西其实什么都没看到，什么也没吃到。真正的走读啊，是知道这边呢为什么会长这朵花，知道这边这个建筑是什么年代的，知道这个地方以前是有什么物产，知道这个菜市场的菜跟那个菜市场的菜卖的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是我觉得走读不一样的那个意义和精神
1: 了。你是跳跃了文字之外的阅读地方，阅读一个地方的人文精神。
0: 对，比如说这前一阵子办的走读，去了宜兰的南北馆市场，
1: 是
0: 超过100年的历史，那就是说超过100年历史的地方，总不会只有一碗干面和一个馄饨汤吧，
1: 但是也真的很好吃啦，
0: 是很好吃。
1: 我作证，真的很好吃。
0: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这个长辈啊，黄春明老师教我。
1: 是，
0: 这个我写的第一本书，黄春明老师就给我指导这样啊。那他说呢，这个人啊，最好形而上，形而下兼备啊，生活过得很愉快。
1: 哎，说好，
0: 就是嘛。我说去南北馆市场，看到100年的历史，看到物产。啊，那个是形而上的嘛，那形而下的这个馄饨汤干面吃起来，
1: 对，再加鱼丸，
0: 还有麻吉啊，还有润饼，还有很多好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是人生这样子其实就很愉快。
1: 是，
0: 那你走读看到的越多，生命越丰富。
1: 对，
0: 因为你如果只有一碗面，就是一碗面而已，就是你花了45块。
1: 是，
0: 但如果花了45块，可以看到100年的东西，可以看到物产，看到这个地方的宝贵，那我觉得那个是更有价值。
1: 你自己在阅读一座城市之前，飞往一个也许比较相对陌生的地方，你会做功课吗？然后通常你先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阅读一个陌生的所在？
0: 你说做功课啊，其实我这个做功课是日日夜夜在做。哇，
1: 对，看得出来。
0: 那其实就是说你要大量的阅读，
1: 是
0: 阅读文字也可以，影像也可以，然后跟人家交谈也可以，就是我其实在生活里面就在阅读每件事啊，那这样子呢，你走进了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是，
0: 那但是这个我尤其是到了这几年，特别觉得这个功课做得越来越不够，所以我越来读越多的台湾的历史、地理、植物啊，那看了越来越多的东西，那从最巨大的从地质啊、高山啊，看到最小的台湾的苔藓啊，就是最地上的东西。你想想看，就是如果你今天走到台湾的城镇，没有 7-Eleven， 没有手摇茶店，如果是年轻人会觉得说这什么烂地方啊，啊这么热，连一个手摇茶都没得买，
1: 对，
0: 没有便利商店，这简直是不是乡镇了啊？那但是呢，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可以有很大的惊喜，那你走到台湾任何地方你都不匮乏，你都可以有很喜悦的地方，那那个东西靠什么？就是靠阅读。我拿两个东西当例子哈，这个叫做台湾瓷砖系谱学，
1: 是，
0: 这是一个日本的教授写的书啊，他从清朝一直介绍到近代。那为什么我读这个书呢？因为在台湾各地啊走，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老房子，老房子上面就有很多瓷砖，那我以前就在走嘛，但是那个知识不够系统，
1: 对，
0: 我就把这个东西呢就拿了以后就念，念了以后哎神奇了，真的走到再乡下，一本在台北市走到一个小巷子里都有可读之处，所以就是说台湾到底好不好玩取决于我们读了台湾多少啊，我觉得这个是

0: 就是选择了自己人生要怎么过的一种选择。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每一个书店的主人，我都觉得了不起，在台湾开独立书店，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这个书郎啊，也有这个，要书就已经没人在买，然后呢，要叫人家读书又更难，在现在这个社会，那居然有人为了自己的人生的抱负，为了觉得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愿意做这个事情，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简直不可思议。对我来讲，
1: 你是一个买书无上限的人吧，预算无上限的人吧。
0: 对对对，
1: 你的书里面我看到有一个你的老板林清波总裁写的序，我觉得太有趣了。他说他有一次到一个日本书店看了一套有关于旅馆的书，很棒，在日本，但他觉得太贵了。哦，这个我们林总裁居然觉得太贵了，他没有买，就回来以后在你的办公室他看到了那套书，所以你买书比他更大方哦。
0: 我买了一套这个日本的建筑师出的日本的旅馆设计的书。哦，
1: 原来如此。
0: 然后另外一套是日本讲日本的枯山水体验的书，因为也是一样，你去日本玩呢，就是说大家也是一样嘛，消费性的价值观就猛买猛造猛吃这样子。
1: 是，
0: 但是我们去日本觉得好玩是观察它文化所在。我来讲一个现在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慢慢这两年有人在提倡，就是你去日本啊，十几年前你在电车上在公车上已经听不到人讲电话，
1: 都在看书。
0: 对，都在看书，而且讲电话是一个打扰别人的行为，这是一个文明。
1: 对，
0: 但是我知道社会的进步它是循序渐进，
1: 对，
0: 就是说需要时间，
1: 是，
0: 那就是慢慢慢慢的，其实你去看那个文化的差异，或者我说我去看枯山水的书，看日本的饭店的设计，于公于私都有好处嘛，所以这个投资它是很值得的嘛。那我去读日本的建筑设计的书，总比我去东大或早稻田大学读建筑来得便宜啊。就是说你要看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啊。那读书也是一样，但是属于比较，我什么书只要有兴趣，不管多少钱我绝对会买。啊，只有收藏的书我不太买。
1: 是。
0: 那有时候会起心动念啦，比如说人家去印刷全版的《龙藏经》啊，啊，或什么这种啊，那或者是这个古时候的这个文人的这个墨宝啊书读，这个我就因为那个不是用
1: 来，说真的不是拿来读的，
0: 对，不是用来丰富人生的嘛。那《龙藏经》如果它有展出的时候，去故宫看就好了。
1: 那这样子买下来，你大概有多少藏书了？
0: 我的书哦，就经历过好几代，就是每次搬家就会有书的问题。
1: 对对。
0: 那我现在在自己的住家，现在只剩1000多本。
1: 但是只剩1000多本。
0: 但是就是说在筹备娇妻老爷的时候，我就捐了一个图书馆给饭店，捐了500多本，啊，然后有了我们现在有了书廊，各饭店有了书柜以后，就更多地方可以捐嘛。啊，
1: 就把看完的书等于是分享给更多人。
0: 对对对对，所以买过的书几万本应该是有了。哇，那我有时候就跟同事讲，我说啊，我们光一个书廊啊的书大概1500多本，你如果一年52个星期，每个星期读一本，
1: 是
0: 要花30几年才读得完。那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对于知识要有一个敬畏。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啊，借由文学啊，借由历史，借由这个生物科学各方面的研究，
1: 对，
0: 给我们展开了一个这么大的内容啊，那有这么多东西人家已经发掘了很大一部分让你去看，
1: 是
0: 你如果都懒得看的话太可惜了。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知道说，那在这么多元延伸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东西是你觉得绝对不能放掉的？嗯，
1: 我自己啊，人家问我说，如果只能读一本书的话，我是推荐这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那这本书是远景出的，民国60几年的时候。
0: 远景耶！
1: 对。那这个书后面还有我的这个书斋的名字，还有这个印章。哦。这个书斋的名字也是代表了我对书的想法。啊。这个叫染成格场。
0: 是。
1: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0: 好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好吧，这当年你的字是不是？
1: 对。他说这个染成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好书啊就买，因为很多人就说买这本书我也看不完。也不一定看得懂，但翻起来觉得有意思就买。
0: 是。
1: 买了以后呢，放在书斋里面呢，让它布满灰尘也没关系，就好跟好书共生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0: 所以染成格是你自个儿取的。
1: 对。那书摆久了都会有灰尘嘛。那这个林语堂，就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本书，民国60几年啊，我就觉得说，真了不起，因为为什么林语堂写这本书，他有他的背景。
0: 是。
1: 100多年前，当林语堂刚去美国的时候，他就觉得，就是说，在当时，你看，连现在中美对抗，其实都带有某一些对中国人的这个看轻或者是恐惧吧。
0: 对。
1: 那在100多年前呢，大家知道，去美国人对于华人的印象就是铁路工人、剪头发和餐馆里面的厨师啊，那就是做这些工作。那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其实中华文明已经5000年的文化，那这样被人家看不起，林语堂觉得很不服气，就由呢中国人的生活点滴啊写本书，让人家了解中国的文化。那这本书呢用英文写的，但是呢出版的那一年是美国的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哇，在当时用英文写。那你仔细读这本书呢，就讲中国人生活哲学，还有点点滴滴。然后它里面呢非常巧妙地用了宋明文人写生活的《浮生六记》啊，或很多很多就生活里面的事情，或者是苏东坡的诗啊，他们生活的这个意境来讲中国人的哲学。
0: 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嗯，那其实呢我自己的人生的追求也受到这本书很大的影响啊，因为这本书讲中国人的中庸之道。讲中国人生活，因为其实呢，宋明中国历代都是这样，
0: 对，
1: 伟大的文学家都是官做不好，啊，为人耿直，
0: 对，
1: 发配边疆，
0: 是，然后
1: 才有空写书过生活。
0: 对，苏轼、李白都不是吗？
1: 对啊，你看会烧东坡肉，对不对？这个其实都是人生里面的坎坷。
0: 对，
1: 那人生的坎坷其实活出了人生的。意境，
0: 对，没错，
1: 生活意趣和什么叫做中庸，中道到底是什么？那读了以后呢，就跟我做服务业刚好契合，就是说贡献啊比较重要，自身啊要能够得到多少其实不重要，这样子生活啊才可以活出某一种艺术。那很多东西呢，我觉得就是说都很值得读。这个是詹宏志先生写《旅行与读书》，
0: 是好多人喜欢这本书。
1: 对，人家叫我去开读书会或者讲东西，我都先拿这本书。
0: 对，
1: 那这个书呢，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旅行者，很好的一个借镜。因为詹先生的这本书会这么精彩，是因为他在旅行上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0: 对，
1: 那这个是直基于他知识的含量，
0: 对，
1: 和生活的观察。
0: 是，
1: 那这也是让你的旅行会精彩的地方。那我这几年也就很努力的从这个方向在发展，就像我刚刚讲的，台湾瓷砖系谱学啊，还有台湾的这个讲台湾植物的这书，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来读。那这个
0: 真是涉猎广泛。
1: 没有，这本书啊是游子介写的《横断台湾》。
0: 是，
1: 我们刚才前面也讲到，
0: 对，
1: 他是借由研究台湾的高山的植物，来研究跟整个台湾的植物多样化，
0: 对啊
1: 的这个关系和发展。我说你用100万年的尺度看到的东西截然不同啊，台湾大家只有在这个4、5月跑到合欢山去看高山杜鹃，但是游子介可以去看到，就是说，哎，它跟喜马拉雅杜鹃原来源头有很多相近之处。
0: 是。
1: 然后你想想看，这种人生是多开阔，他可以研究500万年、100万年的事情啊。你如果读了这本书，你就了解了什么叫做台湾的那个多样性啊。那最近呢，又出了一本 上下级的这个叫台湾的文理。
0: 哦 ，OK。
1: 这个是呢一群老师，大部分大学教授，台湾的植物、地理、水文各方面的专家，
0: 对，
1: 在讲台湾。那这个书呢，是不容易念的，但是呢，这个作者啊，我看完他的序啊，我就觉得我很惶恐。他说，我可以念一下吗？
0: 当然。
1: 他说，我们对台湾究竟有多少认识？台湾有许多特色，都是由地表的岩性构造、地表作用、气候经过长时间塑造形成的。啊，他说这些东西呢，有没有一些是历史地理课本没有教，而我们必须知道的？他说本书特别提供读者，尤其是高中生在进入大学前，就有机会全观性的认识台湾。我读了以后啊，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想哭哎，因为我们活了这么多年。才在读，而且呢，有一些我们大概知道，还不这么清楚知道台湾的河流、水文、山脉、地形各种东西啊。那所以大家，你想像这样书应不应该读？一定要读啊！
0: 对，而且竟然用文理
1: 对
0: 作为一个主题，我感觉好神奇啊！
1: 你读得出这些东西，我说处处皆是风景啊！
0: 我觉得你太厉害的地方是可以读得又好又快。虽然你刚刚说没有。太多的文学，但我今天也看到你还是带来了一些文学的书耶，像这本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刚好你这两本都是我超喜欢的。
1: 过于喧嚣的孤独，
0: 对对对，
1: 赫拉巴尔，我觉得赫拉巴尔其实
0: 这两年出了新版。
1: 对，那其实我觉得啊，有一些后来非常有名的南美洲的奇幻文学啊，
0: 对，
1: 我觉得跟赫拉巴尔的写作都有关系。
0: 有一点，有一点。
1: 我觉得读出来脉络它是有关系的啊，它。像这本书写了一个专门在烧垃圾、在生活在地下的人烧书，最主要是在烧书啊。烧书呢，其实又跟很多西方的著作啊讲烧书这个事情，文字不兼容当代有关系。那我觉得你读赫拉巴尔他的这个书呢，其实又是奇幻、小人物，然后生活的点滴，不兼容于社会的人，就是这个东西的写作的综合体。我觉得好像只有欧洲作家比较写得出来。那后来我觉得日本作家也一部分
0: 是
1: 循着这个脉络写小人物的生活啊，写点滴啊这些，这个是比较我觉得华文作家少的，
0: 好像我们也比较少，就是引经据典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是跟用独白式的方式写作，
1: 对对对，然后介绍了希腊以来的文学
0: 啊
1: 各项的内容啊，我觉得这个很奇幻，
0: 很强。
1: 对对对，他这样的介绍方法，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林语堂先生的书一样，他从那个书里面介绍整个中国的哲学和文学。那这个薛西佛斯的神话和异乡人，就其实啊，读这个书啊，读这个卡缪呢和沙特啊，其实也有一点点，也有一点点坏心眼这样，因为当时的法国的文人啊，还有西蒙波啊。想说哇塞，又可以搞得这么帅，每天在咖啡馆里面喝咖啡、抽烟、讲爱、讲人生。想说哇塞，这种人生太棒了吧！而且这样子就能营生，又能世界著名。
0: 对对对对，
1: 我当初是这种动念来读。
0: 然后我们还因为这样子会去那个咖啡馆喝咖啡。
1: 对啊，当初就读。那当然读了《异乡人》，其实也就给我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啦，虽然说我刚刚讲我们热爱土地啊，喜欢看到东西，但是我觉得喜欢读书的应该还是带着一个洞察的那个看法在看很多事。
0: 是，
1: 所以我们经常在自己的故乡成为一个异乡人，又到了异地想成为同路人。
0: 对，
1: 我们想去巴黎做法国人，想去东京做日本人，啊，但是在台湾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异乡人。嗯，啊，那而且台湾。最喜欢这样小地方，但是呢在宜兰南洋西呢，以北叫做西北人，南洋西以南叫西南人。我后来发现啊，浊水溪的人也这样，大肚溪的人也这样，在台湾呢这么小的地方分你我，其实很多时候尤其现在这个社会看法不同，处在的环境立场不同，变成各个人都是异乡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异乡人，我觉得抽离和重新进入，其实都是一个人生的某一种角度了。
0: 是，
1: 你不成为一个异乡人，不成为一个客观的人，有些东西你也看不清楚。嗯，啊，你搅和在那里面，你也没办法有立场。所以我觉得在台湾 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异乡人也还蛮不错的啊，我各个地方都是故乡，各个地方也都是异乡。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觉得执行长读书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你的范围越来越大，触角越来越广。我会很好奇的知道，就很好奇的想。

0: 因为我想很多人都住在台北啊，这个住在台北的阅读啊，这个叫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台北，
1: 是啊，
0: 这是在讲台北城市发展的脉络，从清朝一直到现在，嗯啊，这个从地理行政区域的转变啊，这个族群啊，很多东西啊，就是说。你读了很多书啊，那这本书叫《柳公大剧》，哎，
1: 最近大家都在那个讨论的，哎，
0: 就是说你读了这个书，你才会发现，哇，天哪！我读这个书呢，是因为我居住的地方，我住在景美，因为呢是渡过景美溪，就当时柳公郡从清潭要到进台北市，就经过景美旧桥啊。那个时候呢要过河，他们用木头做了一个摸字形的，叫摸镜啊，让水流过来。啊，那我读到这个历史，我就需要说，哎呀，我居住的地方跟柳公大剧很有关系啊，必须要来研究一下。
1: 所以你的阅读灵感真的是俯拾皆是。
0: 对，后来读了以后才发现，台北盆地原来是呢，在柳公郡落成了以后，是台湾第二大的稻米产地。
1: 是，
0: 你读了就觉得说这个太神奇了，就说啊，台湾是大的稻米产地。然后我们讲的这个漳泉之间啊的相处的关系，台湾早期城市的发展，从这个万华到了这个大稻埕啊，到了以后后来的城内，其实也跟这个柳公郡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大家想想看，你要知道现在的搜狗本馆就是柳公郡他们的啊，你就知道说，哎，你活在台湾必须要知道这个书，
1: 真的龙穴福地呀！啊，
0: 这个是我这两年买最多来送给朋友的哦，叫《重探抗战史》，这个是郭岱君教授主编的，嗯，一套三本这么厚，所以不能随便送给人家。
1: 对，听说你买了好多套，
0: 我买了二十几套哦。那因为这么厚啊，随便送给人家，别人压力也很大，
1: 对，
0: 所以我就送给一些读书和关心历史的朋友。
1: 是。
0: 那因为呢，抗战啊，其实打了一共14年，死了几千万人，那造成这么大的这个伤害，那这个也跟当然跟台湾目前的处境和立场也有关系嘛，因为没有这个抗战，没有台湾啊，就是从
1: 没有现在的所谓中华民国台湾，
0: 对，中华民国在台湾，
1: 对。
0: 那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事情的前后，那为什么会打起仗？而且呢，里面最神奇的就是说，打仗的初期，中国是民穷国弱，还没有统一的国家，军阀割据，一样武器都不会做啊，那怎么样跟已经完全现代化的日本打仗？怎么打得赢？然后呢，日本明明已经打赢了中国，为什么一路打？然后打到最后还打了东南亚，还打了美国，以一个有知识人来讲，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可能？但读了书，你就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嗯啊，而且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对于台湾人现在来讲，能够在台湾生活，啊，读了这本书，你就知道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是，
0: 那这样子，我觉得活得有点底气啊。啊，我说读这些书，让自己活得很愉快啊。啊，知道自己从何。

0: 来往哪里去，知道吃的那个小吃从哪里来，知道走到这个鹿港、台南、盐水，
1: 是啊，
0: 到云林的虎尾，知道这个城市的经济、政治发展、物产。啊，那多愉快！
1: 你太强啦，你连那个盐水的八角楼，你都研究了嘛，不是吗？
0: 小小的，小小的，
1: 也有一本书。我觉得还有一个有趣的是，我刚刚好像看到了一本研究台湾的宗教吗？
0: 那个庙宇的。
1: 对，庙宇。
0: 啊，这个呢也是重要的，台湾庙宇深度导览图鉴。
1: 是。
0: 这个书出的非常棒，那我觉得啊，在台湾呢四处走读啊，带这本书去，永远不寂寞。啊。因为我刚刚讲台湾呢，现在其实还有地方是少数已经剩个位数的城镇是没有便利商店啊，但是绝对有庙。嗯，台湾也有生活，而且呢更神奇的是，城市里面有庙，走到山里面也有庙。
1: 对，
0: 你到淡蓝古道去，每一条淡蓝古道都有庙。那你如果读懂了庙，到台湾呢啊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同的脉络。
1: 是 是, 是，
0: 而且庙是一种综合艺术，庙呢是基本上是建筑。历史，啊，宗教，雕刻，啊，绘画，文学，它有非常非常多综合的艺术在里面。其实比西方的教堂来的还要，我觉得内涵又很深广。但是啊，台湾人啊，有一句台语叫做“金庙七神”啊，就是庙，反正就在家。
1: 金庙七神。
0: 对啊，就在家的附近。那反正就在那边嘛，进去就拜一拜。但除了拜拜以外，你如果读懂了庙它的东西，我觉得那。活得更是丰富啊！那到台湾各地呢，就是庙和菜场，这两个东西都掌握住了，那在台湾啊，旅行绝不无聊。
1: 我被你这么一讲，突然觉得很想 push 你赶快出下一本书哎！不管是怎么样的走读台湾啊，或是这个小吃带路啊，你都已经帮台味服务带过路了嘛，
0: 对不对？对，
1: 有一本书是台味服务，各行各业你去找不同的达人，然后去讲究那个关于服务的精神。那什么时候想出一本什么？哎。小吃啊，美食啊，还是不管是你刚才想象当中的台湾的植物。
0: 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啊，这个《天下》杂志出版的这个总编辑啊，因为我《天下》我认识很多朋友，
1: 是
0: 他就说啊，你要出书，我来帮你出，就找了总编辑。总编辑就问我说，你想出一本什么样的书？
1: 对，
0: 我说我想出一本呢，像生活的艺术这样的书，这样。那你知道这个文人啊的修养啊，就是不一样。他就说呢，沈先生，你出第一本书啊，虽然说你这个出版方向很好，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跟你工作还有作者本身有关，读者会比较有兴趣阅读。那其实啊，他言外之意呢，就是说你自己的东西都还没讲清楚，你讲到台湾人，讲到我们生活的，
1: 是
0: 你差得远了啊。我到20年后才发现啊，这个人实在是很有温情啊，也很客气啊。
1: 对，
0: 因为我想要出那本书呢，到了今天我都觉得我没有把握，把台湾的这个旅行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1: 是
0: 历史的脉络、动植物，就在台湾你到底要看什么，到底你要怎么想，怎么过生活，怎么读，怎么看，怎么样看待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再写下一本书，大概就写台湾生活印象，类似这样的
1: 东西，或者是铁骑环岛文化行，对不对？也挺好的，
0: 也很好呀。就骑着脚踏车，我最近啊，在跟一群朋友，可能今年11月会去，就是说我现在我不知道今年的朋友会不会去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哎
1: 呀，好几个人已经去过，对对，去到那个什么，每个人不是脚破皮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脚趾头充血了。
0: 我那时候去看，就觉得说，你看像我们现在还很多工作在手上，没办法这样去，我就想说我很羡慕他们。但羡慕的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在想，台湾呢，其实你看像白沙屯、镇南宫。白沙屯现在是30-40万人，镇南宫是上百万人在参加这个妈祖的这个巡走。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台湾自己朝圣呢？从淡水的那个关渡宫开始，每个县市都有重要的妈祖庙。
1: 是，
0: 从那个走一直走到恒春啊的妈祖庙，我们可以自己走自己的朝圣之路。
1: 我觉得这个种子当然就交给你了。
0: 然后呢，还走了以外。就配合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一边走一边看，一边拜拜一边吃小吃，
1: 对，
0: 然后看菜场，走独立书店，
1: 是，
0: 想起来多愉快啊！
1: 哇，好棒哦，今天好精彩哦！哎呀，执行长实在是书太多，我们今天竟然还有一些没有讲到的，
0: 对对对，我还
1: 讲，太可惜了，
0: 我还要讲一个这个东西。
1: 好，
0: 我觉得台湾人啊，缺乏一个事情呢， 就是叫做外部的视角。我们台湾经常说，哎，为什么台湾这么好，外国人不来啊？啊，台湾怎么样怎么样啊？台湾就是有的人很嫌弃，有的人很爱。但是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别人怎么看你？
1: 是，
0: 我这个只要有出国外有出台湾，你看这个是这两年呢，光日本的旅游杂志，还有这些人文杂志，对于台湾出版，我有看到我就会买。我买了以后就是说，他到底看到台湾什么什么好？你看这个是。这个是台北辽宁街的热炒店，
1: 是
0: 那这个对于日本来讲就是一个风景啊，或者是日本的国华街也被 Brutus 杂志当过封面，
1: 台南
0: 有很对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讲都是风景，
1: 是
0: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冰果室啊，那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岛灰，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不能蒙着头自己在看自己来讲，虽然说我自己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但是你还是需要外国人的视角来看台湾到底哪里好，因为那个会更丰富啊。
1: 对，也许那个时候又觉得我们的文化又提升了一个层次了。对，
0: 哇，
1: 读这么多书，然后这么多的不同的视角，收获太丰富。
0: 没有没有。
1: 但是呢，我总是还是要请来宾，因为我知道阅读已经是你的生活了。对，所以。简单的一句话，请最后景仰帮我们形容一下阅读之于你的意义。
0: 我觉得阅读呢是开发自己人生的多元宇宙的重要途径。
1: 太棒了，没错，你看你的多元宇宙已经上天下海快遁地了，而且下一次搞不好还会飞到外太空。好，今天非常谢谢沈方顿执行长，我们一起来旅游台湾。
0: 好，谢谢，
1: 谢谢。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翻译让我异想天开，遨游世界。我是环游世界80天的译者徐雅文。我觉得翻译对我来说的意义应该是分享，把外国的文学、外国的文化分享给台湾的读者，让大家知道，就是不要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就是绕了很远的路，然后才发现这一块宝藏。每一个译者都要先是一个模范读者，他必须是作者预设中最能够借由他的文字进入他的故事世界里的那一个读者。翻译是把我们的声音借给作者，让他可以跟另外一个文化的读者对话。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本法国翻译的小说，是法国20世纪的作家普鲁斯特写的《追忆似水年华》。那这一套书有7册这么多，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作者的名字也好，书名也好，或者是有人听过里面最著名的一个甜点马德莲，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甚至听过它是一本有点不太好读的书。那我也是这本书的译者，但是我想要从读者的角度跟大家分享这本书。这本书它的故事主线其实是主角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开始遇到他的爱情，遇到他进入社交生活的时候，遇到所有不同的人，他的想法，他对这些人的想法，然后还有他对于艺术、对于文学创作这些事情的想法。所以在他的主线其实是一个蛮简单的故事，但是他的精彩之处在于普鲁斯特他对于人物的描写是非常出色的。那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物都非常非常的饱满。他去观察大家说话的时候的嘴脸，然后那种在上流社会每一个人彼此较劲的那个，每一句话的背后都含着非常非常讽刺的或者是尖锐的批评，这样子的一个写作的方式。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个时代我们要读普鲁斯特，又为什么这么难的书要去读，或者是有的人会觉得好多哟，可能读不完。可是其实仔细想一想，我们都读魔戒，我们都读哈利波特，那有这么多册的书我们都可以读得完，为什么不给追忆似水年华一个机会，就是打开它去享受它。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铁达尼号有一个画面，就是杰克他打开了那个头等舱的门，双开门这样打开，然后里面是一个富丽堂皇的，跟他想象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空间。我觉得打开追忆似水年华可能就有点这样的感觉，走进那个贵族的世界，走进一个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世界，然后去想象自己身在那个世界里跟那些人物互动。所以我推荐大家有机会可以到书局打开它，然后试着走进那个世界，也许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阅读乐趣。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一般人常犯的毛病是自赞毁他，把我的一分好夸成十分，把他人的一分坏说成十分，炫己一人，突然多招反感，少说人家的是非，少论他人的短长，便是修行第一方。

智慧慈悲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题目了，到处都在讲智慧，都在讲慈悲。今天我主要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智慧跟慈悲，智慧以及慈悲啊，就。

有如一只飞鸟的双翼，两个翅膀，必须要平衡。鸟在天空飞，如果只有一个翅膀，它飞不起来，飞不远。如果两个翅膀不能够平衡，它不能够飞得远。从佛法的角度来看呢，如果只有智慧而没有慈悲，那么是冷酷无情的，非常理性，理性得太过分了，那个是冷酷无情。那冷酷无情不是学佛的人，不是佛教徒应该有的心态。反过来，如果只有慈悲，那就变成滥情；有慈悲而无智慧，这种感性太强了，那就滥了，那个情感就滥了。在佛法来谈，慈悲跟智慧呢，是如鸟之双翼，才能够飞得起来，才能够飞得远呢。我们谈人生，可以有非常多的角度。有的人说，人生如戏。人生如戏，我们能够写剧本吗？好像不能写剧本。小时候我们写了很多的志愿，有宏图大愿，但年纪一大，我们就发现，恍如一场戏，什么都不是。即使你在台上演国王、演公主，可是一下台，什么都不是的。人生的这场戏呢，是没有办法写剧本的，因为人生时时刻刻因缘都在改变，那缘起不同，结果呈现的也就不同。有的人说人生如梦，没有错，好像是梦一般，梦好像有，又好像没有。有，我们在梦中的时候，栩栩如生，会跟别人讲话，甚至于还会飞，还会钻地洞，什么都会。这个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都搅在一起了，空间也是混成一团。人生不就是如梦吗？有人说，人生如寄，寄呢就是寄托。那寄托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生不是真实的，我们走过一生，那只是一个浮萍一般，那不是真实的。我们没有当自己的主人，我们都是浮萍一般，飘过来飘过去。最常见的是人生是如逆旅，就像时间是百代之过客而已，来人生这一遭，那很快的也就走了。那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是把人生当做棋子一般，当做下棋一般。我们的题目是下好棋，威尼斯影展第80届终身成就展，颁给了梁朝伟先生，而他是第一位华人得到终身成就奖的演员。梁朝伟，他在10年前，有一部电影非常有名的，就是《The Grandmaster》，中文呢叫做《一代宗师》。那《一代宗师》是在
描述

0: 咏春拳的一位大师，叫做叶问，这个是王家卫导演的啊。我们要引用这部电影里面啊有一些名句，这些名句呢，可以跟佛法扯上一些关系。梁朝伟演叶问啊，就说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对的站着，错的倒下，只有站着的才有资格说话啊。这一段话非常的白，那可是很深入。他说功夫两个字啊，这个功夫啊只有两个字，那功夫这两个字啊，这功跟夫啊，功夫啊就是时间，就是时间呢、啊。什么意思呢？你花比人家多的时间在一件事情上，你一定成功。啊，人的智慧、人的 IQ 差不多一样的啊，我们用这个平均值来看，特别聪明的、特别笨的是不多啊，大部分都是常态分布，所以大部分人的智力是一样。可是人生到最后，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原因在哪里呢？电影里头说，就是功夫。那功夫就是时间，啊，意思就是，哎，我们有没有很专心、长远的就一件事情钻研下去？铁杵磨成绣花针，这要下功夫。你学武功就是功夫啊，功夫高手就是时间。叶问他讲过说，功夫只有两个字，而这两个字呢，结果是什么？一横一竖，横就是倒下来，竖就是站起来。你功夫，哎，你下手对了，时机掌握到了，那么你对的你就站起来，这个是一竖。如果你错了，就是倒下，那就是一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只有站着的才有资格说话啊！这个战败的将军啊，没有资格来讲话的。
1: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2: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1: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2: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宫二，章子怡她演的啊，她在电影中有一句话说：“叶先生啊，那指的就是叶问。叶先生，给你看64首，是让你明白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全不能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啊，王家卫导演的电影啊，非常有文化的。啊，人要不断的学习《老子·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大成若缺”。啊，我们大成，大小的大，成功的成，缺，缺少的缺。大成若缺，这个是老子讲的自然无为的人生道理。一个有成就的人呢，他永远在学习，他永远在下功夫。

但是有了成就以后是若缺，就好像我还缺了什么。我们读书读得越多，我们学佛学得越久，我们越发现自己是非常的无知，是自己是非常的无明。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圈子越来越大啊，我们学习的越多，我们这圆圈呢就画得越来越大。画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发现，外面的世界，佛法浩瀚如海，非常的深，非常的广，无限无限的智慧。我为什么那么无知？我为什么对佛法，懂得那么少？全不能只有眼前路，没有身后身。哇，这个是很深的道理呀。那打拳呢？那打拳不是只有眼前路，眼前路是什么？我就看到前面，我要把这个对方给打倒啊！而你没有顾到身后身啊，这个高手飘忽不定的，高手一出拳就知道高低的。我们就简单引用一代宗师里面的经典名句，为什么武术叫功夫？功夫其实就是时间啊，一样。你读书也罢，你做事业也罢，你学佛修行也罢，就是一定要功夫，一定要说功夫。而所谓功夫，就是时间的意思。你时间花的比人多，那当然您学习的比人家快，学习的比人家广。第二句，刀为什么有鞘？不是为了杀，而是为了藏。哇，这个是名句啊。刀我们知道，这个武士刀一定都有鞘的。这个一对打的时候刀出鞘。那刀为什么要有鞘呢？我们一般人以为刀有这个鞘啊，是为了出鞘要去跟人家打仗打斗，但不是。不是为了杀，而是为了藏啊，锋芒不要毕露。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也是经典名句啊。不只是习武的人，不只是学武功的人，做学问的人，或是学佛的人呢，也是必须要有这三个阶段。就有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啊，人生的三个境界。也有如禅宗所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个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最高的境界，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第二个境界已经有智慧了，但不够慈悲。来到第三个层次呢，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不要以为一切皆梦幻泡影，一切皆空，所以太过于理性。太过于理性，那就是冷酷无情，缺少了慈悲的滋润。这个世界乃至于自己的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到第三个阶段了，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虽然在第二阶段已经看出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当然我们一般人都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个是没有智慧，执着形象外相，没有去看它的后面的道理。等到看到了缘起的道理，看到了空性的智慧，那时候就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这是只有理性没有感性，
佛家必须慈悲跟智慧平衡的最高的智的境界。见山，人是山；见水，人是水。因此，学悟的人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见自己，见自己呢，就是看看自己的功夫如何。已经把师父所教的这些功夫学到了吗？自己下了功夫了吗？那第二个是见天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过了一座山，才知道天地之广，这个要见天地。你要知道这个武林的高手是哪一些，然后你才会看到自己的渺小，到最后要回归人生的见众生。宁在一丝静，莫在一丝停。这个也就是下功夫的注脚。宁可在一丝，一丝就一念间，宁可在一念间呢，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下功夫，不断的学习进步，莫在一丝停，千万不要停下来，人生是不断的学习的，学习智慧，学习这个慈悲。还有下来一句话，做羹要讲究火候，火候不到哪里下咽，火候过了事情就焦。一样，你做学问、修行、做事业、工作都一样，这个火候要到。火候不到，好像吃东西吃不下，没有味道，但是过了就会烧焦了啊。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要珍惜每一个当下的因缘。那最后我引用的这句话就讲，在我40岁之前，未曾见过什么高山，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是生活。这里为什么讲40岁？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孔子的话，30而立，15而志于学，30而立，40而不惑。可见得这个导演的文化底子非常深入啊。每一句话我们是可以得到智慧的。什么叫高山？不是表象上的高山。这里的高山，它的隐含意思的就是高手。我还没有见过什么高手。意思就是他的功夫学得非常好。记住，他有64招，8864，一切发大财，一切都很顺利。40岁以前呢，没有见过什么高山，等于孔子所说来到40而不惑了。可是呢，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是生活，是生活呢，最难爬过去的，最难攀过去的就是生活。我们想想看，每天的生活日复一日好像都一样。每天早上眼睛张开就去洗洗脸，然后就去漱漱口，就去喝水，就去准备早餐，然后赶着出门工作，晚上又回来，那好像日复一日可是在日复一日当中充满了多少的挑战，多少的困难，多少的烦恼。这个是人生最难翻越的，就是生活。生活是最平常它这里并没有讲说

中的东西，完全是生活。你怎么看，你怎么听，你怎么嗅，你怎么尝，你怎么触，你怎么想，完全都是谈生活的问题啊，并没有谈很高深的玄学的那些哲学的理论，而是回归人生最基本的生活，因为生活是最难翻越的啊。

我们主题啊是人下好棋的中国的象棋跟中国有关的围棋以及西洋棋，这个是全世界三大的棋种，三大的棋种，跟中国人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围棋和象棋。哦，这个下象棋当中有借、有定、有会。借，也就是下象棋有它的规则；定，你的心要非常定，你下一步棋，不只是眼前一步要把对方给吃掉而已，你要想到5步、6步这样子心。要非常定，起手无悔，大丈夫，观棋不语，真君子啊！这个就是学习做人的道理的。因此呢，所谓的下好棋呢，有三个重点我把它归纳。下棋可以分三等人第一等人。是跟自己对弈，与自己对弈，跟自己下棋，而且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者。什么叫做与自己对弈呢？我们一般下象棋是要把对方给吃掉，要占领对方。但是，真正的第一高手下象棋是与自己对弈。与自己对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跟自己下象棋，对方就是象征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烦恼，对方的将就是那个主将最重要的就是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所以与自己对弈，这个才是真正下棋的高手，第一等高手是与自己对弈的，是要将自己的无明给吃掉，吃掉了无明，我们人生就解脱了人生。

生就胜利了，就圆满了。这是第一等人。那第二等人下象棋的人呢，是在锻炼棋品，喝酒有酒品，那这个下象棋有棋品，就是在锻炼自己的品德。自己的品德是什么？棋手无悔，大丈夫，观棋不语，真君子。这个是在锻炼自己的品性。一代宗师里面还有一句名言呢，一句名言，那句名言就是棋子一落，绝无后悔。这个就是锻炼人品。哎，你透过下棋的过程去锻炼自己的人品你要当一个君子，你要当一个大丈夫，你要当一个毫不后悔的人每一件事情你做了都不要后悔您不后悔的话，就表示说你三思而行，你都考虑到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智慧，有没有伤害到人家。智慧与慈悲这两者时时刻刻记住，这个就是学佛的要领。那最下等的下棋的人呢，是增长自己的贪嗔痴。增长自己的贪嗔痴，就是一直要把对方给杀掉要占领对方的领土棋手有回，而且呢下了手还要这个我重来又拉回来，那个是增长自己的贪嗔痴。下棋的人，第一等人是跟自己对弈，第二等人锻炼棋品。第三等人，我们所看到的，经常看到，下了棋以后一直在吵架，那这个就是自己的贪嗔痴一直在增长如果扣紧我们今天的题目下好棋呢？那什么叫下好棋？第一个与自己对弈，是要克服自己的无明，自己的没有智慧，没有知识。要增长自己的慈悲，透过下棋，下棋这只是一个象征语言，代表我们人生的过程，我们都在下棋我们要去除自己的贪嗔痴，要增长戒定慧，内修智慧，外行慈悲。智慧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世间智一种是出世间智。佛教佛法当然都是谈出世间智，可是不要忘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佛法谈的世间智，没有离开世间智，没有离开的。这个是佛法的妙的地方。那佛法高的地方，那我们看《杂含经》或是看《金刚经》，那就会知道，那佛他是在日常生活中教导弟子的。那世间智，什么叫世间智？包括了物理，包括了生理，包括了心理。佛法有没有谈物理、谈生理？有。物理就是所谓的外六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的气世间。有没有谈生理？有，就是谈我们的色蕴五蕴中的色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根。那佛法还谈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根如何要健康，那要注重饮食要注重饮食，要注重你所接触的东西，要接触你的起心动念，要接触你脑子里面
记住些什么东西，那就是所谓的世间四时，乃至于出世间的五时的。这个佛法有没有谈物理？有。有没有谈心理？有。当然佛法谈的物理，谈的生理，不能够跟现代的物理学生理学来比较，没有现代的物理学那么精深，也没有生理学那样子的彻底但那个是2000多年前的智慧，而且佛法它最重要的是在离苦得乐，就是解脱这个烦恼。解脱烦恼首先要解脱物理所带来的烦恼，再来要解脱生理所带来的烦恼，最后解脱心理所带来的烦恼。这个就是佛法的世间智慧不要以为出家众都是这个厌世，不是的。佛法它是不离物理，不离生理，不离心理，但是这个重点是扣紧离苦得乐。要离苦得乐，必须要有智慧了解了智慧以后，了解了物理、生理、心理的理那种道理它的道理何在知道道理，这个才是智慧之后呢，就把它展现出来，人际关系上的慈悲应用出世间智出世间这里的世间请注意在大智度论里面提到世间有三种有三种那其中有所谓气世间所谓的气世间，所谓的五阴世间等等。而出世间这个世间的意思，就是指我们人的经验世界，我们人的经验世界，我们的经验世界有多大，我们的世间就有多大。虽然大致都能说世间有五阴世间，有众生世间也有气世间，气世间就是讲物理的如果五阴世间跟众生世间，就是要讲生理跟心理的。佛法的智慧没有离开世间的智慧，而所谓的世间就是我们的世界，也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范围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所见闻嗅尝触，我们所觉知的一切，就是我们世间。而出世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物理、生理、心理方面呢，都不要有烦恼。而我们逃脱不了物理的台风或是地震或者是种种的天灾人祸这个气世间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而生理也没有办法，我们一定有生老病死的，一定有的。当然还有伦理关系佛教很讲究伦理，所以伦理的苦，所谓爱别离的、怨憎会的、求不得，这些都是伦理的苦。那心理的苦，那更多了，更多了出世间智是在世间智当中了解的物理、生理、心理的理，那么就有了智慧这智慧可以包括知识但智慧不只是知识，在佛法的术语中智慧呢
是。

0: 更高一层，啊，了解到一切物理、生理、心理都是缘起，都是性空，乃至于唯识学所说的唯识，如来藏思想所说的唯心。
1: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2: 等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3: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缘。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5: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换言之，所谓的学佛，所谓的解脱烦恼，就是要有缘起的智慧、性空的智慧、唯识的智慧、唯心的智慧，把它用出来。那把它用出来，那么就可以解脱物理、生理、心理所带来的烦恼比如说你这物理的烦恼，就是气世间这个物质世间所带来的烦恼。我们如果知道是缘起一切万事万物不是没有原因的，都是有它的原因的，而且这些原因不只是一个一定是众因缘，那一定有逻辑学上所说的必要条件以及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是决定每一件事物的主要因素，这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让必要条件发展得更好，或者是发展得不好而已。因此呢，当大圣在讲唯识、在讲唯心的时候，那就是抓到了最重要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唯识不能够解释说只有心意识，那如果这样子的解释，那就误会了佛法的意思了，这个唯识是找那个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们的人生最重要的是这颗心。我们想学习什么知识？我们想做什么工作？我们想交什么朋友？我们要建立家庭等等，这些都是的作用，都是自己的心意识、意识的主宰之下的。而这个唯心那就是指那个清净的真如心。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这个智慧它是怎么来的？那怎么来的？智慧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有所谓闻思修，但闻思修这三个阶段，定义跟是不一样的。你在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跟大乘佛教的定义以及做法是不一样的，闻思修这三个得到智慧的过程，它本来是部派佛教，里面的手段，这是出自大毗菩萨论这是部派佛教的。那第一个是闻。那文也包括学习，我们学习最多的是透过眼睛，去读书，而以前书籍很少，在佛陀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书籍，都是用讲话的，因此用文，用这个耳朵听闻，来代表，而这个文可以包括一切的学习方式，透过我们眼睛看书。或者是听闻教理在因缘学上，闻就是属于圣言量、圣教量，被称为圣，那是代表有智慧、有慈悲，就称之为圣。圣人所说的话叫做圣言，量就是标准。所以圣言量，我们要跟谁来学习呢？我们要听谁的话呢？当然，我们要听圣神的话，最好是圣人的话这圣人的话，因为圣人他修行已经圆满了没有自我中心，没有
以自己来考量，没有所谓我执法执的啊，有了智慧，有了慈悲的，那圣言量，圣言量，你听圣人开示，这个叫做闻。那第二的就是思，啊，你听了以后，你要去思维，啊，你要去思维，这个佛陀曾经对弟子说，你不要轻易相信你老师讲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经典所说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传统所说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权威者所说的话，不可以轻易相信啊！你一定要思维。那思维怎么思维呢？第一个思维就是说，你合不合乎我们的生命经验？啊，我们的生命经验啊，这个是最贴近生活的啊。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的生活过程是这样子吗？我们的所见所闻是这样子吗？那个是最最简单的量的标准啊，那比较高层次的啊，你就要用各种的知识，你要用逻辑啊去思维，三段式的逻辑啊，逻辑是西洋的这种思维方式。如果在佛教也有讲逻辑，就是因明学。那所谓因明，就是了解因啊，就是明白因，这个叫做因明。那为什么要明白因呢？啊，因为因决定果，啊，因决定果了。所有的果结果，水果也好，或者是工作的结果也好，一定有它的过程。那一定有它的过程，也就是一定有它的因缘，这个叫做因明。那因明有中因欲跟三段论的西洋逻辑，不太一样，是先把结论放在去前面，然后再用因啊，因呢就是合不合乎道理。因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是最重要的。那的最后就是欲啊，也等于是三段论事啊，这个是比量。比量就是用类比，我们没有办法经历世间所有的学科或是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可以透过文、透过思啊来做举一反三，这个叫做比量啊，透过逻辑、因缘啊，可以扩展我们的知识。扩展我们的智慧，但要记住佛所说的话，你不要轻易相信大多数人讲的话，不要轻易相信传统所说的话，不要轻易相信权威者所说的话，甚至你不要轻易相信经典所说的话。那你要怎么办？一定要思维，要思维，合不合乎逻辑？如果合乎逻辑的，还要进一步思维，合不合乎啊？所谓慈悲，合不合乎哈？这个做人的道理，这个是很重要的思维啊，也就是思维比量可以长智慧，但不见得会长慈悲。慈悲要更进一步去修行的。第三阶段就是修，那修就是所谓限量，限量就是现前的证据，现前的标准。张三今天有没有来？这个很简单，你现场一看，张三有来没来，立刻知道，这个是限量的你不必有所怀疑，有来就有来，没有来就没有来，这个是限量。如果在于部派佛教中所谓的修，那一定是指
止观，止跟观，所谓奢摩他以及毗婆舍那，先把心给静下来，心静下来的气五盖贪嗔疑昏沉调举，也就是心保持在清明的状态之中，去观自己的身受心法等，就是观察自己的生理、自己的心理、自己的觉受、自己的起心动念，可以观察得清清楚楚。你修那是限量的，必须要靠安定的心加以观察，而观察要以什么为标准？以前面的圣言量、比量为标准，那首先是圣言量，我们要肯定，他是不是真正的解脱者，真正的有智慧者、有慈悲者，这是不是真正的人空法空，同时能够大慈大悲，能够事无碍变，乐说无碍，度众无碍，这个就是一个检验他是不是圣人。那圣人一定有这些标准的，然后以比量，合不合乎逻辑的标准，来检验我现在在止观，我在修的时候我修的对不对，也许我听闻来的教法是那么说，但是我现在比量思维过了，我在修，我在实际修的时候呢，我就如果所谓圣言量不对的话，我们听闻的教法不对的话，我们还以为是真的，比如说有些人学佛打坐是为着求神通，所以在打坐的时候很多的现象就出现了，打坐的时候身心色受想行识一定起变化，而这些变化就是楞严经在卷九卷十最后面所提到的五十因魔，五十因魔就是来自五因，我们的身心色受想行识五音在禅定中所起的变化，所起的变化，如果我们所听闻来的，我们所思维来的不正确的话，我们就会把禅修中的五十因魔当作是真的，当作是宝贵的，就是执着的。因而佛法最重要的就是智慧，而这个智慧一定不离我们前面所说缘起性空唯识唯心这四种的出世间智慧，是观察物理生理心理之后所得到的结论。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在禅修的过程中，身心五蕴都起变化，都起变化，如果你有缘起的智慧，你就知道我现在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我得到什么，那个是缘起来的，凡是缘起来的都是有为法，都是生灭法，都不是真正的真理，凡是缘起的，它一定有生有灭，都不是可靠的真理。缘起是一个法则，我们如果有了这个缘起的智慧以后，我们就知道说，我现在为什么会看到这个禅修时，我禅修时听到什么声音，那是缘起的，因此它不是真实的。它是不断在变化的，它是刹那生灭的。如果我们知道性空，
那一切万法都是空性，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以我们就不会执着了，就不会执着说，我在修行过程中，我有什么感应，我修行过程中我看到什么，我听到什么，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性空，而且呢，我们知道是唯识所现，是唯心所造。啊，一切一切，有了这些智慧以后呢，我们就不会着魔，啊，所谓的着魔，那就是五识因魔，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从文殊修，这个是部派佛教讲的啊。如果是大乘佛教讲的，那当然层次更高，你要提高到性空的智慧，唯识的智慧。唯心的智慧啊。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医学研究发现呢，这个慢性发炎不只和肥胖、三高有关，而且还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癌症的风险。其实呢，抗癌不是等到生病的时候才开始做，而是要从每天的饮食、作息跟生活习惯来慢慢的累积。今天节目要带大家了解一下，怎么样透过中医调理跟营养搭配，在家里面就可以悄悄的养成抗癌、抗发炎的体质。赶快来邀请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廖欣怡，欣怡。
1: 嗨，大家好，我是营养师欣怡。
0: 还有首次来到本节目的中医师张耀文，张医师。
2: 大家好，我是中医师耀文。
0: 欢迎两位。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很多的疾病其实都跟我们的体质可能有慢性发炎有关。但我们想请教一下欣怡，这个慢性发炎跟急性发炎差别在哪里？
1: 急性发炎大家很容易会发现它就是有红肿热痛，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反应。就比如说我们跌倒了，然后我们的身体出现破洞，然后你可能会有伤口，然后会流血，会结痂，这个就是急性发炎，它有个红肿热痛的一个反应，然后它会修复。所以这样子的发炎反应，它很快的，可能你的身体如果抵抗力好，你的身体状况很好的时候，它可以消灭得很快，就是它可以复原得很快。但是慢性发炎呢，它就比较像是它是比较缓慢的一个进行的一种发炎，你可能没有办法感觉到。那它可能在身体里面的内部所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像是冒烟啊，或者是一个警报器，它一直在响，然后我们的免疫细胞呢就会一直跑过去去想要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它的状况又没有让你不太就是很快的，比如说发烧，很快的这种不舒服的反应，所以它这种慢性的发炎反而是我们现在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就是根源。然后如果你没有解决掉这种慢性发炎的问题，它其实后面会引发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0: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张医师啦。这个中医是怎么看待慢性发炎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常说这个人，或者是我最近觉得自己火气大，火气大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这是一种发炎的现象？
2: 火气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就是比喻哦，就是你想象说有一个锅子，然后底下有这个炉火嘛，那如果今天呢这个火太大了，那这个火里面的水不是就会那个烧得非常的剧烈嘛，那这种情况的火太大，这种情况呢常出现是在这种青少年，然后他们会容易长青春痘啊，或者是他们容易这个舌头破这种感觉。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锅子里面的水太少了，一样如果说这个火其实没有特别大，但是这个水很少的时候，它也是很容易变得很剧烈嘛，就是沸腾得很剧烈这样。那这种水太少的情况呢，就比较像出现在更年期后的女性啊，或是老人家身上，那身体的这个水分变少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就上火。那可是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不是这种单一个桶子而已，我们身体比较像是好几个桶子，然后中间有很多个管子连接在一起，所以呢很多时候呢这个一个地方出现上火的情况可能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地方。我举一个临床上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病人，他觉得自己的眼睛很干涩，很涩痛这样子，然后甚至呢他只要一吹到风，他就觉得睁不开眼睛，非常不舒服这样子。那他当然去了找西医，然后滴眼药水，滴人工泪液，就都没有什么缓解。那他来找中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观察，他的鼻头呢就是红的，然后脱屑，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说，他有可能是他的肠胃道有热，然后导致他这个眼睛干涩，眼睛这么严重这样子。
0: 所以肠胃是可以从鼻头眼睛看得出来的。
2: 没错，就是对中医来说，我们就是有诸内必行诸外，就是你里面是什么样子，那你在外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
0: 好，那这个欣怡，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个案跟你说，我觉得我最近很上火，我的饮食上面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的调整？
1: 对，上火其实比较属于中医的说法，那我们一般遇到的这种营养咨询的这些问题，他们的确是会跟我们说，他们上火，火气大，比较不会像我们说慢性发炎这个概念。好，那我常遇到的一些状况，其实他们就是比较容易嘴破、口角炎啊，我们看起来是口角炎，然后再会去看他的饮食里面是不是B 群的部分有缺乏。所以重点是说，我们营养的咨询里面就是会去 先去询问他的这个饮食的一个状况，嗯，然后再去找出说，哎，他到底是缺乏了什么营养，营养素对应什么样的症状，然后再去帮他处理饮食里面啊该调整什么东西多一点，或者是什么东西该少一点，这个就是我们营养学能够给的一些支持。
0: 这个除了这个身体很容易上火之外，除了饮食的调整，在中医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推荐一些日常的茶饮来帮助我们退火，还有调体质呢？
2: 我们现代人啊，其实肠胃倒是偏弱的，因为我们常常熬夜，然后又在加上吹冷气，然后又很常喝冰的、手摇饮那些的，所以呢，其实肠胃道偏弱的情况呢，如果感冒了，或者说我们有这些热象发生的话呢，这个肠胃道的津液里面的水分很容易就被蒸干了。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古时候就有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
0: 我第一次听说，
2: 是、哦、我觉得这五汁饮非常适合现代人，你只要去取里面其中这些成分，然后自己买回来打汁，其实呢都会对自己的身体很有帮助，就可以让自己的肠胃道润起来。我们来稍微看一下这个水梨的部分呢，大家应该很常听到，就是什么冰糖炖水梨啊，或者是这个炖这种川贝，水梨炖川贝，那它都可以去滋润我们的喉咙嘛，然后让我们这个咳嗽干咳的问题可以缓解。那另外呢，像是这个荸荠或是这个芦苇根，还有这个莲藕的部分呢，它很特别哦，它们都是生长在水边，就是这种沼泽地
0: 水生植物
2: 的。对，水生植物。那古时候的人就发现说，这种水生植物可以长这么好，就代表说它们排水的功能很好。那大家如果吃过荸荠或是吃过这个莲藕，都知道说它们都是黏黏的嘛，对不对？那这种黏糊糊的这种成分呢，其实对我们的黏膜，对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很好的保护。对。那当然麦冬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中药材，它在这个典籍里面就会强调说，它可以滋阴但不炼邪，它不会把这个病毒病邪呢留在身体里面，但它却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这个重新的滋润起来，这样子。那还有甘蔗汁，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甘蔗汁它很甜哎，它是很多糖的，可是呢，其实我们来说呢，我们是看整个这个食材它本身的性质。那这个甘蔗呢，它是可以清热，然后又可以帮助滋阴的。那很多其实很多反而很多糖尿病人，我们其实会反而建议他喝甘蔗汁，他的血糖反而会被控制哦。
0: 这完全颠覆我们的想象，真的是这样吗？
1: 不过我们像我爷爷他们那一辈说，甘蔗汁真的就是退火的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老人家的智慧。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那个荸荠跟藕汁啊，它是要怎么煮吗？还是说我们生的吗？打成汁吗？还是
2: 例如说我们最如果现代人就是讲求速方便嘛，快速方便，那其实你可以买那个莲藕粉，然后直接泡水。
1: 藕粉啊、
2: 对，然后就是泡热水，就是直接喝就可以，就是它变成整个水就变成比较浓稠一点，这样子。那你其实也可以打汁，然后稍微煮，就是如果你是买那个食材的话，你就把它打成果汁、果泥，然后稍微煮一下，这样子也可以。
0: 好，五汁饮是不是？
2: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身体很燥热、很上火，可以试试看。好，那这个很多医学研究也表明说，这个癌症现在很多人都得癌症嘛。那癌症其实是一种终极发炎的结果，意思就是说平常就有发炎，你都没注意它，对不对哈？如果我想要降低癌症的风险，我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1: 好。首先你就是要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身体都会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反应。比如说像我以前很容易生活压力大，我第一个反应的就是我的胃很容易痛，然后我也去做健康检查，就发现说那个溃疡，胃溃疡的发炎的那个发炎过的那个痕迹都还在。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的身体里面它有一些发炎的反应，然后就像我们的表皮，我们受伤了然后修复了，它是会结痂的。那医生在看我的就是胃镜的时候，他有发现你这边有痕迹哦，就是有受伤过然后有修复的痕迹。所以发炎之后它的确是你的身体会修复，但是如果你一直在发炎的状况之下，它一直修复，这个细胞是有可能会损伤，或者是 DNA 可能就会变异。 当 DNA 变异的时候，它就是产生不好的细胞，就是所谓的癌细胞。所以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去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是生活的压力的话，我的胃病可能到最后就会变成胃癌，而且很快的它可能就会因为这些黏膜这些细胞的受损而造成癌细胞的触发。所以身体的慢性发炎是真的会造成我们后续这个癌细胞的一个触发的。
0: 那我就特别想要请教一下张医师，说您这边有没有个案，就是癌症患者同步在接受西医的治疗，也到中医这里来调体质的？
2: 因为我现在有去这个仁爱医院这个受训，那在医院里面的话，相对就是这样子的病人就是非常的多。那像乳癌的啊，然后大肠癌的、肺癌的，那他们基本上在这个接受治疗。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副作用嘛，一些并发症会出来，所以他们就会来找中医，就是调整自己的身体这样子。那我们讲到说，我记得我有个案例最印象深刻的，那他是得了胆管癌。那胆管癌他就是把这个胆管给塞住了，所以这个胆汁呢就没办法顺利的排泄出来。那他就是当下就是发作的当下就是全身的黄疸这样。那西医他们发现是胆管塞住了，所以他们也去做了这个肿瘤的切除。那胆管癌的切除非常的复杂哦。然后在仁爱医院，他们的这个肠胃外科非常厉害，就是将他的一部分的胃，然后胆管嘛，然后一部分的肝，然后旁边周边的这个邻居什么十二指肠啊，然后一部分的小肠就全部都切掉了。对，一部分的胰头啦也切掉，这样胰脏也切掉这样。那但是这种手术就是非常大的手术嘛，就是他所有的器官都剩了一部分。那他把他接回来之后呢，他的肠胃道的蠕动也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好，因为手术的这些疤痕粘连啊都会导致他这个消化不良。那来中医调理的话呢，我们就是两个方向，就是我们用针灸的方式呢可以改善他这个周边这个黏膜周边这些筋膜它的滑顺的度，那也可以改善这个肠胃蠕动的契机。那再来就是用中药的方式呢，也是可以去恢复他这些，例如说化疗药导致他这些黏膜不舒服的症状，或者他恶心呕吐吃不下饭的症状。那所以从治疗癌症的方面呢，就是两个方向嘛，我们说扶正跟驱邪这两个方向来说。扶正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就是尽量让病人可以睡得好、吃得下、拉得出来。对，你就每天也可以自己检视自己这三件事情，就是到底睡得如何，然后吃不吃得下，然后上不上得出来。那吃得下这件事情呢，就跟我们今天这讲题很有关系嘛，就是我们谈到说很多病人癌症就是会有这种反胃不舒服的感觉，其实我们其实是给他姜汤。或是病人可以接受的话，他可以自己咀嚼那个姜片。他也可以让他这种反胃不适感呢就可以下降。那还有很多很好的食材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术后呢让他们吃得下，然后又身体的这个气血又可以恢复，像是小米粥。小米粥就是一个很好这个健脾胃的
0: 养胃的。
2: 对，没错。然后还有可以吃这个芦笋汁。对，芦笋汁呢就是也是一个如果现代人啊这个阴虚发热很容易上火这样子的情况呢，也可以用芦笋汁，因为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氨基酸、非常多的矿物质、维生素，这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0: 好，所以这可以感觉出来中医对于这个发炎的体质还的确有帮助。但如果我真的慢性发炎，我发现了，我应该怎么样落实在生活里面改变我的生活习惯呢？先休息一下。

0: なにこれ、ジンジン、ジパパン、ベンキャー。沿着岩雪出世，可以看到快要岩雪的区域。
1: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0: 红色就表示鞋裤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小布。

0: 好，每次问到这个营养师，营养师一定是回答说这个含糖饮料不能喝啦，哈，精致淀粉要少一点啦，是不是因为这两种加起来对身体来讲就是很容易发炎的呢？
1: 对啊，现在就是大家看到我们都说啊，营养师都叫我不要吃，不要吃。好了，其实我也会吃的啦，嗯，就是吃一个舒压，我们生活还是得过下去嘛。啊，没有办法吃一点甜头，人生怎么走下去呢？对，但是呢，研究报告就告诉我们说，含糖饮料跟精致淀粉这些东西，的确就是是一个隐忧。因为它就是一个像我们吃了比较单糖，就是那种吃了甜的东西的时候，或者是精致淀粉，我们的血糖比较容易会波动。然后对于有一些血糖比较难控制的人来说，这个反应就是会让它促发炎。然后再来就是像这样子的糖分呢，它也是热量高的来源，就是会让我们的脂肪会堆积。那脂肪它就是一个会在我们体内释放发炎因子的一个东西哦，就是我们体脂肪越高，其实它的发炎的因子就会一直在分泌，所以我们才会希望大家能够控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体重。然后再来这一些精致化的淀粉啊，或者是糖类。大家仔细去看，它大部分都是超加工食品，所以超加工食品它的添加物会让我们摸不着头绪。就是你去翻开它后面的这个饮食标签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我看不懂。然后当然你看得懂的可能就只有糖、葡萄糖、一些淀粉，但是额外的那一些加工品，就是在这些精致淀粉里面，我们比较难以去控制的一些部分，所以才会希望说大家能够把超加工食品，就是那种过度加工的食品，能够减少，然后以原型的食物来给我们身体正确的营养，这样子才是正确的做法。
0: 好，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很容易慢性发炎，这个跟他的体质是有关的吗？或者是说哪些体质人是特别容易慢性发炎的呢？
2: 我想要就是我觉得这个营养师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哦。这个我们很常听的一句话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嗯，就是你吃什么就会变成你什么样的人
0: 、嗯、
2: 对。那我们其实在中医的部分呢，我们最常就是提醒病人说、如果这个病人你知道他有火，就是我们刚才说不管他是哪一个身体哪一个筒子就是开始出现火了，我们就会提醒他说这些食物不能吃。有哪些呢？烤的、炸的、辣的、甜的、冰的、芝麻。
0: 天哪，
1: 花，
0: 想到这里我觉得不行了，全部都有吃哎，是不是？
2: 是，然后芝麻、花生、坚果、沙茶，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0: 芝麻、花生也不行啊，
1: 就是上火的意思嘛，
0: 容易上火。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都会让我。像是坚果这种，其实虽然坚果是有好的油脂，但是其实有些病人他现在的状况。就是他身体正在发炎的情况，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坚果还是比较容易，里面的一些可能蛋白质啊，这些成分还是会让你的身体现在处在比较发炎的状况，所以要先停下来吃，这样子就不要、先不要吃。那这个部分呢、这种容易上火发炎的这种，我们就会说比较像是湿热的体质、因为代表说他吃进去的东西他不容易排出来，他就是卡在自己身上、那这个湿呢就是我们的这些代谢产物没办法及时的排出来，留在身上造成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常说的，例如说睡眠不足，睡眠不足的人啊，最常会出现就是所谓的阴虚体质。就是他身体的这个精液水分越来越少。那就是睡眠不足所造成的，他也容易上火，就是例如说会长痘痘啊，然后舌头容易破啊这种的。那还有就是所谓的情绪焦虑导致的上火。就是你思虑很多，你一直在想事情，那你的大脑就过度的负荷了，那你的身体没有得到及时的修复休息，然后所以也很容易上火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说的肠胃肠胃道很弱，这个消化能力很差，那也很容易上火这样子。对，
0: 好，所以这个在我们身体有一些小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赶快来调整修复一下。那请问我的身体有哪些状况的时候，代表我可能长期就是处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下吗？我们先来看一下慢性发炎有八大警讯，你有没有中奖？第一个是什么？莫名疲劳与无力，这是一种慢性发炎的警讯吗？
1: 我有一个个案，他是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哇隆神仙，就是没有
0: 精神，
1: 然后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嗯，然后后来就是发现，他很容易就是嘴破口臭。嗯，对，然后才想到说，哦，那他是不是有像这样子的问题？后来他的血糖也高了。哦，对，就是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已经慢慢的浮现了。他可能就是他身体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些发炎的反应，不知道。
0: 好，在皮肤的问题上面也会出现，还有过敏，这应该中医也蛮常遇到的，对不对？
2: 是。哦，
0: 好，肠胃闹脾气，这也是慢性发炎。肠胃闹脾气包括腹泻
1: 或者是便秘
0: 都有。
1: 腹泻、便秘，它有的时候是出现在那种大肠急躁症的人，他就很容易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引发，就是。压力大，然后就便秘或者是腹泻，它是不固定的哦，不一定是便秘或者

0: 那就是腹部脂肪堆积嘛，所以就闪到腰了，因为太重，有没有？腹部脂肪也会堆积，那我看就是上了年纪很容易就腹部脂肪堆积啊，这也是身体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反复性黏膜发炎，是指哪里？眼睛吗？还是？
1: 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可能会黏膜性发炎，刚刚说的眼睛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呼吸道，呼吸道很容易受感染，也就是可能病毒侵害或者是天气一个变化，他可能就会反复的发炎。好，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免疫上面也有失调的一种状况。那我们的肠胃道也是有这个黏膜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这个肠胃道容易不太顺畅的时候，也有可能要想到，哎，我是不是有慢性发炎的一种状况？
0: 好，情绪焦躁跟脑雾，这不是现代人很常见的吗？还有慢性睡眠障碍，
1: 对，
0: 这也是慢性发炎啊。
1: 对啊，
0: 那更年期就是会睡眠障碍啊，
1: 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控制生活，然后去调整这个发炎的状态，我们才不会让这个细胞变坏嘛。
0: 所以你慢性发炎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调整回来，
1: 对，
0: 对不对？他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身体的小病小痛没关系啊，吃颗药休息一下就好了，常常觉得自己健康没问题，但其实已经在默默发炎了，对不对？
1: 对对，像这边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会把它变成是一个老化。哦，像你刚刚说，哎，我可能更年期就会有这些状况，所以我就自然而然的把它给合理化了。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很多更年期的人哦，不管男女，他的状态比我们
0: 青春人
1: 青春期还要好，有的身体很健壮。我前几天去慢跑，一个阿伯，我都已经累了，他还不累，他还是维持一样的速度。那他的年纪也都是六十岁左右了，所以其实不是说我们要把这一些老化的现象，或者是身体有一些不太舒服的症状，我们就把它合理化。那有一些研究是说，哎，这一些就是你的日常生活运动有维持，你的饮食有在控制，很多壮年期就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这一些人，他们的肌肉的状态，我们现在很怕肌肉流失嘛，肌肉的状态反而是比三四十岁的人还要好。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忽略这一些小小的毛病，我们只要发现问题了，就比如说，哎，我现在发觉我的这个肌肉肌力有流失，我就开始去想我的蛋白质应该要怎么补充，那我的饮食跟作息该怎么调整。那如果我出现了睡眠障碍，我是不是生活压力大，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去舒缓这个压力，身心灵的健康顾到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避免这个发炎因子的触发。
0: 请教一下张医师，我真的很想问，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来看中医的时候，你叫他乖乖吃药，他就乖乖吃药，但是一边熬夜，还一边吃炸物，甜的、冰的、辣的，是不是？
2: 是。
0: 有遇过这样的病人吗？
2: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呢，遇到这些所谓慢性发炎的这些症状的人啊，很常见。那因为来找我的最常的是肩颈、颈椎有问题的人。对，所以呢，他们在这些症状上都会出现哦，颈椎有问题的。那为什么颈椎会导致我们这些问题会出现呢？我们可以想象哦，我们的颈椎里面有很重要的神经血管都会通过。那像我们这个迷走神经，它会从我们的大脑一路走到我们的肠胃道，所以这个如果你的脖子紧的话呢，你的这个肠胃道其实也会出问题。那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腹部脂肪堆积，一般人很难想到说这跟我们的颈椎有关系哦。
0: 是
2: 这个我们的脖子紧绷啊、卡压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一个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这个物质呢，它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扩张血管，是为了让我们大脑血液供应可以顺畅。但是过多的时候，它反而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各个生化代谢路径，包含像是我们对于锌、铁或是 B12 这些重要的营养素，它都会缺乏。那缺乏之后呢，我们代谢就会变慢，代谢变慢之后，这些我们所谓这些慢性发炎的这个情况都会出来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对中医来说的话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然后来帮助这个病人来恢复他的身体的气机功能，这样子。
0: OK， 好，以营养师的角度来说，食物本身很重要嘛，好，但是什么时候吃、怎么吃也是很重要的。哪一些饮食习惯最容易让发炎反复发生呢？
1: 好， 我们都说需要稳定的饮食。那现在有的人是习惯一日三餐。

0: 餐，有的人是习惯一日两餐，那常常会有人问我说哪一个比较好，我觉得你吃的舒服就好，所以有的人他习惯一日三餐，有的人习惯一日两餐，那两餐的那些人他要听说啊一日三餐比较稳定的话呢，他要硬要去那样做，他反而胃会不舒服，所以第一个你就是要找自己适合的，那再来就是我们不要大小餐，大小餐的意思就是啊我等一下要去吃很丰盛的食物，我这一餐就不吃，如果你要吃很丰盛的食物，你这一餐你可以少吃一点，垫个胃然后再去吃大餐没有关系，但是不要不吃空腹的然后去吃，其实这样子对身体的负担压力都很大。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挑选食物的时候还是以比较健康原型的东西去吃，这样子我们的饮食习惯维持好的时候，生活的压力会比较小，产生这些负面的这些发炎因子也会比较少。
1: 好，这个现代人呢，这个对于饮食习惯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跟看法，比如说我常常出门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人说哎，我这个不吃我那个不吃，我对这个过敏我对那个过敏，所以对于这些食物上面来讲，是不是这些食物不耐很容易让身体发炎呢？我们休息一下。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赶快来请教张医师，好，这个年轻有为，玉树临风，对不对？身为一个中医师，想必日常生活一定很养生，那你都怎么养生的呢？
1: 其实我自己有很清楚知道，我自己从小就是脾胃比较弱啦，所以在饮食上面一定会特别注意。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观察自己的耳朵、舌头，然后来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哈。那这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下去了，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来了解一下这个身体的状况。就是如果你肚子饿了，还可以撑一下，这个是靠我们的肾气。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肾气很重要嘛，就是如果你肾气不足的话，就很容易衰老，看起来就是很苍老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你吃饱饭有力气，那没吃东西的时候，就没力气，这就是靠我们后天的脾胃之气，来的力量这样子。对，所以呢，我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我一定要吃东西，然后才去上班这样子。就是我不会让自己空着肚子去上班，因为这样子会一直要用我的肾气。对，这样子会这样子会老得更快，
2: 消耗自己，
0: 等于不吃早餐容易老的概念。
1: 对，
0: 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2: 每天都要吃早餐，
0: 吓坏了，赶快每天都要吃早餐。
1: 另外呢，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脾胃气给养好嘛。所以呢，我这边就列举了一些，就是不用吃西药，我们就是靠我们日常生活作息，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脾胃越来越好，功能越来越好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细嚼慢咽。因为我们不要把这个工作啊，就是全部都交给胃来负责，我们不要当一个惯老板，我们要自己就是认真的把这个食物咀嚼
2: 好，牙齿也要做一点事就对了，
1: 对，让这个胃呢可以工作少一点这样子。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吃一些温暖的食物，就是我们不要吃生冷的食物这样子，然后吃温暖的，然后或者吃一些温性的食材，这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胃呢也都可以比较舒服放松。那再来就是要定时定量，然后每餐七分饱。那补充益生菌这部分呢，可以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的益生菌啊，其实它是外来的，就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其实没办法在身体停留太久，所以呢，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呢，大概每10个小时我们就再补充一次，就大概一天的话可以补充2次的益生菌，这种方式。那除了酵素之外呢，还有很多发酵食品，它其实也都会对我们肠胃道的细菌，我们本身自己肠胃道的细菌呢，都会有很好的这个补充帮助的效果。那再来就是适度的运动，因为我们透过运动的方式呢，就可以活动我们的身体四肢，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肠胃蠕动变得更好这样子。
0: 好，最近常听到有人说自己这个在饮食上面有很多的禁忌，比如说他有麸质不耐、乳糖不耐、酒精不耐。好，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心仪，一直吃那些会让身体不耐的食物，也会造成身体的发炎吗？
2: 会，而且蛮状况会更惨、
0: 更严重、
2: 更严重。所以现在才会有很多人去检测这个过敏源嘛。那我讲一个状况，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该怎么办。他是吃素的人，但是他后来去做这个检测之后，却发现自己对大豆蛋白过敏。因为他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就是开始紧张或者是 case 比较多的时候，他的那个荨麻疹会出现，身体然后脸，然后再来就是嘴边这边会有像湿疹的一些状况会出现，然后会红红的，然后身体也会起疹子。那但是他就是长期的都是在吃素的人，结果他却去做检查的时候，因为他这个荨麻疹的状况太严重，他就突然发现说，他的过敏源的上方的第一条居然是大豆制品。那他的整个就晴天霹雳，因为他其实吃很久的这些大豆制品了，那为什么最近才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生活跟心灵的状态跟以前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在生活压力大的状况之下，可能会触发他身体里面有一些发炎的反应，所以让他对于某一些东西开始产生了一些排斥的一些状况。那当然他的生活的压力必须缓解，再来就是在这个过渡时期，他的大豆制品必须先暂停。所以大豆制品暂停的话，他要从什么样的蛋白质里面去获得这些优质的蛋白质，就是要请这个营养师帮他安排，比如说豌豆蛋白或者是某一些淀粉类，把它换成是鹰嘴豆、藜麦，它的蛋白质品质比较好，那再去补足他一些蛋白质的来源。好，所以这个饮食部分也是要慢慢调。那他就会担心，那我是不是永远不能吃豆制品？怎么办？我就是吃素的人啊。 那个营养师就告诉他，不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过渡时期，你现在对于大豆蛋白很敏感，所以你一吃这个荨麻疹就出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发炎反应先拿除掉一点，然后状况都好的时候，我们再把大豆蛋白加进去，一点一点的加，不是很大量的加，不是说我现在要让它适应，我就很大量的给它，这个时候你还是会很快的就起疹子了。所以慢慢的加，加到一个我觉得身体没有反应，然后我又吃到我最舒服的量的时候，就该停了。你以后就是这个量了。嗯，所以它的大豆蛋白还是可以加进去。所以这种不耐跟我们想的一些比较急性的反应，有的人吃坚果，他马上这个气管就肿了，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种急性的反应跟这种慢性的不耐，它其实是两种的方式。如果是急性的，比如说吃了坚果，你的身体的反应非常的剧烈，会无法呼吸，呼吸道的症状很明显的话，你就是永远都不能吃坚果类的东西，花生这样子你就不能吃，好，一吃你就会急性发炎。但是如果是不耐的话，不耐啊状况，这个是不耐的话，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去尝试一个适合他自己的量，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0: 当然我觉得以中医的角度来看，食物不耐是一个新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词汇。但假设如果真的有病患来跟您讨论说，以心啊，我对很多食物都不耐呢，那这个是有办法调整体质的吗？
1: 我非常认同营养师说的，就是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时候啊，还是先暂停会比较好。我们临床上有一个例子哦，他很有趣，他来看皮肤也是一样，皮肤荨麻疹的问题，那他荨麻疹非常的严重。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拿出一张清单嘛，那中医的那个饮食禁忌清单超级长的嘛。然后呢，我们就一个一个对哦，我们就说啊，这个呢你会吃吗？这个会吃吗？这个会吃吗？然后结果呢，有一项他突然眼睛放亮，他就说竹笋也不能吃吗？然后我们就说哦，如果你常吃竹笋吗？然后他就说哦，我们家就是卖竹笋的，所以没有卖出去，他们就自己吃这样子。对，那我就说那可能这个部分你可能最近也要先不要吃这样子。对，那所以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为什么不要吃呢？就是因为他现在的肠胃道还没有办法就是消化掉这些物质嘛，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在中医调理的过程中让他的脾胃功能恢复，那他如果恢复好了，那自然这个食物可以慢慢再加回来，然后看他能不能接受。像有一个妈妈呢，她就非常坚持一定要让自己的小孩吃糙米饭还有紫米饭。然后她就跟我抱怨说哦，我的小孩都说不要吃了不要吃了，那她觉得很伤心。我就说怎么了吗？她就说因为她的小孩每次吃完饭就要去拉肚子。然后我就说那确实这个糙米饭对他来说太难消化了。就是他不能利用到，
0: 接受不 了
1: 对，不能利用到这些糙米里面好的营养。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建议，要是我就建议他说要不要换回白米就好了，就是让他可以好好的吸收消化，这样他的小孩才能长胖这样子。对，那其实会很坚持一定要吃糙米或是白米的人呢，他其实内心啊就多多少少有点固执啦，所以其实他没办法马上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样子。对，然后这也会造成就是他的身体没有办法负荷，就是然后营养吸收就会比较差，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0: 像我的小孩自己就是小时候就是有乳糖不耐，但我不知道，我就每天给他们喝牛奶，
1: 对，就觉得很好。
0: 然后一定是上学的那一秒他说他要上厕所，我都好生气，说他一定是想尽各种办法给我不想上学。后来才发现他是乳糖不耐的患者。
2: 对，
0: 这个真的是也是好。假设我想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对一些食物有不耐，除了寻求专业的检测之外，是不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让我们自己就知道的呢？
2: 好，我们的做法在营养记录上面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你觉得我的身体经常的出现这些不太舒服的这些反应，然后我又检查可能都找不出原因的时候，我们可以往这种不耐或者是过敏的方向去寻求帮助。那首先在营养学的部分，我们就是用饮食记录来找出问题点。很多人因为就是记录，就现在App 或者手机很方便，我们就把吃的东西拍下来，它甚至会帮你写下来。好，那我们就去看，当我吃了这些食物之后，有的人他就会发现，我是对麸质不耐，也就是说我今天吃了面食，就是比如说意大利面或者是干面这样面的时候，我就很容易胀气，甚至身体会有一些红疹。 那他就会找出说，哎，原来我是对麸质不耐。那很简单，麸质不耐的话，我们就是把面粉制品拿掉，也就是我们就吃米啊、白米啊、米饭这些东西。好，那麦片啊、面粉制品啊、加工的食品，它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有加麸质的东西。好，那这些食物我们就避免。所以麸质不耐的人，他可以透过这种饮食记录来找出问题点。如果你真的这样子记录还没有办法，那我们就是去比如说加医科新陈代谢科去挂号，然后他就可以帮你抽血做过敏原的检测。那过敏原的检测，他就是会说，比如说大豆蛋白，然后是什么几趴的过敏率，最高的是什么，好，然后我们要避免好，比如说奶蛋什么的。那这一些它就是一个几率，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首先先把那个最高几率的给拿掉，拿掉之后呢，我们再来调整我们之后能够慢慢去适应的量。好，所以有了那样子的清单，你也是可以慢慢调整体质。那我自己很有感的是说，我自己的小孩以前就是过敏儿。那大家都会想说啊，那过敏儿他很多东西就不能吃啊，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怎么办？他长大之后怎么办？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小时候有顾好他，现在高二高三了，他的这个过敏的状况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他在发育的过程里，他的就是刚刚中医师有讲，他的脾胃他的身体有慢慢调整好，在那段时间这一些听起来很健康的东西我们不用强逼着他吃，等他适应长大，他所有的状况都好的时候，我们再给他吃那些所谓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是可以吸收，可以吸收他就不会过敏，不会过敏的状况之下，他的代谢跟精神状况都会变得很好。
0: 好，所以到底食物里面有没有纯天然的就帮助我们抗发炎

0: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
1: 嗯，
0: 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
1: 嗯，
0: 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2: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3: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啊，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
1: 嗯，
3: 之前就假了吗？
1: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3: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0: 好，大家最烦恼的就是这个营养早餐、健康早餐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每天要给我的小孩吃什么，好，这是最烦恼的。所以请教心怡，健康早餐要怎么吃？
1: 好，现在的早餐大家注意一下它的组成，我觉得太多都是所谓的淀粉制品了。那其实淀粉不是不好，而是在我们需要能量，的确是需要淀粉，孩子需要成长，淀粉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就早餐的一个组成来说，常常就会是淀粉为主，然后蛋白质的部分太少。所以我帮大家简单的设计了一下我自己会吃的早餐，好像这种优格或者是一些莓果类的东西，把它加在一起，这个早餐就非常的快速方便。那你也可以撒一些像奇亚籽或者是麦片，变成麦片粥都可以。好，所以像第二个就会有这种苹果的这个燕麦粥。那这种隔夜燕麦的做法呢，很简单，就是我们把一些比如说豆浆加这个燕麦，把它泡在一起，然后你也不用煮，你就把它直接搅匀了之后放到这个冰箱里面，好，然后再加一点奇亚籽也可以，好，增加很好的纤维质，好，那隔天的早上起来它就会变成一个像比较固体的一种粥类，然后你再放入你喜欢的水果，好，像我很喜欢加的，现在就是比较红的就是蓝莓，新鲜的蓝莓或冷冻的蓝莓其实都可以，你就是方便准备就可以了。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像是这种组成，把它煎成一块的，好，这种算是蔬菜饼啊，或者是蛋饼，就是这样子一大块。其实我觉得很容易，就是让我们摄取到很高量的蔬菜，然后你的蛋白质也有搭配进去，所以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你的早餐是不是很常会出现像什么三明治，就是吐司、面包，甚至是饼干。如果只有这样子的东西吃是不够的，你应该再加一份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豆浆，有糖的、无糖的，我觉得就看个人口味，好，或者是半糖的也很好。好，然后添加进去这种蛋白质的东西的时候，它的淀粉加蛋白质，然后如果你可以再补充一点膳食纤维，比如说水果的话，其实早餐的组成就会很均衡。
0: 好，那当然我们也很好奇，这个张医师非常注重养生，你自己早餐是怎么选择怎么吃的，自己做还是在外面吃？
2: 其实平常的话啦，早餐的话我们还是自己做，就可能有馒头啊，然后里面夹蛋这种方式。对，那或者馒头或是 bagel， 就是因为我一定要吃有一点淀粉的东西，我这样才有力气这样子。那另外呢，我觉得也很推荐大家，就是我现在大家前面有一碗这个浓米汤。它在它如果你热热喝的时候，
0: 这您特别为我们做的，
2: 是
0: 是
2: 是它热热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你喝完之后你全身哦，都会非常的这个发，就是都会微微的出汗，会微微的发热，所以代表说你冬天的，特别像冬天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身体很冷，很容易打喷嚏，早上起来打喷嚏，其实你喝一赶快喝一碗，然后这个身体这个能量就会来了。那
0: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1: 很浓耶，
0: 很浓耶，
1: 是
0: 真的叫浓米汤啊。
2: 是是是，就是我们简单的做法就是说，我们用1:20的比例，然后熬煮大概一个半小时，那我们再把这个米芯给过滤掉，那就可以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0: 米要捞起来是不是？
2: 是是是，就没有吃那个米的部分，
0: 然后就拿米汤来熬，
2: 因为我们就把米当成一个药材。然后呢，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对，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然后像很多糖尿病的人啊，其实是所谓的气虚，他其实气虚的情况下呢，他的肠胃道对于血糖的利用就变弱了。那反而吃这种浓米汤，它反而重新会恢复它肠胃道的气机，它的血糖反而被控制，变稳定哦。
0: 原来是这样啊。
2: 对，然后浓米汤还可以变化哦，你可以在里面打一颗鸡蛋。那它就在睡前喝的话呢，你会比较安神，因为我们说的蛋黄它就有这个帮助我们养心安神的效果，这样子。
0: 所以我睡觉前喝吃也可以，然后
2: 起床吃也可以，这样。
0: 所以你常做这个梗米是什么意思？是糙米吗？
1: 不是，
2: 像是什么我们说的这种月光米、对，然后这个像花莲有这个富里米，它其实一般我们吃的这种短短胖胖的米，就是所谓的
0: 就是梗米
2: 这样子。
1: 那我今天我就要煮这个，因为我儿子感觉有一点要感冒，快要感冒的状况，他就可以吃。
2: 对对对。
1: 但是他比较不喜欢没有味道的话，你说可以加一个蛋吗？
2: 可以加一颗蛋。
1: 那我可以加点盐吗？
2: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我觉得好，特别是他把米心给捞起来这件事情，竟然只有拿米油、米汤。来熬，继续熬煮，
2: 它就会增强我们身体的气机。然后像因为这个米汤呢，大家会发现哦，它的主持人也可以拿起那个汤匙，他会发现非常的粘稠。它
0: 对我坦白讲，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的浆糊，你知道吗？
2: 对对
1: 对，
0: 小时候的浆糊有没有是自己做起来的？是这样子
2: 哎，没错，所以它可以非常滋润我们的这个黏膜。
0: 小时候浆糊是可以吃的，
2: 食道啊，我们的胃这些黏膜。所以很多人一早起来没胃口，反而先喝这一碗，他马上胃口就回来了。
0: 那蛮清爽的。
2: 对，那一个要有一个美好的早晨呢，就是你前一天晚上睡觉要睡得好。那所以我这边蛮推荐大家可以回去做一个简单的运动，然后来帮助大家这个放松我们的肠胃道。那隔天起床就有排便的想法，这样给又有感觉这样。那做法很简单，就是肚脐到我们的这个腰蛋这边有一个骨头，你把它连线之后呢，前三分之一就是靠近肚脐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压下去，然后呢，压下去往肚脐方向压，你就觉得有点酸酸的，那你就在这个酸胀感下呢，你就可以稍微扭动你的腰，那这两侧呢都可以各自去放松，那它就会放松到我们对应的这个韧带。底下里面的韧带，那我们的肠胃道这个紧绷的症状呢，就会缓解掉。
0: 哦，所以你这个吃东西也是要起来动一动的啦。
2: 对对，是是，而且会慢性发炎的人，常时也会总是有一种精神压力。那我们的肠胃道其实反而就是累积这个压力的地方哦。反而
1: 是肠胃道，所以这是空腹的时候压。
2: 空腹的时候压，对对对。
0: 好，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学到了很多很重要，就是帮助我们身体不要。这个慢性发炎要从日常生活的饮食里面来调整。那如果大家对于今天节目内容还有很多的疑问的话，也不担心，在市面上可以搜寻这一本书《吃出抗癌体质》。好，这是营养师带你从日常餐桌开始改善慢性发炎，远离癌症的风险。这是我们营养师廖欣怡的大作，第几本啊？
1: 好像是第六本
0: 吧。好，所以这都是好书啊，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可以在市面上搜寻这本书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我们的营养师欣怡跟我们的中医师张医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0: 佛法讲究机缘，禅就是机缘。你懂得无时不禅，无处不禅，无人不禅，无事不禅。不懂，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与禅无关。
1: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0: 各位贵宾，欢迎您再次来到幸福法式餐厅。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支出永续厨房的 Roy 主厨。
1: 对，主厨，
2: 你好，
1: 你好，哦吼
0: 哎，上一次两道菜非常精彩，做完之后下去啊，工作人员马上是秒杀、啊。上次做了浓汤，还有这个西米露饼，不只是开胃，又很高级。
3: 对，
0: 又好吃，你想象不到的那个味道，好不好？今天为各位继续上菜，接下来是什么菜？
3: 七彩石蔬金萱茶冻。
0: 七彩石蔬金萱茶冻，这个是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3: 甜咸甜咸吧。
0: 没办法想象说这个石蔬，然后又是茶冻，我觉得华人在饮食的习惯上好像比较少出现这种冻类的东西。
3: 对。但是会配茶，
0: 哎，对，没错，好像甜食比较有那种，比如说什么仙草冻啊，
3: 对，
0: 对不 对？或者是那种小时候吃那种素的那种菜烟啊，
3: 茶冻
0: 啊，对 对，比较多嘛。
3: 对，
0: 哦，听说这道菜也是很有讲究的，
3: 是
0: 不是？好，我等一下再慢慢跟各位介绍。我们先从食材开始。
3: 好，
0: 七彩呢？
3: 对，
0: 准备了什么？
3: 其实这个都可以自己去搭配啊，
0: okay.
3: 七种颜色的。蔬菜，有大白菜啊，红黄天椒，然后紫色的地瓜，那紫色马铃薯也可以，
0: 了解，
3: 对，然后再节瓜、红萝卜跟这个茭白笋，
0: 了解，
3: 对，
0: 好，
3: 这是我们食蔬的部分，
0: 了解，食材任君挑选，好像都可以做，对不对？
3: 对，
0: 好，茶咧，看到了这个，
3: 茶，我这边是用金萱茶，就是茶包，然后这个是那个洋菜粉。哦，或者吉利 T 也可以，
0: 了解，
3: 对，都是一样的，
0: 了解。
3: 吉利 T 不是丁，
0: 吉利 T 哦，
3: 对，是素的，
0: 哦，
3: 对，
0: 丁就是荤的 ，T 就是素的，
3: 对，
0: 哎，这个要这个好像要注意一下、哦，如果你买错就不对了，
3: 对，
0: 哦，茶有没有什么讲究？今天用金萱。

0: 对
1: 啊，家里如果只有别的茶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代替吗？
0: 但是尽量挑不要太重的。为什么挑金萱？是因为它的发酵没有那么长时间，像红茶一样。
1: 而且
0: 我觉得红茶的味道有点太重口了，
1: 所以太强劲。
0: 对，会盖过这个蔬菜的味道。
1: 了解。
0: 所以我挑一个比较有茶香，但是它的茶味没有到非常重的金萱茶。
1: Okay, 了解。感觉这个也是好茶啦。你看这个，我教大家怎么看好茶好不好？有时候你看啊，这样子一株一株的，像这样的茶就是好茶。
0: 对。
1: 然后呢，它这个茶包袋，我觉得也是比较好，因为茶可以在里面完完全全的绽放。
0: 对。
1: 哦。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0: 其实它可以有一些蔬菜是可以烤跟或用煎的，这两个是用烫的。
1: 好，
0: 其他的我都会用煎的布。
1: 了解。
0: 那地瓜这边因为是用烤，要用烤的，烤的时间比较少。
1: 嗯，
0: 所以我那边也有准备，就是烤好的。
1: 了解。
0: 对，
1: 好，
0: 不用特别去皮，因为待会这切下来的我们还是会保留下来做其他的用途。
1: 了解。
0: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削掉。
1: 好。
0: 对。
1: 好，这个是处理好的地瓜，
0: 烤过的，
1: 烤过的地瓜。
0: 对，
1: 好，
0: 这边我会先在这个待会要烫的水里面加盐巴，不然这个烫起来的蔬菜会完全都没有味道。
1: 了解，了解。蔬菜冻哦，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呢是在法国14世纪的时候，其实是有钱人在吃的。他们是来这个有点炫富啊，我家里有这一道这个蔬菜冻哦。然后呢，在战争的时候，因为物资缺乏，
0: 对，
1: 还有在寒冬的时候，这个食物不好保存，所以他们会习惯把所有的蔬菜煮熟之后做成这种冻派，
0: 对，
1: 来品尝这样子，所以也算是一个具有历史性跟故事的一道菜。对，但是可能台湾的饮食习惯用冻方式来呈现比较少。
0: 对，
1: 我的猫咪常常会有吃这个啦，因为猫咪不喜欢喝水嘛。
0: 嗯，猫咪是贵族，
1: 都用一些蔬菜冻啊，啊，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汤汤水水，可以让它多补充水分。
0: 是，就放着让它煮没关系。
1: 好，
0: 因为白菜要煮到烂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对，然后红萝卜也是。那我们现在处理其他食材。
1: 好。
0: 好，先把茭白笋剥皮。
1: 茭白笋，
0: 对。然后因为茭白笋它这一段就是比较老的，
1: 嗯，
0: 这段我就会把它去掉。
1: OK。
0: 对，我们可以利用的我们就不要浪费，但是不能食用的我们也不要勉强。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好，这边可以边开火让它热锅。
1: 好，茭白笋。
0: 对。
1: 节瓜。
0: 节瓜。
1: 跟大家说节瓜怎么挑，节瓜最好是挑哦，头尾都一致。跟丝瓜有点像，哦，它就会比较饱满。
0: 对，
1: 哦，
0: 捏也可以稍微捏一下，因为有些会有那个果蝇，果蝇会吃的时候，哦，它就会里面会空心的，就软软的，
1: 了解，
0: 比较跳。
1: 你看一下 Roy 带来的这个节瓜，上面是水珠，哎，
0: 对，
1: 饱满哎，哇，好东西啊！哎，欸，节瓜水可以护肤吗？
0: 节瓜水会黏，基本上不太建议。
1: 不太建议哦。
0: 然后我们稍微，因为这是等一下的模具，
1: 是，
0: 所以会稍微比对一下，然后可以再把它切短一点。
1: 好，这也不要浪费。
0: 对，就先留着。
1: 还好，还好，你以为我拿来涂脸？节瓜是黏黏的，哎，欸，真的黏黏的。
0: 对。因为这是它一个保护机制
1: ，OK，
0: 对它受到伤害的时候，它会产生黏液啊，
1: 哦，
0: 对啊，就像我们伤口一样嘛，
1: 了解，
0: 就是有伤口，然后血液会凝固，是
1: 了解，了解，
0: 就是其实用量都不大。那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一道的时候，一定是这个冻要冰的时间比较长，所以通常前一天会先准备
1: ，OK，
0: 那前一天先准备有个好处是你这些剩料。隔一天可以继续使用，
1: 了解，
0: 就是完全不会浪费。
1: 嗯，
0: 对，这边两条就好了，这个先放旁边。那就注意这个，
1: 都是把它切成长条状。
0: 对。然后这个也是，就都先留着。
1: 好，
0: 应该可以，
1: 都不要浪费了。
0: 对，一并来处理。
1: 做菜最棒的观念就是不浪费哦，然后所有东西都可以用到底。
0: 没错。 先放着。这个就不能吃，就可以不用了。
1: 好，这也不能煮汤，
0: 因为它其实没什么风味。
1: OK，
0: 对。
1: 如果你今天这样挑的蔬菜啊，
0: 对，
1: 颜色之外，如果自己在家里面要挑，有没有什么类别也是适合这道菜？
0: 我觉得叶菜类尽量不要挑，除非是耐煮的。
1: OK， 花椰菜可以吗？
0: 花椰菜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可是我们尽量挑，就是它可以，它的完整性会比较高的。
1: 了解。
0: 对，因为怕花椰菜切了，它会碎碎的。
1: 了解，或者是有空隙。
0: 对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就比较不太适合。
1: 了解。
0: 对。我们这边就可以把蔬菜都，这个待会我还会再切过。
1: OK，
0: 我先把它煎一煎。
1: 好，煮的正在煮，然后现在蔬菜也要用干煎的方式。我这个洞不是这么简单，
0: 对，
1: 煮一煮摆下去就好了。我们是还有哦，地瓜是拿去烤，
0: 对，
1: 那蔬菜不建议拿一起烤。
0: 可以一起，
1: 也可以一起烤。
0: 对，因为但是这个是我昨天先准备好的。
1: 了解。
0: 那现场要示范给观众朋友看，所以我这些就没有一起烤了。
1: 了解。
0: 对。
1: 但如果是家里有烤箱的话，就一并进去烤也行。
0: 对, 對, 對，但是时间要抓，因为地瓜时间很久，烤的时间很长。
1: 了解。
0: 那这些可能 maybe 烤个10分钟、20分钟就好了。
1: 了解。
0: 所以它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对。只是说也方便的是说，如果你有洗一个锅，全部都可以丢下去一起煎，就还好。
1: 嗯，
0: 对，这边煎的时候就可以先调味了。
1: 哦，那这边就先

0: 大白菜要换高丽菜也可以。
1: 了解。
0: 对，这种十字花科有包起来的，
1: 了解，
0: 比较大叶的，因为这个待会我们会做外围的一个包覆，所以大叶的尽量做会是最好的。
1: 了解。
0: 对。
1: 那红萝卜为什么不拿来煎？你想要它的是短糯一点？
0: 对，因为红萝卜拿来煎时间要煎比较久。
1: 了解。

0: 平常，可是你说要吃到这个东西其实很少，
1: 没错。
0: 那再加上素食餐厅要做这个又偏少，因为这太复杂了。那我觉得节日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给客人，来一点不一样的感受，来一点惊喜。

0: 蛮好的，
1: 对，特别，
0: 对，
1: 的爱，
0: 对，
1: 给特别的人。
0: 我要接吗？最近有那个很多
1: 什么，
0: 就是在讲这个这首歌，
1: 这种谐音梗嘛，对不对？或者这种歌曲啊，接嘛，对不对？水池里面，对不对？大白菜，我送你 Roy 工具，他研墨下笔，直接给我四个字，
0: 谢谢光临，我要
2: 冰水
0: 对
2: 来。
0: 哦，烂了烂了，
1: 软烂喽。
0: 这个断掉也没关系，
1: 好，
0: 因为我们待会可以拼接的方式把它接回去就好。
1: 了解。哇，你看，这样煎就很好吃啦。
0: 对。那我们可以摆盘了。
1: 哎呦，对啊，就这样吃嘛。
0: 对，我是说直接摆，不用做工。
1: 就这样吃啊。
0: 我这边还会再调、哦、
1: 再一点。
0: 对，
1: 好。
0: 然后我要来煮茶冻，
1: 来，
0: 这个就直接丢下去煮就好了。
1: 好，
0: 对，
1: 茶包，
0: 对，这个有比例的，然后到时候在节目后面也会一起播出。对，
1: 专业的，
0: 你再讲一次。
1: 节目的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配方跟比例，哦，照着若雨的方式做就可以了。
0: 三匙糖，
1: 好，
0: 这样就好了，不要再多了。
1: OK，
0: 因为你已经够甜了，
1: 你嘴巴更甜了，
0: 不要这样，我不能抢那个 Eric 的那个
1: 小甜心嘛。你做法餐有那种跟我一样耐不住性子要吃很快的客人？
0: 有啊。
1: 有吗？
0: 有，半小时就要吃完的。
1: 半小时吃完法餐？
0: 对，八道菜。
1: 你有跟他说你是做法餐，不是快餐店的？
0: 对，但他不接受。他说：“
3: 正牌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4: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5: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
4: 哎。我也希望。
6: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7: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嗯，好，腹肌。
5: 这好累，
8: 对啊，这好难哦。
7: 下腹。
5: 哦，这好玩哎。
4: 嗯，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嗯，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9: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好，冰镇过的白菜。
0: 对，这个动作是必要的。
1: OK，
0: 因为。待会那个茶冻下去，它才会吸得住。
1: 好，
0: 对，对，这个先放。我待会还要再把它片薄一点。
1: 好，
0: 这道菜其实难度也不高，但也是
1: 前置作业比较久啦。
0: 对，
1: 这就是法餐的精髓嘛，就是所有的菜都不是快速能够做完的，
0: 对
1: 不对？就如同我。上一集我跟大家分享我去吃那个法餐，一个大盘子上来四个泡泡的感受是一样的。他就跟我说，哇，这个泡泡是什么食材跟什么食材，然后浓缩跟什么食材什么寿司，然后再浓缩，然后加入了那个发泡机，然后我们从发泡机里面真空压出来的泡泡，那就是泡泡啊。
0: 你要这样说也没有错了。
1: 好，感觉就像你说的哦，金萱茶包它用的茶叶就不会这么的浓厚，
0: 对，
1: 看颜色就知道了。
0: 对，
1: 我这边是闻到了一点茶香味，但是就不是我们那种泡的，比如说茶梗的香气来的重，或者是红茶香气来的重。
0: 对，
1: 片薄一点，
0: 对，根的部分就
1: 好。
0: 对，那这个也不要浪费留着，待会也可以放进去。
1: 了解。
0: 对，我先放旁边。

0: 片薄是因为我觉得太厚了，
1: 嗯，
0: 我们做出来没有办法透透的，
1: 了解，
0: 就是，我觉得不够漂亮。
1: 茶冻，茶冻它还是要有那种通透，对不对？
0: 他如果在家在做，可能觉得这样麻烦，不要，那也没关系，
1: 嗯，
0: 你就可以整片再去做也没关系
1: ，OK，
0: 就随个人开心就好。
1: 对，但如果照着你做，稍微要求一下刀工啊，要求一下做法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对，
1: 好，
0: 不强求，我要保鲜膜，因为要放保鲜膜是待会玩个要脱膜会比较好脱膜。
1: 哦，了解，
0: 对，有时候怕可能冻。这个菜没有叠好，冻跑出来了，然后你在倒盖的时候会粘着。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所以你有这个保鲜膜的时候，脱膜就会很容易。
1: 这种茶冻跟一般做甜点不一样，不能说什么抹油比较好脱膜，没有这回事。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了解，
0: 我们这个走的是清爽路线。
1: 好的，
0: 对。
1: 哦，我这样子看起来，这个感觉是不是有一点在做甜点那种千层蛋糕的做法？千层面、千层蛋糕，
0: 有点类似。
1: 了解。
0: 你看外国人就可能时间比较多，做法餐，你喜欢叠一堆有没有的？
1: 对啊，
0: 千层面啊，什么千层洋芋啊，
1: 一层再做一层，
0: 啊，
1: 一层再做一层，可能做一层之后在那里思考，先来一个八年的气泡水。八年的气泡水，会喝之后，哎，有感觉了，再做一层，
0: 对，
1: 对不对？画个画，啊，再做一层，泡个茶，喝喝，再做一层，这样。
0: 对，
1: 哎，但是我说真的哦，去意大利吃饭啊，意大利人真的是吃饭吃很久，
0: 对，
1: 他们八点多九点才开始吃饭，要一路吃到凌晨十二点甚至一点，真的就是慢慢吃，然后慢慢品尝，生活形态享受的不同，
0: 品味，哦，
1: 对啊，你做法餐有那种就是跟我一样耐不住性子要吃很快的客人吗？
0: 有啊。
1: 有吗？
0: 有遇过，
1: 就一直叫你赶快上菜，赶快上菜。
0: 对，然后半小时就要吃完的。
1: 半小时吃完法餐？
0: 对，八道菜。
1: 你有跟他说你是做法餐，不是快炒店的？
0: 对，但他不接受。他说女人的东西很好吃，但是就是上菜太慢了。他说没办法。
1: 哎，你都没有浪费，你旁边的这个削下来的，
0: 对，做前后，
1: 对，边角料也放在上面了。
0: 我宴客的话，就是给小建议，就是前后边角料比较不好看的地方，可以留着给自己人吃。
1: 了解，
0: 中间比较漂亮，你就可以给客人。
1: 旁边两边就跟吐司边一样。
0: 对，
1: 了解。好，
0: 然后这边我会再调个味，
1: 再来一个。
0: 对，
1: 再来一个一味。
0: 因为这个吃起来是蛮清淡清爽的，可是我觉得基本的咸味什么的还是要有。
1: 了解。
0: 对，不然它吃起来就真的太淡。
1: 我们今天吃这个有要沾酱什么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它湿润度够。
1: 了解。
0: 所以我觉得多一个酱好像有点多余。
1: 了解。
0: 对，
1: 了解。
0: 好，我要把茶包拿起来。
1: Roy，
0: 是
1: 茶包 拿出来了，现在要加吉利梯。
0: 对，
1: 想要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水的比例跟吉利梯的比例是有算过的？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形式大概是什么样的口感？
0: 它就像一般你在外面吃到的那个茶冻。
1: 嗯，
0: 对，比较不像是仙草冻，茶冻。稍微再硬一点点的口感，
1: 脆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了解了解。
0: 因为我们现在温度上来，所以不要一次倒下去，它就会变成整块的。
1: 了解。
0: 对，慢慢上，
1: 慢慢下去。
0: 对。
1: 我们的火一直是开着的状态。
0: 对。
1: 那如果只做茶冻，好像这样子就也可以了。
0: 对，这样就可以了。
1: 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操作啦。你泡一杯茶，然后准备自己的茶冻。
0: 你可以再加个脆梅，脆梅茶冻
1: 不错哎。
0: 对。然后我们的冻加梯吉利梯之后，可以煮到滚，但滚的时候就转小火
1: ，OK，
0: 就不要再让它继续滚了。
1: 了解。
0: 对。
1: 这个时候我看它滚起来了。
0: 对，把它转到最小，让它保温的作用就好了。
1: 了解。
0: 对。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先下一次冻，
1: 好，
0: 对，然后就可以放。

0: 料，料要怎么放就看个人，但就是如果是我，我会建议颜色跳一点的放，像这个红萝卜，红萝卜完就节瓜
1: ，OK，
0: 绿色的，
1: 缤纷一点，
0: 对，红配绿。
1: 我一直在想到底还可以加什么进去，那种缤纷的，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还有什么颜色的？如果刚水果的，我会想到有很多，比如说刚说的草莓、香蕉、苹果、凤梨、水果冻，也不错哦。
0: 对啊，就是你想得到，其实只要它不会不搭都可以。
1: 嗯，
0: 对。
1: 然后越缤纷越漂亮。
0: 对，
1: 你这个等一下呈现的是会切边角料。旁边的切掉，我们可以给家人吃。
0: 对，
1: 宴客切中间的时候是很漂亮，可以让客人吃，对不对？
0: 对，
1: 难怪有那种米其林的厨师有说，他说蔬菜冻呢，就是厨师的微缩宇宙，在方寸里面呢，封印住时间的流动跟停止的美味，他把所有东西都停留在这里。
0: 对
1: 对，
0: 不是你说的还是
1: 那个厨师说的，还好，我说的我就太厉害了。所以这种洞其实为什么比较陌生，是因为没有人做，因为它很花时间。但是其实如果你了解它的背后的故事跟厨师想传达的东西，它就是很高级 的做法了。哦，好，一层一层的堆叠，刚才把。那个茭白笋堆叠完，现在是甜椒，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是黄的甜椒，
0: 对，
1: 哎，你算的刚刚好，
0: 对，那这些边角料
1: 都可以吃啊，
0: 都可以吃，
1: 好，
0: 都留着，可以可以，然后最后再把它盖起来，
1: 就会起来，就会把它铺起来，
0: 对。它没有铺完也没关系，
1: 了解。
0: 然后这里再铺一层洞，主要是让它粘着、啊。
1: 你的真的都调配的刚刚好，分量也都刚刚好。
0: 好，然后最后我们再封一个保鲜膜，就可以进去冰了。
1: 你说上面再一层吗？
0: 对。
1: 好，上面把它封起来，
0: 对，
1: 防止空气的进入。
0: 对。第二个是把它压实啊。
1: OK。
0: 稍微压一下，
1: 好，
0: 好，这样就可以冰了。
1: 冰多久？
0: 大概四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吃了。
1: 重点让它凝固啦。
0: 对，一定要凝固。
1: 了解。
0: 对，不然倒出来就散掉了。
1: 好，冰起来，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就是那个冰好之后的样子
0: 了。对，
1: 好。
0: 有成型的情况下，你可以稍微按一下。
1: 哎呦，欸，它是 Q 啊，
0: 对，它按的时候不会沉下去，那代表是你是成功的。
1: 了解。
0: 这个在切的时候也很简单，我们就倒盖。它如果粘住，保鲜膜稍微拉一下，它就下来了。
1: OK。
0: 所以它基本上一倒就会。
1: 哎呦，好漂亮！朋友们看一下，超漂亮的，而且你的配色配得非常好，哎。
0: 对。
1: 很赞哦。
0: 我先从中间切一个剖面出来。
1: 好。
0: 切的时候要小心，我们不要。很用力的一次切下去，因为有些食材你没有办法知道说它到底是硬的还是软，因为它冰过
1: 了。了解。
0: 所以我们尽量用前后锯的方式。对啊。来。
1: 哇。
0: 看到吗？
1: 看一下。哇，碎耶。
0: 对。
1: 我必须要说一件事哦。
0: 是。
1: 看到这么缤纷，然后又有一点点可爱跟 fancy 的食物啊。真的想不到会是你做出来的东西，
0: 我就当作是一种称赞，
1: 这绝对是称赞。好，哎，来哦，朋友们，来，你先品尝。这个器皿也是你带来的，
0: 对，
1: 好漂亮哦，那很用心哎，辛苦你了，试试看啊。汤汁喷发，饱满的汤汁。它咬下去之后，外层其实脆脆的，但它一抿之后，它里面那个水分是爆炸的、暴力的。然后你吃完之后，就会感受到那个蔬菜的那个香甜之外，
0: 对，
1: 它有那么一点点的焦香味，
0: 没错，
1: 垫在里面。看似清淡，其实它骨子里 坏坏的、哦，
0: 叛逆，
1: 跟你一样。
0: 我没有坏，
1: 骨子里
0: 不要再挖了，不能再挖了，我要挽回一下形象。
1: 骨子里有个性，
0: 对，
1: 很有意思的菜，很有意思的菜。我觉得这个摆在这样我们的菜单里面第三道非常好，
0: 很舒服。餐点的东西是这样，重口完要来一点清爽的，让自己的味蕾再休息一下，嗯
1: ，refresh，
0: 对，
1: 没错。
0: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再继续的重击的、啊，
1: 没错。好，蔬菜也吃了，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的料理，请继续锁定幸福法式餐厅，好不好？再次感谢 Roy，
0: 谢谢，
1: 感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请大家一起来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八识离因缘，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的八识。第一个你要认识哦，五八六七因果转，但用名言无自信。什么叫做名言？以言文字啊，叫做名言。好，我们说桌子，它叫椅子，它叫闹钟，它叫做麦克风，它就是名言。我只是附主外在一切事物一个呢大家认同的名词。你说我们在接触过程是不是都是名言呢？你假名叫做老师，假名叫做父母，他背后都是有因缘嘛。可是这因缘来附出一个假名，哦，这个是叔叔，这个是伯伯啊，这不是一个假名吗？那很多的世间相都必须要靠假名，就是那个名言来认识嘛。哦，这个是车子，这个车子里面也分得很太多种了，对不对？哦，这个等级也差很多啊。光一个桌子一个椅子有没有很多等级？当然也很多等级啊，所以他会赋予他不同的名言。那为什么告诉你说我接触这些六层境，但愿名言无自信？我可以用啊，我可以说啊，我可以看啊，我可以做啊，就是我们外在的一切其实都可以正常运作。无自信就是告诉你不要执取，人一执取就很麻烦。东西会不会坏呀？当然也会坏呀。我们的观念会不会改？你要常常更新，因为像手机一样不是要升级吗？电脑也要升级啊，软体很多程式都需要升级的。所以常常有人呢就会来说，在网站上面说，为什么你们这个我电脑上面不能安装啊？当然这里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我们的程式上面已经2010了，它还在停掉在2007，当然你就不能安装啊，因为你电脑没有升级啊。我们学佛观念，你的这个软体是要更新的，就是你的观念要不断的更新的。你的更新是我要透过佛法不断的提升我对真理实相、对生命实相的认知。所以告诉你说无自信是你可以呢在世间任何现象上面都可以用，但是请你不要执着。好呢，知道了，有也好，没有也好，不好呢也就一次吗？过了就好，也不用呢去在意。无自信就告诉你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你碰到外境相不要执取，因为一切现象都会变得若移转处不留情。这个移呢代表是无明，移痴乃至现在现代化叫做情绪。当你情绪来的时候，当你烦恼来的时候，当你分别、当你执取来的时候，为什么告诉你不留情？你要马上断。我说学佛呢，为什么需要好汉？你知道吗？因为学佛过程，你要能够提升你的智慧，必须要勇敢断除你的烦恼、你的习气。你的烦恼习气不断除，你学佛过程呢？就等同你只是吃维他命吧，它对你来说呢也许有增补，可是它没有办法改变你的体质。 所以学佛是需要好汉的。然后这个好汉是他对于你自己的习气，他是毫不留情。我要断，当然不是说我今天呢我脾气不好，我今天呢我要断，我明天就可以断。大概你是圣者吧，才有这样的功夫。可是至少呢，你要告诉自己，我这样的毛病，我希望我在三个月，不在半年，我一定要把这个习气给断掉。可是断的过程，你要不要做修持？当然要做修持，做修持，而且碰到境的时候，要不断的回光返照，要自己观察。我要学习放下，我要学习转。你要透过你的修持力，增加你的自觉的智慧，你才能够真正叫做断。如果能够这样，凡心永处那且定，甚深的智慧来自于你对相的不执取，对相上面能够了然一心，又不会起执着分别。所以要修一个无挂碍，实在是不容易啊！要从我们身心的当下啊，开始下功夫。六通随实相，副本却还原。我们有没有神通啊？有人有神通的，告诉我你的神通在哪里？你确实有神通啊，只是你要了解你的神通是什么。我面对外在的物质现象，我不会被外在的色界所迷，这就是你的神通。因为我可以转啊，我可以用它，我可以转它，但是我又不受它诱惑，那才是真正的神通。我度生界，我不会被身所惑。我说阴身会有长长短短，会有好好坏坏，对不对？有时候有赞叹你的，有批评你的，有冤屈你的，乃至也有一些讲话呢尖酸刻薄的，有些呢直言直语的，你听了知道他基本的用意就好，你不用在他的语言或者是他的语气上面着眼。因为我知道他的意思，什么样的意思就好，我也不会被外在的音声影响到我的情绪跟执着烦恼。当然我觉得不好的音声我们很容易执取，对自己好的音声也很容易执取。有些人呢是很希望能够活在别人的，我们知道就是说掌声之下，乃至呢他希望呢他所受到的到处都是赞叹肯定。世间是一半一半的，绝对不会完全都是赞叹的音声。当然还有一个呢，太执着自己的音声，我的音质很好，所以我拿麦克风我一定要听到我的声音，其实那个也是一种执取。当你有一直执取，就会有挂碍，有挂碍就会有烦恼。我们如果入香界，香味嘛，不被呢香惑，闻到了好香的味道，你会不会执取啊？我们通常也会嘛，你喜欢的香味道啦，我们就应该说那个香味我们也会执取。我觉得万物呢都有它不同的因缘，随缘就好。也许是人家给你的，你的使用的当下我随缘就好嘛。所以好的东西给我是很没有价值的，因为对我来说呢，我是比较没有 就是什么任何的爱好，乃至对任何东西的上面会有那种层次的喜好跟分别。你再好的东西给我，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东西吧，那就是这个就是用啊。有些人比方说香，香当然有在世俗上有很多的等级，可是对我来说，所有的香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供养。只要我有诚心，你给我的香我是要供养诸佛菩萨的，这是我唯一的目的。我有我就供养，我没有呢我就随缘，我一样心香一半，我一样可以供养。因为这个呢，在观念上面只是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不在外在的这些物质现象上面起执着。你不在物质现象起执着，你才不会多一些挂碍的。
1: 达人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2: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主要我们入味道、味界嘛，哈，这个好吃不好吃啊？这个味道啊，吃起来很让人家很舒服啊，酸甜苦辣，其实都有涵盖它不同的味道。但是这个不同的味道，也只不过它食物的本质。乃至于也许它会牵扯到每一个人的喜好，你喜欢你就多吃吧，吃了就算了，不要在上面执取。因为人间所有的这些食物本来就有它的特质，让你能够尝酸甜苦辣，就表示你很健康，你很有福报。因为毕竟你的舌头还是有福报的，还是健康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他的味觉都是正常的，我们接触外境，我们要接触外境太多了，对不对？我们如何让我们接触外境的当下，不管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我们懂得当下的时节，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就好。因为人生就像一个舞台嘛，任何因缘上了，你还是要下。

任何因缘生了还有灭的时候啊，是不会永远都存在的，同一个现象的。入法界不为法所诱惑，这个法指现象嘛，一切的现象都可以叫做法，我们的心念也可以叫做法。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心念，对外在的一切的情境形形色色，我们都懂得我使用当下，我不是叫你不要用哦，你跟你使用在当下，你也可以尝尽世间的酸甜苦辣，但是不要在上面增加自己的束缚跟执取。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呢，人的兴趣跟爱好常常呢背后呢所牵动的就是我们对事项上面的一种执取。哦，某一家的什么样的东西，那个去买的时候要排队排很久，有没有啊？有啊。如果我听到呢要买那家东西要排很久，我就绝对不会排的，因为我只不过是要买一个东西，然后刚好碰到嘛，哎，这家应该不错。如果你要排很久，我就到其他家去买嘛，我同样可以买到东西啊。所以我们很多世俗的东西都是因为叫做商誉，就是它的名声很好啦，因为名声就会引发我们的贪欲，我们的执取。我没有说你不可以吃，也没有说你不可以去排队，我只要提醒你，我们学佛的人你都可以尝尽世间的美味，但是一次就好。我说一次就好，我说凡事点到为止，你才不会有负担，也不会有执着，你才能够真正叫做心无挂碍。所以能够这样呢，你才能够叫做副本却还原。我可以透过呢，我在生活的当下慢慢回归到我的真如自性的智慧，远离一切颠倒梦想。这个我们的颠倒是什么？

我们现在先解释“颠倒”两个字。颠呢叫做迷真，倒呢叫做逐妄。那为什么会把这两个字拆开？声闻人他证得罗汉，他会直取我是因为修什么样法门而证入罗汉，所以他会有法执。这个法执在声闻人来说也叫做迷真。我们在世间修学佛法的人，所有一切的佛法都叫方便，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那为什么要施设这么多？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若无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应众生的根基，对治我们众生的毛病，应病以药用的。可是如果我们病消除了，你的药还要吃吗？你药就不用吃了啊。但是常常呢，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也许呢，我修一个就执着一个，修一个就执着一个。这叫迷真。所以过去常常我说，这个禅修的人比较高尚，念佛呢就是一般老婆子。其实功夫是一样的啦，最后的境界也是一样啦，没有哪一个比较高啦，只是门不一样而已。

有立顿，硬币以要而已嘛。导呢，叫做逐妄，就是对现象界的执取。所以两个如果合起来，指的是我们凡夫的四颠倒。我说凡夫的四颠倒哦，后面的常乐我净，我指的不是涅槃的常乐我净，而是众生对世间相的常乐我净的执取。你说这个色身本来就会老病死，本来就会有变化，所以你在这个色身的变化当下，你祈求一个永远不变的色身，永远不死的这个色身，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对现象来说，什么就是真正永恒不变的现象？你做夫妻之间，或者呢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姻缘，永远都会保持很好吗？那你也执着这个相啊？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看到新闻，有一个呢90几岁的老先生，他的太太已经70、80岁了。那从结婚呢到90几岁，已经60几年了嘛。可是这个太太呢，一结婚之后就被家暴啊。可是传统的妇女就有一个观念，没关系啊，被打就先回娘家一下，然后呢两三天之后伤好了再回去嘛，然后继续被打，然后被打呢再回娘家啊。他就一时忍耐啊，不像现在呢，我们现在的离婚都很正常嘛，对不对？过去呢，这离婚两个字在传统来说，那是非常啊遥不可及的，因为觉得那个是很难看的啊。好了，好不容易，这个从年轻到老都家暴，到了已经70、80岁的，他有想过吗？一次的先生已经90几岁了，只是因为一件事生气，拿一个棍子就把他打死了。那你说，世间的因缘有永远不变的吗？然后更奇妙的，这个儿子呢，我两三个儿子呗，看着这个妈妈呢倒到那个血泊里面哈，他们也不会呢感到悲伤，然后呢想要去救。你说这个家庭还算正常吗？这个家庭已经没有所谓的家庭伦理的了。它的背后是什么因素呢？你说你怎么解释？背后只有两个字可以解释，叫做因果。可是因果的业相什么时候现，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掌控。

我们执着世间，永远不变；我们执着世间的好，永远也不会改变。我们执着我们呢，这个我的想法、我的观念，永远都是对的。包括呢，我们所谓净啊，是你认为好的啦。你认为好的永远都会好吗？不一定的。但是凡夫呢，对世间相到你命终时，为什么你会颠倒？是因为你执着放不下。你放不下你心真所拥有的一切，包括呢人情，包括儿女，包括财富，因为你放不下。这不是叫做颠倒吗？所以迷真逐妄，就是我们凡夫的四颠倒里面，对世间相的执着，它是常，因为世间本来就无常。乐呢？世间有永恒的快乐吗？世间的乐是短暂的。你说我喜欢吃苹果，如果你每天都跟你吃，我看你能够吃几天？我不会腻才奇怪。所以绝对不会永恒不变的。你说我们的观念，我们审视一下我们的个性爱好，你从年轻开始有意识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的观念的人举手，我看看，就你哪一项呢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坚持的理念是什么？你的坚持永远不变的理念是什么？因为任何一项的观念想法都会随着时间因缘而改变的。有没有改变呢？那你要改变啊，你没有改变就表示你退步啊，你没有进步嘛。所以如何远离颠倒，下面叫做梦想哈。这个梦想呢常常是胡思乱想，我们呢对境呢很容易呢自我思维，然后呢自我判断。为什么你不能从真理的角度，从缘起法的角度去想、去看、去理解呢？世间的因缘绝不会单一单元的，世间你所接触的人事物绝对不会呢过去没有因缘呢他今生就出现在你的前面了，绝对不可能的。你要远离这些，我说颠倒对凡夫的是个常的我净的执取，乃至呢我们对事情希望我们用佛法来思维，用佛法来解决，用佛法来帮助你自己。所以常常叫做法同色嘛，以法为家的意思。你能够远离一切的颠倒梦想，当然才能够就近涅槃嘛。那你说好，我们呢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做梦吗？当然我觉得我们还在做梦，因为我们还没有梦醒。如果呢真正梦醒呢，这个梦里明明有六趣嘛，觉后空空无大千。你会发现呢，当你真的觉悟一件事情的时候，当你醒过，你会发现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好像呢，也许你年轻的时候你很执着某一项的事、某一项的人，可是时间岁月过了，你再回头看，你会发现，哎呀，那时候真的是，就说年轻无知啊。我们在学佛过程就是如何能够产生般若的自觉，对你人生上所经历的一切都能够了然于心啊！我该做的，我该说的，乃至我该走的路都能够清清楚楚，你才不会叫做颠倒妄想啊！那在这个偈颂里面说，二边纯茉莉，
中道悟心修，那个二边就是指的有跟没有，世间跟出世间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执着世间相，但是也不要呢只有在精神理念上面执行你的看法。本来呢在修学佛法当下最重要是中道悟心修，这个中道一切呢都是离不开世间跟出世间，它是一起的。你说世间不是我们现在接触的人事物，你生活的当下都叫世间，可是什么叫做出世间？我如果对于世间相我不执取，我有慈悲有智慧有尊重有包容，这不是你的想法吗？那这些想法都是属于出世间的佛法。所以如何能够用出世间的智慧在你生活的世间上面应用，就是所谓的中道。见性生死尽，菩提无所求。怎么样能够见性？我说见性是什么？见到呢无常无我，一切呢都无有自性，因为一切都会改变嘛。既然一切都会改变，一切都是因缘生缘灭嘛。你如果能够看到这个原理，在追求佛道的过程，菩提无所求，也就是说你不要执着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般若也好，智慧也好，所修的福报也好，因为你不执取才会越来越多啦，才会智慧才会越来越增长。只要你一执取，你的菩萨阶位就停摆了。实性开始到实住，每一个菩萨在阶位上面的升级都必须一个基本原则，无所求为方便。我虽然做，但是我有无所求，我也无所得，你的菩萨境地才会逐渐提升。身外觅真佛，颠倒一生修。你不要以为呢佛在哪里，佛性光明智慧般若都要从你的心中求，你的心清净了，智慧就会开。你知道人为什么能够有智慧有理智有自觉？因为他心能够平静。那禅修呢就是这个作用吗？你在诵经念佛持坐的当下，其实也是帮助你心能够达到呢没有妄想，能够专注。心没有妄想能够专注，心平静了，你对事情上面才会因缘本末啊，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告诉你说，你不要呢心外求法，你要从你的自心上求。如果呢你在身外求法呢，求真佛呢，是指你心中的佛性呢，心中的如来，那就会颠倒啊，一辈子就颠倒，就是回不了你的菩提正道。静坐深安的无为果自周，毕竟是禅宗嘛，所以他告诉你说如何让自己能够呢打坐，心能够静下来。他没有告诉你你一定要修禅定啊，他只告诉你你的心如果能够静得下来，消除一些妄想，

0: 一些分别，你内心自觉的智慧就会生。所以智慧从哪里来？从你的心的清净来的，没有另外一个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你说啊，我去礼拜呢，文殊，求文殊菩萨是给我智慧，是因为你在礼拜文殊的当下，本身心灵上面的虔诚，跟那一份的礼敬，无形中消除你当下的妄想跟无明。智慧自然就会开，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直接给你智慧的，只有从你心中才是你生命的智慧。语言文字也只不过是一种助缘而已的。究竟涅槃，如何能够达到究竟？佛的境界才是叫做究竟啊。究竟无生性，清净是涅槃。凡夫莫测圣，未到即因难。意思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你要达到究竟的空无自性，其实它是有层次性的。那这个层次性呢，能够达到了完全静止，都是清净的，没有一丝的杂染灰尘，才能够解脱自在，涅槃就是解脱自在的意思。那当我们还是凡夫的时候，你不用用你的心念去想佛是什么样的境界啊，菩萨是什么样的境界啊，你要呢如何在自己的心灵上面提升你的心灵层次，慢慢的等到呢你达到某一个阶段，你自然而然又会有所体会。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有学却无学。有学呢，指的是三国以下的罗汉，包括我们所有的凡夫。如果我们呢在修学佛法的人，包括呢出国、二国、三国的罗汉哈，在修学过程，我没有觉得我在修，也没有觉得我有所得，最后才能够证入无学。无学就是四果的阿罗汉。所以他还是提醒你，你要得到解脱自在吗？就是要在修行的过程，你要无所求，要无所得。佛智转身旋，因为你的修行上面，我的依止，无所求，无所得，你的层次会越来越深，应该说智慧的层次。你能够了解呢，佛就越来越近了。所以他说佛智转身旋。

全。当你呢越来呢越有智慧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佛的智慧确实是不可思议的。我说就像呢，这个时代里面，常常用量子学要去测验哈，我们人以外的空间，乃至于人以外，是不是还有不同的灵界的，本来就存在的啊。对佛法来说，一心合一，十法皆，不是吗？但是他是从一个物质的角度，他希望能够用量子的角度，工程师哈，来测验是不是真的有人以外的这种灵界。这个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那个台大的李世芬教授已经测验过了，他不是测字吗？佛的时候，他根本看不到佛字，就看到一片的光。可是呢，测到鬼的时候呢，他看到阴影了，那个整个黑色的阴影，其实样子很恐怖啊。他是用小孩子训练小孩子如何用那个他的指头，那个字啊，字是盖起来的哦，那个小孩子是看不到那个字的。然后呢，只是指头放在那个字的上面、背面而已，然后再看看这个字究竟在写的是什么。每一个佛法的文字都能够产生能量。为什么你诵大悲咒，大悲咒水能够治病？因为大悲咒本身的能量已经在呢，你在诵持的过程加持到你的水中了。你喝这个水才有治病的能力，因为水中有能量。那一般的水你为什么不能治病呢？因为它没有咒语的加持，没有那个外在的，我们说这个正面的能量嘛。你也可以念佛啊，你念佛的当下，那个水它也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转化体会呢，所有诸佛菩萨他在修行上面基本上都是一个心念的深浅而已。要会无心理，莫着习心缘。你如果要体会呢，你真的心念啊达到呢，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无心理就是无自性空性慧啦，这样子的道理乃至于呢达到究竟涅槃的境界，莫着习心缘，就是你不要呢执着，用消灭的角度，我说用消灭的角度就是一对一，烦恼跟菩提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是它是转向而已，因为烦恼的实相即是菩提，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所以不是呢我灭的烦恼我就有菩提，不是这样，而是你要转烦恼，知道烦恼的实相当下即是菩提。所以你的解脱在哪里呢？你的解脱也只不过是一个观念上面的放下，执着的放下而已。所以修行其实就是修一个观念吧。所以究竟涅槃那是佛的境界，所以下面呢，他是告诉你说，你能够呢没有挂碍哈，远离一切的颠倒梦想，才能够达到呢佛的究竟涅槃。那下面说，他是告诉你说，你看到前面所说的是整个内文的境界来说，三世诸佛，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现在是未来佛了，因为我们是还没有成佛的未来佛。就是还没有证悟啦的未来佛，佛是已经证悟的众生嘛，我们是未证悟的未来佛嘛。
过去、现在，现在佛是释迦牟尼佛了。过去佛当然很多，所代表的是过去七佛。未来佛呢，所有每一个人都是。那你要指定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你也是啊，只要你愿意，你也可以成就未来佛的。他说过去非原始，未来不为真。过去已经过去了，你不要把它当作呢太过于执取，因为它只不过是告诉你那个相啊，它的修为上面给做一个典范，给你一个学习模样。未来不为真，对未来呢，你也不用梦妄想，因为呢，你的未来不会用想出来的，你的未来要实践出来的。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说吗，我们在经典上面所有净土的发愿文每一个都是条件，所以不是呢我用想的我就可以成就，它是用实践的。所以未来不为真，就是要你的现在好好把握，怎么去实修你的未来呢，才会真正成就佛道了。现在菩提子无法号玄门，每一个现在呢发的菩提心，究竟未来呢如何能够进入这个究竟涅槃？其实呢无法，就是他没有任何一个法他可以告诉你，你这个法呢就可以呢证得涅槃。意思就是你只要会体会领悟一切空无自性本身当下，可以弃除一切的烦恼，就达到涅槃了。所以他说无法号玄门，就是没有一个法它本身可以告诉你这就是佛的境界。佛的境界只是你的无声体会体悟实证的境界而已，而且都是一个心念上的转化。三生同归一，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法身、报身、应身吗？这是佛的三身，我们凡夫的三身同样是可以成就的，也就是你现在当下的这个色身。一性遍含身，一性呢就是空无自性，那空无自性在我们这色身里面最简单的显现就是老病死生哦，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哈，生老病死嘛。然后师父说要老病死生，因为生命是无穷的，病了死了还会再生，那是从我们众生这个永恒生命法身不灭的角度说的。所以这个佛性空性的智慧是涵盖在我们这个色身当下，达理非三世一法得无因。你如果能够通达这个波瑞他无声的道理，无声就是无自性，这个空性位的道理，你呢一个法门就是一个观念，你就可以达到真正的无因。这个无因呢是佛的境界的，已经没有在凡夫上面有所谓因果关系，因为他已经究竟圆满了。所以他是在说三世诸佛本身不管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这个空无自性的波瑞而达到了心无盖碍的究竟涅槃。那下面呢大概还有最后的一段嘛，我们在解释心经的当下，其实我们只是希望透过心经从禅宗禅者的立场告诉我们修行的关键跟观念，乃至呢提醒大家我们在持诵心经的当下如何能够领会心经要告诉我们在生活上修学的方法。文字佛位是很有能量的，纵然你就诵读，它对你来说都
都有无尽的作用。

都有净化的功能。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每天诵读的心经，让我们能够远离颠倒梦想，消除我们的烦恼障，增加我们的记忆力。这个记忆力要对佛法上面多记忆，不是对是是非非，记得很清楚。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那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我姐给的，她说那天不好意思，就当赔礼道歉了，你就别计较了啊。
1: 我怎么可能跟你姐计较？
0: 周六一定早点到。
1: 这周六？
0: 嗯。
1: 对啊，这周六我们单位组织学习。
0: 啊？那你能请假吗？你可别不去啊，我姐到回县可费劲了，你要不去就又不好说了。
1: 你放心，我肯定去。
0: 行，七点半开场，最晚七点能到吧？
1: 你的事儿我肯定准时的。
0: 是我们的事儿。
1: 对，是我们的事儿。
2: 不等了，走吧。
3: 哎，开始了，
4: 开始了，开始了。
5: 怎么样？